0: 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1: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

0: 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1: 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像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波源，形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声是万物冥想中的繁盛心。

真的太美了，非常漂亮，这就是诗人创作的天堂。我觉得它的美是天地之美，还有就是一种灵性之美，尤其是看到雪山，看到冰川，那么沉默，那么无。

0: 候，我是觉得把我的这个整个的视野，把我的过去想象中的这个大地高原全部改变了，因为它荒凉壮阔辽远，直接撞击的是人的心灵，就让人思考我们人的这个这么渺小的人，这么脆弱的生命，那么我们这一人生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更有价值的事情，更有意义的事情。
1: 依在云端，将木割拨亮，犹如暗夜里睁开的眸子，上面洒满甘霖，我的心顿时温暖起来。在帐篷尘烟的尽头，依偎你的霞光，成群的牛羊闪耀光芒。可是不一会儿，你忽然手握愁苦，张开往日的嘴唇，从雪山深处刮起了痴痴的狂风。天地摔打着帐篷的寂寥，山脊的骨骼直刺鸟儿的鸣叫，万物停留在时光的两端，我的爱恋被冻醒，一切都被你抛进虚空，一切都被你赶进寒冷的夕阳之中，只剩下撞击蔚蓝的石头。我想奔跑，和你一起跑过天空，我想让你万年的呼啸卷走都市魑魅的光影。
0: 因为当时刮风的时候，我觉得人特别渺小，帐篷特别博大，人渺小，石头可能有某种意义上来说比我们人还更有那个什么跟天空对话的一种感觉吧。
1: 我想让你被镂空的干枯，在天边舞起冰川的苏醒，我想将你拥入长发般飘逸的思绪，将你的悲苦和我的沉醉从今世吹向他世。我想踩着海底的冰雪，让山峦抖动翅膀，在乌云降落之前洒落冬日的寂静，覆盖溪流野草荒原。我一直在迎着你，希望你伸出悠久的气息，包围我儿时不愿睡去的花朵。太阳的声音呢？你梦醒时分的激流呢？我想躲过你的日月，却躲不过你的星辰。让云朵穿过我的心。
0: 我们那天去的时候吧，本来是艳阳天，结果我们正在准备做安排的一些工作的时候，狂风就刮过来了。然后我就感觉到人的渺小，感觉到大自然的威力。所以说，开始那首诗开始，本来流扬在它阳光中啊，有很有温暖的一个环境，结果狂风一刮来，结果就完全就是另外一个模样。所以当时刮了一天风的时候，我就思考了很多，也给我直接就带来了很多的那个冲击，包括地上的沙尘，包括那个小草，包括远处的雪山。在狂风中都跟平常不一样，所以才有这个藏北三珍二中间的很多句子从那儿就冒出来了。我的爱恋被冻醒，还包括这些句子。
2: 在这里，我们将多彩的生命注入时代瑰丽的风景。

0: 我们是雪域轩歌的志愿者，我们愿用一次又一次的吟诵，守护诗意的多彩与辽阔。
1: 2014年那个时候，我有机会来做这个西藏的文化类的一个公众号。然后我一直认为，西藏就是诗的高地，歌的原野。那么当下我们在新媒体时代，我们要还是要用诗歌来开头。所以我就说，那我们就做这个名字就叫雪域轩歌的平台。然后这个主打栏目呢就是雪域读诗。我们也这个就有一群志愿者，都是热爱诗歌朗诵，热爱这个文学的人，同时也想为这方面的做一些事情的人。所以当时我们实际上也是我的想法，也是大家的想法，就是我们希望这个平台，这个首先是像让所有向往西藏、热爱西藏、讴歌西藏的海内外朋友，跟我们通过我们这个平台走进西藏经典，走进西藏的文化深处，走进西藏蓬勃生长的明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触摸西藏的灵魂和温度。

我呢学这个战前琴呢，也是想通过战前琴这种方式跟更多的藏族朋友交流交往，然后展示我们西藏音乐的美。我说我确实想当一个这个行吟诗人，走遍西藏的每一片地土地。我说我走到哪儿就把藏念琴带到哪儿，相当于把西藏带到哪里。任何地方只要一弹起藏念琴，我的心就飞回了西藏。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王军正与川藏铁路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创禄一行座谈。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今天带您走进以英雄命名的土地改泽县先遣乡，回望峥嵘岁月，感受历久弥新的精神传承。我区医疗卫生系统以严的作风、实的成效，筑起守护生命的坚实防线，让健康西藏的温暖惠及各族群众。林芝市全面提速国土绿化建设，为荒山整容、给国道添彩，用一草一木书写绿色答卷。我区首个塔式光热项目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0兆瓦光热电站定日进安装全部完成。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下面来看详细内容。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拉萨与川藏铁路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王创禄座谈。王军正代表自治区党委向王创禄一行表示欢迎，对川藏铁路有限公司长期以来给予西藏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王军正指出，西部大开发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部大开发。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规划建设川藏铁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战略举措，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标志性工程之一。高质量推动川藏铁路等国家重大

工程，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有力举措，对推动西部地区，特别是川藏两省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西藏是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的重要省份，担负着重要使命，坚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之以恒抓好党中央推动西部大开发政策举措落实落地，自觉把西藏工作放到国家区域发展大局和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全局中思考谋划推动，抢抓历史机遇，主动担当作为，围绕功能定位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加快建设综合立体交通网络，积极主动融入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布局，提升区域整体实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进各族群众福祉。近年来，川藏铁路有限公司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发扬两路精神和青藏铁路精神，迎难而上，科学施工，加大技术攻关力度，发挥科技创新关键性作用，助力西藏强路网畅流通，促开放稳就业，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王军正指出，交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希望双方共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部大开发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推动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把祖国边疆建设好发展好，继续发挥建设主力军作用，系统谋划布局交通基础设施，助力西藏解决基础设施相对滞后等硬约束问题，提高安全风险防控能力，提升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水平，连点成线，支线成网，以交通畅通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高效融合，纵深推进西藏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西藏将强化组织保障，全力做好协调服务工作，落实各类要素配备，为项目开展创造良好环境，携手铺就雪域高原的团结线、幸福路，切实发挥铁路服务国计民生的重要作用。王创禄感谢西藏对川藏铁路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并简要介绍了近年来企业在藏铁路网运营建设进展情况。他说，西藏积极推动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立体交通网络成效初显，川藏铁路有限公司将积极落实国家重大战略，抢抓西部地区基础设施补短板重大机遇，主动对接西藏铁路建设需求，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优化完善西藏铁路网布局，提升铁路运输供给水平和服务质量，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自治区领导人为参加。一片以英雄命名的土地，一段刻进高原血脉的记忆，从孤军挺进生命禁区，到以赤诚换得民心相依，从风雪绝境里的生死坚守，到如今草原之上的幸福安宁，在阿里地区改泽县先遣乡，先遣连的英魂从未远去，与藏北各族群众紧紧相连，血脉相融。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星际今天播出，为了永不忘却的纪念，一起感受历久弥新的精神传承。

们现在来到了改泽县先遣乡，为了永远铭记先遣连的事迹，这片英雄浴血坚守的土地被命名为先遣乡。自此，先遣连的名字镌刻在藏北高原上，成为这片土地最先

0: 鲜明的精神标志。
1: 如今我们行走在先遣乡，平坦的乡村公路延伸至草原深处，整齐的安居房错落有致，太阳能路灯照亮牧民归家的路，校园里书声朗朗，干部们继承先辈遗志，在这片土地上续写着属于新时代的高原奋进篇章。
2: 传承红色基因，深挖先遣连红色文化，以红色精神凝聚发展合力，让群众稳定增收，共同致富，奋力推动先遣乡高质量发展。
3: 面对高寒缺氧、环境艰苦的挑战，我们始终坚守初心使命，让先遣连精神在新时代雪域高原代代相传，永放光芒。
1: 不远处便是2019年建成开馆的进藏先遣连纪念馆。这座集历史展示、精神传承、教育研学于一体的纪念馆，如今已成为藏北草原上最具代表性的红色文化阵地。
0: 我现在是在进藏先遣连纪念馆前，我身旁的这位是纪念馆的讲解员格桑德吉。今天我们就跟着格桑德吉走进纪念馆，去聆听关于先遣连的点滴故事。
1: 进入纪念馆续听，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核心主题雕塑，定格的是1950年进藏先遣连翻越昆仑山的经典历史场景。
4: 老师，我们看一下我们眼前的这组群雕。这组群雕是先遣连战士从新疆于田浦鲁村出发翻越昆仑山时候的一个壮烈的场景。中间的这位是我们先遣连的总指挥李第三同志，手上举枪的那位是我们的连长曹海林，前面的这位是我们的副连长彭庆宇，那么最前面的这位是我们的指导员李子祥。当时在先遣连翻越昆仑山时候呢，总共有9名战士壮烈牺牲。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昆仑山的一段历史，了解一下。当时大部分战士呢晕倒了，另外一直比较清醒的还以党员为领的呢背他们过昆仑，自己倒下的呢捆在马背上行军。所以可以说进藏先遣连是20多名党员背过昆仑山的。我们连长曹海林的话，当时他到这里的时候不是共产党员，看到这一幕之后深深的感动，然后提交了入党申请书。
1: 穿越生命禁区的悲壮征程后，并不是高唱凯歌的光明大道，迎接战士们的是在藏茫茫堡7个月绝境中的坚守。
4: 很遗憾的是第一批补给队没有翻过界山大坂，都已经牺牲，又派了第二批补给队，但是抵达我们这个地方呢只有16支毛旅，当时带的是1.5公斤的盐包和7个馕，除了战士以外呢还牺牲了3名维吾尔青年。我们掌柜人的这一块是复制品，原件的话当时给病号用了，但是远远不够，后面呢就是老百姓不允许他们伤亡太惨重之后，把他们偷偷带到盐湖那边去了。当时的盐湖的水可以当盐用。
0: 现在在我身旁展示的是先遣连总指挥李迪三带着通讯员和翻译与阿里嘎本政府的代表柴旦彭杰和扎斯台让进行谈判的一个场景。1950年11月21日，他们签订了5项协议，这也是解放军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首个政治和平协议。
4: 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政治和平协议，比现在的17条协议早1年签署的，也就是我们17条协议最基本的内容。然后2、3、4是有利于藏民群众，比方说上面的是第3条，人民解放军保护藏民群众的利益，不要藏民一粒粮食，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1: 就地越冬，等待后援的命令下达后，先遣连的战士们在藏北迎来了极为严寒和艰难的冬季。一种大家都叫不出名字的怪病在战士们中间传染，在死亡高峰期，有时一天连着举办了11场葬礼，死亡的阴霾笼罩在藏茫茫堡上空。

几位英雄的最后遗言。这里面的曹嘉喜当时说，副连长，我快不行了，可是刚入党就不能为党工作了，副连长，我不甘心，

0: 不配是党员。
1: 李立三同志就是留下了遗言，留言是这样写的：曹汉元和彭清玉同志，我可能很快就不行了，有几件事需要同志帮忙处理。两本日记是我们进藏后积累的全部资料，忘了交给党组织。几本书和笛子呢，留给陈干事。皮大衣呢，留给拉五华同志，他的大衣呢打猎时弄丢了。长安一只呢留给郝文清，几件衣服留给炊事班的同志，他们的衣服烂得很厉害。而金星钢笔一只是南泥湾开荒时王振旅长发火的奖品，如有可能请组织转交我的儿子古董。还有一条狐狸尾巴是日加木马本送的，请转交给我的母亲。这里面的日加木马本是当时长毛盟的一位头人。李第三的遗言中没有一句是为自己的安危考虑，有的只是对党的忠诚，还有对战友的关爱，最后才是对家人的思念。
2: 值得一提的是，直到今天人们也没有找到一张李第三的照片和画像。眼前的这座雕塑和遗像是根据李第三的儿子李五斗的形象，结合先遣连老兵口述和历史史料进行艺术复原创作而成。今天当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缅怀先烈，我们深深感到比起英雄的容颜，更让我们震撼的是英雄的精神永垂不朽。
3: 下一站我们将从改泽向普兰和噶尔进发，走完先遣连解放阿里之路，完成这场永不忘却的纪念。
4: 从云端远程问诊守护基层群众健康，到危重新生儿救治不放弃一线希望的生死竞速，改进作风正化作一个个守护健康的温暖瞬间，狠抓落实体现在从家门口看病到五大中心全域覆盖的坚实步履中。全区医疗卫生系统以作风建设为抓手，在健康西藏建设之路上交出了一份群众可感可及的落实答卷。
5: 这个都叫的是道路在哪里，
6: 改进作风关键在实，狠抓落实，落脚在民。在纳曲市聂荣县果娘村卫生室，村民达塔与十几公里外的县人民医院医生视频连线，从问诊开方到取药不出村全搞定。这正是我区医疗卫生系统以作风转变促服务升级的生动写照。
7: 小病就地解决，疑难杂症线上就能解决，这让我们群众花钱少，花费时间也少，健康有保障。
6: 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高位推进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各项工作，广大党员干部履职能力明显增强，狠抓落实的劲头持续提升。作风好不好，群众说了算。从长途奔波到家门口就医，从分散薄弱到统筹整合，全区医疗卫生系统紧跟区党委安排部署，以严的作风、实的成效，守护各族群众生命健康。目前，我区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已实现全覆盖，走在全国前列。这背后是全区各级医疗卫生部门以钉钉子精神、锐意改革、狠抓落实的结果。
8: 解决了群众看病源的问题，县乡两级的医疗服务能力可以说是上了一个大的台阶，队伍更规范、更专业，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优质、更便捷的医疗服务。
6: 转作风不仅要解近忧，更要敢啃硬骨头。在拉萨市人民医院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来自全区各地的危重症新生儿得到及时救治。
9: 自建立新生儿救治中心以后呀，我们已经接诊了4200多例，其中的危重症占的话就是2800例。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绝不放弃。
6: 改作风抓落实在于织密救命网，依托组团式医疗援藏，全区1+7医院已全面建成危重孕产妇救治、危重新生儿救治、胸痛、卒中和创伤救治五大中心。拉萨市人民医院通过开通绿色通道、五大中心线上联动、直达基层等硬招实招，筑起守护生命的坚实防线。
10: 我们是先诊疗后收费，一键启动绿色通道，从患者进到我们医院大门，一直到开通

0: 他闭塞的血管最短的时间呢是在25分钟。
1: 五大中心体系化的运行，构建起覆盖院前、院内、术后的全闭环救治的网络，有效破解了高原极危重症救治的短板，切实履行了大病不出藏、兜顶医院的职能。
2: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健康惠民没有终点。全区各级医疗卫生部门和广大工作者切实落实区党委提出的5个针对要求，织密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保障网，筑牢重大疾病防控防火墙，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软实力，增强群众健康获得感，推动健康西藏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3: 围绕5个针对，在过硬的作风保障下，全区1+7医院全部完成3甲创建，也都建成了5大中心，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扩展至13个县，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实现全覆盖。我委将以更扎实的工作作风，推动健康惠民政策落地见效，以优质高效的卫生健康服务，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健康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2: 今年以来，林芝市国土绿化建设全面提速，从山体修复到国道添彩，从见缝插绿到科学造景，一场绿色接力正在雪域江南火热展开。
4: 5月的林芝和风送暖，绿意渐浓。在桃花第一村嘎拉村周边的山体上，总投资1700多万元的生态修复项目正加紧推进。从今年3月起，当地通过补绿增绿、见缝插绿，计划造林820亩。
5: 你到这新达不掉了，几个新事都把达不起，个几个出家，我这是。这新事跟那这，我家就那这热了个热，那这也就就那一个都能得来忙子来了，那这什么修呢？我这也。
4: 光核桃、藏柏、山杏多种苗木科学搭配，错落有致。这片山林不止在增绿，更在添景，为乡村文旅埋下美丽的伏笔。
6: 等着这个黄金季节，把树苗摘完，工程在6月份能基本达到竣工条件。我们还有5年的管制期嘛，保证我们所栽植的苗木成活率达到85%以上。
7: 以春有花、夏有阴、秋有彩、冬有绿的原则，丰富层次，合理布局，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老百姓从中受益。
4: 国土绿化建设正在林芝市各个县区全面展开。在工布江达县，国道318沿线绿化提升项目即将竣工。77公里的长路，东起工布江达县巴河镇秀巴村，西至江达乡泰昭村，串联沿线20多个行政村，累计栽植光核桃、杏梅12000多株，播撒草种近16万平方米。
8: 生态上可固土护坡，减少水土流失，降低公路扬尘与噪音，美化村容村貌，提升村民居住舒适度与幸福感。
9: 项目主要打造生态观光与乡村旅游特色名片，实现车在花中行、人在花中游的出行体验，同步提升公路沿线承载力与美学价值。
4: 在朗县小白若村，生态绿化项目也已收尾，工人们正细心浇灌幼苗，呵护一片新绿。项目紧扣桃花城建设，主打桃花类景观树种，荒山正悄然变绿，桃树苗迎风而立。
10: 预计5月底项目完工。我们这个项目主要以藏东桃和光核桃两个本地品种为主，加上晚樱和美人梅等，一共有8个品种，已经栽种了27000余株，存活率是95%，明年可以看到效果。
4: 曾经山体裸露、植被稀疏的小白若村，正通过生态修复，走出一条青山变金山的绿色发展之路。
11: 总投资2149万元，造林面积362亩。我们聘请了专业技术人员常驻现场，进行全程技术指导，确保项目高标准建设、高质量推进，真正把生态工程做成惠民工程。
4: 从乡村山岭到国道沿线，从荒坡沟壑到城市周边，2026年，林芝市统筹实施17个国土绿化重点项目，计划完成绿化6300亩，目前已完成5100多亩。雪域江南正用一草一木书写绿色答卷。5月13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转办第4批群众信访举报件39件，其中来电37件，来信2件，重点关注案件6件。
2: 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20件。

0: 重点关注案件一件，日喀则市五件重点关注案件一件，沙南市三件重点关注案件一件，林芝市四件重点关注案件两件，昌都市五件重点关注案件一件，纳曲市两件。本批新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48个，其中生态破坏11个，大气污染12个，噪声污染9个，固肺污染7个，水污染6个，其他污染3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1: 近日，全球海拔最高、我区首个塔式光热项目——西藏开头土硕100兆瓦光热电站，15927面定日镜全部安装完成，标志着这一世界级清洁能源工程向并网发电目标迈出关键一步，确保今年10月顺利并网发电。项目所在地年日照时长超2800小时，采用熔岩塔式光热技术，依靠定日镜聚光加热熔岩，完成光热电能量转化。
2: 此次15927面定日镜全部安装完成，是该电站建设进程中的关键里程碑节点，更是这一世界级项目向并网发电核心目标跨越的关键一步。同时也为世界超高海拔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提供了中国样本。
1: 项目建设期间，同步开展农牧民技能专项培训，预计带动当地群众创收1.18亿元，有效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电站建成投产后，年均发电量可达2.55亿千瓦时，每年节约标准煤6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6.5万吨，既能持续输送绿色清洁电力，又可补齐藏北电网稳定供电短板。
3: 我们克服了高海拔施工各项技术难题，圆满完成定日镜安装任务，也为高寒高海拔地区光热电站建设积累了实践经验。
0: 为深入贯彻国家关于培育低空经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部署，在自治区发改委和国资委的大力支持指导下，11号以对话低空智擎百业为主题的2026年西藏低空技术交流大会在拉萨市西藏航空应急救援基地举行。此次大会聚焦高原低空经济发展，邀请众多专家及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探高原低空经济发展新路径。在外场实景演示与互动体验环节，无人机四机连吊精准作业、FC-200大载重无人机全自主飞行等多个实战场景集中亮相。这是我区首次系统化展示无人机多机协同与智能作业能力。
4: 这款无人机是首次在我们高高原这个运载环境下进行这个飞行。随着无人机技术和低空经济产业的这个成熟落地，对无人机的应用需求是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广。
5: 通过四机编队的这种方式，能够实现300公斤以上的一个应用场景，能极大的提高我们无人机在高高原的一个运载能力。接下来在高高原低空这一块，一定有非常广泛的一个应用场景，值得我们去探讨跟研究。
0: 此次大会以打造低空经济新高地、赋能雪域高原新发展为目标，通过技术交流加场景验证加能力展示3位一体模式，搭建起政产学研研用协同联动的交流合作平台，有效推动低空技术装备与高原特色应用场景深度融合，为西藏低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蓬勃动能。
6: 这次大会是响应国家战略，把西藏的地理优势变成产业优势，探索高原低空经济的发展路径。接下来我们会重点建设高原低空经济物流网络，同时稳步发展短途运输，打造特色化的空中走廊，推动西藏低空经济从探索阶段走向体系化和高质量发展。
0: 13号，我国民族医药领域首部国家标准《藏医疾病分类与代码》宣贯活动启动。该标准遵从藏医学术基本理论指导，满足藏医临床诊疗需求，已于今年4月1号由国家标准委发布正式实施。全区藏医药行业要以此次宣贯活动为契机，切实把标准宣贯学习执行作为当前藏医药工作的重点任务，确保国家标准在西藏藏医药领域落地生根，取得实效。
7: 11号，山南市乃东区文旅产业扶持奖励政策宣传暨畅游西藏产品推介会在拉萨举行。活动现场，乃东区发布了乃东区文化和旅游产业扶持奖励实施细则暂行，并对政策条款进行详细解读，涵盖地接奖励、组团奖励、自驾游奖励、包机专列奖等多项内容。
8: 此次我们的政策针对性更强，扶持力度更大，鼓励文旅企业做大做强，同时推广畅游西藏的特色线路，让更多游客感受藏原文化的魅力。欢迎大家来乃东做客。
7: 推介会吸引了自治区及各地市文旅部门代表、旅行社代表等近200人参加。现场公布了多条畅游西藏精品线路。乃东区文旅部门还与区内外重点旅行社、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协会等机构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2: 今天很荣幸正式签约，我们准备在乃东区打造非遗旅游路线、非遗集市，还有非遗文创产品等一些项目，给老百姓不增收。乃东的这个营商环境非常好，我们有信心把这些项目做好做大。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0: 近年来，我区将水环境治理与民生改善紧密结合，持续推进农村供水提质增效，让水环境改善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群众。2025年，全区74个县市区全面落实农村供水县域统管，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70.88%，牢牢守住农村饮水安全底线。
1: 近期，墨脱县发布汉藏双语白颊猕猴司法保护令，明确白颊猕猴的保护范围、禁止性行为及对应的法律责任，对非法猎捕、伤害、干扰白颊猕猴栖息及破坏其生存环境等违法违规行为作出明确规定。据了解，白颊猕猴属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此次司法保护令的出台旨在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危害行为，筑牢珍稀物种法治屏障。
0: 近日，纳曲市组织眼科团队深入聂荣县，开展为期3天的白内障免费诊疗救治活动。活动期间，开设专项眼科门诊，累计免费接诊各类眼病患者188例，对符合手术指标的24名白内障患者高质量完成免费复明手术，将优质医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1: 日前，曲松县举办首届舞动青春活力曲松青年职工健美操大赛，全县6个机关总支、4个乡镇组队参赛，赛场氛围热烈浓厚，各参赛队伍编排精巧，配合默契，动作整齐规范，节奏明快昂扬，充分彰显了全县干部职工勤勉实干的作风和朝气蓬勃的青春风采。
0: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

0: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 Nimchi 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3: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4: 当初在楼招亲，我与第三机长离开相府，与你成亲，喜欢的就是你这个人。
5: 魏武，你真不要脸！你把我的钱据为己有，害宝川在寒窑苦度18年的春秋，每天采桑度日，过着穷困的日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6: 我知道薛平贵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了，他根本不是在西凉经商，他是西凉的大王。

0: 来，我喂你。
1: 啊，我自己来。
0: 哎呀，你都伤成这个样子了，怎么可以呢？我喂你。怎么样？
1: 嗯，好吃。
0: 好吃啊。
1: 嗯。
0: 好吃，那我也吃一口。
1: 哦，好啊，原来你让我先吃，是为了试试看我做的好不好吃。不理你了。
0: 我的娘子，其实啊，你做的菜，我吃在口里，甜在心里。我现在看到你的手受伤了，其实我的心里非常难受。
1: 谢了。
0: 宝儿，来吃口菜，来多吃点儿。

是大哥，可是我却被魏豹给强暴了。我怎么向大哥说出口，告诉大哥我爱的是他的？其实我心里也明白，魏豹心里爱的也是王宝钏，我只是他的一个牺牲品。如今大哥娶了王宝钏，魏豹又不爱我，我该怎么办？我真的无路可走了。

王宝钏，我有今天全都是拜你所赐，我恨你，我恨你，我恨死你了。好，我在人间斗不过你，

0: 现在在寒窑外播种耕地，你们把这儿的土翻一翻，我们就可以种菜了。
1: 哇，你这个想法太好了，但是我们曾经尝试过，没有一次成功啊。
2: 哎呀，二嫂说过了，是我们的方法不对啊。
3: 是啊，二嫂，我之前还在那儿养过什么鸡呀、鸭呀的，都养不活。
4: 哎，我养过马，我还养过牛呢，都不行。
5: 我养的羊都跑了，
2: 还马牛都养了。哼，如果我们养过的话，干嘛还要出去要钱呢？神经。
0: 我曾经听教书先生告诉我怎么样去耕地种菜，我可以教你们呢。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试试看吧。
1: 大家听到没有？听到保证说了没有？来，好，干活了，
4: 干活了，干活了。

0: 二嫂，那第一步我们要先怎么做呢？
1: 嗯，就是啊，
2: 对，
3: 你一边做，我一边告诉你们吧。
4: 哎，好了，干活干活，
2: 干活干活，
4: 来来来来，
0: 我去那边，
2: 先把土松松，哎，慢一慢啊，哎，
3: 阿狗，来，喝水吧。
4: 谢谢二嫂。
0: 大哥，哦，你都流汗了，辛苦了，我帮你擦擦。
3: 来，喝水，喝水，喝点水吧。哎，张伟，张伟，辛苦了，辛苦了，我帮你擦擦汗呢。来，喝水，喝水。
5: 啊，给我喝的。
3: 是是。
5: 你这是太过分了，你！
0: 二嫂，救命啊！
5: 你给我站住！
0: 二嫂，救命啊！
5: 你客气。

0: 小琴，小琴，你已经昏迷一整天了。
1: 小琴，你别起来，你在发高烧，你先躺下休息一下。
0: 你为什么要救我？你为什么不让我去死啊？如果你死了，我会遗憾终生。你有什么好遗憾的？
1: 我只不过是那个王宝钏的替代品。你放心，我会负责任的。我只是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我。
0: 你坦白告诉我，如果你不喜欢我，我另作打算。其实，之前你抢绣球的时候，我就好妒忌他。啊，原来是这样。那你呢？我知道，你心里面一直想的都是王宝钏。
1: 我是喜欢王宝钏。 可从认识你到现在，你是那么漂亮，那么可爱，那么善良，我确实也喜欢着你。真的吗，
0: 我二哥？我……放心，我说过，我会负责任的。薛平贵。
2: 你抢了我的王宝钏，我就占你妹妹，看你将来如何面对我！公主驾到！儿臣叩见父王母后，丽娜叩见大王王后。
3: 儿臣不知所犯何罪。本王早已下令，不准你随便外出，你居然敢再偷跑去中原。
4: 大王王后，此事不怪公主，都是丽娜怂恿公主去的。丽娜，你好大的胆子！
3: 本后不是叫你看好公主，竟然敢怂恿公主！来人呐！母后，这件事情真的不可以怪丽娜的，是因为女儿坚持要去，丽娜无奈之下才陪同的。而且我们这次去中原，真的是为了打探大唐的虚实。不信，你可以问凌霄啊。
4: 好吧，丽娜。 你就先站起来吧，
3: 谢王后。

0: 大王，
1: 王后，此次去中原，公主和丽娜确实帮了我不少的忙。这一路之上，他们探进了唐朝军营，也把进攻长安的路线图画给了凌霄。
2: 待战啊，你知道凌霄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吗？他无外乎就是要维护你、保护你、照顾你，

0: 你就不要生气了，让戴震说。
1: 正如林香所说，中原无人可以降服红鬃烈马，可见唐朝并无能将，此事不进攻更待何时？
2: 我也觉得凌霄说的有道理，现在的确是攻打长安最好的机会了。
1: 单父王，还不快点下令攻打长安？
0: 咱们18年前跟大唐一战，是到了要雪耻的时候了。众位大臣，你们觉得如何呀？
3: 大王，这两天林霄探到了一则消息。
0: 说。
3: 大王，南诏的密探来报，
4: 南诏王蠢蠢欲动，
3: 想要兴兵攻打大唐。
0: 真的？
2: 林霄，那你的意思是我们联合南诏一起来攻打大唐？
3: 不，大王、王后，据我凌霄所知，那18年前拜我们大梁的大唐勇将刘毅，虽然年过花甲，但却依然骁勇善战，他带的军队所向披靡，我军不宜和他正面对阵。我想等到南诏出兵攻打大唐，那唐王必派刘毅出征，一旦那刘毅离开了中原，便是我大梁攻打长安的最好机会。
0: 凌霄不只是我大梁第一勇士，而且智勇双全。
1: 是啊，有这么一个智勇双全的第一勇士当副元帅，女儿来挂帅。父王母后，你们应该不用再担心了吧？
2: 咱们不用担心呐，现在什么事情都是凌霄在做，凌霄在策划，凌霄在运筹帷幄。你什么事情都没做，凭你就可以领兵打仗啊？
1: 母后，反正不管怎么说，比武是我赢了，就是应该由我来挂帅，不可以反悔。
4: 大王、王后，
3: 当日比武凌霄确实输了，应该信守承诺，由公主挂主帅，凌霄愿为副帅从旁协助。
2: 好吧，就先等凌霄的好消息吧。
0: 好，我们就等那南诏出兵以后，我们再出兵攻打长安。
2: 东西准备得很好。
5: 娘，你准备这么多东西是要做什么的？
2: 哎呀，银川呐，今天是你妹妹宝钏回门的日子，她一会儿回来啊，把这些东西都给她带回去。
5: 娘，我看你是白费心思了。银川，你怎么这么说话呀？这一来，那乞丐窝里堆不了这么多东西；二来呢，王宝钏他是绝对不会回来的。
6: 照规矩，新娘出嫁3日必须回门。岳母准备这些东西，就是希望接他们回来。
7: 岳母啊，这宝钏不是已经被岳父赶出门了吗？那还准备这些东西干什么？
2: 你给我闭嘴！不管怎么说，这礼数最重要。宝钏今天是回门的日子，她怎么能不回来呢？
5: 娘，你先回屋歇着吧，等宝钏回来了，我带她去见你。小莲，
8: 哎，
5: 陪夫人先回屋吧。
8: 夫人，我们回房休息吧。
2: 宝钏一回来就马上告诉我，我急着要见她。
5: 是，娘。
9: 娘啊，就是不信我的话，咱们等着看吧，看王宝钏会不会回来。
7: 我觉得也

0: 事，根本就没有必要准备这些东西。
1: 这是岳母的主意，你不要多嘴。
0: 姐夫，我怎么多嘴了？岳父已经说了，不许任何人见三姨妹，也不许把东西给三姨妹。这事儿要是让岳父知道……
1: 住嘴！越说越过分了。
2: 你怎么这么说魏虎呢？他可是整天在外面辛苦地巡视着，为爹尽忠职守，哪像大姐夫，闲着没事做，只会帮着外人。
1: 你，
3: 大姐，只不过我曾听魏虎提起过，这次薛平贵能够进彩楼，就是大姐夫他故意放水，让薛平贵可以进去的，不是吗？
1: 没错，是我放他进去的。你们能怎么样？
0: 大姐夫，你的胆子也太大了，这事要是让岳父知道了，可就麻烦了。
4: 魏虎，这件事是我出的主意，如果我爹怪罪下来，就由我一个人承担。
2: 大姐，你明知道爹不愿意让薛平贵进去，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4: 银川，你也知道宝川他一心一意就想让薛平贵进去。
2: 可是爹的命令为大。
4: 是，爹的命令是为大，可是我认为宝川的幸福应该由他自己来做主。
2: 大姐，
4: 好了，银川，难道你忘了魏虎他当初怎么入赘相府的吗？难道爹他当初看中的是魏虎吗？还不是你死哭活求的非要嫁给魏虎。难道你可以为自己的幸福争取，宝川就不可以吗？
1: 娘子，好了好了，这件事情我承认是我违反了岳父的吩咐，你们犯不着这么争吵。
0: 是是是，娘子，来来来来来来，哎呀，大姐夫说的对，这事儿已经过去了，所以这事儿呢，我就没有向岳父汇报，完全是看在大姐夫的面子上。再说咱们一家人何必伤了和气呢？啊，
1: 是
2: 啊。反正不管怎么说，我就是反对把东西给王宝川。
4: 银川，你也太任性狠心了，毕竟宝川是咱们的亲姐妹啊。
2: 我不承认。
3: 大姐，不如咱们来打个赌吧。
4: 打赌？赌什么？
3: 赌王宝川今天会不会回门。
4: 今天是回门的日子，但是我跟爹三机长已经断绝父女关系，我是回不了家的。只是娘会不会等我？会的，娘一定会等我。娘盼望着我回去，我该怎么办？啊，薛郎，
5: 在想什么呢？有什么话不便跟我说？
4: 今天是回门的日子，出嫁的女儿三天后由新婚夫婿陪同回家，家里头会热闹的庆祝，会办酒席宴客，亲友会夸新娘子好福气，嫁了一个好丈夫。
5: 你想回去？
4: 倒不是回去的问题，我想娘一定会等着我，他没看到我一定会很担心。
5: 所以你在回去和不回去之间为难。

0: 辛苦了，我还是先来走吧。
1: 我没事，更何况这么远的路，
2: 这建娘怎么还空着手啊？不过没关系，咱们相府也没准备你们回门的礼物，你们呢别在这耗着。

0: 赶紧走吧啊。
1: 就是啊，如果你们是想要来这里讨钱的，我们是一文钱都不会施舍给你们的。好，我不会进门去的，我只是想跟娘说几句话。
2: 不用了，王宝钏，你给我听清楚了，这王相国只有两个女儿，一个叫王金钏，一个叫王银钏，已经没有你王宝钏的存在了。而且我们相国府禁止闲杂人等在这里逗留，更不准乞丐在这里乞讨。来人呐，
3: 在，
2: 将他们轰走。
4: 这二小姐，
5: 王银钏，你这么狠毒的对你妹妹，你不怕有报应吗？
6: 薛明贵，你给我住嘴！
0: 我娘子说的事儿，就是相府办的事儿。我再告诉你，京畿重地的安危由我魏虎负责。从今以后，我不会让那帮乞丐在长安城乞讨。如果让我再发现的话，我见一个抓一个，见一双抓一双。

0: 你的心意已经到了，你已经回门了，可是他们不会让你见娘的，咱们走吧。
1: 可是我没见到娘，我不甘心。
0: 相信我，总有一天我一定会让你见到娘。

0: 终于把他们赶走了，都给我过来！哦哦，在二姑爷，二姑爷，刚才你们都看到什么了？啊，这，哼，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如果你们敢乱说让夫人知道，王宝钏和薛平贵曾经来过相府外，要小心你们的脑袋。
1: 我为虎说到做到，都明白了吗？明白了，明白了。娘子，幸好你够机灵，特意在陈塘等着。要是让家丁进去禀报，那娘一定会出来见他们的。
2: 哎呦，娘子，别生气了，当心自己的身体。幸亏咱们已经把他们给赶走了，希望他们能够识相一点，不要再来相府了。
3: 咱们进去吧。哎呀，天都快黑了，三小姐和三姑爷怎么还不回来呢？是啊，再不回来，这天真的就黑了。到时候爹该回来了，我怕爹他……
4: 不会的，我看这两天呢，岳父的情绪有所缓和。
5: 只要他们回来给岳父道个歉，我相信一定会重新接纳他们的。
3: 好，但愿如此。
6: 相爷回府。
3: 啊，
5: 相爷，
3: 爹，
5: 岳父，机会到了，机会到了。<笑>
6: 哦，
5: 岳父何事如此高兴？
6: 我这两个好女婿，至今尚无表现机会。这次边关来报，南诏请造反。
5: 老夫明日起奏皇上，力保苏龙卫虎，挂帅出征。
6: 岳父，多谢岳父栽培。如果小婿能够挂帅出征，定能竭尽全力报效朝廷，绝不辜负岳父苦心栽培。
5: 贤婿啊，不用客气，我对你啊，我是挺有信心。就是那个卫虎，虽然武功不错，但是个性毛躁，我希望你啊，多多的待他，别让他惹事。
6: 岳父放心，小婿自当谨记。
3: <笑>相爷回来了，女儿回来了吗？
5: 哎，这不是你的女儿吗？哎呀，
3: 我说的是宝钏。
5: 宝钏，你替她干什么？她怎么可能回来呢？
3: 爹，是这样的，今天呢是宝钏三回门的日子，我跟娘正在等她呢。
5: 那人呢？啊，回来了吗？哼，我早就说过，她早就不要这个家了，你们还等什么等啊？

0: 爹。
1: 相爷，干嘛生这么大的气呢？女儿嫁出去了，做父母的难免牵肠挂肚嘛。
2: 如今他眼里只有那个薛平贵，生他养他的父母算得了什么？哼！
0: 爹，宝钏自小一向很孝顺的，您不要因为这件事就这样责怪他。
2: 好了好了，老夫已经说过了，没有这个女儿，以后不要再提她了。
3: 相爷，求求你让三小姐回来好不好？
2: 哼！祖龙
4: 在，
2: 你过来，老夫有话跟你说。
4: 是。
3: 哎，相爷，相爷，相，
0: 哎呀，小莲起来吧。
3: 谢谢大小姐。
0: 也难怪我爹生气。娘，你说这宝钏今天是回门的日子，到现在了还不回来，难道他真的不想要这个家了吗？
1: 哎呀，这个宝钏呐，也真是的，这天都快黑了，怎么还不回来呢？小莲啊，你有没有到大门口去看看呢？
3: 看了，刚刚就去门口看过了，家丁说小姐没有回来。
1: 哎，这孩子变了，变得心那么狠呢，连回门的日子都不回来看看娘啊。
3: 夫人，或许三小姐她是不敢回来，她怕相爷怪她。
1: 什么不敢呢？哎，亏了我还这么疼她。算了算了，随她去吧。
3: 夫人，如果连你也这样说，那从今以后三小姐恐怕就永远都回不来了。
1: 那你说让我该怎么办呢？我本来想今天趁着这个日子让她回来一趟，可她现在都不回来，难道让我这个做娘的去求她不成啊？
0: 好了娘，你也别太着急了，过两天我去看看她。
1: 哎，这样也好。锦川呐，
0: 娘，
1: 你先替娘去跑一趟，打探一下宝钏的消息。如果她说愿意回来呢，娘就是拼出了这条老命也要跟你爹争个道理。如果她要是不肯呢，我就死在她的面前。
0: 娘，你就别说这种生气的话了。
3: 是啊，夫人，要是三小姐她听到您这样说的话，她一定会很伤心的。
1: 她伤心，她要伤心就不会离开我了，从小到大都没离开过娘半步啊。哎呦，她上次她失踪，哎呦，我就吓得心惊肉跳的。她
3: 可是夫人。
0: 好了小莲，这两天你如果上街的话，遇到那些人就好好的打探一下，看看宝钏她现在过得怎么样了。
1: 这女儿啊，长大了，这嫁了人了，就变了。
3: 不会的，夫人。那一天小莲我去看小姐的时候，她一提起夫人您，就一直哭个不停。她还说，她最想的就是夫人和相爷，还有大小姐跟大姑爷。所以三小姐是爱这个家的。
0: 是啊娘，小莲她说的对，你就别太难过了。
5: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6: 平身
5: 谢皇上。
7: 启禀皇上，南方传回急报，南诏起兵造反，请皇上定夺。
8: 南诏居然集结兵力要造反？
9: 启禀皇上，南诏王不思皇上恩泽，时常让他的属民
2: 抢劫咱们经商的商人，对我大唐非常不敬。去年贡品尚未进贡我朝时，老臣心想南诏可能有异动之心，果然不错呀。

0: 行刑？依你之见，
1: 启奏皇上，朝中的苏龙将军及中侍郎魏虎两个人武艺不凡，统帅带兵绝无问题，老臣力保苏龙魏虎挂帅前去讨伐南诏。
2: 启奏皇上，老臣有话要说。
0: 左丞相，您有什么话想说？
2: 前些时候西凉进攻一批红鬃烈马，听闻苏将军和魏将军二人曾经摔下马来，老臣怕他们身体尚未复原。
3: 启禀皇上，微臣只是一时不慎才会摔下马，肩上这点伤根本算不了什么，再说早已痊愈了。
4: 启禀皇上，若让微臣挂帅，微臣定当竭尽所能，请皇上定夺。
0: 那左丞相该见何人？
2: 臣认为刘将军非常合适。
0: 刘将军
5: 好。
0: 刘将军身经百战，不管是南诏还是西凉，都该由他平定才会归顺于大唐。刘毅上前听风。
4: 臣在。
0: 朕现在就封你为平南大将军，立刻率领十万大军前往南诏平定。
4: 微臣遵旨。
3: 岳父，这左丞相是存心跟您作对啊，如果这次我跟大姐夫带兵去平定南诏，那肯定是易如反掌。可皇上为什么要刘毅去呢？刘毅年事已高，能不能调兵遣将我都替他担心呢。
4: 魏虎，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刘大将军身经百战，当初西凉南诏啊，就连后来的高句丽也都是由他率军平定的，如今他正值壮年，由他带兵正是好事啊。
3: 那
1: 好了好了，你们俩别吵了。皇上宣告刘毅讨伐南诏，我没话说，我气的是你魏虎。
3: 岳父，又不是我不肯去，您气我干嘛呀？
1: 当时你自己逞强，说你能够降服红鬃烈马，结果自己摔下了马背，还摔得很难看，引得大家议论纷纷的。哼，看清我相父的实力。
3: 岳父，这也不能怪我呀，我也没有想到那匹马那么顽劣，那么难降。
1: 大言不惭，你还有意思说？
4: 岳父，切莫生气。依小婿看来，那匹马不仅性情顽劣，而且有些古怪，想必能降服此马之人将来定大有作为。
1: 如今这红鬃烈马千万人士气全都摔下了马背，谁也不敢碰，就连皇上都下旨，如果谁能降服此马，就将此马送给谁，并封为神威将军。
4: 如今小婿只是担心西凉的人知道咱们朝中无人能降服此马，必定心生异心。我看那个西凉来使凌霄双目炯炯有神，想必也是一员猛将。
1: 猛将？什么猛将？
4: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他应该是西凉唯一挂帅之人。
3: 哎，岳父，这怎么可能呢？
6: 那西凉怎么会派一个挂帅的人来送贡品呢？
3: 这画外之人只是成年吃牛羊肉，长得高壮一点罢了。
4: 魏虎，你不要瞧不起凌霄，如果真生了反心打起仗来，他一定是个难缠的对手。
3: 哎，我说大姐夫，你怎么老是长人家志气灭自家威风？如果这次皇上让我们两个人去带兵平定南诏，那肯定能把南诏打下来。
1: 好了魏虎，你别净说大话了，派刘毅去也好，只要能尽早的平定南诏，大唐欢庆之际也就忘了老夫三女儿的事了。要不然我……
3: 对呀，岳父，哎呦，现在整个长安城都在讨论三姨妹嫁乞丐的事儿啊！我今天上朝，同僚都问起我，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你。哎呀，
4: 岳父大人，若想平息三姨妹的事，小婿倒有一个办法。哦，
7: 谢郎，
0: 啊，
7: 喝点水吧。
0: 啊。

0: 怎么了？
1: 没事。
0: 爹，你受伤了。
1: 好多了，谢谢你。来，吃饭。这几天辛苦了。
0: 没你们辛苦。这几天早上大伙儿一起干活，到了午后呢，大哥又赶进城里面去乞讨，而你又洗衣服做饭的，你们才辛苦。
1: 我没事，我想做一些刺绣，让小青拿到城里去卖。
0: 不用那么麻烦，我们不是已经耕田了吗？
1: 那也要一段时间才有收成哦。嗯，对了，你不是说要接小青回来一起住的吗？
0: 去跟魏豹说，我要见他，他要不出来我就打进去。
2: 马上，局长，马上，局长。
0: 还有，叫薛琪出来见我。
1: 阿南，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0: 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

0: 哎，我说大姐夫啊，你怎么老是长人家志勤灭自家威风啊？如果这次皇上让我们两个人带兵去平定南诏，那肯定能把南诏打下来。
1: 好了，魏虎，别净说那些大话了。派刘毅去也好，只要能尽早的平定南诏，大唐欢庆之际也就忘了老夫三女儿的事情了。要不然我……
2: 岳父大人，若想平息三姨妹的事，小婿倒有一个办法。
1: 嗯，你说。
2: 接回三姨妹和薛平贵。
1: 接回他们。
2: 嗯。
0: 大姐夫，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吧？那天你没看到三姨妹是怎么顶撞岳父的？再说了，岳父，这三姨妹也实在是太过分了。
1: 是啊，那天宝钏把老夫气得到如今这心里头还隐隐作痛呢。哎，
0: 就是啊，
2: 三姨妹的确是忤逆了岳父，可是岳父想一想，外面的人知道吗？他们会怎么认为？他们一定会想是岳父您嫌贫爱富，这样传出去岂不是岳父您很没面子？
0: 哎，我不同意。岳父，那薛平贵可是目中无人呢，是他教唆三姨妹跟您反目成仇啊。如果您现在把他们接回来，那岂不是落人笑柄了吗？
1: 哎，好了好了好了，我知道了，老夫要仔细的好好的想想。
2: 看来岳父有些动心了。嗯，我一定要加把劲儿。
3: 苏龙，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吗？我绝不会让薛平贵和王宝钏进相府一步。
4: 哎哎哎，干什么呀？
5: 去跟魏豹说，我要见他，他要不出来我就打进去。
6: 我马上去，马上去啊。
5: 还有叫薛琪出来见我。
7: 阿南，阿南，
6: 啊！哎，
7: 怎么，你不认识我了？
5: 你为什么穿成这个样子？

0: 恭喜你，听说你已经成亲了。
1: 对，我跟宝川成亲了，所以。
0: 所以，你是来向我炫耀，让我羡慕，让我妒忌，是不是？
1: 当然不是了。其实我曾经来找过你，我一直都在找你，你知道吗？
0: 好了，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我恭喜你，你跟王宝钏成亲了。不过，可惜啊，我听说你被相国府赶出来了，是不是？
1: 没错。
0: 我也听说王宝钏因为你舍弃了王三小姐的头衔，她想当个乞丐婆，是不是？
1: 妹妹，大哥不是乞丐。就算大哥是个乞丐，那又怎样？个人有个人的。
0: 好了，不说那些没有用的事了。如果你是想要我祝福你，我现在就祝福你。不过我也希望你祝福我。
1: 祝福你？祝福你什么？
0: 你应该称呼我一声魏夫人。
1: 魏夫人？
0: 是。
1: 你跟魏豹成亲了？
0: 嗯。
1: 你什么时候？

0: 就在你跟王宝钏成亲的那天晚上。
1: 你疯了！
0: 屈平贵，只许你娶妻，就不许我嫁人了吗？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你不是这个意思是什么？你没有资格管我。
1: 我为什么没有资格？我是你大哥。
0: 大哥？什么大哥呀？抛弃我的大哥，对我不闻不问的大哥，对我置身不理的大哥吗？
1: 你误会了，事实不是你所想的。
0: 我爹在临终前让你照顾我，可是你对我做了什么？照顾我的是魏二哥，疼我的也是魏二哥。
1: 我明白了，你嫁给魏豹是因为赌大哥的气，对吗？
0: 不，我不是为了赌气才嫁给他的。我希望你以后对他不要再有偏见。如果是这个样子，我们从今以后井水不犯河水，老死不相往来。
1: 小琪，咱们是兄妹啊。
0: 薛平贵，我们不是兄妹，你是我爹捡回来的，你知道吗？
1: 你怎么知道这件事情的？
0: 原来你早就知道了。
1: 是爹临终的时候告诉我的。
0: 既然爹临终前告诉你我们不是兄妹，你答应了要照顾我，你也知道我喜欢你，可是你却抛弃了我。
1: 我没有抛弃你，你要明白我们是兄妹，我是你大哥。小琪，
0: 不是因为你爱的是王宝钏。我告诉你，我这辈子都会恨他，我不希望再听到你说王宝钏这三个字。薛平贵，如果你以后不能跟我的丈夫魏豹成为好朋友，那我们永远都不要来往了。你过你的日子，我也会好好的过着我魏夫人的生活。
1: 小琪，
0: 大哥，你好狠！为了王宝钏，害我被魏豹强暴了，一个女孩子的清白被玷污，我怎么回头啊？王宝钏，我会加倍讨回来的。
1: 看来小琪暂时是不会原谅我的。
2: 哎，怎么样，那个陈云婉还真是慷慨啊，他的寿宴不仅让咱们哥几个吃得饱饱的，还打包了这么多东西，这下二哥二嫂还有小青他们都有的吃了。
3: 是是是，你看我要了这么多，
4: 我要了那么多，
2: 这么慷慨的好人真是少啊。
5: 可是我觉得刚刚吃的那个寿桃啊，味道酸酸的。
2: 大哥，做咱们这行吃的本来就是人家的残羹剩饭，有点酸味很正常。再说了，
6: 就是
2: 人家摆寿宴总不能请咱们过去大吃大喝一顿吧。
6: 说都没说啊，咱们乞丐穿成这个样子，人家不会让咱们去参加人家寿宴的。
5: 好吧好吧，我们把东西拿过去给平贵、小青和弟媳妇吃啊。
2: 来来来
5: 来来来，
7: 给我
5: 滚蛋啊！
7: 哎，大哥，
5: 我怎么了？大哥，大哥，我肚子好痛啊！
2: 大哥，你该不会是吃坏肚子了吧？
5: 没事，没事，我们走，我们走。
2: 慢点，大哥。
5: 大哥，
7: 不行不行，
5: 大哥，
7: 这怎么了？
5: 这不行，撑不住了。
2: 哎，大哥，那个地方可以方便一下。
7: 快去吧，
5: 不行了，不行了。

哥，有纸了。老大，来来来来。

0: 让开。
1: 黄榜呢？
2: 哎呀，好舒服多了啊，好臭啊。
1: 你们几个你们几个有没有看到黄榜？
2: 黄榜
3: 黄榜
2: 大哥，什么是黄榜？
4: 我哪知道啊。
2: 季伯君爷，刚刚掉地上那张黄纸是不是就是你们要找的黄榜？
1: 对啊，
2: 那个呀，我当做草纸给我大哥擦屁股了。
4: 对，就在那儿刚擦完。
2: 对对对，
1: 好大胆子，竟敢拿黄榜当草纸啊！抓起来。
5: 是，
2: 你们抓我大哥干什么？
4: 我不知道啊。
2: 抓我干什么呀？擦个屁股怎么样抓人
4: 啊？我哪知道是什么黄榜啊，救命啊。走，
1: 快走，
2: 大哥，大哥，
4: 你真不知道啊。
6: 这不好了，
7: 不好了，
6: 不好了，老大哥和张鬼被抓走了。
7: 对啊。
4: 喂喂，放我们出去啊，你们抓错人了，不是我干的。喂，
8: 没人理，这怎么回事啊？
9: 不过就是擦个屁股嘛，有那么严重吗？
8: 都是你啊，
9: 你死张伟，是黄榜你也该撕。
2: 大哥，我发誓真的不是我撕的，我不过看见一张纸飘了下来，我就捡过去给你擦屁股了。再说你现在怪我也没用啊，咱们已经被关在这个破烂地方了。

0: 好多人骑上去被摔下来，给马踢死了
1: 啊！
0: 所以我宁愿被关在牢里，也不要骑什么马。
2: 大哥，我这从小到大还是头一次被关在这里，我现在可害怕了。我
0: 也没经验呢，我也怕呀。没事。
3: 参见将军。
4: 参见将军。
5: 听说有人撕了皇榜不去降马，你带本将军看看到底谁这么大胆子。
3: 是。
6: 将军，
2: 将军，
6: 将军，
2: 是
6: 我干的，
2: 我们是不是冤枉的？
6: 抓错人了，
2: 我们是不是冤枉的？
0: 这么巧啊，是你们这两个臭要饭的。
2: 是我们。
7: 你们两个胆大包天，竟敢揭皇榜！
6: 不是将军，真不是我们干的，你误会。不信呢，你可以去问那个守皇榜的差爷呀，他真的是自己掉下来的，我们真的没撕啊。
2: 是，
6: 真没撕啊，
2: 只不过是碰巧了，有一阵风吹过，我们把皇榜捡起来了。
5: 皇榜上可是写的清清楚楚，是要降马的。你们竟然撕了皇榜又不降马，那你们只能等着受死了。
2: 这不行啊！
6: 不是将军，你看我们这样，别说降马了，骑马都不会啊，被马骑还差不多的。
2: 是啊，将军，你就大发慈悲放了我们吧。
5: 程副将，
3: 在。
5: 据汇报知府大人，就说这两个乞丐故意撕了皇榜，藐视朝廷，已是死罪。他们还把皇榜做草纸，那更是罪加一等。你告诉知府大人，判他们一个斩立决。
3: 是。
6: 喂，你这么大个子，撑着点。
2: 将军，我听说那么多人去降服那匹烈马，这没降服也没判死罪啊。
6: 就是啊。
7: 看榜之人到教场去报名，降服不了当然不是死罪，但你们可是揭了皇榜，揭了皇榜就是死路一条。
6: 将军啊，真不是我们揭的，求你去问那个守皇榜的差爷吧，真的是他自己掉下来的，不是我们撕的。
2: 是啊，
5: 我不管是你们撕了也好，掉下来也好，反正我早就想除掉你们这帮乞丐了，就等着受死吧。
6: 哇，你心肠太恶毒了，太黑了吧你。啊，擦了个屁股就判我死刑，我不服。
2: 将军，你先别走。将军，我还有七八个兄弟，帮里还有二十几个人都要吃饭的啊。
6: 闭嘴。
5: 你们一个哄我，一个骗我，本将军是不会相信你们的，我也不会饶了你们。
6: 那将军，那你要怎么样才能饶过我们呢？
7: 将军，借不说谎。将军如果要害薛平贵，可以让他们两个人回去一个告诉薛平贵，就说要想保住他们的性命，除非让薛平贵带他们来驯服红鬃烈马。
0: 薛平贵活活的被马给摔死、踢死，就算不死也残废。
5: 那好，我可以放你们回去。
6: 啊！哇！可以出去
2: 了，可以出去了，老大。
5: 如果是一个人，
2: 就一个。
5: 就你吧，傻大个儿。回去告诉薛平贵，让他来驯服红鬃烈马。如果他不来的话，那你们只有一条路，死路。
2: 大哥，还是你回去吧。
0: 别，我年纪大了，我要死那是我的命。哎，我跟你说，你回去告诉平贵，千万不要过来，这两个坏坯子一定设了陷阱在等平贵的，记住啊，让他千万不要来，知道吗？
5: 你们商量好了吗？
7: 来人呐，
3: 在。
7: 把他给我抓出来。
3: 是。出来，快出来。
2: 你保重啊，大哥。
3: 走。
2: 保重啊，
5: 傻大哥。回去告诉薛平贵，叫他明天上午来教场找我。如果他不来的话，那你们就等着在城门外给你们的老大收尸吧。
2: 大哥，
7: 快走。
0: 告诉平贵，
2: 大哥，
0: 他的枪不要来啊。
2: 大哥，
7: 真走。

0: 我没事的啊，叫他千万不要过来，知道吗？
1: 你要保
0: 我死无所谓，
2: 快点，快走啊！
1: 你等我，
0: 叫他千万不要来，
1: 等
0: 我，
1: 你
0: 走，死都无所谓的，叫他不要来，知道吗？
3: 绞死他！
4: 那这样贵哥你去不是很危险？啊！可是贵哥不去，我大哥一定死。一个是大哥，一个是二哥。我到底要抱哪一个哥啊？
3: 二哥，大哥说不让你去驯马，他说宁愿自己被绞死，也不想让你冒这个险，因为那帮人肯定会害你的。
4: 哎，怎么办？
3: 二哥，我也不好要求你去做什么。
5: 其实没什么好担心的，我决定了，明天我就去校场会一会这个魏虎，要是我不去的话，岂不是丢了大哥一条性命？
4: 我现在想去看看大哥，顺便给他送一件衣服。
3: 啊，你也要去看大哥啊？
4: 嗯，
3: 可是大哥只被关了一个晚上，你送什么衣服啊？
4: 因为大哥从来没有坐过牢，我担心他会吓得尿裤子啊。

0: 大人，你们终于来了，我正等着你们呢。我们能进去看看吗？行，当然可以。去，带他们进去。是，谢谢啊，谢谢。哎，大哥，冰棍，你们怎么来了？
1: 大哥，大哥，哎，大哥，大哥，哎，出来，出来，出来！哎，
0: 我哎，小心啊！别拉你，别拉，别拉，怎么拉我也出不去的。大哥没事，大哥没事啊，你再不放手，我就有事了。大哥没事，大哥没事啊，你再不放手，我就有事了。大哥没事，大哥没事啊，你再不放手，我就有事了。大哥没事，大哥没事啊，你再不放手，我就有事了。大哥没事，大哥没事啊，你再不放手，我就有事了。大哥没事，大哥没事啊，你再不放手，我就有事了。大哥没事，大哥没事啊，你再不放手，我就有事了。大哥没事，大哥没事啊，你再不放手，我就有事了。大哥没事，大哥没事啊 我一定会回来找你，你等着你。
1: 好，大哥，你别凶神恶煞这样吓唬我，我本来胆子就小，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对啊，大哥，你就别怪他了，他也是无心的。
3: 人长这么高，胆子还这么小，我真快被你气死了！什么东西不好拿给大哥，去撕什么皇榜嘛！
1: 我也不是故意的呀，我又不识字，我看一张纸就捡起来给大哥擦屁股了。
2: 哎呀，算了算了，
0: 哎呀，反正啊，他们现在是一口咬定是我们撕了皇榜，我们也没有办法。哎，平贵
2: 啊，
0: 你可千万别去训那马，那马很凶的。
2: 大哥，我从小习武，对马呢也十分熟悉，你不用担心。
0: 什么不用担心呢？我刚刚听他们说，那马可厉害了，去骑那马的有上万人，当场摔死的就一两百啊！
1: 啊？什么？有一两百人呢？
0: 都别答应啊！
3: 好可怕，会摔死人啊！那贵哥你不要去好了。
2: 哎，
1: 是啊，
2: 不管我这次成功与否，起码都可以把大哥救出来。我必须要牺牲。
4: 好胆色，好气魄。薛平贵，你真打算去驯马吗？
2: 没错，就让我去试一试那匹红松烈马吧。
4: 好，这件事情我会禀告魏大将军。明早只要你去了教场，我们立马放了葛大。
2: 请记住你的承诺。
4: 好，我等着你。你们好好话别吧。
0: 哎，平贵，你别去呀你！
2: 大哥，你放心吧，我不会有事。更何况我们拜过把子，就是一家人。我不救你，谁救你啊？嗯。
5: 好兄弟，薛平贵要降马。
6: 老弟，这是大哥想的一个计策。
5: 是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这红鬃烈马如此之烈，我就不信这薛平贵能够把他降服。
6: 只要薛平贵摔下红鬃烈马，我就以乱箭。

0: 王榜的罪名处置。当然，最好是薛平贵能被红鬃烈马摔死、踩死。
1: 照你们这么说，那薛平贵反正都得一死。到时候王宝钏没了夫婿，我倒要看看他有什么脸爬回相府。
2: 大哥，
0: 嗯，
2: 我倒真有点担心，如果薛平贵真降服了红鬃烈马呢？
0: 这大哥倒是没想过，
2: 他要是真降服了红鬃烈马，我倒是有个办法。

0: 我们可以兵分两路，就算他降服了红宗烈马，我也要他身首异处。啊，对了，大哥大嫂，有件事情我要跟你们说。
1: 说。
0: 我已经决定了，要娶小齐为妻。
1: 你要娶薛齐为妻？
0: 嗯。
2: 你说的是真的？
0: 是的，我已经决定了。
1: 我反对。
0: 老弟，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这薛琪是薛平贵的妹妹，而薛平贵是我们两个人的仇人，你为什么要娶一个仇人的妹妹为妻呢？
3: 魏虎，你先别这么急躁，先听听鲍弟是怎么说的。鲍弟，我想你应该不是随随便便就想娶薛琪为妻吧？
0: 薛平贵去宝钏那天，我不小心喝多了。
3: 是你对不起我，是你对不起我，
0: 干嘛？放开我！
1: 鲍弟，我想你应该不是只为这个原因就想娶薛琪的吧？大嫂，薛琪确实不错，但是我心里还是喜欢王宝钏。
4: 哎呀，我说鲍弟呀，大哥跟你说实话。
0: 那王宝钏是死活不会嫁给你的，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3: 我不会死心的，我还没娶到王宝钏，我就有负大哥大嫂对我的期望。
0: 鲍弟，说了半天，你还是没有说出你真正想要娶薛琪的原因。哼，很简单，薛琪确实不错，但是我娶她也有我的理由，我要让薛平贵。
1: 遗憾终生。再怎么说，我也是他妹夫，所以不管我对他怎么做，他也会看在薛琪的份上，不敢对我怎么样。
3: 鲍弟说的有理，魏虎，你觉得呢？
0: 可是，如果薛琪知道薛平贵是我们杀的，那他会怎么想？
3: 大哥，你放心，薛琪现在以我为重。
0: 他对薛平贵已经恨之入骨，他要跟他一刀两断，不为兄妹。哎，
3: 老弟呀，这我就更不明白了。薛琪跟薛平贵已经不是兄妹，你还娶他干什么呢？哎呀，你怎么这么笨呢？薛琪虽然不认薛平贵是他哥哥，但是薛平贵一定认薛琪是他妹妹，这两者的关系是不同的。 不过，鲍弟，虽然你跟薛琪已经有了夫妻之实，但成亲的事情恐怕暂时得先搁着。你先把他留在身边，再做打算吧。
0: 嗯。
3: 对了，薛琪人呢？
0: 啊，在房间里。
3: 嗯，那我去看看他。

0: 怎么了，大哥？
1: 前两天岳父力荐我去平定南诏，可是左丞相还是让刘毅将军前去，竟然让大哥白白的失去了一个立功的好机会。
0: 大哥，如果你真要挂帅出征的话，我希望跟在你身边，将来也可以谋个一官半职的。

0: 这个大哥也知道，可是你非朝廷之人，我很难安排。可你又是我的亲弟弟，我会全力促成这件事的。
1: 我想大哥也不止只想当个元帅而已吧。
0: 说的没错，你大嫂时刻鼓励我，让我多出风头，这样可以在岳父告老还乡之前向皇上立谏。我的目标就是当上当今的丞相，
1: 所以我要娶王宝钏，好助大哥一臂之力。
0: 道弟啊，你对王宝钏还是念念不忘？
1: 说实话，从大哥入赘相府，我第一次见到他，我就甚是喜欢上他了。我喜欢他是不会改变的。
0: 那好，只要我们想办法除掉薛平贵，那王宝钏迟早会忘掉的。到时候只要我和你大嫂多加努力，那王宝钏迟早还是你的人。
1: 多谢大哥成全。
2: 小琪，
3: 大嫂，
4: 小姐，
5: 小姐，
2: 大嫂来看你了。
4: 大嫂，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呀？
2: 我想你嘛。
4: 威尔哥没告诉我，我好早点去门口接你啊。来，坐坐坐。嗯。
2: 小琪，你越来越漂亮了。我听说豹弟已经要娶你了。有什么好不好意思的？我刚一听到这个消息啊，就迫不及待的想要过来恭喜你。
4: 谢谢大嫂。
2: 啊，对了，我今天匆匆忙忙的来，忘了带些礼物送给你。赶明儿啊，我就送你一套漂亮的首饰，还有几匹布，让你做几件漂亮的新衣服。
4: 不用了，大嫂，卫府这里面什么都不缺，不用麻烦你了。
2: 这可是大嫂的心意，你要是不收，那我可要生气了。
4: 小琪，谢谢大嫂。大嫂，怎么啦？
2: 看到你这么乖巧，就想起我那刁蛮任性的妹妹。
4: 你说那个王宝钏吗？嗯。啊，对不起，大嫂，我应该称呼她王三小姐。
2: 不用称什么三小姐了，她早就被我爹赶出相府，也不是我王银川的妹妹了。啊，小琪，我听说你对你大哥娶王宝钏也颇有意见是吗？
4: 是，我也不愿意我大哥娶王宝钏啊。
2: 那你肯不肯帮大嫂？
4: 怎么帮你啊？啊，你们先下去吧。
6: 是。
4: 大嫂，你有话就不妨直说啊。
2: 小琪，最近你大哥有没有来找过你啊？那你知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4: 我也不知道大哥在什么地方啊。
2: 没关系，我会去查清楚，等我查到之后我会第一个告诉你的。
4: 那真是太谢谢大嫂了。
2: 对了，小琪，还有另外一件事大嫂要先跟你说在前头。
4: 大嫂，你请说吧。
2: 虽然说你跟豹弟实际上已经是夫妻了，但是这成亲的仪式恐怕暂时还不能举办呢。
4: 这是为什么呀？
2: 是为了报复王宝钏。
4: 其实我心中并不想嫁给魏豹，我想的还是大哥。如果有那么一天能够让王宝钏主动离开我大哥，我不是就有机会回到大哥的身边了。
2: 小琪，怎么样，你想清楚了吗？
4: 好，大嫂，我听你的。我暂时不和威尔哥操办成亲之事。
2: 小琪，你真是太懂事了。你放心，以后我一定让豹弟好好补偿你。
4: 我对现在的生活已经很满足了，大嫂你就不用担心我了。
2: 小琪，你就像是我的妹妹一样， 以后你一定要常来相府看我。
3: 好啊。

0: 薛平贵，只要你降服了这批红棕烈马，不但这马送给你，皇上还会封你为神威大将军。不用了，我只希望你守信用，放了我大哥他们。
1: 那你放心，程副将已经去放他们了。
0: 怎么样，薛平贵，可以上马了吗？还是你想多留点时间，对这个世界留恋留恋？
1: 生死有命，不需要你魏大将军为我操心。好，那请吧。等等，苏将军，大哥，你没事吧？
2: 为虎，
0: 大姐夫，你怎么来了？
3: 为虎，
0: 为什么让平贵降服红棕烈马？
3: 大姐夫，正是这两位兄弟撕了皇榜而不去降马。
1: 薛平贵自告奋勇为他兄弟解围，此事我已查明，这皇榜乃是被风吹落，与这二位兄弟毫无关系。就算是被风吹落，他们拿皇榜当草纸，那也是有辱朝廷吧？魏虎，这天下不识字的人比比皆是，既然这皇榜已经被风吹落，与废纸毫无差异，你又何必小题大做呢？
0: 大姐夫。
2: 此事我已禀报岳父，岳父也同意让薛平贵来降服此马。大姐夫，你想过没有？如果薛平贵能降服此马，那他就有可能是神威大将军了。平贵，你怎么想？
4: 多谢苏将军为我说话，不过，平贵已经想清楚了。
1: 我愿意一试，也好，但你要记得多加小心。此马性情甚为刚烈，如果你觉得危险，便要马上脱马，千万不可勉强，知道吗？平贵知道。去吧。幸亏有苏将军在，肯定能保住。
2: 哎，妈，宝马，我知道，你是一匹宝马。平贵并不想驯服你，我只是想跟你做个朋友，做个好朋友。不知道行不行啊？喂，喂，我。
5: 我只是把你当个好朋友，你别慌，你别怕啊！不知道可不可以啊？
2: 大姐，你还真是聪明，知道找苏将军了吧？嗯，
5: 当然了，我告诉你啊，我在找你的路上看到苏将军骑马经过，然后我就冲上去拦住他，然后告诉他这件事，所以他就赶过来了。嗯。
2: 不过大哥，你看，这苏将军好像跟二哥说了半天，二哥还是去驯马了。那我真的上去了，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上去了。

0: 薛平贵呀，薛平贵，看来你也撑不了多久。等你摔落马下，我就实行你弟弟的第一步，上前假装探查你的伤势，暗中一掌劈死。
1: 薛平贵，你自己要小心，不光是你的安全，还关系到三姨妹的终身幸福，你千万要小心啊。

你停下来了，我们成为朋友了。驾驾。

0: 魏大将军，现在我呢驯服了这批红鬃烈马，我们大家可以走了吧？
1: 你这种人怎么能降服红鬃烈马呢？
0: 你不会自己看吗？此马已被降服，如今上报朝廷，便可封他为神威大将军。哇！
1: 慢着，
0: 魏虎，你又有什么话可说？
1: 相爷有令，驯马者必须平安地跑出十里路，这才算真正的降服此马，不然的话不能算降服此马，否则神威大将军也必须去除，
0: 这与皇榜所提不符。
1: 大姐夫，这可是岳父亲口交代的，如果你有什么异议可以向岳父禀报，你不要让我太为难了。
0: 魏虎，你不要总是用岳父来压我。
2: 好了好了，你们别吵了，那就按魏大将军所说的吧，我也想试试这匹马能不能为我所骑。
1: 好，薛平贵，如果你真的能降服这匹红鬃烈马，那你就是我大唐降服此马的第一人。你敢在一个时辰之内来回跑十里路吗？
2: 好。大哥，我走了。
1: 加油。加油。
3: 加油加油。
1: 加油
0: 加油加油。
3: 加油。
2: 我走了。
1: 加油二哥。
3: 小心啊贵哥。小心啊。
1: 加油啊。
0: 好，那又如何才能见证薛平贵已经跑了十里路呢？本帅要亲自前去。来人，备马。
1: 大姐夫，你要干什么？
0: 我要亲自去见证平贵是否平安地骑了十里路。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

0: 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这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 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

0: 买贵了，
1: 对，
0: 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5: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口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5: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 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6: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7: 啊，要扛了没有？哎，
8: 扛了没有？
6: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9: 当初在楼招亲，我与第三机长离开相府，与你成亲，喜欢的就是你这个人。
10: 慧敏，你真不要脸，你把我的钱据为己有，害我穿在寒窑苦度18年的春秋，每天采桑度日过着穷困的日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11: 我知道薛平贵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了，他根本不是在西凉经商，他是西凉的大王。

0: 驯马者必须平安地跑出十里路，
1: 这与皇榜所提不符。
0: 大姐夫，此事是岳父亲口向我交代的，如果你有什么异议，可以向岳父禀报，你不要让我太为难了。
1: 魏虎，你不要总是用岳父来压我。
2: 好了好了，你们别吵了，那就按魏大将军所说的嘛，我也想试试这匹马能不能为我所骑。
0: 好，薛平贵，如果你真的能降服这匹红鬃烈马，那你就是我大唐降服此马的第一人。你敢在一个时辰之内来回跑十里路吗？
2: 好，
3: 驾，加油。
1: 好，那如何才能见证薛平贵已经骑了十里路呢？本帅要亲自前去。来人，备马。
4: 大姐夫，你要干什么？
1: 我要亲自去见证平贵是否平安地骑了十里路。

小心！驾！

0: 谁埋伏在这儿？居然这么歹毒，要偷袭平贵！这，
1: 辉哥，你在哪里、啊？
2: 二哥，
1: 辉哥，
2: 哎，等一等，哎，你们看，我们从刚才这一路追过来，都有这马蹄印，这证明二哥从这里走的是没有错的。可是，怎么到现在都没看见二哥？哎呀，
3: 当然看不见了，我们追得上吗？你没有听说有一句成语叫什么？那个大丈夫两腿一粗，这个四条腿的马难追啊。
1: 哎呦，大哥，你这是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你说的这句话的意思呢？应该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懂不懂啊？什么两条腿、四条腿，我还鸡腿呢。哎，我还真担心呢。
0: 气死吧！
1: 大哥，我告诉你，我刚才好像看到那个卫豹，它就站在这里，朝那边跑过去了。
3: 我就不懂了，卫豹没事跑来干嘛？
2: 就是啊。
1: 哎呀，不管啊，要是贵哥在一个时辰之内没回来，那事情就不妙了。
0: 是啊，哎，刚才你们注意到没有？那个叫卫虎的大坏蛋，在二哥驯马的时候，一直虎视眈眈地盯着二哥，看他那个表情，

0: 好像恨不得二哥从马上摔下来一样。
1: 哎，幸亏老天保佑啊，平贵没从马上摔下来。
2: 那咱们现在要怎么做嘛？
1: 怎么做？接着找呗。
3: 我坐一下。我不行了，我不行了，我坐一下。
2: 我也不行了，现在我这两条腿也不听使唤了。
0: 要不然这样吧，你跟大哥在这里等着，我自己去找二哥。
2: 不行，要找我们大家一块儿找，不然怎么跟二嫂交代啊？
0: 哇！
2: 死张伟，你叫什么叫啊？
0: 喂，你看，这什么？
2: 这不过是个飞镖而已嘛，叫那么大声吓我一跳。
0: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此时此刻这个飞镖会出现在这里呢？
1: 你的意思是说，平贵从这里经过，有人用暗器暗算平贵。
2: 我想起来了，刚刚我不是在那里看到魏豹吗？该不会是魏豹他躲在这附近，然后要害魏哥？
0: 好话，果然是这个混蛋王八蛋，这个卑鄙无耻下流的二百五。
2: 喂，你给我闭嘴！你这个王八蛋、白痴、智障，你这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怎么还在那里骂骂骂骂骂？你骂贵哥也不会回来的，你骂了有什么屁用啊？你在那边骂啊？
1: 行了行了，你骂的也不是很好听吧？现在的问题是怎么办？赶快去找到平贵比较要紧。
2: 快了快了，
1: 走吧走吧走吧。
4: 看来平贵已经安然无恙，但现在他跑到哪儿去了呢？
5: 这

你一定很痛吧？辛苦你了。等我去找些草药来帮你敷一下，很快就好。忍耐忍耐啊！啊，先去那边等一下啊。 啊，你呢就在这里休息一下，我很快就会回来，等着啊。

你千万不要怕啊！哎，你咬着它，我现在帮你包扎，你忍一下啊！来，忍着点。

是不是好很多啊？啊，来，不用谢我，不用的啊，不用。哎，乖乖，走。魏虎限我一个时辰必须回去，可是我请你回去的话，只会让你的伤势更加加重。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已经成了好朋友了。放心吧，我不会再欺你了。我带着你慢慢走回去吧，啊，好不好？啊，我们走吧。

0: 你可是亲眼所见。如果他摔下马来，这路上定有马蹄印和摔下的痕迹。我一路追过去，这路上只有马蹄的印记，没有摔下的痕迹，这是其一。还有，我一路追赶过去，如果他摔下来过，我定然能追得上他。 然而，我却没能追上他。就凭这两点，我就敢断定他没有落马。<笑>那好，他既然没有落马，可大姐夫你都回来了，那薛平贵为什么还没回来呢？我想。
1: 他应该是想试一试那匹马的脚程吧。高帝说，要在前方的路上埋伏伺机杀了薛平贵，是不是没有得手啊？苏龙说薛平贵未曾落下马，这么说，如果薛平贵回来，那身为将军不就让他扛了？
2: 你呀，个性到现在都不改。你要再这样，母后可真生气了啊！哎呀，母后，你怎么又生气了？我这次回来，你跟父王动不动就生我的气。如果我真的那么惹你不开心，那我走好了。
3: 你这个丫头越来越不像话了啊！

0: 凌霄为什么要点兵呢？
1: 当然是因为我们要攻打大唐啊。
0: 攻打大唐不是由你挂主帅吗？怎么现在是凌霄在点兵呢？你认为这么做对吗？
1: 恩阳母后，还不是因为帅营跟帅旗到现在还没有交到我手上，我怎么去点兵呢？再说了，所有的兵权本来都在凌霄的手上，当然应该由他去了。
0: 我看你呀，现在什么事情都让凌霄去做，你是越来越依赖凌霄了。
1: 哎呦，母后，
0: 戴湛，母后倒是希望在你出征之前先把婚定下来。
1: 先订婚？
0: 是啊，先订婚，等你们凯旋归来之后，母后一定给你们办一个盛大的婚礼。戴湛，这些话可是你父王让我跟你说的呀，你要是不答应，那你父王就决定攻打大唐的主帅由凌霄去担任。怎么样啊？
1: 哎呀，母后，你越来越不讲理了，现在还威胁女儿，

哎呀，母后这么做可都是为了你好啊。你有没有想过，在我们西凉有多少女孩喜欢凌霄啊？可是凌霄眼里只有你一个，她谁也不喜欢。要是错过了这么好的夫婿，让凌霄娶了别人，我看呐，你呀，一辈子后悔都来不及了。

0: 会被推亲赶了出来。但毕竟这次去长安，我一直没有碰到他。如果我能打进长安，你们凌霄挂帅肯定不会让我去找薛平贵。不如先答应他说。
1: 怎么样？想清楚了没有？
2: 好吧，我答应母后就是了。
1: 瞧你，答应就答应，还撅个小嘴儿。
2: 母后，我觉得你现在越来越偏心了，一心都向着凌霄。我觉得你是不是不要我这个女儿了呀？
1: 哎呦，赖战呐，母后怎么会不要你这个女儿呢？母后不但要你这个女儿，还要凌霄这个儿子。要不然我们将来的王位传给谁呀？
0: 将军，
3: 谁拿的糕点呢？
4: 是我啊。
0: 嗯，公主。
5: 公主
3: 丽娜，你来了。
4: 我知道你今天去教场点兵，怕你太辛苦，所以帮你准备了你最爱吃的糕点。啊，我帮你去打盆洗脸水。
3: 哎，不用了，我这儿自会有人处理的。坐吧。丽娜，你找我有什么事吗？嗯，
0: 我听说一个消息。
3: 什么消息？
0: 王后想让你跟戴湛先订婚。
3: 让我们先订婚？为什么？
0: 王后想在你出征前让你们先订婚，等你们凯旋回来，就帮你们办一个盛大的婚礼。怎么样？嗯，你听到这个消息应该很开心吧？
3: 其实也没什么开心不开心的嘛。我大梁朝野都知道，那戴湛公主迟早是我凌霄的妻子。
0: 你就那么笃定？
3: 嗯。
0: 如果，我是说如果，他的心里要是没有你呢？
3: 不可能。虽然上次戴湛跟我去中原认识了别人，但是丽娜你别忘了，戴湛是我大梁公主，她只能嫁给我大梁人。不是我凌霄夸口啊，放眼大梁，还真没有人能跟我凌霄比肩争锋。
0: 是啊，就是因为没有人能够跟你比肩，所以你要是真的跟戴湛订婚的话，我会很失望的。
3: 丽娜，对不起，这件事情我只能辜负你的心意了。

0: 是我自作多情，我没有怪你，只是世事难料。你认为你就一定能够娶到代战吗？那是当然。你刚才不是也说了吗？大王和王后已经下令让我跟代战订婚。
1: 代战身为公主，她必当尊重大王和王后的旨意。那你要不要听听，代战他是什么反应？
0: 不用了。既然我跟他订婚在即，他现在暂时想什么，我不用知道，也不想知道。
2: 那我只有恭喜你了。
0: 丽娜，我再次祝福你，早日找到一个文武双全、对你好的夫婿。啊，我明天就要出兵了，还有很多事没办。

0: 我就不陪你了。那明天见了。 虽然王后下令定了你和戴湛的婚期，不过未到最后关头，我绝对不死心，我一定要争取。
1: 王后真的答应我跟戴湛的婚事，但戴湛到底是什么反应？

0: 大姐夫，这已经过去一个多时辰了，就算十几里路也应该回来了吧？可这薛平贵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回来呀？
1: 这怎么会呢？他怎么会还没回来呢？
0: 看来宝弟已经得手了，薛平贵，我就希望义勇军没命鬼。
2: 哎呀，
0: 大姐夫，这时辰可不等人。由我做主，延长一个时辰，等薛平贵回来。
1: 大姐夫，这不行，岳父他说过。
2: 岳父那边由我来交代。
0: 大姐夫，你这样做会让岳父很难堪的。
2: 魏虎，你我身为朝廷一员，选贤举能是我们的责任。薛平贵能驯服红宗烈马，乃是我朝廷之幸，所以今天必须要等薛平贵回来。
0: 那好，我们再多等他一个时辰。如果在一个时辰之内他还没回来，
3: 哎，我看到贵哥了，大哥，大哥，我看到贵哥在那儿了，贵哥，
4: 真的是二哥，大哥，哎，
3: 贵哥，走走走，哎呀，我们好担心你啊，贵哥，
4: 没事没事，哦对了，你们怎么会跟到这里来了？
3: 二哥，我们是一路追着你的马蹄印跟过来的，是是，贵哥，哎，我问你，你在半路上有没有人埋伏你啊？
4: 有啊，啊，当时我骑着它，等我骑啊骑啊骑啊的时候啊，突然前面飞来几只飞镖啊。

0: 整个过程就是这样。
1: 哦，所以你没有看到陷害你的人是谁啊？
0: 没有啊，我当时只顾着躲飞镖，他蒙着脸没看清楚。
2: 哎，贵哥，这只是张伟捡到的，是不是这只飞镖暗算你啊？
0: 没错，就是他。
3: 二哥，刚才我们从那边过来，小青亲眼看见魏豹鬼鬼祟祟的经过，我现在敢断定这只镖肯定是他的。
0: 魏豹，你确定你真的没有看错吗？
2: 嗯，真的，我真的是亲眼看到的。哎呀，这魏家兄弟实在是太可恶了，回去一定要好好找他算账。
3: 就是，我回去以后就发动咱们全丐帮的兄弟一起去他们家给二哥讨个公道。
0: 哎，嗯，冷静点。那无凭无据的怎么能证实人家就是凶手呢？我看这一次就告一段落啊。魏虎限我一个时辰回去，现在已经超过一个时辰了，我回去以后可能凶多吉少。
4: 嗯，你放心，我们陪你回去。

0: 大姐夫，这都已经过去快2个时辰了，这薛平贵怎么还没有踪影呢？真是，他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了？怎么还不回来？他不会遇见什么危险的，只是怕这个穷小子没见过这么好的马，他把那马给拐走卖了吧？
1: 会胡，休要胡言！
0: 大姐夫。
2: 我怎么会是胡言呢？程副将，你说呢？是，苏将军，我的猜测和魏将军一样，薛平贵极有可能这么做，
1: 无稽之谈。
3: 薛平贵绝对不是这种人。
0: 看来大姐夫对薛平贵颇为了解，可这事儿如果让岳父知道了，那岳父会很不高兴的。
1: 魏虎，
3: 你不要拿岳父来压我，究竟是与不是？
0: 一切都要等平贵回来再做定夺。好，那我们就等他回来。可是这2个时辰都过去了，还没看见宝马的踪影。大姐夫，这红鬃烈马可是西凉的贡品，要是有了闪失，薛平贵是要负全责的，可就怕大姐夫到时候也有麻烦了。嗯。
1: 程副将，末将在。
4: 你在这儿好好守着，我回去向岳父禀报，看相爷怎么处理。
1: 是。
4: 还有，如果薛平贵回来了，你就好好的请他到衙门休息，知道吗？
1: 是。
4: 我不如到礼部去一趟，说平贵已经降服了红鬃烈马，由礼部上报朝廷，最为妥当。

0: 真有这回事？
1: 是啊。
0: 照你说，这薛平贵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或许我错怪了宝钏，这薛平贵竟然能降服红鬃烈马，那么也就是有了功名，老夫就可以承认她是我的三女婿了。到时候把他们接回来，也算是了了夫人的心愿。
1: 玉叔，万万不可呀。
0: 为什么？
1: 薛平贵桀骜不驯，目中无人呢。刚才您的意思我早就跟他说过了。
0: 你怎么说的？
1: 我说只要你降服了红鬃烈马，相爷肯定会对你网开一面。可是您知道他怎么跟我说的吗？
0: 他怎么说的？
1: 他说他不稀罕相府的一切，只要他降服了红鬃烈马就能封为神威将军，这是他自己的功劳，跟相爷您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0: 岂有此理，他竟然这么嚣张这么大胆。
1: 岳父您想想，如果他不嚣张不大胆，他怎么敢以一个乞丐的身份来娶三姨妹呢？您再想想，李经理，薛平贵还是一个乞丐就对您出言顶撞，可想而知，如果他哪天入朝为官，那他一定会跟岳父您作对的。
0: 好你个薛平贵，老夫我念念是我的三女婿，也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想保你能够得到神威将军之职，既然你这么不知道好歹，老夫也就上奏朝廷，超过时限赶回来，不但神威将军之职没有，老夫还要治你个盗窃宝马之罪。
1: 是的，岳父，薛平贵这么目中无人，如果不教训教训他，他就不知道天高地厚啊。岳父，要不咱们把薛平贵给……
0: 虽然我气宝钏，但是宝钏已经嫁给了薛平贵，不管怎么说，老夫对她还是有隐隐不忍之心呢。
1: 岳父啊，您的心肠真是太好了。可是薛平贵对您这么不恭不敬，像这种市井无赖，不给他教训，他是不会听话的。
0: 好，薛平贵今天回来便罢，如果明天见不到薛平贵，就立刻叫刑部悬赏，缉拿薛平贵。
1: 是。
2: 想不到薛平贵真的降服了红鬃烈马，
3: 真是老天保佑，没想到这成千上万人都降服不了的红鬃烈马，连龙哥你也摔怕的红鬃烈马，竟然被这个薛平贵给降服了。这么说他一定是武艺高强了。
2: 是啊，我原本以为他只懂一些粗浅的功夫，没想到他确实是武艺精湛，看他骑马的样子威风凛凛，还颇有大将之风。
3: 太好了，那他现在一定被封为神威将军了。为什么？
2: 此时本来就是为虎从中作梗，他想栽赃薛平贵让他入狱，没想到平贵他真的降服了红鬃烈马。可是这魏虎又开始发难了，说岳父严明，凡是驯马者必须将此马骑出十里而不落马，才算真正的驯服。
3: 依龙哥所说，这薛平贵自身武功了得，别说是十里路，就算百里他也不难呢。
2: 娘子你想得简单了，我就是怕其中有诈，所以暗中跟踪薛平贵。娘子，你猜我发现了什么？有人想暗杀他，我怀疑应该就是魏虎干的。
3: 龙哥，现在薛平贵已经是你的三妹夫了，你要保护他。
2: 哎，那是自然，我只是担心魏虎接下来还会耍什么花招。
3: 这个魏虎实在是太过分了，龙哥，我们去禀报爹爹吧。
2: 哎，不可。其实岳父他对薛平贵并没有什么好感，现在去禀告岳父，说不好岳父还站在魏虎那边呢。哎
3: 呀，那可怎么办呢？
2: 如今只能见招拆招了。
3: 龙哥，谢谢你这么替我照顾三妹三妹夫。
2: 娘子这是哪里话，你的妹妹就是我的妹妹，只要咱们夫妻同心协力，给平贵谋个一官半职，到那个时候让他们回门就比较容易了。
3: 是啊，我们倔强的三妹曾经说过，薛平贵不功成名就他就不会回门，我们不帮他，他这一辈子都不会回来的。
2: 娘子放心，我已经跟教场的人打好招呼了，只要平贵一回来马上就通知我，这件事情我会好好处理的。

0: 大哥，你慢点，慢点。
1: 哎，不行了，哎，不行了。哎，我腿都快断了。
2: 哎，薛平贵，你好大的胆子！天黑了你才回来。
0: 副将，在我骑马的途中，有人暗算我，宝马受伤了。我不想让他增加负担，所以我就把他牵回来了。
2: 牵着回来，那就是你的不对，给我拿下！
3: 是。
4: 刚才我们在树林里还看见魏豹鬼鬼祟祟的。
2: 住口！我不管你们有什么理由，薛平贵没有保护好宝马，就是有罪。
0: 程副将，我已经驯服了红鬃烈马，可是你们没有按照皇榜来赏赐，反而故意栽赃。我不服，我不服！
2: 我不管你服不服，还是明天等魏将军回来再说吧。带下去，
0: 走。
5: 二哥，
4: 你们要把二哥带去哪里啊？
2: 你放肆！再敢在这里瞎胡闹，我连你们一起带走！
5: 哎，你这人怎么这个样子？说话不算话！你卑鄙无耻！
4: 下流！嘿。

0: 好，哈哈哈哈，程刚做得好。
1: 岳父，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处置他？
2: 这
1: 岳父，您可不能再心软了。如果不趁这个机会把薛平贵给杀了，那以后可是后患无穷啊。
2: 但是他确实降服了红鬃烈马，你让老夫如何动他啊？
1: 那就定他一个将贡品红鬃烈马拐走的罪名。
2: 这不行，朝廷已经下旨，只要是降服红鬃烈马的人，就将此马赠送他。如何定罪呢？
1: 岳父，我还有一个办法。
2: 讲。
1: 薛平贵现在不是在牢里吗？
2: 好，这事要是办成，就可以永绝后患了。但是你千万要小心，别出娄子。
1: 岳父，这您放心。
2: 薛平贵，老夫有心提拔你，既然你对老夫无情，那就休怪老夫无义了。
3: 看好了啊。
4: 哦，
3: 嗯。
4: 哎呀，嗯。

你们是谁啊？有胆来杀我，为何没有胆量以真面目示人？什么人？谢肃将军啊！ 你等着，我去追，小心点！到底是谁？连我在监牢里，他们都不放过。有胆量在长安大牢里杀人，为何还要蒙着面？你们究竟是谁？

0: 你在干什么？
1: 小琪，怎么还不睡啊？
0: 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啊？
1: 我出去办点事儿。
0: 什么事情啊？要这么神秘啊？
1: 一个女人家问这么多干什么？
0: 我是你娘子，我相公去哪儿，我为什么不能问呢？
1: 我又不是花天酒地，或是逛花街柳巷的，你紧张什么？
0: 我当然知道了，可是你穿这一身，像个蒙面贼。那
1: 胡说什么呀？是我大哥让我出去的，他说了，最近长安城盗贼猖狂，为了不打草惊蛇，我跟他去暗访，所以才穿成这样子的。
0: 是吗？
1: 你想想，我们家又不缺钱，难不成我去抢劫啊？
0: 当然不是。怎么了？
1: 别！
0: 你受伤了？怎么还会有指印？
1: 没事，就碰到一个女飞贼，本来我已经把她制服了，结果不小心被她咬了一口。没事。
0: 我去帮你拿药。
1: 看来薛琪不相信我刚才的话，那我下一步该怎么做呢？
2: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千灵木桶土蜂蜜。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6: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桶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两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 我们山

0: 这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0: 雅咕嘟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1: 哎，那儿有块空地，我们就停那儿吧。
2: 西藏消防提醒您，消防车道畅通是消防车通行的基本保证，能够为消防员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赢得宝贵时间。保持消防车道畅通，为生命留出希望之路。让我们一起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

0: 你受伤了？怎么还会有齿印？
1: 啊，没事儿，就碰到一个女飞贼，本来我已经把她制服了，结果不小心被她咬了一口，啊，没事儿。
0: 我去给你拿药。

0: 雪琪不相信我刚才说的话，那我下一步该怎么做呢？
1: 此人的武功招数我十分眼熟，难道是他？
2: 白姐夫，
1: 三姨妹，你怎么在这里啊？
3: 哎，大姐夫，是我回去告诉二嫂，说贵哥被关在监牢的。
2: 我是不放心平贵，所以叫小青陪我连夜进城，没想到会在这儿遇到你。对了，你怎么会跟那两个蒙面人起冲突呢？
1: 哦，我跟你大姐商量过，担心有人会对平贵不利，于是我就守在监牢外。没想到真有人要杀平贵。
2: 什么？那平贵他……
1: 你放心，平贵现在安然无恙，你稍安勿躁，一会儿我就带你过去。
3: 二嫂，你刚刚吓到我了，你有没有受伤？你刚才真的很勇敢啊。
2: 你没事吧？
3: 哎呦，我没事。
4: 将军，
5: 将军，
1: 平贵，
4: 苏将军，
1: 你看谁来了？
2: 平贵，
4: 宝儿，
2: 平贵，
4: 宝儿，
2: 平贵，你有没有受伤？你怎么样了？
4: 我没事，一切安好，不用担心。
1: 来人，把门打开。
5: 是。
2: 平贵，
4: 宝儿。
2: 担心你。
4: 没事没事，不用怕不用怕。小青，谢谢你带宝钏来。

0: 见我。
1: 哎，这没什么，贵哥，我已经把你驯马的英勇事迹都告诉二嫂了，可是我又不得不把你被抓的事情也告诉二嫂，那二嫂心急，就连夜赶过来要看你了。
2: 就算小青不告诉我，你一夜不归，我还是会担心。大姐夫，宝钗谢谢大姐夫。今天晚上如果不是大姐夫，恐怕平贵会有危险。
0: 哎，自家人不用客气。其实我也来晚了一步，我来的时候蒙面人已经跟平贵在交手了，平贵一个人对付他们绰绰有余。
3: 哪里？哦，对了，苏将军，那两个蒙面人你追上了没有？
0: 哦，没有，我追他们的时候恰巧三姨妹赶来了，他们俩就跑了。
1: 哦，哎，贵哥，这你就有所不知了。你知道吗，那个蒙面人啊，把我这样啪啪啪啪打到地上。哦，然后二嫂她怕那个蒙面人会跑过来杀我，结果二嫂就叫他放手，可是呢那个蒙面人死活不放，结果二嫂就冲过去这样子呀，咬住他的手死也不放。
3: 那你没事吧？
2: 没事，我看到小青有危险，我一时心急就抓着那个蒙面人的手咬了他一口，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
1: 哦，贵哥，你不知道二嫂真的是好勇敢呐。只是呢，说起那个蒙面人也真奇怪，二嫂就这么死咬着他不放，他也不打他，也不伤他，不推他，就傻傻的站在那儿。我就奇怪了，哎，那个笨蛋到底站在那里想什么？啊，
4: 后来我想到了，
1: 他可能是因为我长得太漂亮了，所以呢就被我的美貌给迷住了。
0: 宝钏呢，我如果没有猜错的话，那个人一定认识你。
1: 认识我？
0: 嗯，
3: 对啊，以小青的说法，他如果不认识你，本就可以一刀杀了你。
1: 嗯，哎，大姐夫，你想到那个笨蛋是谁了吗？
0: 这件事我回去以后一定要好好查查。
2: 这件事先不急，大姐夫，现在平贵在监牢里，麻烦你想想办法救救他。
0: 这个你放心，平贵，你驯服了红鬃烈马，又安然地跑了十里路，按说不应该在这里，告诉我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3: 事情是这样的，
5: 薛平贵，你好大的胆子，天黑了你才回来。
3: 副将，在我骑马的途中有人暗算我，我的宝马受伤，我不想让宝马再经受负担，所以我就把它牵了回来。
5: 带下去，快走，走。
3: 这之后我就被关在这里了。
0: 果然是这样，这件事情回去以后我要向岳父禀报，如果他老人家还是坚持己见的话，我就将此事上奏朝廷。
3: 谢谢苏将军。
0: 平贵，从进来到现在你一直叫我将军，是不是该叫我声大姐夫？
2: 是啊，平贵，大姐跟大姐夫一向最疼我。
3: 平贵谢过大姐夫。
0: 嘿，呵呵，这就对了。看到你们两个这么好，我也就放心了。回去以后我也好跟金川交代，你们都不知道这母女俩啊，天天担心的，茶不思饭不想。
2: 都怪我不好，麻烦大姐夫回去后替我跟娘和大姐说声谢谢。
0: 嗯，
3: 姐夫放心，总有一天我会带着宝钏回府去的。
0: 这个日子不会远了，你驯服了红鬃烈马，很快皇上就会下旨封你为神威大将军。
2: 哦。

0: 龙哥，我听当时的情况，那个蒙面人好像你很熟悉，你告诉我是谁？
1: 这个，
0: 龙哥，如果不加紧防范的话，平贵和宝川都会有危险的。
2: 是。
1: 我怀疑那个人就是魏虎。
3: 有胆量在禅大牢里杀人，为何还要蒙着面？你们究竟是谁？
0: 魏虎，
3: 我虽然没有跟魏虎交过手，但是平时练武，魏虎的武功跟身形我依稀有些了解，跟那个蒙面人十分相似。
0: 那另一个蒙面人就是他弟弟魏豹。
1: 我也是这么怀疑，不过那个蒙面人如今已经受了伤，应该很容易查出来。
0: 这么说平贵现在很危险了。
3: 我已经通知了知府，现在已经把平贵接出来了，如今安置在府衙，并且有人严密保护。
0: 那就好。
3: 我已将平贵驯服红鬃烈马的事情告诉了礼部，应该明天一早就会上奏皇上。
0: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真是太好了。如果平贵能被封为神威将军，宝川就可以重回相府了。
3: 那是自然，只是我担心岳父会阻拦。金川，你现在应该还是要跟岳母去说一声。
0: 我要怎么说呢？
4: 今日良辰吉时，本王就命代战为主帅，凌霄为副帅，丽娜为随军军师，你们率领60000大军前去攻打大唐。
5: 臣遵旨。
6: 臣遵旨。
5: 臣遵旨。

0: 此即时，本王在此宣布，代战公主和凌霄将军今日订婚。
1: 公主，这是我祖传的项链，我给你戴上。
2: 等一下，表哥，这条项链真的好漂亮，可是我们现在是要出征打仗，我怎么舍得戴呢？这样吧，父王，您先帮儿臣收着。
0: 好，本王先给你收着，等你们凯旋归来，让凌霄亲自给你戴上。
2: 是。
0: 凌霄，你要好好保护本王的女儿，不能有半点差错，否则本王绝轻饶不了你。
3: 是。大王，此次公堂凌霄定当全力以赴，凌霄再次以性命担保，绝不让代战公主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
2: 干嘛说得那么严重啊，我的武功又不差，我自己会保护自己的。
0: 李娜，此番出征是你亲自要求的，你那点功夫本王知道，你一定要注意安全，随时听代战的调遣。
2: 是。
0: 好，吉时已到，你们尽快出征，希望你们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攻破玉门关。
2: 是。

0: 真有此事？
1: 是。
0: 这苏龙做的也太过分了，居然阻拦你办事。
1: 岳父，我担心大姐夫怀疑到我，这事还不能说。
2: 是啊，爹，明日早朝你要奏请皇上，请他不要把红鬃烈马赐给那薛平贵，也别封他为神威将军，否则咱们所做的一切将前功尽弃啊。
0: 嗯，明天上早朝的时候，老夫一定在皇上面前奏薛平贵一本。
3: 相爷，
1: 小婿参见岳母、大姐、大姐夫。
2: 爹娘、大姐、大姐夫。
3: 相爷，这一大早的你们几个就在这儿嘀嘀咕咕什么呢？
0: 夫人，我跟魏虎谈公事，你出来干什么？
3: 既然谈的是公事，那银川在这儿岂不碍事啊？
0: 你
2: 娘，你怎么说我碍事呢？魏虎有很多事情都是我帮忙出主意的，甚至
4: 昨夜你也给他出了什么主意？
2: 大姐，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我听不懂，我让他做什么了吗？
5: 岳父大人，昨日薛平贵被关进了大牢，有两个蒙面人要暗杀他，小婿已将此事禀告了岳母。
0: 苏龙啊，你把这种事情告诉他干什么？
3: 怎么不能告诉我呀？我的三女婿被人暗杀，我能不管吗？
0: 怎么会是你的三女婿呢？既然老夫已经不认那女儿，哪里来的三女婿呢？
3: 是你不认女儿，又不是我不要宝钏。那宝钏既然是我的女儿，那薛平贵就是我的女婿了。
0: 妇人之见，不可理喻。
2: 哎，爹。
3: 相爷，我听苏龙说薛平贵已经降服了红鬃烈马，可见薛平贵是个可造之才啊。相爷何不趁此机会拉他一把，这样那个薛平贵对你也会感激万分的，而且咱们也该顺理成章的把宝钏给接回来。
0: 我不同意。薛平贵桀骜不驯，目中无人，他根本就没有把我这个岳父放在眼里，所以老夫为什么要帮着他呢？更何况老夫只要薛平贵骑马跑十几里路，魏虎回来告诉老夫说他超时限才回来，老夫怀疑他有卖马的行为，又有私吞贡品的企图，所以
3: 你要治他的罪。
0: 夫人啊，这件事情就不要再管了。
3: 不行，只要是宝钏的事，我一定要管。
0: 你，
2: 娘，不管怎么说，爹总是一国之相，朝中有多少文武百官都是爹的学生，爹看不上的薛平贵，自然是因为他有缺点。娘，你就不要处处护着薛平贵了吗？
3: 你给我住嘴！你说薛平贵有缺点，那魏虎就没有缺点了？
1: 岳母，您怎么说来说去说到我头上来了？哎，岳父，我可是尽心尽力为您办事啊，我哪还有缺点呢？
3: 你稍安勿躁，我不只说你有缺点，就是苏龙也有缺点，我的两个女儿

们也有缺点。俗话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一家人要相互包容，这样大家才能够和睦相处嘛。

0: 一枚飞镖，小旭骑的是军营里的快马，虽然不如红鬃烈马绞成快，但是一路上只看到蹄印，并没有看到有人落马，所以小旭可以断定，他并没有落马。
1: 那好，既然薛平贵没有落马，那他为什么用了那么久才回来？
0: 因为有人要暗算薛平贵，薛平贵在挡镖的同时，红鬃烈马也受了伤。因为红鬃烈马贵为国宝，所以他不敢启程，只有自己牵着马回来。既然是牵着马回来，总得给点时间吧。
2: 是你看见的吗？都是
1: 小旭亲眼所见，不敢有半点欺瞒。是啊，爹，苏龙他向来为人正直公正，他的话一定不会有假。再说了，宝钏是你的三女儿，你一定要三思啊。岳父大人。
3: 如果您现在帮薛平贵的话，到时候矛头对着您，那受苦的还是您老人家呀。就
4: 是啊，爹，你也知道，娘一向疼爱宝钏，所以就爱屋及乌，疼那个乞丐。但是，你如果真的让薛平贵进门，那咱们相府也会失去威名的。
2: 报，
3: 什么事啊？启禀相爷，何公公求见。
2: 怎么这个时候来了？快请。是，你们女眷先下去吧。是，
5: 也是。
2: 咱家拜见相爷。公公快免礼。为何事而来啊？
5: 啊，皇上有旨，命相爷速速进宫，有急事相商。
2: 急事？公公可知道是何急事？
5: 玉门关紧急回报，西凉兵正在行兵攻打玉门关呢。

0: 边关传来急报，西凉在不动声色之下攻打玉门关，玉门关军情告急，这件事该当如何处置？
1: 老臣启奏皇上，十八年前西凉被刘义将军打败之后，虽然表面上臣服于大唐，实则处心积虑，暗中招兵买马，为扬我大唐声威，老臣认为应该立即出兵
0: 平定叛乱。
2: 启奏皇上，如今刘将军还身处南诏，恐怕朝中无人挂帅。
0: 我朝人才济济，怎么会无人挂帅呢？
1: 启禀皇上，之前老臣曾推荐苏龙卫虎，如今西凉来犯，老臣敢担保苏龙卫虎挂帅出征西凉绝无问题。
2: 启奏皇上，臣昨日听说世间有位名叫薛平贵者，驯服了红鬃烈马，此红鬃烈马性子之烈，别说苏将军和魏将军，我朝中数十名武将和百姓中多名高手均未能驯服，而这个薛平贵居然能驯服此马，此人必属罕见人才，请皇上召见薛平贵进殿面圣，说不定他能带兵亲征。
1: 慢着，皇上，老臣曾见薛平贵数面，此薛平贵乃一介莽夫，即便是武功不错，降服了红鬃烈马，那也只是马术精湛，对于领兵之事岂能委以重任？万一出错，岂不辱我大唐的声威？
2: 启禀皇上，末将认为此人难以胜任。
3: 启禀皇上，此人行与不行，不妨召他来一见便知。
1: 启禀皇上，老臣认为苏龙卫虎在朝为官多年，如今朝中武将就属他二人最为卓越，不如让苏龙卫虎分别挂帅，可任命薛平贵为先锋，既然他武功不错，攻城陷阵绝无问题，这样才能旗开得胜。
0: 还是丞相说的有理，那之前寡人封薛平贵为神威将军一职，那就暂且搁置。苏龙卫虎上前受封。
4: 臣在。
0: 朕就封苏龙为平西大元帅，卫虎为副元帅，红鬃烈马就授予薛平贵，并封为开路先锋，立即校场点兵，出袭西凉平乱。
4: 臣领旨，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5: 哇，平贵，你平安无事啊！
6: 这也太好了，二哥，你果然平安无事。昨天晚上我们担心你，真是一夜没睡啊，一直都求菩萨保佑你平安无事。现在看你这样没事的话，真是谢天谢地啊！
3: 谢谢你们的关心啊，平贵真的没事了，而且苏将军啊约了我在这里等他，好像他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啊。
6: 哦，那个不就是你大姐夫吗？
5: 哎，没规矩没礼貌，苏将军呐、啊。哦，
3: 平贵，
0: 没事。平贵见过苏将军了，
3: 免礼。
5: 参见苏将军，
6: 参见苏将军。
3: 二位兄弟，既然是平贵的兄弟，咱们就是自家人，免礼了。平贵，我有事情要跟你说。啊。
0: 姐夫，有话尽管说。
3: 平贵，你驯服了红鬃烈马，皇上龙颜大悦，准备将红鬃烈马赏赐给你。
5: 哇，威神大将军呐、啊！
6: 哎，大哥，不是威神大将军。

0: 是神威大将军。
1: 对对对对，哎呀，
2: 真的谢主隆恩啊！
3: 只是，
2: 大姐夫，怎么了？
4: 皇上不会说话不算数吧？那不行啊，我们这些百姓会不服的。
0: 是啊，苏将军，这我二哥降服红鬃烈马可是相当的不容易啊。这全城的百姓都知道，谁降服了红鬃烈马，谁就可以当那个神威大将军。这皇帝老爷不会想出尔反尔吧？
2: 张伟，先别乱说话，先听苏将军怎么说。皇上并没有出尔反尔，皇上本来要封你为神威大将军，只是现在西凉兵犯我玉门关，皇上派我挂帅，魏虎为副帅。由于你降服红鬃烈马，皇上认为你武艺高强，所以命你为开路先锋。
1: 哎，来，开路先锋算是个官吗？
0: 哦，这开路先锋嘛，应该是一个大官
1: 哦，
0: 是吧，苏将军？
2: 是官。
0: 哎，这就对了，二哥。恭喜你当了开路官。
2: 姐夫，我想知道是不是王丞相在皇上面前说了些什么，所以就不封我为神威将军，反而改为开路先锋。
0: 嗯，是这样，为什么会这样？
3: 确实是丞相跟皇上说了些话，不过你不要担心，皇上依然为你保留着神威将军一职，等咱们班师回朝凯旋归来，皇上自
1: 分开啊。
0: 是啊，苏将军， 我求求你帮帮忙嘛，我二哥跟二嫂那么相爱，我估计你也不愿意让他们就这样分开吧。
2: 你们的心情我很理解，只是现在皇上圣旨已下，任何人都无法改变。
5: 姐夫，不知道什么时候启程啊？
2: 明日就启程
1: 啊。
2: 西凉败于我大唐，如今又敢兴兵来犯，我想必然是处心积虑，预谋已久，所以此仗少则一年半载，
1: 那多呢？
2: 三年五载也说不定
1: 啊。
2: 裴贵
5: 啊，
2: 你先跟我去一趟军部，把军服领一下，我有话跟你详谈。
5: 有劳了。
1: 哎，苏将军，平贵这一去我们搞不好一年都见不到他，我们可不可以跟着去啊？
0: 大哥，何止是一年，说不定三年五载我们都见不到二哥了。啊，苏将军，就拜托你了，让我们跟着一起去吧。
2: 哦，好啊，请吧。
1: 这次多亏岳父应对得体，要不然搞不好皇上真的会让薛平贵挂帅呀。
6: 有老夫在，薛平贵永远挂不了帅。
1: 那是。
6: 维虎啊，苏龙现在去兵部处理出征事宜，你要尽快的招兵，我奉皇上之命明天送你们启程。
1: 多谢岳父栽培，这次小婿能当上副元帅全是岳父您的功劳，小婿这一次一定会尽心竭力平定西凉。岳父，小婿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6: 说吧。
1: 设弟魏豹一直没有功名，我想这次让他占个文职，随军出征，到时候打了胜仗也可以谋个一官半职。
6: 老夫知道魏豹文武双全，既然是这样呢，你就安排吧。
1: 多谢岳父。不过姐夫那边还希望您多美言几句啊。
6: 放心吧，老夫会跟苏龙说这是我指派的人，我相信苏龙他不会拒绝的。
1: 多谢岳父。
6: 魏虎啊，
1: 哎，
6: 此去西凉暗中还要替老夫观察，如果薛平贵是个可造之人，而且愿意改过狂妄态度听命于老夫，那么凯旋归来之后，老夫我会重新考虑接纳他为我的三女婿的。如果薛平贵仍然桀骜不驯，那你就替老夫
1: 杀了他。
6: 哎呀，不，好好的整整他，挫挫他的傲气，知道吗？
1: 岳父放心，小婿一定会妥善处理。
7: 什么？魏虎也要出征西凉？
8: 是啊，娘，是爹爹推荐苏龙魏虎挂帅出征的，

0: 苏龙已经去兵部报到了。
1: 是啊，娘，魏虎明日一早就要启程了。
2: 他们两个当朝为官已经有数年，都没有实际的战绩。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金川、银川，你们回去跟苏龙和魏虎说，这次务必要恪尽职守，凯旋而归。
0: 是娘，女儿一定转告苏龙。
1: 娘，你放心吧，这魏虎啊，一直瞅着他自己空有一身本领，却无处可以施展。这次挂帅出征，他肯定会威风凛凛的。
2: 什么威风凛凛啊？你一定要让他打一场胜仗，那才不辜负你爹的举荐呢。
0: 娘，女儿还有一件事想跟您说。
2: 什么事？
0: 是平贵他。
2: 平贵他怎么了？
0: 平贵他也要随军出征。
2: 平贵也要出征？宝钏他知道吗？
0: 我想平贵一定会跟宝钏说的，只是他俩刚刚新婚不久，我怕平贵这一走，宝钏顿失依靠啊。
2: 是啊，这平贵为什么也要去出征啊？
1: 娘，这是爹的主意，皇上还下旨让他当先锋官呢。哎呀，
2: 你爹也真是的，让自己的女婿去当开路先锋，这很危险的呀。
1: 哎呦，娘，那薛平贵能够降服红鬃烈马，就表示他的武艺非凡。既然他那么厉害，让他去当开路先锋才能够打胜仗嘛。
2: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平贵为国出征，这个我赞成，可是这堂堂的神威大将军，怎么也是个副帅之职吧？怎么就成了一个小小的开路先锋了呢？
0: 娘，你就别着急了，龙哥说这件事情已成定局。
1: 好了，娘，反正我是来跟你说一声，这魏虎明天就要出征了，我还得回房去帮他打点一些东西，那女儿就先告辞了。
2: 行行，你走吧，去忙吧。
0: 娘，
2: 锦川啊，是不是你爹故意贬平贵呀？
0: 哎呀，娘，龙哥说了，您就别怪爹了，皇上已经下了旨。我现在唯独担心的就是，宝钏要是知道平贵要出征，她受不了这个打击啊。
2: 哎呀，是啊，你说平贵要是走了，宝钏肯定很寂寞。哎，不管怎么说，我一定要想办法去看看宝钏。
0: 是，娘说的是，平贵在的时候我们还能够放心，这一次他这一走，宝钏吃的用的住的倒是缺什么，我们是应该去看看，好给他送过去啊。
2: 哎呀，我可怜的女儿啊，这丈夫一走，她一个人可怎么办呢？

0: 小青，你在看什么呢？
1: 哎呀，二嫂，贵哥到现在还没回来，你都不担心啊？
0: 有大姐夫保护平贵，我相信平贵很快就会回来，更何况大哥和四弟也在一旁照料，没什么好担心的。
1: 哦，我也希望你那个什么大姐夫的能帮贵哥做什么神威大将军。
2: 要是这样子的话，你就风光了。嘿嘿，我也跟着金选升天。
0: 当将军有什么好风光的？当将军为国效力，这才最重要。
2: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二嫂说的对。二嫂，跟你探听一下，你那个大姐夫成亲了没有啊？
0: 你呀、啊，我叫大姐夫，他当然是我大姐的丈夫了。当然已经成亲了
1: 啊。是哦。哎呀，
2: 怎么那么倒霉啊。

0: 天底下的男人都被人家挑光了，除了贵哥以外，就看大姐夫最顺眼了。
1: 大事情，
2: 大事情啊！
1: 大事情，
2: 大事情，大事情啊！
3: 大哥，到底什么事？
2: 哎，你出来看就知道了。出来，出来，出来！
1: 走啊，走啊！嗯，
3: 我，廷贵。

0: 仓了，清仓了，
1: 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
0: 清仓了。
1: 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口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5: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

0: 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

0: 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5: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6: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7: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 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개공연남라릭백님도개자식배카다자진낭에땡제상버지드랍사모튜베젠제베님도드

0: 2022年5月14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从云端远程问诊守护基层群众健康，到危重新生儿救治不放弃一线希望的生死竞速，改进作风正化作一个个守护健康的温暖瞬间，狠抓落实体现在从家门口看病到五大中心全域覆盖的坚实步履中。全区医疗卫生系统以作风建设为抓手，在健康西藏建设之路上交出了一份群众可感可及的落实答卷。
1: 这个都叫的是道路在哪里？
2: 改进作风关键在实，狠抓落实，落脚在民。在纳曲市聂荣县果娘村卫生室，村民达塔与十几公里外的县人民医院医生视频连线，从问诊、开方到取药，不出村全搞定。这正是我区医疗卫生系统以作风转变促服务升级的生动写照。
3: 小病就地解决，疑难杂症线上就能解决，这让我们群众花钱少，花费时间也少，健康有保障。
2: 自治区第10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高位推进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各项工作，广大党员干部履职能力明显增强，狠抓落实的劲头持续提升。作风好不好，群众说了算。从长途奔波到家门口就医，从分散薄弱到统筹整合，全区医疗卫生系统紧跟区党委安排部署，以严的作风、实的成效，守护各族群众生命健康。目前我区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已实现全覆盖，走在全国前列。这背后是全区各级医疗卫生部门以钉钉子精神锐意改革、狠抓落实的结果。
4: 解决了群众看病源的问题，县乡两级的医疗服务能力可以说是上了一个大的台阶，队伍更规范、更专业，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优质、更便捷的医疗服务。
2: 转作风不仅要解近忧，更要敢啃硬骨头。在拉萨市人民医院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来自全区各地的危重症新生儿得到及时救治。
5: 自建立新生儿救治中心以后呀，我们已经接诊了4200多例，其中的危重症占的话就是2800例。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绝不放弃。
2: 改作风抓落实在于织密救命网，依托组团式医疗援藏，全区1+7医院已全面建成危重孕产妇救治、危重新生儿救治、胸痛、卒中和创伤救治五大中心。拉萨市人民医院通过开通绿色通道，五大中心线上联动、直达基层等硬招实招，筑起守护生命的坚实防线。
6: 我们是先诊疗后收费，一键启动绿色通道，从患者进到我们医院大门，一直到开通他闭塞的血管，最短的时间呢是在25分钟。
7: 五大中心体系化的运行，构建起覆盖院前、院内、术后的全闭环救治的网络，有效破解了高原极危重症救治的短板，切实履行了大病不出藏、兜顶医院的职能。
2: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健康惠民没有终点。全区各级医疗卫生部门和广大工作者切实落实区党委提出的5个针对要求，织密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保障网，筑牢重大疾病防控防火墙，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软实力，增强群众健康获得感，推动健康西藏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8: 围绕5个针对，在过硬的作风保障下，全区1+7医院全部完成3甲创建，也都建成了5大中心，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扩展至13个县，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实现全覆盖。我委将以更扎实的工作作风，推动健康惠民政策落地见效，以优质高效的卫生健康服务，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健康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0: 今年以来，林芝市国土绿化建设全面提速，从山体修复到国道添彩，从见缝插绿到科学造景，一场绿色接力正在雪域江南火热展开。
9: 5月的林芝和风送暖，绿意渐浓。在桃花第一村嘎拉村周边的山体上，总投资1700多万元的生态修复项目正加紧推进。 从今年三月起，当地通过补绿增绿、见缝插绿，计划造林820亩。
10: 你到这新达标了，这个新是的吧？达不进，可是个出价，我这是。这新是跟那这，我家进那这来了个人，那这也就就那一个都能得来忙子来了，那这什么水呢？这也。
9: 光核桃、藏柏、山杏，多种苗木科学搭配，错落有致。这片山林不止在增绿，更在添景，为乡村文旅埋下美丽的伏笔。
11: 等着这个黄金季节，把树苗摘完，工程在六月份能基本达到竣工条件。我们还有5年的管制期嘛，保证我们所栽植的苗木成活率达到85%以上。
12: 以春有花、夏有阴、秋有彩、冬有绿的原则，丰富层次，合理布局，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老百姓从中受益。
9: 国土绿化建设正在林芝市各个县区全面展开。在工部江达县，国道318沿线绿化提升项目即将竣工。77公里的长路，东起工部江达县八河镇秀八村，西至江达乡太昭村，串联沿线20多个行政村，累计栽植光核桃、杏梅12000多株，播撒草种近16万平方米。
13: 生态上可固土护坡，减少水土流失，降低公路扬尘与噪音，美化村容村貌，提升村民居住舒适度与幸福感。
14: 项目主要打造生态观光与乡村旅游特色名片，实现车在花中行，人在花中游的出行体验，同步提升公路沿线承载力与美学价值。
9: 在朗县小白若村，生态绿化项目也已收尾，工人们正细心浇灌幼苗，呵护一片新绿。项目紧扣桃花城建设，主打桃花类景观树种，荒山正悄然变绿，桃树苗迎风而立。
15: 预计5月底项目完工。我们这个项目主要以藏冬桃和光核桃两个本地品种为主，加上晚樱和美人梅等，一共有8个品种，已经栽种了27000余株，存活率是95%，明年可以看到效果。
9: 曾经山体裸露、植被稀疏的小白若村，正通过生态修复，走出一条青山变金山的绿色发展之路。
16: 总投资2149万元，造林面积362亩。我们聘请了专业技术人员常驻现场，进行全程技术指导，确保项目高标准建设、高质量推进，真正把生态工程做成惠民工程。
9: 从乡村山岭到国道沿线，从荒坡沟壑到城市周边，2026年，林芝市统筹实施17个国土绿化重点项目，计划完成绿化6300亩，目前已完成5100多亩。雪域江南正用一草一木书写绿色答卷。
0: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2: 近年来，我区将水环境治理与民生改善紧密结合，持续推进农村供水提质增效，让水环境改善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群众。2025年，全区74个县市区全面落实农村供水县域统管，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70.88%，牢牢守住农村饮水安全底线。
9: 近期，墨脱县发布汉藏双语白颊猕猴司法保护令，明确白颊猕猴的保护范围、禁止性行为及对应的法律责任，对非法猎捕、伤害、干扰白颊猕猴栖息及破坏其生存环境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出明确规定。据了解，白颊猕猴属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此次司法保护令的出台旨在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危害行为，筑牢珍稀物种法治屏障。
2: 近日，纳曲市组织眼科团队深入聂荣县，开展为期3天的白内障免费诊疗救治活动。活动期间，开设专项眼科门诊，累计免费接诊各类眼病患者188例，对符合手术指标的24名白内障患者，高质量完成免费复明手术，将优质医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9: 日前，曲松县举办首届舞动青春活力曲松青年职工健美操大赛，全县6个机关总支、4个乡镇组队参赛，赛场氛围热烈浓厚，各参赛队伍编排精巧，配合默契，动作整齐规范，节奏明快昂扬，充分彰显了全县干部职工勤勉实干的作风和朝气蓬勃的青春风采。
0: 欢迎回来，国内消息。 记者今天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向北方调水八

0: 180亿立方米，为北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1: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沿线七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在北京市城区，供水的80%以上为南水，自来水硬度由过去的380毫克每升降到了现在的120毫克每升。天津市主城区供水全部为南水。河北省黑龙港流域500多万人告别了长期饮用高氟水、苦咸水的历史，实现了从喝上水到喝好水的提升。在水源地丹江口水库，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的巡检体系正在精细管护着溢洪清水北上。目前南水北调天河大模型已部署应用，数字孪生中线2.0完成构建，共同守护千里水网的安全屏障。除了保障饮水安全，南水北调工程还充分利用汛期富余水量，向沿线50多条河流开展生态补水，永定河、白洋淀等河湖重焕生机。
2: 我现在站立的位置是永定河的大堤，同时呢，这里也正在被打造成一条9.1公里长的慢行步道。眼下呢，正在盛开的油菜花还有蓝天碧水，已经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露营散步。曾经的荒滩正在变成全民共享的滨水客厅。
1: 眼下，南水北调后续工程也正加速推进。随着江汉神农号硬盐掘进机下线验收，引江补汉工程全线投入的10台 TBM 中，已有9台验收就绪。数字孪生引江补汉平台如同智慧大脑，对施工现场进行智能管控。目前，引江补汉工程主隧洞已掘进24公里。
0: 来看一组国内新闻速览。
3: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2025年我国非油气勘查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全国新发现金、铁、煤炭、锂等矿种大中型矿产地达到200处，矿产资源家底进一步夯实。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今年前4个月，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货物5.8万标箱，同比增长21.1%。全地形车、机床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热门货物。截至目前，一新欧中欧班列开设运行线路27条。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同时，2025年我国审结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1%，均创历史新高。2025年，国家级林草种苗质量抽检共检测苗木苗坯280个，草种样品127个，造林地苗木苗坯合格率98.6%，与上年基本持平。草种样品合格率为70.1%，比上年提高8.1个百分点。
0: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2: 这是融化的融，
3: 这是融合的融。
1: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 nimchi 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

0: 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1: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1947年，在一次战役中，一支十余人的区小队武装，为了牵制敌人，配合野战军作战和疯狂进攻的敌人，浴血苦战了一天一夜。现在，坚守在阵地上，只剩下区委书记和这个年轻的区小队长。
1: 五八路，投降吧！

0: 我们团长，你刚到我们团，我不认识，谁问你这个呢？ 把刀摘下来，首长，这刀啊，是我上一仗从敌人的旅长手里缴过来的，你就让我试试吧。别来这一套。好，我看着你打，要打不好啊，我连人带刀一起撤。
1: 是。

0: 上去了，哎，该我们上了啊！
1: 小心感冒了啊！报告首长，七名英雄排胜利完成任务，俘虏敌人。
0: 我都知道了。
1: 你的刀法不错啊，首长。主要还是刀好。要是首长不同意的话，
0: 刀好你就用。我说不同意了吗？是。
1: 这有什么好看的？快走，快走，快走，快走！首长，山上地方部队只剩下一个区小队长了。嗯，看看去。是。

0: 是啊，你们牵制敌人的任务完成得很好。
1: 不，首长，到底把你们给派来了。
0: 不要难过，明天我就派人把你送到后方去。
1: 到后方去？我们的地区被敌人占领了，我们跟敌人打了一天一夜，整个七小队的干部和民兵都牺牲在这儿了。这是七位书记，我的父亲。

0: 不要难过，同志们打的都很勇敢，是曲小队长，是党员吗？
1: 首长，我请求你让我参加野战部队。
0: 哦，为了给同志们报仇的想法是很好的，可是我不能把你留在前方。
1: 不能留在前方。
0: 对，天长宝，
2: 有，
0: 明天你就派一个人把这个小鬼啊送到后方去。
2: 是。
1: 我是个孩子吗？我不是干过两年七小队长，有着三年党龄的共产党员吗？你为什么不信任我？
0: 别哭哭啼啼，像个女孩子嘛。哎，我考虑考虑啊。
3: 就来一个。
4: 我擦好了三把枪，嘿，子弹上了膛，挂上了指挥刀，心眼里直发痒。我背上了手榴弹，给江北的好干粮。我自刀拔出来瞧，刀刃闪闪亮。

0: 对，你连个尺寸还不够呢，抢个什么劲啊？哎，你们说是不是？班长，哟。
1: 真的没有，说不定新上任的副排长马上就来啊。
0: 哦，哎，排长，新来咱们这儿的副排长也是个好样的吧？哎，你说是不是？
1: 以后你跟我少说一点是不是？肯定的说，到咱们英雄排来的还会有次的。
2: 排长，那你见过了？
1: 不用见我也知道，个头比我高出半头，宽宽的肩膀，呵，那就行了。抓个俘虏像第一个小鸡儿。秦机关枪在他手里，像拿个烧火棍一样。
2: 哎呀妈呀！
1: 妈呀什么呀？谁像你呀？光吃不长个啊！好，稍息吧。同志们，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
3: 什么好消息？
1: 团长特意配给你们那个副排长来了。
3: 好，
1: 在哪呢？连长。哎。哎，高山同志，来来来。

0: 哎，
1: 你看着看着，咱们这
0: 看着啊，
1: 你是个小个子。
2: 哎，咱们新来那个副排长啊，比我还差半截呢。
3: 叶学呢？
4: 小声点，注意影响。
2: 就是嘛，就是比我矮半截嘛。
0: 刚才我跟他比的嘛。
2: 你嚷嚷什么呀？你们少说两句好不好？
5: 真邪气。
6: 高山同志，不要听他们胡说八道。
7: 我什么也没听见。
6: 对呀，雷振林，你想办法动员老乡，把你副排长的衣服改一改，太长了。
5: 是。
7: 不用，我自己会做。
6: 那好吧，你们谈谈吧。
2: 连长，我还有。
5: 雷振林，
6: 这是团长再三考虑，才决定把高山派到你们排里来。你应该帮助他，搞好工作。高山同志，你要特别注意这个排敌游击习气，就是对雷振林也不能放松啊，要不他会欺负你啊。
7: 不至于吧，排长。
2: 连长，你也太小看人了。
6: 好吧，你们谈吧。
2: 什么时候回地方啊？
7: 不回去了。
2: 是啊，就是野战部队比地方苦啊。副排长，今年多大了？
7: 19了。
2: 不像。
7: 老了吗？
2: 不管你老不老，反正你当副排长啊。哦，当兵太早了。
7: 也许当副排长早了一点，特别是到你这个排里。
2: 哈哈，那没什么关系，你可以负责一下全排的内务工作，像群众纪律、军风纪了，伙食卫生了。全排的战士半个月剃次头，也要管起来。
7: 全靠排长帮助。
2: 还有，像这样的老套筒啊，在我们排里只有资格当少虎棍。我看随便让哪个战士背背吧，我给你换至38式，反正一打仗就有新枪了嘛。
7: 谢谢。要换我自己从敌人手里换，到排里先向战士们换枪，太丢人了，丢全排的人，也丢排长的人。
2: 对，说真的，老弟，现在我才觉得你有那么一点像我们排的人。
7: 我也说真的吧，我想象的雷振林就是个痛快直爽的人。对我还有什么意见都说出来吧。
2: 好，咱们全排可都是清一色的和尚头啊，偏偏你弄得尼姑不尼姑，这和尚不和尚的。哎，伙计，把你这朵爆米缨子

0: 掉，好不好？
1: 那有什么不好？要不要把眉毛也砍掉？
0: 真调皮啊。
1: 哎，排长，你是不是带我到各班和同志们认识一下？
0: 用不着，等一分钟。

0: 七，两七，三，四，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十。
1: 副排长，队伍集合好了，讲话吧。
2: 哎，排长，我不会讲话呀。
1: 哎，咱们是正规军，新上任的副排长不讲话怎么行啊？走。
2: 那我讲点什么呢？
1: 怎么样，漂亮吧？
2: 嗯，
1: 这是团首长亲自批准我带的，把这个哨火棍留下吧。走。

0: 同志们，稍起，这就是我们的副排长高山同志。告诉你们，团首长再三考虑，才把高山同志调到咱们青宁排来，往后咱们大伙做这个队长，听见了没有？
1: 听见了。
2: 儿童团长，
0: 谁跟你讲话？副排长，
3: 同志们，我们就要战斗，生活在一起了。希望大家今后能用共产党员和副排长的条件来要求我。我不需要同志们照顾我些什么。刚才排长吩咐我管理全排的内务行政，我保证执行好这个命令。同志们，咱们是青年排，不但仗要打得漂亮，平时也要注意军风纪。以后集合，希望大家扣好风纪扣，把帽子戴正，注意军容。我的话完了。排长，你看，
0: 子弹。李班长，哟。真给咱们野战军丢人。集合前为什么不检查一下军风纪？
4: 以后注意。排长，你以后也不能在队前抽烟呢，你说是不是？
0: 什么是不是？那我不是已经掐了吗？告诉你，副排长是上级派来的，有意见可以提，可不准在下边随便说怪话。
4: 是。
0: 回去把小沙狠狠地批评一通。

0: 什么事儿着了？哎呀妈，着了！你这么骗人，你看看，这鞋着了。别，小胖，你鞋。小胖，媳妇儿，小胖，媳妇儿，小胖，媳妇儿，小胖，媳妇儿，小胖，媳妇儿，小胖，媳妇儿，小胖，媳妇儿，小胖，媳妇儿，小胖，媳妇儿，小胖，媳妇儿，小胖，媳妇儿，小胖，媳妇儿，小胖，媳妇儿，小胖，媳妇儿，小胖，媳妇儿，小胖，媳妇儿，小胖，媳妇儿，小胖，媳妇儿，小胖，媳妇儿，小胖，媳妇儿，小胖，媳妇儿，小胖，媳妇儿，小胖，媳妇儿，小胖，媳妇儿，小胖，媳妇儿，小胖，媳妇儿，小胖，媳妇儿，小胖，媳妇儿，小胖，媳妇儿，小胖，媳妇儿，小 小刚，
1: 哪儿来的？
2: 老乡的磨坊里有的是。
1: 老乡知道不？
2: 深更半夜的找谁去？
1: 这可不好啊！怎么能随便拿老乡的东西呢？
3: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5: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6: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

0: 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千灵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千灵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说先农总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5: 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6: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7: 一共18斤，
2: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8: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 勾勒抗震的脊梁，

0: 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2: 那我算肥胖吗？
1: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2: 那怎么办？
1: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3: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4: 明天早晨把房顶上的雪打扫干净。
5: 是。
4: 小心别把破草房压塌。
5: 嗯。
4: 把这个送回去。
6: 是。都解放一年多了还干这个。
5: 就是
6: 定早的还可以。
5: 小康，你们又说瓷器话了是不是？还不哪儿拿送哪儿去。你这个发你个老乡半两缸水，

0: 这副排长不含糊。
1: 你到哪儿去了？
2: 我把你吵醒了吧，排长。
1: 没呀。
2: 你疯了，冻着怎么办？
1: 爬下去，在雪地里还能站三个钟头呢。
2: 还不给我回去。
1: 你站起来。

0: 你干什么去？
1: 到各班看看去。
0: 我去过了，一般有人拿老乡的苞米芯子烧火。
1: 谁？
0: 那是谁来了？
1: 我去看看去。
0: 不用，我处理了。

0: 是啊，也太冷了。有些地方啊，不能抓得太紧，对吧？
1: 拿人家老乡的东西你还不抓紧？你说这话不害臊啊？还要抓紧呢，排长。
0: 嗯，你还真仅是个好当家的呢啊！说良心话，现在我才觉得你有那么一丁点像我的副排长。
1: 只有那么一丁点像吗？
0: 那当然了，副排长不光是查岗查铺军风纪呀，那还得指挥战斗呢。

0: 副排长，你看。别慌，大张和我在一块儿，吃不了亏。
1: 我害怕了吗？
0: 第一次打这么大的仗，谁都难免。一定要抓个舌头回来。
1: 我去。
0: 不，不需要。
1: 为什么？
0: 让一班长去。
1: 你不信任我？
0: 看你，人小心眼那么多。我是说，一班长抓俘虏有天才。再说像这样的事情，派个班长去就行了吗？
1: 不，我去。这一带的地形我熟悉。再说让一个班长去，我还不放心。
0: 打仗可不能讲义气啊。
1: 我是为了完成任务。你当时和你怄气啊。
0: 好，把一班长带上。一班长，
1: 班长，班长，班长，
2: 真有出息啊你。
3: 班长，什么指示？
0: 匕首带来没有？
3: 忘不了他。
0: 进村去抓个活的回来。
3: 只要一个？
0: 一个。要是惊动敌人，就是抓一个连也没有用。
3: 那行啊。
0: 把副排长也带上。
3: 排长，这可不是群中纪律、军风纪律。
0: 我是让他去锻炼锻炼。要是副排长有什么意外，我可要砸扁你的脑袋。
1: 还没交代好啊，排长。
0: 好，抓紧时间，走吧。等一下。
1: 怎么，后悔了？回来见，排长。
3: 我第一次抓俘虏，也是这样。雷排长打了几年仗，没吃过一点亏。这回啊，你尽管在旁边指挥好了，你说是不是？

0: 这家伙端着枪就冲我们来了。排长，来点烟抽啊。
1: 这是什么地方？能抽烟吗？
0: 不，我就闻一闻。这时候咱们副排长来了个调虎离山计，嘿，这家伙还真听话，哎，一下就转过去了。
2: 哎，你说是不是？
3: 是是，我刚一回身呢，还没看见人家就栽倒了。
0: 这家伙让咱们副排长弄了个狗吃屎，他还想叫呢。
2: 是不是啊？
3: 是是，我刚想叫喊，那位长官就骑到我的身上了，手枪就对着我的后脑勺。另外这位
0: 谁是你同志？
3: 不不，这位弟兄。
0: 别气人了。
3: 是，他就往我嘴里头退退塞东西，不大功夫我就解放到这儿来了。
0: 真行啊，咱们副排长真是人小办法多啊。排长，你说是不是？
1: 什么是不是？要不我能派他去？不要怕，把你们那边情况好好讲一讲。
3: 是，我不害怕了，我是机关枪连的兵，今天从河那边开过来，和这边队伍靠拢。
1: 什么？
3: 我是打重机枪的。
1: 不，我是说你们重机关枪连什么时候过河的？
3: 傍晚和营部一块
1: 儿。带走。
3: 是，
1: 送到营部去。
3: 走。
0: 谁？
4: 高山。
1: 老高，刚才我真后悔了。
4: 怕我回不来？
1: 嗨，其实也多余。抓俘虏、摸哨兵，敌方不抓，专搞这一套嘛。
4: 问过俘虏了？
1: 问过了，情况有变化。对面的敌人不是一个连，而是一个营。
4: 这么说，这块骨头不好啃了。
1: 不好啃也得啃呢。有吃肉的，就得有啃骨头的。要是我们呢，不把这团敌人缠住，友邻部队整个作战计划就吹了。再说打仗不在人多，而在勇敢。我们排的战略作风就是猛打猛冲。没问题，我们排的任务准是突击敌人营部。
4: 不，恐怕是偷袭。
5: 报告首长，友邻部队已经完成了包围圈任务，要求我们团一定要把敌人拖住。
6: 嗯，告诉突击排注意隐蔽，开始吧。
5: 是。
7: 要过了，你先打个电话。
8: 这俩人，这俩人，这俩人，这俩人，这俩人，这俩人，这俩人，这俩人，这俩人，这俩人，这俩人，这俩人，这俩人，这俩人，这俩人，这俩人，这俩人，这俩人，这俩人，这俩人，这俩人，这俩人，这俩人，这俩人，这俩人，这俩人，这俩人，这俩人，这俩人，这俩人，这俩人，这俩人，这俩人，这俩人，这俩人，这俩人，这俩人，这俩人，这俩人，这俩人，这俩人，这俩人，这俩人，这俩人，这俩人，这俩人，这俩人，这俩人，这俩人，这俩人，这俩人，这俩人，这俩人，这俩人，这俩人，这俩人，这俩人，这俩人，这俩人，这俩人，这俩人，这俩人，这俩人，这俩人，这俩人，这俩人，这俩人，这俩人，这俩人，这俩人，这俩人，这俩人，这

0: 院里20多个，一个也没跑掉。
1: 一班长，点灯。你们都是聋子，为什么不听话？

0: 大哥。
1: 一班长。
2: 哟。
3: 有事情吗，副排长？
1: 再向连部请示新任务，另外多注意警戒。
3: 是。
0: 朝言，见言不臭可是一项大罪呀、啊！不到最紧要的关头，连长是不会把咱们牌拿出去的。
1: 排长，我还有个意见。
0: 以后再说吧，说不定还要继续干呢。
1: 正因为还要继续干，我才不能等到以后。
0: 好吧，那你就说吧。
1: 不说你也知道。
0: 啊，你就是为了我刚才那么一冲啊？不要紧，哪次战斗子弹都得给我让路。
1: 不一定吧？
0: 这个呀，正是我的战斗作风。你慢慢就会习惯，对敌作战嘛，就是你死我活，一锤子买卖。
1: 可是你知道不？像这样干法，把老本都贴进去，怎么向上级报销？
0: 那有什么呀？干革命谁也没带护身符，要不他就别干了。
1: 你带不带护身符关系不大。可是你还带着一个牌呢，
0: 副排长。有些地方我佩服你，可你刚才的意见呢？早就有人对我提过了，意见算什么？雷震林就是没叫地兰撂倒，英雄牌还是英雄牌。
1: 瞎闯出来的英雄，不是真英雄。
0: 你可来起真的来了呢啊！
1: 同志，别让英雄主义蒙住你的眼睛。
0: 英雄主义？你好严重啊你！这么说，我这个排长也需要撤换了。
1: 别吵。如果惹出乱子，向党交代不了，也许……
0: 别吓唬人。我雷震林好歹比你多穿过几件解放军的军装。
1: 雷震林同志，这不是我个人意见，这是党支部和指导员特别交代我的，要我随时提醒你。

0: 要不要开个战地党小组会？
1: 你在干什么？
2: 在中国。
1: 我们这有事儿，回去。嗨，真是，这叫战士们看见。
0: 这一家你太不叫人喜欢。
1: 喜欢？我叫你生气可省不够。
3: 哎，连长！哎，连长！排长，连长命令你。马上到连部去。

0: 接受新的任务，让副排长带领队伍跟我去西大院做好战斗准备。
1: 好，站队队伍。
2: 是。
1: 快点。
0: 报告
1: 连长。
3: 你
4: 雷振林，是你啊，坐吧。
1: 没什么，
4: 情况不大好啊。三营在那座桥上已经拼了三次刺刀，可敌人延绵压力越来越大，假如我们在这儿盯不住的话，那么友邻部队的歼敌计划也就垮了。你听，二连还没消灭掉北大院的敌人，营长命令你们拍。
0: 是。
4: 不管怎么样要咬住敌人，准备出击。

0: 长官你好。
1: 你的准头怎么样？
0: 这么近，没错。
1: 好好打，他们打我们的时候可不怎么样，现在打真正的敌人可要把心放狠一点。
0: 我愿意为你们效劳，长官。
1: 是穷人吗？
0: 是。
1: 那你错了，老兄，现在不是你们和我们，而是我们和他们。只要你诚心诚意放出第一枪，你就完完全全变成我们自己的人。
0: 是。
1: 轻一点。
0: 坚决服从命令。
1: 好，准备了。
0: 是，长官。
2: 老高，
3: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3: 要把对面的敌人狠狠咬住。
1: 可以开始了。
3: 好，我和仙鹤先生，你可别吃醋啊。还生我气吗？来，君子不记仇。
1: 我希望刚才那一架没和你白吵。
3: 那不行，打完这一仗以后啊，我还想好好的和你干一场。要是我回不来呀，得想办法把指挥官弄回来带上，这是咱们排的光荣。
1: 你又说些什么？
3: 怎么了？又错了？
1: 问问你自己吧。
3: 好，这一回呀，一定让你喜欢。
1: 得了吧，生气还生不够呢。
3: 看你人小心眼那么多，那和你开玩笑吗？开始吧。
0: 一班跟我上。

0: 小子官不小，这挎着指挥刀呢。喊话，喊
1: 他！我们也有待俘虏，
0: 你们的大部队都将包围了。
2: 你把排长丢哪去了？
3: 副排长，
0: 我去找他。
2: 哎呀，准备跟我上。
0: 哎，同志们，好消息，好消息，同志们，好消息！咱们的兄弟部队把敌人干掉了。雷排长呢？怎么？雷排长他？
2: 什么事儿？你快说吧。
0: 我们完成了牵制敌人的任务，全营都转移了。连长命令你们做后卫掩护，马上转移。
2: 好，全知道了。

0: 是我把排长给丢了，那我一定要把排长的尸首给找回来。
1: 我是说你准备转移
0: 副排长，我求求你，
2: 我们不能把排长丢了。
1: 排长
2: 丢了，
1: 你们忘了掩护转移的命令吗？
0: 好，转移。
3: 他古法断他，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
4: 切丝、切片、切丁，都是得心应手。
5: 斩个鸡，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儿。
3: 他刀法刀身一体成型，前切后斩，坚固更耐用。
5: 我都用了一年多了，跟刚买的时候一样锋利，这质量啊是没得说。
3: 万家锻大刀，前切后斩，一刀两用，手工开刃，锋利更持久。锤纹刀面，切菜切肉不粘连，实木刀把，贴合手掌不磨手，鱼形刀身，斩切灵活不费力。免费试用七天，免费试用七天，锻大刀卖万家，没有冲天商，实在工厂价。万家锻大刀，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不高。市场价259元的万家锻大刀，现在拨打电话，只需工厂价59元，一个电话立省200元。对，你没有听错，只需59元，快递免费送到家，货到再付款。进线前30名订购者，机会不如错过，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报。万家品牌郑重承诺，买贵了退，试用不满意可以退，刀身没有万家标照样可以退，免费试用七天，喜欢您留下，不喜欢就退回，一年之内脱了、卷刃了、生锈了，免费换新刀。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万家特卖会。万家的新款锻打刀，无论是刀型、锋利度还是使用寿命，都取得了重大突破。今天啊，非常荣幸的请到了万家的厂家代表来到了我们节目现场。
7: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那做饭呢都需要一把好刀，
7: 是的，
6: 这好刀的标准首先呢是要锋利，还要握着特别舒服，这样呢才能省时省力，让做饭变得更加轻松更加自如。
7: 是的，没错，我们的万家锻打刀啊，锋利看得见，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我现在拿的有一个小麻团啊，
6: 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啊，
7: 这个刀啊非常快。
6: 是的，
7: 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啊，把它卷一下，
6: 卷起来更厚了啊，观众朋友们看好了，
7: 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
6: 卫生纸也要切，
7: 对，
6: 太锋利了，
7: 随便一下全部都切开了。
6: 嗯，是的，
7: 我们在生活当中，你像切个黄瓜、西红柿啊，咱们切个姜、拍个蒜了，那都是小菜一点，
6: 对，很轻松。
7: 还有啊，这个椰子，
6: 看到没有，椰子
7: 我们都知道特别的坚硬，
6: 对，特别硬，
7: 在咱们这儿特别轻松。你看，
6: 哇，是跟切纸一样啊，真的是特别轻松啊，
7: 大家可以看得到啊，非常的轻松。
6: 是的，是的，
7: 对吧？
6: 我想知道要是带皮的五花肉呢，
7: 在这儿我要告诉大家没问题。你看啊，带皮的五花肉，
6: 对，皮儿特别厚，我在家的时候经常是反复的切，来回的切，那个皮啊就切不断，太费劲了。
7: 对，用

0: 咱们万家的锻打刀毫不费力啊，你看看，非常非常的轻松
1: 啊。
0: 我手中拿的这个大骨头非常难剁，
1: 是的，
0: 但是在咱们这儿
1: 轻松躲开啊，太厉害了，
0: 很轻松，很轻松啊。看到了没有？哟，这个呀，铁丝，
1: 铁丝也能切开？
0: 对，铁丝切的时候啊，轻而易举，可以说这个铁丝乱剑呢。我们再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剁钢管，
1: 真的吗？钢管你也敢剁？
0: 对，大家看一下啊，先感受一下。
1: 哇，天哪！大家看一下，这么硬的钢管被砍成这个样子，都是豁口。
0: 咱们剁完钢管以后，看一下这个刀刃，你仔细看看，有没有半点损伤？
1: 真的没有一点点损伤，完好无损的。
0: 你看啊，咱们拿一个矿泉水瓶。一刀两断。
1: 俗话说眼见为实，这下我是服了。咱们是怎么做到让它如此锋利的呢？
0: 我们的万家锻打刀传承古法的锻打工艺，经过近千次的捶打，上百次的矫正，让刀把呀和刀面它是一体成型，让使用寿命就更长了。1100度的高温淬炼来确保这个钢的硬度，刀面它是仿鱼形的设计，那么顺势的斩切不费力，实木的刀把让握刀的手感就更加的舒适了。前切15度，后斩20度的手工开刃，让切菜和剁骨都能够得心应手。
2: 万家锻打刀锋利看得见，切丝、切片、切丁得心应手，斩鸡、斩鸭、剁排骨轻松利落，前切后斩一刀两用。万家锻打刀，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不高。免费试用7天，免费试用7天，锻打刀买万家，没有冲天商，实在工厂价。万家锻打刀，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不高。市场价259元的万家锻打刀，现在拨打电话，只需工厂价59元，一个电话立折200元。对，你没有听错，只需59元，快递免费送到家，货到再付款。进线前30名订购者，机会不如错过，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万家锻打刀，前切后剁，一刀两用，锋利看得见。市场价259元，前30名订购者只需工厂价59，而且还包邮到家。这次活动的力度这么大，您能保证我们每一把刀的质量吗？
0: 请主持人放心，我们万家呀和其他品牌不一样，不但在电视上有销售，而且呢，我们在济南、青岛、合肥、长沙等全国的很多地方啊，都有我们厂家自己开的店，没有中间商的层层加价。您买回去以后，免费的试用7天，满意您留下，不满意就退回来。
1: 如果啊不是对产品质量有绝对的信心，相信厂家哈、也不敢做出这样的承诺。
0: 那当然。
1: 下面呢，请大家跟着我们去济南的工厂店看一看。
3: 咱们万家品牌啊，之所以能被这么多消费者认可，靠的就是产品过硬的质量。咱们锻打刀锋利是看得见的，一刀两断。切毛巾也是来去自如。
4: 我试一下。哎呦，你看这么快，它是实木的，手握着也得劲，
5: 握起来不累那个手腕子，这个断纹也很漂亮。
3: 这还有甘蔗，你看
6: 切甘蔗，还有
7: 切土豆，哎
8: 呀，太好了。
9: 有些来啊，很顺手，你就是剁骨头、剁个排骨、剁个鱼，它不会崩，
10: 真的不用后悔，
9: 非常锋利，
11: 全木质的，而且手感确实不错啊。
12: 哎呀，一刀下去行不行？
11: 这刀一点问题没有。我买回去以后，如果有什么问题怎么办？
3: 我们店在这里啊，也跑不了。7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之内如果豁了、卷了、生锈了，直接换新刀。有问题打电话或者是来店里都一样，包你满意。
2: 免费试用7天，免费试用7天，锻打刀买万家，没有冲天商，实在工厂价。市场价259元的万家锻打刀，现在拨打电话，只需工厂价59元，一个电话立折200元，机会不如错过，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万家品牌郑重承诺，买贵了退，试用不满意可以退，刀身没有万家标照样可以退，免费试用7天，喜欢您留下，不喜欢就退回。1年之内豁了、卷刃了、生锈了，免费换新刀。
13: 这万家锻打刀啊，真是太好用了。
14: 你看这羊肉啊，有筋
13: 还有油，
14: 就这么轻轻的一下，多利索啊！这五花肉啊，它也是轻轻的一刀，把皮去掉很轻松。这锻打的纹路、也特别好，最关键的是啊，价格还不贵。
15: 我原来那把刀啊，每次用都得在盘底蹭几下，蹭完也是。

0: 连个土豆都切不利索，这万家的刀我都用了快一年了，一次都没磨过，跟新的一样。喝鸡汤剁个鸡一点都不费劲儿，轻轻松松就搞定了。切个土豆丝儿也是又细又匀，家里有把好刀，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
1: 免费试用七天，免费试用七天，断大刀买万家，没有冲天商，实在工厂价，市场价259元的万家断大刀，现在拨打电话只需空场价59元，一个电话立省200元，机会不如错过，请赶快拨打电话抢定报。
0: 万家这刀啊，不轻不重，可好使了。这是我原先花100多买的，没用上2月就切不动了，虎口啊还磨着疼，实木的就是好，一点不磨手，握着还可舒服。这刀把刀身啊还是一体的，拍个蒜呐、啊，拍个黄瓜，根本不用担心拍断了。它前面啊能切丝切片，后边啊还能剁骨头，这一把刀啊顶两把用，才几十块钱，真是啊价格不贵还好用。
1: 免费试用七天，免费试用七天，断大刀买万家，没有冲天商，实在工厂价，市场价259元的万家断大刀，现在拨打电话只需工厂价59元，一个电话立省200元。对，你没有听错，只需59元，快递免费送到家，货到再付款，进线前30名订购者机会不如错过，请赶快拨打电话抢定报。万家品牌郑重承诺，买贵了退，试用不满意可以退，刀身没有万家标照样可以退，免费试用七天，喜欢您留下，不喜欢就退回，一年之内脱了卷刃了生锈了免费换新刀。
2: 菜刀每天啊都要用，谁家都离不开，要是不锋利那做起饭来就太累人了。
3: 你说的没错啊，你像家里面咱们这个传统的菜刀、去斩个鸡啊、剁个排骨啊，太费劲了，
2: 太难了，
3: 更何况大棒骨了。再来看看咱们的万家锻打刀，可以说是切姜如玉，切肉如泥，锋利呢是可以看得到的。像切这个红萝卜、南瓜等等，那都是小菜一碟，
2: 太简单了。
3: 像剁这种大骨头也是轻而易举，只要轻轻一刀，毫不费力，
2: 真的太厉害了。我看你都是切的比较硬的食材，我想知道软的可以吗？
3: 当然可以。我在这现场呢给您片个鱼片啊。
2: 好的，朋友们，大家要擦亮眼睛咯。哇，这么薄。
3: 对，你看看啊，它这个鱼片呢就薄如纸张，这都能透光了。
2: 有了万家锻打刀，什么硬的软的食材咱们都不怕了，可谓是省时又省力。
3: 是的，这也是很多呀、用过咱们万家锻打刀的朋友的共同感受。
2: 没错，
3: 像这种传统的刀你用不了10天半个月你就得磨一次，
2: 嗯，
3: 而我们的万家锻打刀用的是高碳钢，这种钢不但硬度高、韧性高，而且呢还耐腐蚀，所以啊它才锋利更持久，就算你用上半年一年也不会变钝，一年之内豁了卷刃了生锈了免费换新刀。
2: 厂家既然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咱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正好啊，趁着今天工厂价，赶紧换把万家锻打刀，从此让做饭变得更轻松。
1: 免费试用七天，免费试用七天，锻打刀买万家，没有冲天商，实在工厂价，市场价259元的万家锻打刀，现在拨打电话，只需工厂价59元，一个电话立省200元。对，你没有听错，只需59元，快递免费送到家。货到再付款，进线前30名订购者机会不如错过，请赶快拨打电话抢定报。万家品牌郑重承诺，买贵了退，试用不满意可以退，刀身没有万家标照样可以退，免费试用七天，喜欢您留下，不喜欢就退回，一年之内豁了卷刃了生锈了免费换新刀。

0: 出来干嘛？没动静了吗？别哭，休工是吧？
1: 怎么没有动静了？这小子死了吗？进去看看。进去，快！

0: 已经撤天亮了，再转了几个。
1: 23班留下，掩护转移，你带1班，冲出吧。

0: 像这样干法，把老本都贴进去，怎么向上级报销？
1: 完了，老高。

0: 谁有多余的绷带。
1: 怎么了？
0: 好像大腿上受了点伤，有些发麻。
1: 在哪儿？我来看看。
0: 看什么？你没看过还是没挨过子弹？
1: 谁有绷带？安排副排长。班长，副排长他。
2: 排长受伤，我给看过去。怎么了？走。
0: 我看你叫什么？哎，
1: 来，快，我来帮你吧。
0: 不用，我自己来，用不着你笨手笨脚的帮倒忙。

0: 这有什么好看的？都围在这儿干嘛？都回去吧，回去吧。
1: 好了，我给你找个担架吧。哪那么严重啊？我还可以再走80里。
0: 不行，小八。
1: 干什么？
0: 现在你听我的。
1: 不用，我自己。
0: 出发，出发，
2: 出发了，走吧。

0: 开战。
1: 我连累了全排，一个老兵牺牲了，幸好扶了上，还有你。
0: 别这样，对敌作战，谁能保证没有牺牲挂花的？
1: 可这都为了我呀！这
0: 发一臊嘛，当着这么多的战士，

0: 你这谁的武功？杜口，你真混呐，排长！我不被他排长，我回去得请求处分去。我说雷震林同志，我再负点伤，整个脑袋都打碎了，也没什么。 可是你为什么不听副排长的话呢？个人英雄主义，你说是不是？多好的副排长啊，人家来这还不到半个月，就把人家给送到医院去了。你对得起革命，你还是对得起同志？你说是不是？
1: 排长，几点了？该换岗了。
0: 小胖，哟，去。我没别的意见，就是想咱们副排长。我提议咱们派人到医院去看看副排长。哎，同意，同意，同意。
1: 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没有？一想起脸盘底下挨手榴弹和火烧的滋味，就想起咱们副排长的批评。今后看吧，一定克服个人英雄主义。连里已经派我到医院去看咱们副排长。
2: 咱们大伙有捎的有带的，都送到我这儿来。
3: 给副排长，
2: 给副排长，给副排长，给副排长，给副排长，给副排长，给副排长，给副排长，给副排长，给副排长，给副排长，给副排长，给副排长，给副排长，给副排长，给副排长，给副排长，给副排长，给副排长，给副排长，给副排长，给副排长，给副排长，给副排长，给副排长，给副排长，给副排长，给副排长，给副排长，给副排长，给副排长，给副排长，给副排长，给副排长，给副排长，给副排长，给副排长，给副排长，给副排长，给副排长，给副排长，给副排长，给副排长，给副排长，给副排长，给副排长，给副排长，给副排长，给副排长，给副排长，给副排长，给副排长，给副排长，给副排长，给副排长，给副排长，给副排长，给副排长，给副排长，给副排长，给副排长，给副排长，给副排长，给副排长，给副排长，给副排长，给副排长，给副排长，给副排长 需要马上进行手术。
3: 嗯。

0: 医生。你要动手术，我就回我们团卫生队。
1: 你要是自己能走回去，就回去好了。

0: 我看你疼成什么样子！要是不动手术，伤口化了脓，你的腿可要锯掉。
1: 还是会卫生队去。你要是真走，我可要打电话告诉你们团长，简直是没有纪律。医生，我可以动手术。
0: 嗯，好啊。
1: 我还有要求。
0: 好，你说吧。
1: 嗯。

我再也回不了战斗部队了。别哭，高山，别哭。 我替你保密。好，准备。

0: 哎呀，老医生。
1: 哦，团长，你可来了。
0: 嗨，我们当兵的谁愿意到你这儿来？我是来看我们副排长的。
1: 哎，等一下，等一下。
0: 怎么？
1: 现在我不能让你进去。
0: 好、哦。
1: 你了解高山吗？
0: 怎么？
1: 你不了解他？
0: 嗨，我怎么不了解呀、啊？烈士子弟是我收下的，我还不了解？
1: 你呀、啊，
0: 到底怎么回事？
1: 你答应我两个条件，我就告诉你。
0: 好。
1: 第一，你不能处罚高山。
0: 你搞些什么名堂啊？
1: 第二，等他伤好了之后，还要让他回到战斗部队去。
0: 哼，那还用说吗？伤好了，当然回战斗部队了。
1: 你可答应了？
0: 嗯。
1: 说定了。
0: 还拿来吧。
1: 嗯。

0: 怎么不早说着呢？
1: 首长，我隐瞒了组织，欺骗了你，我。
0: 我知道了，不要哭嘛。
1: 过去我并没有隐瞒我是女的，自从整个小队和我父亲牺牲以后，我才想冒充男同志。谁想这第一招？首长，你处分我吧。
0: 小高，别难过了。

0: 你应该早告诉我呀，
1: 首长，你还是把我留在战斗部队吧。还想胡来呀？ 我要好好的给雷建林算账。

0: 你找谁？
1: 高山。
2: 你说我怎么安排你吧。
0: 首长怎么安排都行，这跟雷排长没关系。
2: 不要替他辩护。

0: 好吧，过两天啊，我再来看你啊。
1: 林志玲，
0: 你来得正好啊。怎么样，眼盘底下那一仗你打得很好啊。啊，
2: 首长，那我
0: 你呀、啊、你简直是个乱弹琴。来看高山的吧。
2: 是啊，我是代表全连马不停蹄地跑到这儿来的。
0: 嗯，了解高山吗？
2: 当然了解呀，不是跟首长吹，这一次是没有高山的。
0: 什么呀你，让这样一个同志为你受了伤，我都替你害臊。好了好了，我不说你了，你去看一看，你就了解了啊。
3: 是，
0: 轻一点，别毛手毛脚的。

0: 排长，是你，
1: 老高。好家伙，可把我给想死了。战斗总结做完了，就我一个人受批评了，还不知道给什么处分呢。
0: 完全应该，这样你就知道在敌人面前什么是勇敢，什么是不怕死。不怕死要比勇敢容易得多。
1: 还剩我骑吗？
0: 顾不上了，我也要调走。
1: 调走？为什么？也是因为我？
0: 不，今天团长。
1: 团长？嗨，你别听他的。你看他嘴里熊你呀，那心眼里不知道多喜欢你呢。
0: 别安慰我了。你还不了解，
1: 我不了解团长。
0: 不，你不了解我。
1: 我不了解你，笑话。老高啊，我已经给上级打报告了，要求把排长的职务啊交给你。我雷振林甘心情愿跟你当一辈子战士。
0: 看你有多傻呀。你还不知道，我是个女的。

0: 那该有多好啊！
1: 你怎么能是女的呢？为什么是女的呢？
0: 你看，你又看不起我了。我为什么不能是女的呢？
1: 不不，我要知道你是女的，我怎么也不能让你为了我负那么重的伤。
0: 为了你？那你又为了谁呢？
1: 嗨，我算什么呀？这样个仗，杀一个同志，
0: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为了对付敌人，就不能分什么男的女的。你说呢？坐下吧，排长。坐呀。
1: 嗯。

0: 林立派我来看你，顺便给你捎了点东西。
1: 别拿。一班长的伤好了没有？
0: 仙鹤呀，嗨，他哪次打仗啊都带点花，可就撑不住医院。
1: 为什么？
0: 有一次战斗啊，他在那儿哼啊哈的直叫唤，可把我给吓坏了。我跑过去一看呢，嗨，那子弹头啊刚打进这肚皮一半，大半截还露在外边。这个时候啊，他老先生就不叫唤了，笑呵呵的把子弹头给拨出来，沾了一块胶布啊，那就算好了。
1: 可真有意思。
0: 有意思的事情可多着呢，等你回到咱们排里呀，我一定好好的。
1: 回不去了，还不知道把我调到哪儿去呢。
0: 就是排里战士们离不开你。
1: 看你又夸张了。
2: 有种味道，一吃就想起小时候。有些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七零八碎蟹黄山药肉松饼，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来。
3: 嗯，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得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4: 我的胃啊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七零八碎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关键是啊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5: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呀留一箱。
2: 好消息，好消息！7-8碎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

0: 则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好多朋友啊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到底有什么魔力啊，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都说啊它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它到底特别在哪呢？
2: 咱们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三点。第一，食材实打实，蟹黄用的是真正的河蟹黄，不是香精调的，一吃就知道鲜。山药是温县的铁棍山药，粉糯养胃，肉松是纯瘦肉炒的，松软不塞牙。第二，工艺是老师傅的手艺，皮要擀得薄薄的，馅儿要包得足足的，烤出来皮酥馅儿软，咬一口啊满嘴都是蟹黄的香味儿，肉松的松软和山药的营养。第三，咱们品质有保障，坚持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所有的原料都是天然的好食材，从源头到成品层层把关，让您买的放心吃的安心，老人孩子都能吃。
1: 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哈，咱们这满满的肉松，吃上一口啊还有山药的松软以及蟹黄的鲜香，三种口感是层层递进，真的是一点都不腻。关键是99块钱110个，这个价格也太让人心动了。
2: 99块钱也就是个原料钱，咱们的人工啊房租啊水电呢、都没有算，成本压到最低，就是要让咱们老百姓用最少的钱吃到最好的东西。
0: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
4: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呀、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呀，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8岁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

0: 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七零八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您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0: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儿，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啊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1: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传承老辈手艺，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
3: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儿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4: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哎，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5: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

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你听。我的好汉同志们，我一样操练的很高强，舌头干。
1: 这里没有人，我该回去了。
0: 哎，把这个带上，也给同志们看看，可能一时见不到他们了。
1: 高山同志，看着吧，雷振林再不是过去的雷振林，

0: 你好，
1: 快点，
0: 小胖，
1: 这就是我说的副排长，快进去。

0: 好家伙，到底见到你了。有任务吗？嗯。给你。这干什么？
1: 留个纪念。我们的仗越打越远了，看见他，就会想起我们在一起的战斗生活。我忘得了吗？ 常写信来，我等着你的胜利消息。
0: 一定不辜负你的好意，等着吧。

0: 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从云端远程问诊守护基层群众健康，到危重新生儿救治不放弃一线希望的生死竞速，改进作风正化作一个个守护健康的温暖瞬间。狠抓落实体现在从家门口看病到五大中心全域覆盖的坚实步履中，全区医疗卫生系统以作风建设为抓手，在健康西藏建设之路上交出了一份群众可感可及的落实答卷。
1: 这个都叫的是道路在哪里，
2: 改进作风关键在实，狠抓落实落脚在民。在纳曲市聂荣县果娘村卫生室，村民达塔与十几公里外的县人民医院医生视频连线，从问诊开方到取药不出村全搞定。这正是我区医疗卫生系统以作风转变促服务升级的生动写照。
3: 小病就地解决，疑难杂症线上就能解决，这让我们群众花钱少，花费时间也少，健康有保障。
2: 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高位推进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各项工作，广大党员干部履职能力明显增强，狠抓落实的劲头持续提升。作风好不好，群众说了算。从长途奔波到家门口就医，从分散薄弱到统筹整合，全区医疗卫生系统紧跟区党委安排部署，以严的作风、实的成效，守护各族群众生命健康。目前，我区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已实现全覆盖，走在全国前列。这背后是全区各级医疗卫生部门以钉钉子精神、锐意改革、狠抓落实的结果。
4: 解决了群众看病源的问题，县乡两级的医疗服务能力可以说是上了一个大的台阶，队伍更规范、更专业，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优质、更便捷的医疗服务。
2: 转作风不仅要解近忧，更要敢啃硬骨头。在拉萨市人民医院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来自全区各地的危重症新生儿得到及时救治。
5: 自建立新生儿救治中心以后呀，我们已经接诊了4200多例，其中的危重症占的话就是2800例。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绝不放弃。
2: 改作风抓落实在于织密救命网，依托组团式医疗援藏，全区1+7医院已全面建成危重孕产妇救治、危重新生儿救治、胸痛、卒中和创伤救治五大中心。拉萨市人民医院通过开通绿色通道、五大中心线上联动、直达基层等硬招实招，筑起守护生命的坚实防线。
6: 我们是先诊疗后收费，一键启动绿色通道，从患者进到我们医院大门，一直到开通他闭塞的血管，最短的时间呢是在25分钟。
7: 五大中心体系化的运行，构建起覆盖院前、院内、术后的全闭环救治的网络，有

0: 校破解了高原轻微重症救治的短板，切实履行了大病不出藏、兜顶医院的职能。
1: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健康惠民没有终点。全区各级医疗卫生部门和广大工作者切实落实区党委提出的五个针对要求，织密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保障网，筑牢重大疾病防控防火墙，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软实力，增强群众健康获得感，推动健康西藏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2: 围绕五个针对，在过硬的作风保障下，全区一家七医院全部完成三甲创建，也都建成了五大中心，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扩展至13个县，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实现全覆盖。我委将以更扎实的工作作风推动健康惠民政策落地见效，以优质高效的卫生健康服务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健康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3: 今年以来，林芝市国土绿化建设全面提速，从山体修复到国道添彩，从见缝插绿到科学造景，一场绿色接力正在雪域江南火热展开。
4: 五月的林芝和风送暖，绿意渐浓。在桃花第一村嘎拉村周边的山体上，总投资1700多万元的生态修复项目正加紧推进。从今年3月起，当地通过补绿增绿、见缝插绿，计划造林820亩。光核桃、藏柏、山杏多种苗木科学搭配，错落有致。这片山林不止在增绿，更在添景，为乡村文旅埋下美丽的伏笔。
5: 等着这个黄金季节，把树苗摘完，工程在6月份能基本达到竣工条件。我们还有5年的管制期嘛，保证我们所栽植的苗木成活率达到85%以上。
6: 以春有花、夏有樱、秋有彩、冬有绿的原则，丰富层次，合理布局，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老百姓从中受益。
4: 国土绿化建设正在林芝市各个县区全面展开。在工部江达县，国道318沿线绿化提升项目即将竣工。77公里的长路，东起工部江达县八河镇秀巴村，西至江达乡太昭村，串联沿线20多个行政村，累计栽植光核桃、杏梅12000多株，播撒草种近16万平方米。
7: 生态上可固土护坡，减少水土流失，降低公路扬尘与噪音，美化村容村貌，提升村民居住舒适度与幸福感。
8: 项目主要打造生态观光与乡村旅游特色名片，实现车在花中行、人在花中游的出行体验，同步提升公路沿线承载力与美学价值。
4: 在朗县小白若村，生态绿化项目也已收尾，工人们正细心浇灌幼苗，呵护一片新绿。项目紧扣桃花城建设，主打桃花类景观树种，荒山正悄然变绿，桃树苗迎风而立。
9: 预计5月底项目完工。我们这个项目主要以藏东桃和光核桃两个本地品种为主，加上晚樱和美人梅等，一共有8个品种，已经栽种了27000余株，存活率是95%，明年可以看到效果。
4: 曾经山体裸露、植被稀疏的小白若村，正通过生态修复，走出一条青山变金山的绿色发展之路。
10: 总投资2149万元，造林面积362亩。我们聘请了专业技术人员常驻现场，进行全程技术指导，确保项目高标准建设、高质量推进，真正把生态工程做成惠民工程。
4: 从乡村山岭到国道沿线，从荒坡沟壑到城市周边，2026年，林芝市统筹实施17个国土绿化重点项目，计划完成绿化6300亩，目前已完成5100多亩。雪域江南正用一草一木书写绿色答卷。
3: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1: 近年来，我区将水环境治理与民生改善紧密结合，持续推进农村供水提质增效，让水环境改善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群众。2025年，全区74个县市区全面落实农村供水县域统管，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70.88%，牢牢守住农村饮水安全底线。
4: 近期，墨脱县发布旱藏双雨、白甲。

0: 白颊猕猴司法保护令，明确白颊猕猴的保护范围、禁止性行为及对应的法律责任。对非法猎捕、伤害、干扰白颊猕猴栖息及破坏其生存环境等违法违规行为作出明确规定。据了解，白颊猕猴属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此次司法保护令的出台旨在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危害行为，筑牢珍稀物种法治屏障。
1: 近日，纳曲市组织眼科团队深入聂荣县，开展为期3天的白内障免费诊疗救治活动。活动期间，开设专项眼科门诊，累计免费接诊各类眼病患者188例，对符合手术指标的24名白内障患者，高质量完成免费复明手术，将优质医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0: 日前，曲松县举办首届舞动青春活力曲松青年职工健美操大赛，全县6个机关总支、4个乡镇组队参赛，赛场氛围热烈浓厚，各参赛队伍编排精巧，配合默契，动作整齐规范，节奏明快昂扬，充分彰显了全县干部职工勤勉实干的作风和朝气蓬勃的青春风采。
2: 欢迎回来，国内消息。记者今天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为北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3: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在北京市城区，供水的80%以上为南水，自来水硬度由过去的380毫克每升降到了现在的120毫克每升。天津市主城区供水全部为南水。河北省黑龙港流域500多万人告别了长期饮用高氟水、苦咸水的历史，实现了从喝上水到喝好水的提升。在水源地丹江口水库，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的巡检体系正在精细管护着溢洪清水北上。目前南水北调天河大模型已部署应用，数字孪生中线2.0完成构建，共同守护千里水网的安全屏障。除了保障饮水安全，南水北调工程还充分利用汛期富余水量，向沿线50多条河流开展生态补水，永定河、白洋淀等河湖重焕生机。
4: 我现在站立的位置是永定河的大堤，同时呢，这里也正在被打造成一条9.1公里长的慢行步道。眼下呢，正在盛开的油菜花还有蓝天碧水，已经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露营散步。曾经的荒滩正在变成全民共享的滨水客厅。
3: 眼下，南水北调后续工程也正加速推进。随着江汉神农号硬盐掘进机下线验收，引江补汉工程全线投入的10台 TBM 中，已有9台验收就绪。数字孪生引江补汉平台如同智慧大脑，对施工现场进行智能管控。目前，引江补汉工程主隧洞已掘进24公里。
2: 来看一组国内新闻速览。
0: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2025年我国非油气勘查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全国新发现金、铁、煤炭、锂等矿种大中型矿产地达到200处，矿产资源家底进一步夯实。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今年前4个月，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货物5.8万标箱，同比增长21.1%。全地形车、机床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热门货物。截至目前，一新欧中欧班列开设运行线路27条。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同时，2025年我国审结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1%，均创历史新高。2025年，国家级林草种苗质量抽检共检测苗木苗坯280个，草种样品127个，造林地苗木苗坯合格率98.6%，与上年基本持平。草种样品合格率为70.1%，比上年提高8.1个百分点。
2: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

0: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2: 啊，两扛了没有？哎，
1: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3: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4: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蓝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返乡青年把智慧扎进冻土，从一粒种子到满棚丰收，从一人探索到全村兴盛。科技人才用创新为高原农业护航，重塑雪域大地的生长法则。砍年楚河谷如何奏响现代田园诗篇，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和风绿满年楚河。

中日高原的清晨，双色还坠在草间，牛群驮着慢悠悠的影子踏开冻土，放牛人的一声吆喝便撞破了旷野的寂静。而此刻菜市场里正蒸腾着另一重温度，人声、扫码声与三轮车的突突声交织成暖洋洋的喧哗。摊位上，番茄红得透亮，黄瓜绿得沁人，水珠顺着新鲜的脉络往下滑。这些蓬勃的颜色，不仅挤满了半个集市，也一点一点换掉了高原餐桌上那副被风干与腌渍定义已久的风景。而这繁荣的起点就在几十公里外，年楚河谷里

连片的温室大棚正静静卧着，像大地新生的肺叶。这是一片被阳光和智慧吻醒的土地，一切改变正从这里破土生长。

0: 60多岁的多吉，从小在阿亚村长大，而今站在这熟悉又陌生的高处，他望着眼前的一切。这片曾经在冬季陷入沉寂的土地，正书写着他从未想象过的故事。
1: 你们给呢？哎呀，种子给呢？你不给呢？还这样给？啊，吃点香不吃不行吧？他呢？啊，他嗯，菜里开了，首先吃小鱼呢。你们鱼呢？一个白斩你们记得他呢？今天给萝卜带小包你来呢？点错加个油吧。今天给呢？嗯，你们有人说出人你聊吧。
0: 白朗县静卧于粘楚河中游，这片海拔约3800米的河谷，雪水润泽。千百年来，人们在此顺应自然，以种植耐寒的青稞为主。直到山东的现代农业智慧跨越千里而来，与白朗静水、静地、静气的自然禀赋相遇融合，一场关于生长的变革，在河谷间悄然铺开。从此，阿亚村的炊烟里，便有了不一样的丰饶滋味。作为阿亚村第一批从城市回到田埂的年轻人，达瓦的双手连接着两种智慧，一手握着父辈耕耘土地的经验，一手握着现代科技赋予农业的精准。这位用脚步丈量过远方又扎根故乡的农业新青年，立志将课本上的知识浇灌成家乡土壤里真实的春天。
2: 我们以前没有温室的时候，大部分都种青稞，然后收益也不怎么好。建了温室之后，每年的收入差不多到60多万。
3: 走去妹妹，走去妹妹，走去你那天你的你的猪也把猪，对的，你的你几个不当的，你也弄死两个。
4: 我觉得编制卡店是比较细致的一个活，锻炼耐心，这个跟中温室是差不多是一个道理，不能出任何那个差错，如果出错一个，就要从头再来。高中是热嘎子第三高级中学，高一的下学期从第三跑到来第一吧，然后就直到那个高中毕业嘛，一直没到过，一直是第一。
0: 凭借着优异的成绩，达瓦高中毕业后顺利考入了东北林业大学。
2: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那个辅导员嘛，叫孙大伟，我们叫他大伟。
5: 想出去长一些见识嘛。报考的大部分都是内地的，想去内地看看，就是内地人是怎么发展的。我大学是2021年毕业的，然后毕业之后想着第一时间想回来，然后看到就是我们村的2019年修建的那些棚啊，大部分都是空着，想着大学里面的学到的知识啊，然后想给当地的老百姓嘛，然后一起种大棚，一起赚钱嘛。
0: 然而，达瓦这个充满希望的计划，首先在自己的家里遇到了坚冰。
5: 刚开始父母也不太支持嘛，觉得你念个大学然后回来种地跟我们有什么区别。

0: Susi yang ya lah yang cinta sendiri mungkin. Anak berada di sini, ini tin, amaran ini ringnya kudu kandiru jiwa dia. Hanya kalau ni mewasi baru jang lihat jang sini dia ni. Hendak tu tak kah singgah tu cias cuma sendat. Kacau nak kalau dulu je tang je cina sengsara je, cuma sam da jiwa tempat.
1: Jiwa orang tak kah. 裹着最现实的担忧，他们用半生辛劳铺就的离开的路，却被儿子亲手画上了返回的箭头。
2: 那我觉得就看到这些就是大棚空的，哎呦，我也学到过这个技术，但我不给那个村民教，这可能没尽我作为家乡的一份子应尽的责任。一人富不叫富，全村富才叫富，所以我还是咬牙坚持下来，做个比较有意义的事情，也还不错。你那做弄什么饭去？做饭去？做饭去？你那做？你那做？你那做？我那做些。
1: 想做有意义的事。这个朴素的信念支撑着达瓦扛住了家人的不解，然而现实泼来的冷水远比亲人的反对更加彻骨。
2: 这路灯子难掉关住吧，
3: 不然我下不去。他看人家那那看到吹牛，他就那咋起点钱那没问题。他不就有啊？他就跟有什么就要吃什么，唱歌有时候那东北人。
4: 好，单位是来的江南人来嘛，但江南有时候来要吃就吃不上了，看有时候吃不饱嘛，吃钱吃不上了，看不饱钱，看吃不上饭了，有时候来个的马上呢，他江南人吃钱，这个心里拿钱我啥钱？
3: 那早晚嘛，这里他们都对我们话话的，可能。
4: 我到江南有时候到江南人来，哎呀，
3: 江南话什么什么。
2: 因为我们这边的老百姓就是不太愿意去杀生，然后虫子也是一条生命嘛，但他们知道他那个不打药他会被虫子啃，但他不会打药，因为怕杀生。
1: 技术可以引进，设施可以援建，但最难打破的是人心深处那堵名为习惯与风险的墙。这个满怀热忱的年轻人遭遇了理想与乡土之间第一场坚硬的对峙。
2: 哎，我到了最后我跟他们说，先是我们要预防好，不要让他们长虫子，就是没有虫子之后不用算得上是沙子嘛。然后因为老先辈们都出青稞过来的，他们觉得种蔬菜没有那么简单，没有那么简单，就算我说什么他们也不愿意种。
3: 真的挂工具什么。
1: 当劝说无效，达瓦选择用行动证明。他独自承包下一座大棚，从早忙到晚，决心先种出个样子给全村看。然而第一年的试种失败了，原本的示范田成了乡亲们口中摇头叹息的反面教材。
2: 本来想让村民看到种大棚是赚钱的，第一年反而我亏了。就大学里面学到的知识跟西藏这边的种植方法不太一样，本来是一棚里面的话能产个3-4千斤嘛，然后我第一年就出了500-600斤嘛。村里面的一些人质疑我，你大学里面学的啥技术啊，都不如我们种的好。
1: 面对乡亲们的善意调侃，达瓦没有辩解，他把所有质疑压回心底，转化成更专注的学习，将失败的每一个细节掰开揉碎，反复琢磨。
2: 刚开始没想着放弃嘛，因为我知道自己

0: 一年为什么会失败？
1: 所有的低头都是为了更好的抬头。当第二年的阳光照进大棚，土地给出了最慷慨的回报。
0: 第二年的话，算个丰收年嘛，我出了5000多斤，然后觉得特别开心。
1: 产量的飞跃，远不只是达瓦加账本上数字的增长。当一筐筐饱满的番茄与青椒被接连运出大棚时，那些怀疑的目光开始变得专注。这个年轻人没有多言，只是用土地最诚实的产出，完成了一次无声却有力的回答。
2: 道路，
3: 看完就晚上再去干别
2: 的。这个
3: 休息。
2: 这个是，我东门了，道路就在卫视东的卫视干的这么近了，但我在卫视都写一遍的呢。而且就能绕过去了。
3: 嗯，绕了。刚才讲嘛，做这些什么，做为什么就来得了？当官么就是来得了？你忙做给多不多呢？开始听呢，说是来我兄弟吧。
0: 哦。然后那时候村里面的一些人也过来看了嘛，说你种的特别好，然后口感也啥的都比较好，一是让我有了信心嘛，二是我跟村民之间有了信任感嘛，他们的观念也发生了一点改变嘛，就是种大棚之后。可能真的会赚钱，
3: 但是他都是穷是的哟。
2: 今年你来微信的你这都不来扭扭的你这磨叽用些名字，但过年到我路的话老东嘛来微信都不钱，你这用不起么出不弄啊？天过年，年到你是这批过年，顺便天天为自己赚的钱啷个用？天天买些瓜，道路了天天天天钱呢，道路也干的这么老久，老久了为自己呢用不天天拉着去穷。
3: 穷弄他不累得啦，他不每年也过了年纪年纪个家，他我过了年了嘛嘛呢，牛呢也工给他算了呢，快去。
1: 达瓦的无私分享让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其中，一座座大棚被重新点亮，注入了劳作的声音与绿色的生机。从向土地索取到学会与作物对话，阿雅村对土地的探索从未止步于单一的蔬菜。当脚步踏入果实垂直的大棚，这片高原土地正以其特有的光热与耐心创作着超乎想象的可能。
4: 现在我们种的品种有车厘子、无花果、圣女果、西红柿、辣椒、草莓等。
5: 哎，罗布。
0: 哎，孟教授你好。哎，跟你说个好消息。
5: 啊。
0: 跟你们2024年引进的那个无花果，已经成熟了，长得也特别好。现在的话，我们阿亚村除了种蔬菜之外，还能种水果，老百姓也特别开心。
5: 聊得非常好，我也很高兴。因为咱阿亚村，你看种的这个车厘子啊、无花果都是高端的水果，下一步，咱就是一定弄好，就老百姓受欢迎。
0: 嗯，好的，教授。
5: 好的
0: 。好的。
4: 这棵树的话是无花果树，品种的话是波奇红。前期的话，一棵树能长个2到3斤左右，后期的话能达到10斤左右。
1: 在市场上，这些来自高原温室的无花果，一斤可以卖到40元左右。当一亩无花果的收益远超传统作物数倍时，它就不再仅仅是一种水果，而成为了村民们一份看得见、摸得着的财富保障。村民次欧看着家中新摘的无花果，敏锐地捕捉到了元旦假期的商机，

0: 路上南来北往的车辆正是流动的市场。他当机立断，将摊位摆到了村口的公路岔口。在这里，他的无花果不再需要复杂的中间环节，而是直接从枝头递到了天南地北游客的手中。
1: 但是哎呀，有一年要个先逛到中马洲的集中馆里，对，提上新多年啊，红包的解决问题，空托给了，今年我们吃多的，因为一个肉中了用了，这空马修个我们送的呢，吃些么子呢嘛，还中了说是。
0: 对于刺欧来说，从青稞转向蔬菜大棚，这一步走得比许多人更从容。他原本就是村里的青稞种植技术特派员，对土地和作物有着深刻的理解。而更关键的是，多年积累的人脉与信誉，成了他打开市场的无形财富。镇上几家超市的采购员几乎都是他的老熟人。
1: 哎呀，我可是要
2: 那都可以听到。不是我吧这里有红瓜你杀人哦。
1: 啊，到微信里看吧，听可能上过年有瓜呢，都是我收在。
2: 我到芝麻路
1: 就对
2: 家是啊，是啥？
0: 送完菜的刺欧没有空手回家，他用卖菜的收入在超市换了一个新烧水壶。这不只是件商品，它承载着把田间辛劳直接变为家中温暖的转化。车轮碾过归途，壶中仿佛已回荡着即将沸腾的满足。
1: 听到声的我这么用他说是充给钱的，有些人通过得名了，他老师进来看就送的看样的，他老师问了那上面都是人，那空头当然得名，有些人这么用的。
0: 个体户的灵活让刺欧的成功显得轻盈，但产业化的道路注定需要扛起更重的行囊。对于带领全村发展大规模蔬菜产业的达瓦来说，肩上的担子要沉重得多。政府的三包采购只能消化一部分产量，当遇到寒暑假或当季蔬菜集中上市时，巨大的销售压力便扑面而来。达瓦的战场悄然从田间转向了市场。
3: 工资发明了前面也有个那个批发商嘛，他过来了，然后我觉得我们种的品质还不错，觉得我们不能卖得这么低，这样的话就是只能赚个辛苦钱嘛，想着就是自己去市里面然后找批发商让他们看一下我们的品质，定个最优价格嘛。
4: 我那时候差不多都是那个微信步数嘛，差不多都是3万起步。
0: 经过几个月的风霜与叩问，达瓦终于用脚步为家乡的丰饶量出了一条通往市场的路。
3: 现在的话销路比较稳定，市里面的话有3家左右的批发商长期合作，只要是我们有菜了之后他们都会过来拉，或者是我们过去送。
0: 销路的开拓只是产业长征的第一步，当星火燎原连成产业的熹微晨光，旷野的新风霜也如期而至，规模催生更激烈的竞争，丰收面临更严苛的成本。一个严峻的课题摆在了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第11批援藏干部张立峰的面前。在价格的天花板下，如何为这片刚刚被点亮的土地守住利润的底线，让它持续发光？
5: 等我们明年我们种苗扩繁出来以后啊，咱的种苗都不用从内地买了，咱本地就可以供应了哈。哎，对，这样成本就低了。
6: 就是
5: 我们生产成本低了，我们这个草莓。
0: 2024年，在鲁藏两地共同推动下，鲁藏高原种子研究院正式成立， 它肩负着三化的核心使命：品种本地化、种业本土化、生产高效化。这标志着高原农业开始自主研发生命的芯片。
5: 目前呢，我们已经有7个鲁藏系列的新品种提交了国家农业农村部，已经拿到了农业农村部7个植物新品种权受理证书。现在我们做的这是马铃薯的一个祖培苗的一个脱毒扩繁，为了目的呢，是为了下一步我们在大田进行生产马铃薯的种属种子。传统来说呢，我们老百姓习惯每年留自己的土豆种，但是呢，因为长期的留种会导致这个马铃薯的种属慢慢会积累一些病毒，这样会导致我们老百姓在马铃薯的这个种植过程中啊，这个产量减少。
0: 张立峰与团队锁定了竞争力的源头，一方面自主培育种苗，为农户扎牢成本的篱笆，另一方面选育真正适应高原的品种，唤醒土地的产出潜能，让耕耘期间的每一位农户能用更少的投入，在有限的土地上获得更丰厚更安稳的回报。德措率先将全棚番茄换成了张立峰团队的新品种。
5: 这个产量
0: 几个月后，他的棚成了活生生的示范田，果密，病少，产量高。
5: 今年3月份啊，先后开展了20多个大棚的实验示范推广。5月份我们进行了测产，亩产提高40%以上，一个棚的增收达到了8000元。当地老百姓啊，对我们的品种、对我们的技术非常认可，我觉得这就是对我来西藏工作的一个认可。
0: 张立峰的笑容里藏着科研工作者最深的慰藉，他们的论文就写在这丰收的田野和增收的笑脸之上。随着德措的成功验证，新品种即将大范围推广，科技的星火正汇成星河。
5: 在我们这个新品种新技术的支撑下，老百姓的收入有更大的提高，让高原的果蔬飘香雪域高原。
6: 这么多呢，快切了，阿三，也个弄弄干部，打不弄干部过，打不弄过。
0: 清晨，一通来自村幼儿园的电话，让达瓦和村民的忙碌有了更甜美的方向。电话那头是孩子们中午所需的番茄订单。
6: 天能不能我的冲击不能动了，前一米呢路是一米呢，那赶紧一年哟，他这步前掉不新年好了，可以这么多这么呢，你他的修理的不不是不是这么多，你就是这样，现在我他人家那里啊，现在的这些一米呢，你这时候加了不加看到了加起去。
0: 这不是简单的采摘，而是一场无声的筛选。每一颗被选中的番茄都承载着对孩子们餐桌的郑重承诺。
6: 新的头家了，兄弟，新的头家了，这是那这芝麻就江苏就可以吃了，
2: 那这就是小了。
0: 这可能是最短的运输距离，却连接着最温暖的两端，从亲手培育的棚到全村守护的娃。这些番茄里蕴藏的远不止维生素与糖分，更是一种正在发芽的认知，关于家乡的土壤，不仅能长出青稞与牧草，还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多汁而真

0: 小朋友们，我们今天中午吃的蔬菜有什么呢？
1: 有西红柿。
0: 还有什么呀？还有什么呢？土豆丝炒牛肉。那汤里面有什么？
2: 从掌心到舌尖，从村庄到城市，这片被唤醒的土地正以它前所未有的丰饶回应着高原千年的风。

亚村的这场变革，正是白朗县30年果蔬发展史诗的生动缩影。从餐桌上的老三样，到土地上长出的新百味，这条路的刻度是30年。这是一个县域用一代人的光阴写给大地的史诗。高原的风依旧，但风里的故事已然不同。这里是白朗，是阿亚。这里的故事如同大棚里永不落幕的四季，仍在生长。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少峰，敌人把道给挡住了，李队长怎么办呢？
1: 不管，时间来不及了，任务急，走，冲过去。

0: 赛啊，
1: 司令。哎，你哪里啊？啊，我就是啊。嗯，嗯，嗯，啊，是啊。嗯，嗯，哎，那你们可不能马匹哦。嗯，是啊，是啊，是啊。这次敌人搜罗了40000多人来向我们进攻。
2: 报告，
1: 进来。
3: 司令，
4: 等一等。
1: 啊，是啊。嗯，嗯，啊，是啊，敌人扬言要在3个月内彻底毁灭我们的根据地，啊，是啊，呵呵，他们是吹牛啊，啊，好吧，那你们立刻出发。好，
0: 孙云，
5: 有，
0: 把电话拆掉，通知队伍马上出发。
5: 是，
0: 向阳同志，你来得真快，
3: 司令，给任务吧。
0: 你这个家伙，总是这么急，
1: 司令。
0: 这次啊，你是新任务，老差事。
3: 到平原去吗？
0: 对，到敌占区去。你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拖住敌人松井部队，不让他向山区增援，减轻敌人对山区根据地的压力。一定要拖住他。这次你下去以后，要闹他个天翻地覆，把敌人的坛坛罐罐打他个稀巴乱。让松井一步也不能动，如果有机会就把松井
3: 把他干掉。
0: 对，你的第二个任务

就是要保护住兼备在李庄的几万斤公粮。咱部队很需要粮食，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把这些公粮运到山里来。能办到了吗？笑什么？向阳同志，松井这个敌人是很狡猾的，

0: 夫，
1: 有，
0: 把前台有同志找来。
1: 哎，
0: 同志们，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没问题了。
0: 没问题了，啊？小郭，跑一圈，跑步，走。立定。
4: 像你这样就能把松井拖住了，我看你啊还是离不开我。来，你等等。
2: 不要，我自己会吗？
4: 哟，你还倒挺好面子呢。
0: 嘿，又戴上了。
2: 别小看他，这胡子拿着

0: 玩意儿，还日本鬼子几件家伙。哟，
1: 吹的倒是清醒。
2: 好嘞，走到那边谈谈。
1: 好。哎，你这玩意闲着干什么？
2: 你们到城南去，我们到城北。到了那儿，多分几股，
1: 老实干。
2: 好。这回来个孙猴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从里往外打。

0: 平安无事哦。
1: 张大爷你好啊，你们都来了吧？
2: 来了。
0: 平安无事哦。
1: 同志们，你们都辛苦了。

0: 李局长，你们都来了，张大爷你好啊！哎，我是石工程，我不到。
1: 没有事儿。

0: 我们过去以后，你马上到炮楼去报告，就说八路军下来了。
1: 干嘛这么着急啊？
0: 早一点告诉敌人，好拖住他呀。
1: 哦，我明白了。
0: 走，
1: 张大爷，我们走了。
0: 再见了，张大爷。
1: 再见。

0: 小心点，斜着点。
1: 你们是哪一部分？
2: 城市巡逻队，你们哪一部分的？
1: 好，我以为你们是八路军呢。
2: 别动，
1: 举出来。
2: 哎，你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治安军嘛。
3: 没误会，我们是八路军。
2: 动，
4: 不要命了？
2: 你们是不是李香安的游击队？
4: 哎，这下可叫你猜对了。来，认识认识吧。
2: 那我们交枪，我们交枪。

0: 王陆军，上天粮食确实在刘家村吗？
1: 那很难说。
0: 没有粮食，我们不能进山增援呢。
1: 是。

0: 马上集合队伍出发，到刘家村一带找粮食。
1: 是，报告。
2: 李向阳到了城北，

0: 来。李襄阳突然的出现，他是有目的的。这样，现在分两路出发。趁李襄阳现在还没有站住脚，我们要把他们一网打尽。哎，明白吗？出发。
1: 是。
2: 嗨嗨。
3: 太君，
2: 王什么
3: 在城西封锁沟里发现李襄阳。
0: 在封锁沟又发现李襄阳。
3: 报告太君，我们在城西跟李襄阳遭遇了。
0: 在城西

0: 他带多少人？
1: 是李兴安的主力部队下来了，多极了，遍地都是。他还说，
0: 他说什么？
1: 改日来拜望您呢。
2: 范一官，李向阳这一下来，我看这风就刮大了。
0: 哎，你怎么找人家的威风灭自己的锐气呢？李向阳没什么了不起。
3: 哦，李向阳来是和粮食有关系。他是声东击西，想迷惑我。我想他不在城北，是在城西刘家村。
0: 队长判断的太高明了。
3: 集合队伍出发，向城西刘家村。

0: 妈，您看，我这不是挺结实吗？
1: 那就好。他们也都来了。
0: 都来了。
2: 报告，特等侦查员侯大长来到。
3: 哎呀，大张是你呀，
2: 快来！李大婶，你好啊，李大婶，
4: 李大婶
2: 你好啊！
0: 大婶，
2: 你好啊！
3: 大婶可想你了，快来！
0: 老李，区委书记，
2: 沈阳的，
0: 我在说。
5: 哎呀，向阳啊，老乡们可真想你们呢。
0: 是，你们正在忙什么呢？
5: 啊，我们正在改造地道呢。
6: 是啊，你们这么一来啊，咱们心里可就有底了。我们正担心村里的公粮呢。
0: 是啊，来，等你们研究一下。
5: 好了，
0: 大嫂。
3: 大婶啊，这给你们留的还有枣，你们先吃点垫垫肚子。到大婶这儿，谁也不准装假啊！吃啊！可你怎么不吃呢，老侯？
0: 吃。
3: 现在。
0: 来。
6: 我看改造地道的工作咱们先放一放，先连夜把公粮转移出去，怎么样？时间是紧了一点。这样吧，你们俩先去召集党员开个会，咱们连夜把公粮运出去。
0: 好吧。
5: 好。
7: 哎，还有啊，小西庄炮楼上要做饭的人今儿又来催了，
6: 不理他，你们去吧。
0: 好。
2: 大婶，老侯，
0: 我们歇着啊。哎，
3: 村长，你再坐一会儿吧。
7: 不，我还有事呢，
3: 一块儿来啊。
2: 哎，你看见什么没有啊？

0: 大成，我给你盛吧。
1: 我自己来。
0: 你看，不简单。
2: 哎，小宝子，你有这个干什么？给我啊。
0: 嗯，我打日本鬼子。
3: 行，有种。
4: 小姚子，
5: 哟，
4: 阿七
5: 姚子。
2: 老秦，老秦爷，
5: 哎，
2: 你身体结实吗？
5: 结实。
2: 来这边坐。
5: 成，这么晚了，您还不歇着？
2: 这么
5: 好，
2: 想你了。

0: 你都好啊，
1: 哎，亲，你坐好，
2: 坐下，坐下，你们都坐下，
0: 你先坐吧。这么晚您还来呀、啊？你吃点吧。
1: 好心还挺结实啊。
0: 好心也得吃嘛，有些年轻人都赶不上。
3: 嚯，行，够个游击队长样了。
4: 我也是游击队长。
5: 哎，小杨子啊，这听说鬼子又进山里祸害咱们去了啊？嗯，你们可要狠狠地给我打那些狗日的们，让他们知道知道，咱们中国人不是好惹的啊！哎，大庚子那年那八国联军，
6: 老秦爷啊，你又说上了。
5: 哦，嗨嗨的。
3: 大成，别吃了啊！小郭，哎呀，长青啊，你把碗撂下吧，这孩子。哎呀，老侯啊，
1: 翠萍，拿出来吧。
6: 哎呀，大婶，那李大哥好容易回来一趟，你连点白面都不给人家吃。
4: 哎呀，你看这姑娘说的，我有不给儿子吃，还不给同志们吃啊？
6: 你看，我们拿来了，这是老秦爷的面，大哥，你吃一块吧。
5: 老秦爷，你看，老乡的面这么困难，你
3: 少废话，你吃吧。你忘了，你八岁那年爬上枣树，偷吃你老七爷的枣，你吃直肚子疼啊！他现在都装起假来了。

0: 谁？哎，别开枪，是我，我呀，
1: 啊，
0: 爹，
1: 是你，
0: 出了什么事？
1: 李向阳到咱们村里头了。
0: 好，
1: 朱队长，
2: 什么事情？
1: 队长，
2: 来我评价。
1: 李向阳在李庄呢，他刚到我们村啊。
2: 确实嘛。
1: 啊，我亲眼看见的。
2: 有多少人？
1: 哎，可不少的。
2: 到李庄去。
1: 是
2: 向李庄去，
3: 往这边走。

0: 长，队长，有情况了！快慌！
1: 老侯，怎么回事？
0: 敌人是分两路来的，人来的可不少啊！
1: 想到敌人来的这么快啊！
0: 翠萍啊，咱们走吧。老天爷，从这下地道啊？
1: 不行啊，我家里不藏着十几担公粮呢吗？我得回去照看照看家。
2: 走吧，老秦爷。
0: 走走走走，
1: 你要小心一点啊。阿海，你照顾下村里老乡下地道。
3: 好吧。
2: 小娘子，你们赶快到二婶去吧。
1: 妈，对不起。吴大叔
4: 啊，
1: 敌人来了，还是你去指引。
0: 好吧。
1: 你们快下地道吧。
0: 阿海，咱们走
3: 走。
1: 区委书记，到俺室里商量一下。
3: 好吧。

0: 队长，咱们怎么打？
1: 怎么打？对不起啊，咱们这儿走。
0: 咱们怎么走？
1: 他是分两路来的吧？
0: 是。
1: 我看呐、啊，松井他仗着人多，他一定又是那套双层包围的老战术。
2: 他打仗的办法，也就是那堆陈糠烂谷子，没什么新鲜玩意儿。
1: 咱给他来点苦头尝尝。
0: 对，
1: 走，
0: 下刀，
1: 走，
0: 起锅。

0: 有种味道，一吃就想起小时候。用心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来。
1: 嗯，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2: 我的胃啊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七零八碎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关键是呀，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3: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呀留一箱。
0: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好多朋友啊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到底有什么魔力啊，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都说啊它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它到底特别在哪呢？
5: 咱们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食材实打实，蟹黄用的是真正的河蟹黄，不是香精调的，一吃就知道鲜。山药是温县的铁棍山药，粉糯养胃，肉松是纯瘦肉炒的，松软不塞牙。第二，工艺是老师傅的手艺，皮要擀得薄薄的，馅儿要包得足足的，烤出来皮酥馅儿软，咬一口啊，满嘴都是蟹黄的香味儿，肉松的松软和山药的营养。第三，咱们品质有保障，坚持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所有的原料都是天然的好食材，从源头到成品层层把关，让您买的放心，吃的安心，老人孩子都能吃。
4: 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哈，咱们这满满的肉松，吃上一口啊，还有山药的松软以及蟹黄的鲜香，3种口感是层层递进，真的是一点都不腻。关键是99块钱110个，这个价格也太让人。

0: 心动了，
1: 99块钱也就是个原料钱，咱们的人工啊、房租啊、水电呢、都没有算，成本压到最低，就是要让咱们老百姓用最少的钱吃到最好的东西。
2: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
4: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呀、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呀、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8岁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3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3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8岁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您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1: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2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5: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2: 好消息，好消息， 七零八碎

0: 蟹黄山药肉松饼，昆前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纯诚到位手艺，7品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
1: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儿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2: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嘿，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3: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0: 唤醒儿时记忆，纯诚到位手艺，7品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3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3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品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昆前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行动。

0: 你们听，打得真热闹。
1: 走吧，让他们自己打自己去吧。走，走走走。

0: 么用的？王队长，
1: 队长，我们打误会了，自己人打起来了。太君，你怎么搞的？你，队长，我们又上李襄阳的当了。
2: 这叫没下马先敬酒。
3: 哎，你们看，你们看，
2: 我看，
3: 好啊。
4: 曲委书记，宋景会马上进村报复的。
5: 是啊，二货，你去通知老海，叫他告诉地道老乡，不管敌人用什么办法，谁也不要露面。
6: 哎，我去吧，稍待把村里情况了解一下。
4: 你别去了，村里他有吴有贵呢。
3: 太君，他就是你让报告员，
1: 我叫吴有贵。
0: 李襄阳都跪等。
3: 哎，太君问你，李襄阳到哪儿去了？
1: 哎呀，这个我可不知道。
6: 哎，你他妈胡说，李襄阳刚才在村子里，你怎么不知道？
1: 杨少先生，你别生气啊，他们是长两条腿的，你想他们到哪儿去能告诉我吗？你
0: 哼。
1: 对，
0: 李襄阳了地洞你还打进来干
1: 啊？
3: 李襄阳钻地洞了吧？
1: 太君，你看知道我还能不说吗？
0: 哦，お前な、お前もし行ったら賞金をやるぞ。
3: 哦，哎，太君说了，你要说出李襄阳在什么地方，马上给你金票10000块。
1: 哎呀，这钱倒是不少啊。哎，可惜咱们不知道，没这个福气。
6: 我他妈枪毙你！
1: 哎，枪毙我呀，那容易，你这二拇指一动。我这100多斤啊就算交代了。可是知道的自然知道，不知道的还是不知道啊。
0: そしたらお前は何をしてるか。
3: 问你知道什么
1: 啊？我就知道赵云太君。说句笑话吧，杀了我连个端茶倒水的都没有了。
0: 嗯，你很会说话。よし，集合老百姓吧。
3: 好吧。
6: 嘿，你叫他们出来开会。
1: 好，你们看，要是把我杀了，谁给你们敲锣打鼓啊？
7: 喂，老乡们，皇军要开会，叫人们快点出来喽，到东大场集合去。皇军要宣传王道乐土，说是不抢粮食。
1: 襄阳，宋景这回来呀，可带着好几十辆大车呢。
7: 喂，老乡们，到东大场集合去喽！
5: 看这样子，宋景是要在村里找公粮了。
8: 是，
4: 得想办法把宋景拉出去。
9: 是啊，是得想办法把他弄走。

0: 队长，我说呀，咱们到他屁股后边一打，他就得往回跑。
1: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
2: 老海，你不是说西装炮楼要个做饭的吗？
1: 是啊，昨天他们还来人催呢。
2: 老侯，老海，西装炮楼是敌人最重要的一个据点，你们要想办法
1: 把它拔掉。好。
3: 哎，注点意啊。
4: 嘿，干嘛的？
5: 啊，李班长啊，是我呀。嘿，
4: 什么事啊？
5: 小队长在家呢吗？
4: 在啊。干嘛？
5: 他让我找个做饭的人。
4: 来了。啊，等会儿我放下桥。
5: 你的岗啊，辛苦了。来来来，给弟兄们带点。
4: 哎，这
5: 来来来来，
4: 是是是，进去吧。
6: 晚上好。
7: 当兵没有一个好东西，我说到你儿嘞。
4: 拿牌拿牌，干嘛干嘛？手放干净点啊！行，走，看，五来，七来，给，配对您，八到底，九自己，我看。
1: 小队长，您叫我找那个做饭的人呢、啊？来了。
4: 是他呀、啊？
1: 是啊。肖队长，这是清县有名的把式啊，人家是赚了钱回家娶媳妇的，说什么也不来，叫我这么好说歹说啊，才算把他给拉来了。队长，你看，我回到家呀，连脚还没站住啊，他就把我给拉来了。
4: 是。来，我二十白酒啊！你们这俩穷鬼滚蛋，走走走走！
1: 队长，这钱可是我回家娶媳妇的，这
4: 哎，吃喝玩乐嘛，来一个算一个。
1: 哎，老张，来来来，玩就玩一会儿嘛，来来来，
4: 这
1: 来来来，今天呢，咱们得让小队长高兴高兴嘛，
4: 对嘛，
1: 来来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你说，村里人到底哪儿去了？
1: 是啊，这人都哪儿去了呢？
0: 把进屋搜。

0: 他家里有地洞吗？
1: 我看不准有，就是有啊，也不会安在他家里头，他们才不傻呢。
2: 我就不信。太君，还先搜吧。

0: 你们装什么？一个吕香烟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啊，没什么，没有什么。太监呐，我看这里没有动啊。
1: 排阵，到村里望。
2: 是，走。

0: 敌人要挖地道，咱们怎么办呢？
1: 你别怕，小西墩的炮楼一拿下来，敌人就得跑。
0: 万一现在要挖开呢？
1: 是啊，这我们马上动手，分头去照顾下老乡。
2: 对，我留在这儿掌握外边的情况。区委书记，让孙长青他们跟你们一块去。
1: 嗯，
2: 敌人在哪挖开，咱们就在哪儿堵上，让大家坚持住。一定要坚持住，稳住了神啊！
0: 好啊，
1: 哎，你一定要抽空打个盹啊！
2: 行，
0: 走。

0: 太君。
1: 嗯
0: 哼。哎，你上哪儿去了？何先生，我在村里头不能够太暴露啊。
2: 啊、哦，你怕八路军要你的脑袋是不是？
0: 这是哪儿的话呢？不是皇军叫我在村里隐蔽着吗？
2: 你不看看这什么时候了？
1: 不、哦，
0: 啊，太君，太君呐、啊，咱们有办法。我家里头啊，也挖了一个洞，是防备八路军的。可太巧了，跟他们的地道挖通了，我怕他发脚。
1: 通地道吗？
0: 啊，
1: 到你家去吧。
0: 好。
3: 队长吧，
4: 哎，队长。
3: 来来，再喝一杯。
4: 对对，队长，
3: 来喝点，喝点，
4: 再喝一杯。
3: 来来来，再喝点，喝一杯。
5: 吴秀栋，
6: 啊，
5: 我是李先豪，大家慢点，
6: 快！
4: 队长，队长，西藏炮楼点着了。
5: 你真行啊，妈妈！
4: 这回正经得往回跑了。
5: 对，走，咱们到村子外头接老侯他们去。

0: 太君，怎么办？
1: 这一定是李襄阳用的调虎离山的诡计。不理他，看他怎么办。
0: 队长太高明了。
2: 哦，看什么？

0: 林队长，林队长，
1: 张大爷，林队长，这是山上传下来的信啊！
2: 哦，张大爷，你听见了？
3: 根据确实情报，敌人向平原地区再次的催调援兵和粮食。你部除坚决牵制住松井部队外，必须想办法迅速破坏敌人向山区运粮计划。此外，山区我部队急需粮食，苏蒋李庄直粮一部运往山区。
0: 老林，不好了，杨老总家有个洞啊，通他们地道，那个老狗日的正带着松井挖呢，得快想个法子。我走了，
4: 队长，粮食保不住了，打吧，
5: 打吧，队长，
4: 队长，下命令，
0: 对，咱们进村，
4: 对，打吧。
3: 你们要干什么？啊？松井他就乐意让咱跟他拼，咱们的任务是拖住敌人。能够多拖一分钟，就是一分钟的胜利。

0: 总已经把城里的兵都拉出来，看样子他是非要搞走粮食不可。
1: 我想宋景待在李庄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要搞粮食，另一个是想抓我。我看呢，我马上进城去，到宋景的老窝里，把他的瓶瓶罐罐的狠狠地给他砸一下，他就在李庄待不住了。
0: 对，他城里兵不多了。
1: 对，我马上进城去，村里你照顾
0: 啊。好吧，宋锦一离开这儿，我就把粮食往山里运。
1: 还有，咱们的地道不适合战斗，你要赶快把地道改造好。
0: 好。
1: 小郭，小媳妇作坊，你看哪像个游击队员啊。你看你满身还就是奶味儿呢。要想光牺牲还不容易啊，啊，一冲一拼就办到了。上级交咱的任务怎么办啊？好了，你去跟前男友同志联系一下，把队伍拉到城西刘家村，等待任务，马上就去。
2: 对。
1: 小郭，大成
3: 哟，
1: 二货，走，跟我走。
2: 进城？
4: 进城？现在就走吗？
1: 高兴了。

0: 好，二位，里边请，里边有地方，里边坐，里边请，好，里边。三位，吃点什么？
1: 山里情况怎么样？听说日本鬼子伤亡很大，要派松井去增援。
2: 我们下来的目的就是要拖住他，不让他增援。
1: 好，
2: 哎，先给他下点胡椒，到处就说我进城了啊。
0: 对，半斤白干，一盘花生米，四两酱牛肉，外带胡椒面
3: 儿。哎，买白薯了，一毛钱买两个白薯。
0: 好，周先生、杨先生，里边请，里边有地方。这儿请。
4: 这儿有这个吗？
0: 看你说的，八路军就是进城啊，也不敢到这个热闹地方来。
4: 哼，我料他们也不敢呐。
0: 啊，是啊。好，不错。
4: 哎，这三个干什么的？
0: 好，做小买卖的，乡下人。
4: 哪儿的人？
5: 城西刘教村的。
4: 进城干什么？
5: 吊孝来了。
4: 嗯，给谁吊孝？
6: 王总，我一说你也许知道了。
2: 别动，我就是李向阳。
0: 啊！哎呀，天哪！他二位是好人呐，你可不能杀他们。
4: 是是，我们是好人呐，李向阳大人，我们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大人。
2: 好。老侯，开导开导他们。
0: 啊，谢谢了，谢谢。
7: 站好，站好，站好。
8: 是是。
7: 我给你们上一堂政治课呀。
8: 是。
7: 国际形势是这样的，伟大的苏联红军呢，已经开始大反攻了。希特勒就要垮台呀。
4: 对对对，要垮台，要垮台。
7: 国内形势呢，我们八路军呢，就要反攻。日本鬼子是兔子的尾巴是长不了了，
4: 长不了，长不了。
7: 那你们还在乎什么？还不感谢归正啊？
4: 是是是。
7: 滚吧！
4: 谢谢
8: 谢谢。
2: 站住！回去告诉你们队长，就说我李向阳在城里头呢。
4: 不敢不敢。
2: 就这样说。
4: 啊，是是，好好。

0: 他们正准备回来，这车停在哪儿？在车站在仓库旁边。哎，小兰，小兰，李翔要进城了，有人看见他了。中队长，请你马上回城，请你马上回城。
1: 快点喊，让他们快出来！
2: 老乡们，快出来吧！老乡们，快出来吧！
0: 不出来，把洞挖开！
2: 挖开！
0: 我，
2: 我，
0: 快跑！

0: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病之王，非又不战，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早上起来呀，不知道吃啥，那泡一碗，几分钟就能好，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这又方便。
2: 就热水呀，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逸轩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统统给您退，
3: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轩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逸轩府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逸轩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

0: 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1: 营养更丰富。
0: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合。

0: 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1: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这1000伏山药荞麦面呢，非油炸还零脂肪，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可以泡着吃、炒着吃、凉拌着吃、煮着吃，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2: 1000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1000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1: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0: 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
1: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0: 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1: 营养又美味。
0: 日常扫码价格6.8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1: 整整40大包，只要99。
2: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1000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

0: 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十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2: 美味更实惠。
1: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2: 美味更健康。
3: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您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5: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6: 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7: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5: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谢谢你。
1: 走吧，再见。不见了，黄。
0: 我好，我马上出城，调部队打孙景英伏击，杀杀他的锐气。你留在这儿，把敌人的粮食仓库侦查清楚啊。走，小郭。
1: 走。
2: 小曼。哎，小曼，李祥燕把军火列车炸了。畜生！紧急集合，马上回城。
0: 是。
3: 队长，我们来了。
0: 好吧。
4: 李队长，
0: 找地方休息。
3: 好，到这边来。队长，敌人部队离这还有十几里地。
0: 继续侦查。
3: 好。
0: 老钱，准备战斗。
3: 好，同志们，准备。

0: 随我听下，队长，你们说李襄阳现在还在城里吗？这家伙神出鬼没的，难说。回去，
1: 回哪儿了？回李庄。
0: 太君，我们不回城了。
2: 我要给李襄阳一点厉害看一看，他以为我回去了。我要杀他个回马枪。回去。
0: 是。

0: 老孟，
1: 老孟，你不要紧吧，老孟。
0: 大婶，赶快找人给李向阳送个信，
1: 好，
0: 叫他带队伍来打一下。老孟啊，我去吧。
1: 不，还是我去吧，我倒数。
2: 曲文书记，糟了，南头在洞口，让敌人挖开了，还弄走了一部分人
0: 啊。

0: 宋京准是又耍花招了，我们不能在这傻等，马上把队伍带到。哎，谁？哎，小郭，
1: 妈，你怎么来了？
0: 队长，像杨子，鬼子又回到咱们李庄去了。
1: 啊！
0: 一个劲儿的往洞里灌烟呐，乡亲们实在受不了了，有的叫敌人抓走了。
1: 糟了！ 李庄受损失，哎，老钱，他县城里没什么兵，你马上集合队伍，佯攻他的县城。我带着队伍回李庄，咱们两头一打，给宋景一个措手不及，他就一定要离开李庄。
2: 好，
3: 同志们集合！
1: 哎，打得狠一点。
2: 对，跟我走。
4: 皮纳赞，我可拉不得么意。大家都不要怕，太君说了，谁要说出八路军城的粮食和李襄阳在什么地方，太君马上给他房子，还给他地，
5: 谁要是不说，就把他烧死。
4: 王希德，报告。说吧。 啊！哎，老头子，出来！
6: 老七爷，
4: 哎，出来嘛！

0: 哎，你知道八路军城的粮食在哪儿吗？哎，怎么不说话呢？是聋子还是哑巴？
1: 一个庄稼人不会说个话。
0: 那你是人不是人？
1: 那谁知道？我把祖宗三代都忘了。你这个狗杂种，老天爷白给你配了一张人皮了，我放了你。来吧，小子，对准这儿打。你打死我这六十多岁的人，你看你有多能耐。冲啊！
2: 老头，你是中国人的这个，你明白吗？皇军要粮食啊，是为了帮助中国人建设王德骆驼。
0: 哎，
1: 说的真甜呢。
2: 怎么，皇军不好吗？
1: 皇军好，皇军给中国人造福起来了。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食，这多好啊！
2: 你这个老八路，你说粮食在哪里？
1: 不知道，
2: 收拾他，
1: 走走走。

你说

0: 骑马到李庄，把我送给荣队长，快点。
1: 是。
2: 李叔，
0: 住手！
2: 梁子他们都不知道，是我一手尽管的。
3: 啊，你说吧。
2: 粮食我都运走了，
3: 臭娘们！
2: 就是打死我，也别想从我嘴里得到一粒粮食。
3: 老鼠，你大，一定都说出来。走。提前准备。
0: 襄阳队伍在攻城。
3: 什么？多少人？
0: 多得很，已经占领城南关。
3: 文良路，马上回城。我报销一声，把他们的攻城部队全部消灭。马上出发！
0: 嘿，
3: 集合！
0: 集合！
3: 哪里大将？
0: 我知道。

0: 炎龙，
1: 嘿，
2: 神机。
0: 赶快追击！

0: 你要给我们报仇啊！
1: 王青叶。

0: 老婆，我再进城去，我一定把松井的增援计划彻底打垮。
1: 龙城的李先生呢？他们的队伍打了一下就撤走了。太监，刚才有人报告说粮仓附近有人在活动。
2: 李襄阳还在城里吗？这不敢说。队长，我们来个全城大搜查。嗯，你要秘密的在每一条小巷里都布置些人，要盯紧。
3: 是。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

0: 白菜。
1: 站住！
2: 看，这就是敌人粮食仓库，很难进去。李向阳，抓住他，走。
3: 那边八楼有的是
4: 啊，
3: 从这边走。不是，跟着走。

0: 鱼，
1: 出来！开路，
2: 走，
1: 进。

命令全城戒严，抓住李向阳，抓住李向阳，下命令戒严，戒严，全城戒严，全城戒严。

0: 太监，里边请，里边请。爹，怎么回事？哪打去啊？别动！
1: 别动！
0: 啊！
1: 李队长，
0: 我放你出城。
1: 你放我？
0: 不，你随便走，我给你出城证。
1: 走，跟我走一趟。

松井中队长，我们此次特来登门拜访，进城几天，蒙你部下多方协助，我们已经完成了预定的任务，特此致谢，恕不面此，城外再见，祝你同样下场，李向阳。

0: 太君，
1: 什么事儿？
0: 里庄粮食啊，完全从地洞里搬出来了，那满街都是啊。他们要往山里运的。
1: 哎，那么李向阳呢？
0: 他们都在村子里呢，还睡觉嘞。太君，有事马上去。
1: 哎，太君，我看马上出发了。哎。

0: 你说谎啊。
1: 你看我是太君的报告员呢。哎，你看我吴有贵要有半句假话愿受千刀万剐。
0: 李庄你去不去？
1: 我当然去了。
0: 让他带路。
2: 是，
1: 你要带路。好，我带路。快走，
0: 集合队伍出发。

0: 哎，咱们，
1: 啊，你要投降了？
0: 啊，不不不。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4: 买一箱再送一箱，
3: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5: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

0: 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口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
3: 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2: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4: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5: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5: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你们去吧，
1: 同志们，上马。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

0: 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1: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2: 那我算肥胖吗？
1: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2: 那怎么办？
1: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3: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4: 我跟灶王爷准备年会节目呢。
5: 哦，怪不得你要跟酸泥借钓竿。
6: 酸泥的钓竿能起云烟？
7: 故宫里的神兽不都是雕像吗？
8: 他们都是真的，只不过神兽从不轻易在人类面前现身。
9: 杨永乐，你在做什么？
5: 我在学法术。
9: 测谎灵在此，你还要撒谎？

0: 你错了，你是不是？不是，他那点小把戏不值一提。
1: 你怕了？怕？不是，我就不知道怕这个字怎么写。
0: 那不如夏元杰比试一番，自见分晓。
2: 你回来就是跟我比了。

0: 一闪。
1: 既然二位起了比拼之心，而你们又太过熟悉，不如各自训练李小雨和杨永乐，让他们二人一决胜负，如何？
2: 李小雨可是动光宝石的主人，杨永乐怎么都是输不。
3: 李小雨。

0: 什么你？我告诉你们，孙尼是我师傅，是世界上最厉害的魔术师，我一定帮我师傅赢过赤虎和李小雨。
1: 比就比，谁怕谁？
2: 昔日好友反目成仇，宝石主人积极应战。
3: 你们意下如何？
4: 哎，
3: 好，那就约定下元节在轩玉湖比拼。
0: 我们就在这儿练吗？

0: 是，哦，那个脸，哇，这样也行？哇，师傅，这么玄幻的？
1: 哼，嗯，他们人呢？
2: 怕谁偷看？小小障眼法，谁不会呀？
3: 包场费一共是，哎，人呢？
4: 我们开始吧，但不要叫我师父。
0: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您叫我本师，当然是我师父了。师父，这些宝贝都是您的吗？
4: 青珠白玄四项法术，其中奥义各有不同。
0: 那个，
4: 你是朱系天资，贸然学习白系，只会适得其反。
0: 我一定要学会白系法术。
4: 我去给你找一柄钓竿，暂且能让你释放烟雾。
0: 哎，这是赤火。
4: 啊，这就是墨印。墨印虽无生命，却有灵性，尝试配合它，集中精神。你需要信任他，就像信任你最好的朋友。
0: 李小雨，他就是个不会法术的人类小学生。

0: 我
1: 没事就好，
0: 我一定会想办法给您修好。
1: 白皙并不适合你，我会继续教你使用钓竿，能发挥多少还要看你的努力。
0: 就算我不适合白皙，也会帮您完成这场比赛。我有一个问题一直想问您。
1: 说。
0: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您就问我狮虎在哪儿，您回来就是想找他的吗？

0: 你其实已经掌握了方法，只是心里找不到信任的感觉。啊，您怎么知道？因为我和你一样。您是因为酸泥？他离开后，我便没有使用过墨印。小雨，我不是一个称职的老师。 想教给你的东西，自己却做不到。您和酸泥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我觉得只要是误会，就可以解决。我和酸泥从小一起长大，他是个喜静的性子，而我就天不怕地不怕。 他擅长武艳，我喜好弄墨。没想到洗脑间，竟意外让烟墨相融。我们开始一起遥遥，他是我的搭档，也是我最好的兄弟。对我而言，这就已经足够了。那后来呢？
1: 孙妮怎么样了？哎，他呀，我，雄烟，不够，还是不够。
2: 对，蓬莱的云雾，用这个也许可以。
0: 他还是像小时候那样，喜欢一个人待着，也永远觉得自己的作品不够完美。
1: 谢谢，
0: 好，好，好，熬在哪里？这么严肃干嘛呀？
1: 演出还不够好。
0: 可能我们从一开始追求的就不一样吧，但我没有想过我们会分开，直到那年夏元节。
1: 今年来看演出的观众，挤满了天一城，什么昆仑、蓬莱的，甚至是希腊的那个什么什么斯，我准备拓宽舞台，你说多大呢？10丈？100丈？
3: 有野心，那就1000丈。
1: 我要走了，我已经决定了，这次演出后，我就会离开天一城。
0: 不是你，什么意思？
1: 我之前跟你说过的，古籍里记录了很多珍稀的云雾，我想去看看。
0: 我本想帮他实现图纸上的内容，但那场演出，我们都有些失控。这次他回来，我本来很开心，想着难道终于有机会和解了？但……
2: 那图纸能给我看看吗？ 需要和孙妮谈谈。
0: 不是，你看他那显摆劲儿，有什么好谈的？

0: 是因为尸骨才回来的，小爷我得出手帮一下呀。
1: 什么人？
0: 小小毛贼，让你知道知道小爷的厉害。
1: 看来是练太久了，赶紧换了，休息一下。阿哈利奇，
2: 哼，你居然真的想对我动手？
3: 到底是谁对谁动手啊？
2: 但是出于大局考虑，我决定暂时和你达成免战协议。如果你有意见，现在说出来。
3: 我才不同意。
2: 啊，你同意了？
1: 啊，
2: 我们谈一谈正事。
3: 蜘蛛，
2: 看来你很开心。你知道吗？尸骨和酸泥原来是很好的朋友。
0: 小爷，我早就知道了，难不成你能帮他们和好？
2: 但是因为很复杂的原因，他们有了误会。我想帮帮他们。
3: 快别说了，救我！救我！
2: 原来你怕蜘蛛啊！我有个计划，你要听听吗？

0: 青蛙。
1: 原来你怕蜘蛛啊。我有个计划，你要听听吗？
0: 你说。
2: 你那个徒弟不好教吧？
3: 杨永乐还行。那你那边？
2: 李小雨进展很快，你可别输了。
3: 不劳您费心。
2: 不是，什么态

0: 韦少，
1: 杨
0: 小雨
1: 学
0: 的
1: 怎
0: 么
1: 样
0: 啊？
2: 你们一样差。嗯，
3: 哎，我有了个计划。
2: 今日是夏元节，每年我们都会用一场演出来祈福世间风调雨顺，而今年将由李小雨和杨永乐联手完成。
4: 演出不是说好了比赛吗？
5: 对啊，
2: 既是演出
5: 改了
2: 也是比赛。哦，开始吧。

0: 行。敢不敢跟我上台较量一下？
1: 好啊，让我看看你的新本事。

0: 既然比赛已这种方式呈现，那胜负该如何裁定呢？要不是杨永乐，我就被吹飞了。所以，应该是杨永乐赢。
1: 快，你这就过分了啊！小爷我从一开始就没想赢，再说了，这个计划是你想出来的。我输了，我输了，我输了，我输了。哎，那个都输了，行不行？行。冒险的事以后尽量避免。好的。白戏法术的真谛就是包容、合作、信任。希望你们二人能够记住。小雨。 好样的！那你们二位呢？慢点喝，我没剩几瓶菊花酿了。送你个东西。嗯嗯。
2: 离开天一城后，我一直在寻找最完美的演出，但现在我才知道，和你一起的表演，不就是？
1: 我们只是缺少一个说对得起的时机。

0: 到国前了，我们还是朋友，
1: 最好的朋友。
0: 就是这对夫妇把我送到天一坪的。
2: 你谁呀？嚯，这小姐姐长得挺俊呐、啊！
3: 你是洞光宝石的主人吧？
2: 姓丫头也是洞光宝石的主人。
1: 你认识我妈吗？
3: 认识，
2: 经常见。
0: 难道这屋子以前是你妈妈的？
3: 现在你们明白白戏法术的奥义了吗？
1: 白戏法术的奥义就是合作。
3: 不错，不错。

0: 东西已经不在那儿了。
1: 你失败了，
0: 只是加了点难度，不算失败。
2: 你本有机会替代他，
1: 可你心软了。
0: 他不值一提，
1: 可只要他还在，
2: 你就拿不到断光宝石。
0: 我有更周全的方法。
3: 是吗？
0: 别以为我不知道，是你三番两次让我差点被发现。你希望他们怀疑我，逼迫我动手。别妄想让我成为你的提线木偶，记住了吗？

게공연남라릭백인도게자식배카다자진낭에땡제상버지미라사모튜베젠체베인도디미라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忆，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2: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1: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0: 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1: 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
0: 四月份，全国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
1: 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预计将收购小麦1亿吨左右。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

0: 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5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初夏的天坛，古柏寒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3: 5月14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
0: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

0: 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5月14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广义货币 M2 余额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4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万亿元，同比增长5.6%，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4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和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平均利率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电商物流指数总体呈现稳中有升态势，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物流时效、履约率、人员等指数均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具体来看，换季服饰、户外运动装备等品类需求稳定增长，旅行箱包、便携数码设备、户外炊具等旅游踏青相关商品成交活跃，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

0: 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模式热销。此外，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送达。综合来看，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
1: 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步伐持续加快，海外业务比重显著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从出口产品来看，履带挖掘机、非公路矿用自卸车、电动叉车及升降平台、装载机、混凝土搅拌车等产品出口额增长较快。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工程机械出口额连续跨越300亿、400亿、500亿、600亿美元台阶，今年一季度继续保持快速增长。除了国际市场需求相对稳定外，得益于我国工程机械产品技术水平、产品性能不断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已销售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覆盖更加均衡，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韧性持续增强。
2: 我国工程机械行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2026年预计全行业贸易出口额仍将保持稳健增长。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夏粮收购品种主要包括冬小麦、早先稻和冬油菜，其中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今年国家继续在主产区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双轮驱动，保障农民收益。中储粮、中粮等央企将带头入市，通过线上预约加线下收购等方式提升服务效能。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10部门已联合发出通知，要求持续优化收购服务，全力保障农民售粮顺畅，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3: 目前各地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我们将强化粮食流通执法监管，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有效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同时，我国已在50个重点城市开展公共供水管网漏损治理，在全国60个城市开展了海绵城市建设示范，累计完成10000多个海绵城市示范项目。中国期货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202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今天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聚焦骨科、心内、口腔、眼科、精神医学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2026年国家数据局数据要素城首场数据场景供需对接会今天在江苏南京举办，现场发布了数据需求、数据供给、场景应用3类清单，覆盖

交通、能源等细分领域，支持各地通过以数招商、场景招商等新模式服务本地产业发展。今天11:00，朱雀2号改进。

0: 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
1: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2: An amazingly powerful statement by.
3: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4: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此次中美两国元首会谈是历史性的，中美两个大国友好合作能够为人类做出很多贡献。关于经贸合作、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等方面的讨论对全世界都至关重要。人类之美就在于能够在多样性中建立团结。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谈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
5: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1: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4: 13号，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继续在黎南部利塔尼河地区开展行动。他还说，以军已经在所有战区创造了新的安全现实，但以军行动并未结束。黎巴嫩卫生部13号说，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方2896人死亡，8824人受伤。另据世界卫生组织方面发布的消息，自2023年10月巴以冲突以来，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有超过17.2万人受伤，包括4.3万名重伤人员，其中1/4是儿童。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的统计数据，以军袭击已致当地超72700人死亡。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此前的日均138万桶下调至日均117万桶。报告称，由于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全球能源市场不确定性显著增加。报告同时表示，全球能源市场受到的相关影响有望在2027年得到缓解。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1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受中东局势影响，今年一季度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总量为69亿立方米，同比增加了16%，为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最高水平。报告称，尽管欧盟国家经由管道运输的俄天然气进口基本停止，但通过船运的液化天然气贸易并未中断。俄罗斯目前是欧盟液化天然气的第二大供应方。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商业信用调查机构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日本全国破产企业数同比增加6.6%，为连续5个月同比增加。该机构称，日元贬值导致进口原材料及能源价格高涨，拖累了企业经营。此外，日本本田汽车公司今天公布财报显示，2025财年净亏损4239亿日元，约合182亿元人民币，是该公司近70年来首次出现年度亏损。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称，该公司2025财年净亏损5331亿日元，约合229亿元人民币，为连续第二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 法国吉伦特省13号确认，停靠在该省波尔多市的雄心号邮轮发生诺如病毒感染事件。据法国媒体报道，该邮轮隶属于英国一家公司，于5月6号从英国出发，12号晚停靠波尔多市。

0: 波尔多，游轮上一名乘客疑似因肠胃炎类疾病在途中死亡，约80人出现消化道感染症状。诺如病毒是引发急性肠胃炎的常见病原体，感染后通常会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该病毒传染性较强。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王军政在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藏委员会暨2025年度专题述法会议上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不断提升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西藏。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记》今天继续带您循着先遣人的足迹，感受精神传承，砥砺时代初心，凝聚奋进力量。噶玛泽登在京拜会国家体育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我区锚定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目标，多方面精准发力，多举措守护珠峰生态，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下面来看详细内容。5月14号，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藏委员会暨2025年度专题述法会议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并讲话，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不断提升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西藏，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提供坚强法治保障。会议听取了2025年全面依法治藏工作开展情况汇报，部分地市和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述法，审议了法治西藏建设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等文件，安排部署2026年重点工作。王军政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推进。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提出了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为我们做好西藏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自治区第10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围绕推动4件大事落实，颁布一系列法规，出台一系列举措，加快小块零、小切口立法修法，各级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推动发展的能力不断增强，各级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水平不断提高，各项工作法治化、科学化、规范化得到全面推进，确保了在法治轨道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王军政强调，西藏作为边疆民族地区，是国家边疆治理的重要区域，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定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刻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体系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努力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真正做到入脑入心，见言践行。要统筹推进

四件大事落实，扎实推进法治西藏建设，深刻认识依法治藏在维护各族群众合法权益、促进民族团结、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的重大现实意义，深刻认识持续推动四件大事落实离不开法治的引领、推动、规范和保障，把法治的实施贯穿到治藏、稳藏、兴藏全过程，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不断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法治提出的新要求，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法治的新期盼。王军正强调，要坚持以法治引领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西藏，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开展反分裂斗争，以科学化机制和常态化法治化理念，把维稳工作做在日常，做到经常，落实在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充实完善三个三工作方法，在全社会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浓厚氛围，以高水平法治保障高水平安全，为长治久安打下坚实基础，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提高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学习宣传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常态化开展三个意识教育，真正做到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打击犯罪，切实维护宗教领域和谐稳定，依法维护良好经济秩序，深化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把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有机结合起来，树牢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理念，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培育高原特色优势产业，推动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依法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认真学习贯彻生态环境法典，始终把生态作为最大价值、最大责任、最大潜力，加大生态环境监管执法，完善生态环境评价和考核机制，以厉行厉改的实际行动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加快创建更高水平的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加强边境地区规划建设治理，深入推进固边兴边富民行动，持续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强民生领域法律供给，强化弱势群体司法保护，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整治，以良法善治破解发展难题，增进民生福祉，更好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进一步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王军正强调，党的领导是全面依法治藏的根本保障，要压实工作责任，充分发挥党委把方向、管大局、促改革、保落实的领导作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开展学习教育为契机，教育引导领导干部尊崇法治、敬畏法律、厉行法治，始终在法治之下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深入查摆纠治全面依法治藏工作中存在的政绩观偏差问题，协同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要加强法治队伍建设，着力培养一支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法治工作队伍，确保全面依法治藏各项部署落到实处。严金海、赖娇、达瓦次仁、龚慧才、朱守科次登出席。
1951年5月28号，后续部队踏破荒原而来，与先遣连在扎马芒堡胜利会合。盼来的曙光里，带领大家熬过至暗时刻的李迪萨。

山永远留在了这片土地上，使命未完，英雄落幕，但西征的脚步绝不会停止。记者循着先遣连的足迹，从改泽途经普兰，最终抵达了噶达克所在地，今天的阿里地区噶尔县，走完了这条先遣连曾走过的路。今天，在先遣连为之奋斗并牺牲生命的土地上，人们续写着发展与进步的新时代篇章，而在和平的疆域中安乐生活的人们，永远怀念他们的英雄。

0: 一九五一年六月六号，四十五名先遣连官兵组成了先遣分队，继续踏上向西的征程。然而，在离开改泽后不久，雪山横空，荒凉无际。在横穿冈底斯山脉、翻越海拔六千多米的东军拉达板时，战士们再一次经历了一段生死攸关、极为悲壮的绝境行军。
1: 这是枪拉山口。
2: 先遣连从扎邦邦堡到普兰的时候，就是这一路是非常艰辛的，途经这个东军拉达板，就是海拔能达到这个6750米，在翻越达板的时候，战士们也是出现了重的高反，可以说包括这个休克呀，甚至昏迷，甚至呢会掉进这个雪窟里，然后战士们都是无法自己拉起来。
3: 在这一趟征途中，有9名战士牺牲，众多战马在风雪中倒下。6月29日，解放军进驻普兰。
2: 我们来看这张地图。
3: 嗯。
2: 当时这个阿里的首府在这个嘎达克，说到拉路的时候，为什么？
1: 对。
2: 向南走了，并没有接着向西，直接去嘎达克。嗯。说其实当时是有这么两点原因。第一点呢，更好的先到普兰去跟这些山下的这些群众做这个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这么一个宣传。
1: 嗯。
2: 第二点呢，就是如果直接去的话，这些敌人呢可能会直接逃跑，往南跑，跑到这个三国交界处嘛，然后出国，所以也是走了这么一个迂回的路线。到达普兰之后呢，我们营房其实就建在这里，这都是当时的原址。
3: 值得一提的是，当先遣连抵达嘎达克解放阿里全境后，又被派往普兰驻守边关。今天我们在普兰县孔雀河北岸的高地之上，仍然能够看到进藏先遣连普兰边防部队的遗址。
2: 这头小毛驴放俩筐子，一个放孩子，一个放行李，一路向我们这个新疆走去。走到这个多玛方向的时候，孩子这个心脏病发作了，孩子就这么没了，走在路边就挖了一个坑，就把孩子给埋起来。埋的时候俩人一句话没说，埋完之后呢，这个周强木牵着毛驴又往北走去了，走了差不多有10里路，这个时候他妻子又说：“老周啊，咱俩还去干什么去？”这个时候这个周强木还不耐烦呢，就说：“给孩子看病去呀。”然后这个他妻子就说：“孩子都已经埋了，还给孩子看什么病？”这时候这个周强木才反应过来，说：“是，孩子都没了，咱俩还去新疆干什么？”随后调转毛驴又到了普兰，也是待了8年。
3: 而当时刚刚解放的普兰，高寒缺氧，缺衣少药。黄埔出身、智勇双全的先遣连侦察参谋周奎奇等不少官兵，在普兰驻守期间，都经历了又次夭折的悲剧。
2: 总结出来了后面这4句，说希望每个同志都要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对集体负责，对个人负责。这四个负责，也就相当于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四个负责精神。
1: 嗯。
2: 在我们阿里军政区是非常盛行的，哪个连队都有这四个负责精神。
3: 先遣连的到来终结了阿里有边无防的历史，而这里成为传承先遣连英雄精神、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鲜活载体。
4: 我觉得先遣连精神，无论是我们就是扎根普兰工作的干部群众也好，还是我们学生，还是我们思想僧侣，是我们在普兰的一个精神根脉，我们必须传承好它，发扬好它，把我们的红色精神扎根在普兰的身上。
3: 从普兰

0: 兰出发，历经35天、400多公里的行军里程，先遣连的战士终于抵达了此行的终点——阿里嘎本政府核心驻地嘎达克。
1: 1951年的8月3号，一个永远载入史册的日子。就在这一天，先遣连的官兵们顺利进驻嘎达克，也就是今天的阿里地区噶尔县。也就是在这一天，阿里嘎本地方政府正式归附中央人民政府，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嘎达克的上空缓缓升起，标志着阿里全境实现和平解放。就在这一刻，那些风雨中的前行，那些冰雪中的坚守，以及那些付出了生命的牺牲，都有了最伟大的意义。
0: 1951年10月，驻留在扎玛芒堡的病员和先遣分队胜利会师，战士们相拥而泣，所有的艰难、牺牲、坚守，都化作胜利的荣光。这时，先遣连连长曹海林按照出征时的花名册点名：巴利祥子，巴利祥子；王永平，王永平；徐金泉，徐金泉。这些名字无人应答，然而一个个消失在雪域高原的鲜活青春，都将在战友的记忆中永存。在和平的疆域中安乐生活的人们，也会永远怀念他们的英雄。今天，这里已成为自治区革命文物点阿里丰工委旧址。在纪念馆里，先遣连进驻嘎达克后成立阿里丰工委的历史被详细记录。
2: 你好，我是今天的讲解员次仁拉姆，请进。那么阿里丰工委是1951年成立的，也是8个丰工委当中遗迹保存最为完整的一个丰工委。那么这幅图当中，丰工委领导人陆明禄当中的安志敏同志是当时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2团的副团长，也是进藏先遣连后续部队的主官。
0: 阿里丰工委的成立实现了党对阿里全境的全面领导，开启了阿里建设发展的新纪元。
2: 那么在那一段历史时期，阿里出现了诸多第一。我们可以看到阿里地区农村牧区建立的第一个党支部就在吉朗乡，那么当时出现的第一个互助组，阿里第一场电影，从拉萨开到阿里的第一辆小汽车，在噶尔昆沙出现的第一辆自行车，然后我军一架直升机落在了狮泉河，然后这是从北京归来的第一个大学生，并从黑河开到阿里的第一辆汽车，还有这里阿里的第一代煤矿工和第一次蔬菜种植成功，然后这也是阿里农牧民群众第一次看到毛主席的画报。那么这是阿里的藏族女拖拉机手。
0: 如今狮泉河烈士陵园内63座先遣连烈士墓碑静静矗立，保存完好。当年长眠雪域的英烈全部迁葬于此，英魂永续，丰碑长存。
3: 就是每年清明节，然后930烈士纪念日会组织大型的全地区性的祭奠英烈活动，然后日常的话我们有机关的企事业单位，还有驻阿的各部队官兵，学生，就是会群众性的，就是自发的会搞很多活动，学习英烈精神，然后祭奠先遣连的烈士。
0: 75载风雨兼程，75年山河巨变，如今的阿里早已不是当年的荒原绝境，通途大道贯穿雪域，城镇建设日新月异，各族群众安居乐业，边疆大地欣欣向荣。
4: 这支连队在1951年就受到了西北军区的嘉奖，全连所有的指战员一次性全体荣获了这个记大功一次，这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史上啊。

0: 德怀元帅曾经给过先前的一句非常中肯的评价。彭德怀元帅说，这支部队经历了自长征以来最大之困难。毛主席听闻这支部队的英雄壮举之后呢，也非常的感慨。有资料记载说，毛主席呢连连夸赞这支军队呢是盖世英雄。
1: 从普鲁村到狮泉河，一条长达上千公里的进军路线至此画上了圆满的句点。先辈踏雪西行，我们寻路前行。这一程重走之路并不是简单的追寻，更是精神的传承。当我们走过先烈走过的路，翻越先烈翻过的山，每一步我们都在感悟艰辛背后的初心，那是将党和祖国以及人民放在心尖上的赤诚忠心，更是一群人将英雄壮举、人格力量、革命精神留在西藏，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高原儿女守护家国、砥砺前行。
2: 14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在京拜会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盛海雄。在国家体育总局，噶玛泽登介绍了西藏高原特色体育发展成果。他表示，当前西藏正持续深入抓好四件大事，加快建设体育强区，希望总局给予更多指导与帮扶。高志丹充分肯定西藏体育事业发展成效，他指出，总局将全力推动跨喜马拉雅自行车赛提质升级，助力西藏体育事业再上新台阶。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噶玛泽登说，总台作为国家主流媒体，全方位展现西藏良好风貌，显著提升了西藏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希望继续助力西藏提升宣传思想工作水平。盛海雄高度评价西藏发展成就，表示将持续讲好新时代西藏发展故事，为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徐之文、贾热洛桑丹增参加相关活动。
3: 近日，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斯朗尼玛主持召开区党委统战部部务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他强调，要强化政治意识，坚守法治底线，扎实推进藏传佛教寺庙依法规范管理工作，要坚持问题导向，维护藏传佛教正常秩序，要加强寺管会干部教育培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强化工作措施，着力巩固全区宗教领域长期和�协稳定的良好局面。13号，以“一技在手，一生无忧”为主题的2026年自治区职业教育活动周在拉萨启动。自治区教育厅等9部门、全区14所职业院校、80余家行业企业代表共同参与。活动现场，全区各中高职院校通过展板、实物、现场实操等形式，全面展示了我区职业教育在专业建设、人才培养、产教融合等方面的成果。部分院校同步举办校级技能大赛，以赛促学、以赛促教，为区赛、国赛打好基础。
4: 主要学的是摄影和动画。这次技能大赛中，我也得了动画一等奖，对我未来的就业方向有很大的帮助，以后也会继续努力，以取得好成就。
5: 你平面技能真开心，俺做录制的那边，录制难度特别，六零级录制蛮不要的。俺那民族的那了特别还讲搞不穷，很多矛盾的标准姐姐，你不得了特别的我喜悦。
3: 西藏技师学院里同样一派热闹景象，在专业成果展示现场，数控加工、汽车维修、烹饪面点、民族传统技艺等数10个专业悉数亮相，师生们带来了精心打磨的技能作品，娴熟流畅的实操演示，独具特色的成果展演，全方位展现出学院职业教育发展的丰硕成果。
6: 我们现在这边展示的总共有3个模块：钢筋制作与绑扎、模板制作与元素切割、浇筑混凝土。我们一直在备赛明年的国赛，争取取得更优异的成绩。
7: 开放了实训基地、实训室，同时开展了技能体验、成果展演、校企对接活动，共

0: 共同研讨高技能的人才培养，助力学子凭技能能够就业成才。
1: 职业教育活动周在七天内安排了职业发展研讨、技能成才宣讲、产教融合示范、发展成效展示、职业技能体验、职教志愿服务、地方特色活动等七个主题活动。各地市在地方特色活动中还将结合区域实际开展技能展示、成果交流、产教对接等活动，营造崇尚一技之长、不为学历凭能力的社会氛围。
2: 我们始终立足九大产业发展需求，全力推进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重点打造造医药、新洁能源、文化旅游等特色专业。我们将持续健全职教发展机制，提升办学育人水平，筑牢基础技能人才的根基。
1: 作为珠峰自然保护区的核心组成部分，我区近年来锚定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目标，从低碳交通、常态保洁、设施完善、文明引导等方面精准发力，多措并举守护珠峰高原生态，绘就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
3: 前往珠穆朗玛峰景区，途经定日县扎西宗乡，便抵达景区观光车换乘枢纽。为守护高海拔脆弱的生态系统，景区从源头严控污染源，全面推行绿色低碳出行。
4: 我现在是在珠峰景区观光车的上车点，可以看到呢，有许多的游客正在排队依次上车。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要进入珠峰大本营呢，就必须乘坐这样的零排放的电动观光车。
3: 从源头减少机动车尾气与扬尘对珠峰生态的影响，珠穆朗玛峰景区实行严格管控，严禁各类社会车辆驶入核心区，所有游客统一换乘电动环保大巴，新能源车替代传统燃油车，全程零尾气、低扬尘，最大限度减少人为干扰。
5: 现在珠峰景区总共有环保车辆是87台，我们正常按一年50万人计算的话，这儿到珠峰大本营来回的路线是接近100公里，每年节能减排就是二氧化碳接近4000多万公斤。
3: 在海拔5200米的高原上，雪山巍峨，大本营及核心景区干净整洁，井然有序。景区全域布局标准化生态厕所和密闭垃圾分类收集点，配备专业垃圾转运车辆，各类环保设施全天候运行，构建起垃圾日产日清、闭环转运、无害化处置的完整体系。
6: 那每日日日给着你出的解放呢，我们出的加完钱出的租金不少。对垃圾车上的垃圾都地方干部看到，要么找过去的垃圾场都干部捡，像上周的看到湖南戏院，这是我们就到了。
3: 珠峰景区核心区域海拔高、风力大，纸屑、塑料瓶等生活垃圾极易随风飘散。景区环卫工人常年扎根高海拔一线，穿梭于帐篷营地、观景平台、环山步道和游客休憩区，逐路段巡查、逐点位清理，不放过任何一处零星垃圾。
6: 但你用居住呢，他就是珠峰科技接下来收回来，他落住就是这个。
3: 环卫工人的坚守和珠峰无与伦比的自然风光也深深感染着每一位游客，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打卡，心怀敬畏，自觉文明出游。
7: 我们作为游客也要有这个意识，大家一起共同环保，共同守护好这种大自然给我们带来的这种美好的这种环境。
3: 依托绿色交通、常态保洁、全民参与，珠峰景区将生态保护落到实处，守护着世界之巅的生态底色。
8: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珠峰区域实现4个历史性转变，垃圾处置从末端兜底整治转向源头前置防控，打造了无废景区，环境面貌从脏乱带滞变为洁净美，监测指标持续向好，治理方式从单打独斗转向共建共享全民参与，民生福祉从两头堵到两不误，通过生态岗位和生态旅游带动就业增收，推进五A景区创建，打造世界旅游目的地。
3: 5月14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转办第5批群众信访举报件37件，其中来电32件，来信5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 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9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日喀则市6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林芝市5件。

0: 件，重点关注案件一件，昌都市三件，纳曲市两件，阿里地区两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45个，其中生态破坏10个，固废污染10个，噪声污染8个，大气污染7个，水污染7个，其他污染3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地市办理。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日前，全区初中教师教学竞赛决赛在山南市开幕，来自全区的73名教师参赛，涵盖语文、数学、英语、体育与健康4个科目，既是对全区初中教师教学能力的一次集中检阅，更是推动学科融合、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的重要平台。
0: 日前，纳曲市举办“同心共语，团结花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相声小品市级决赛，来自11个县区的12个优秀节目脱颖而出，站上了市级决赛的舞台。通过比赛，进一步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了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浓厚氛围。
1: 阿里地区职工台球比�赛日前开赛，比赛为期3天，吸引了来自地质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踊跃参赛。大家以球会友，在切磋球技的过程中增进友谊，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干部职工的良好风采。
0: 日前，林芝市2026年创业创新大赛创业训练营开营。大赛组委会从区内外邀请经验丰富、业绩突出的创业导师，向学员们开展为期5天的集中授课，涵盖创业规划、市场营销、财务管理、团队建设等内容。
1: 日前，芒康县举行16个乡镇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与运行集中揭牌，中心实行一站式接待、一条龙调处、全链条服务，是矛盾化解、法律服务守护平安的便民平台，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矛盾不上交，实现从分散治理到集中攻坚、群众办事就近可及，切实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0: 贡嘎县日前举办基层宣讲员培训暨10家基层宣讲员评选活动，活动分专题培训与现场评选开展，邀请市级10家基层宣讲员授课，提升基层宣讲员宣讲能力。来自各乡镇村社区的18名选手同台比拼，结合自身经历、基层实情讲政策、说变化，经过评委打分，评选出10家基层宣讲员并颁奖。
1: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3: 够用吗？
4: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5: 门槛已经结束了，
6: 这网我要用。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网可千万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先照到家，先照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晚上好，来看天气，风雨雷电大风。近两天呢，在我区不少地方，午后至夜间容易出现强对流性天气。那么建议像虫草采挖等户外作业人员，一定要注意防雷避雷。预计今天夜间，林芝、昌都中部北部、山南南部一带将会有小到中雨雪，部分地方会有大雨雪。纳许东部、拉萨以及山南中部、东部一带有小雨雪，部分地方会有中雨雪。纳许中部西部、日喀则市东部南部、昌都南部一带阴有阵雨雪。明天白天呢，昌都、林芝东部南部一带将会是阴有小雨雪，部分地方会有中雨雪。纳曲中部东部、拉萨、山南东部南部以及日喀则市南部多云见阴，部分地方会有阵雨雪。明天像纳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南部会有七级左右大风，沿江一线以及昌都一带会有四级左右阵风。由于降水持续，明天在墨脱、米林、龙子措那一带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隐患都会比较高。好，来看一下具体预报。城关区雷阵转阴，8到19摄氏度。三竹子区阵雨转多云，5到18度。港八阴转多云，-1到13度。萨嘎多云，-2到13度。美东区阵雨转多云，6到20度。琼结阵雨转多云，5到19度。贡嘎阵雨转多云，4到20度。巴宜区小雨转阴，9到18度。墨脱中雨转阵雨，15到24度。朗县小雨转多云，7到25度。卡舒区小雨转多云，8到21度。芒康阴转阵雨，2到19度。江达小雨，4到18度。色尼区阵雪转阴，-4到9度。尼玛多云，-3到10度。所见。

0: 小雪转多旋0到11度，港尔晴0到13度，格吉晴0下5到10度，错勤晴0下4到9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6: 安坦克同志们，排长，我们的火箭弹和反坦克手雷都用光了，这儿还剩多少？
7: 四把。
6: 不得浪费，一包炸两坦克，就算钻到坦克底下，也把人炸了。
8: 只要我们牢牢地守住邱英岭，敌人就不得不老老实实地签署停战协议，把和平还给中朝人民，还有世界人民。
9: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0: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啊、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11: 汉堡还是中餐呢、啊、
10: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12: 太难了。
1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1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9: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下面人盯着，你们被发现了，赶快投降，不投降只打死你们。
1: It's okay。
0: 下面的人听着，你们被发现了，赶快投降，不投降就打死你们。
1: 你来好吧。

0: 哥，走不了。
1: 给，罗丹达，起来。

0: 快给我！你没把我枪弄坏吧？
1: 哪那么多废话，请进！敌人没追，暂时安全。团长，我跟你俩回来了。啊！科长让咱们到底山上标的地点集合。
2: 好，听，
1: 这是科长写的电文，让咱们去乌云山附近找我军电台，有电台等着咱们。
2: 要尽快把电文还有乌云山的布防情况发出去。明白，你去到了地点立刻发出去。
0: 是。
2: 科长人呢？
3: 科长，
2: 科长，
0: 说话。
2: 科长他和秀才，还有指导员去黑豹二团团部拿314的布防图了。
3: 黑豹二团，就他们仨。是白山浩这老王八盖子一直藏在林子里。
0: 咱们出发的时候他就看见了，一直跟着咱们，所有的事都是这老王八狗出来的。
3: 我明白，怪不得白山浩知道咱们在侦察314高地，所以干扰我们电台，然后故意放科长他们回去传情报，在布防等咱们上钩。
0: 这仨我没灭口。 这老小子可以啊！
2: 现在别说那么多了，现在主要的是先去跟科长他们会合，要不然时间来不及了。
1: 科长说情报重要。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科长，
1: 科长还说让他去找记录。
2: 如果顺利的话，科长他们开车会先到，咱们要尽快把314还有吴云山的布防情况发出去。尽快，
1: 记录，还是你带路，立刻出发。吴云山，
3: 跟我走。
2: 走。

0: 科长，怎么办？
1: 冷静，匀速过去，不要太快。
2: Zaraplujo, Angram Kadir.

0: 你们去把孩子拿好。别动，唐少天，撤退了吗？
1: 停车！停车！走！开车！副长，执行命令。
2: 是。
1: 停车！三十。

0: 班长说的对，侦察兵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清醒冷静。大家说，金哲同志的牺牲是为了什么？
1: 是为了保护战友，保住情报，
0: 保护战友，保住情报，就是为了打败敌人。金哲同志现在最希望听到的是什么？是咱们胜利的消息。振作起来，英勇战斗，用我们的胜利来祭奠金哲同志，祭奠所有在朝鲜战场上壮烈牺牲的战友们。大家说好不好？
2: 好，
3: 好。

和喜爱。金哲同志，安息吧。

0: 梁晨他们的情报太重要，太及时了。师长，正所谓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啊！我要利用这个情报，打一个双料的大胜仗。我决定，将计就计。既然敌人已经察觉到了我们的进攻方向，把防御重点放在了314高地，那我们就在那个方向发动佯攻，进一步加强他们的错觉。
1: 命令三团，出其不意的进攻乌云山方向，拿下乌云山以后，留下一个营做防守，剩下两个营向314高地后方的大余岭穿插迂回，占领大余岭，截断314高地敌人的退路和黑豹师的增援通道。然后呢，我会向314高地前方投入全部的预备队。
0: 于占领大余岭的部队前后夹击，歼灭314高地首敌，收复314高地。
2: 好，
0: 师长，你的想法和我几乎完全一致。
2: 几乎？
0: 那就是还有所不同。
2: 唯一的不同点，师长，就是进攻乌云山的三团，我建议给予加强。
0: 至少加强一个营，让他们以三个营一整团的力量拿下乌云山，以更强的力量从后方攻打314高地。
1: 兵贵神速，我打算今天晚上就发动进攻。
0: 哎，三团没问题吧？
1: 三团老连早就嗷嗷叫着要打乌云山了，进攻计划已经做好了，随时可以实施。现在是23点，凌晨2点发动进攻，你这样，你马上。
0: 把乌云山和314高地敌人的部署这个情报传达给前方作战部队，命令他们随时做好进攻准备。我把我们的作战计划汇报给军令，请求他们批准。
1: 好，
0: 师长，梁晨他们，你有什么安排吗？
1: 梁晨他们本来。 是应该让他们抢先抵达大余岭，监视或是阻断。不行啊，他们的人太少了，太困难。老李啊，
2: 哎，
0: 我是真担心我这群宝贝疙瘩被打光了。
2: 师长，我明白你的意思。那这样，还是让他们等待三团的穿插部队一起行动。

0: 今天的战斗，大家都表现得很好，都值得表扬。大宁、李志臻，科长亲自跟我打了一场，我就不多说了。我们这边，山，你那个连环手雷不成想的不错，不仅让敌人伤得大，还炸死了我们一名工兵。还有我们猎手，关键时刻用一只鸟救了全班和电台。
1: 齐鲁同志，你在崖边故意放了个纽扣，是个好主意，让敌人以为咱们都下到崖下边去了。而且，齐鲁同志准确地估计了敌人对我们电台信号的干扰。这点，我作为班长，我检讨，没有听取齐鲁同志的正确意见。还有我们小机灵鬼，向来都是机灵勇敢。 唯独就是有点沉不住气。那当时敌人还没有多到崖边，那要开了枪，那不坏了。同志们，我再强调一点，就是大家一定要团结。那团结就是力量，大家都会战，可到了时候要防。对于新来的同志，不要光是挖个挤兑讽刺。
0: 真有本事的人，那都深藏不露。你们的知道，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就咱一班这些人，那够你佩服半辈子的。我知道大家难过，我也难过。但越是这样，越要化悲痛为力量，完成任务。 胜仗，带金哲回家。听明白了没？
2: 听懂了。
3: 听明白了。
0: 接下来是命令啊，所有人必须吃东西。我去看看科长。
4: 吃饭。

0: 科长，要把势力打服到了。
1: 什么？让我们原地待命？你没有查错电文吧？
0: 没有，电文不会错。
1: 既然决定了要先打乌云山，再直插到314的后方，我们抢先一步过去大余岭，这不是会更有把握吗？你确定你跟师里头说清楚了我的意见了吗？
0: 完全是按你。

0: 定能把我们派发的，诗里就是这样答复的。你看后面还专门有一句，秦良务必遵照执行。
1: 你先去吧。
0: 是。
2: 科长，我发现一个好东西。
1: 什么东西？
2: 你跟我回去看看。刚才那个美军说他饿了，嫌我们炒面难吃，就让我到他车上来找。吃的我找着了，我还发现这个，你看看。使用手册。
1: 这是个好东西啊，留着，关键时刻会有大用处。
2: 好，我来。
3: 刘万福，
4: 科长，
3: 车修怎么样？
4: 车没问题，但是轮胎坏了俩，
3: 刚才开的有点狠，轮胎都碾碎了，
4: 暂时修补不了了。
3: 算了，把齐路叫来，咱们大家一块儿开个会。
4: 是。

0: 피해인이 찾았습니다. 페이트 대장님이 살아 계십니다. 큰 부상에 입으셨습니다.
1: 지금 어디 있어? 대장님, 빨리 올려보내. 당장 병원으로 모신다. 서둘러.
0: 네.
1: 빨리.
2: 我来说一下情况啊，我向师里请示，要先一步赶到大余岭，防止敌人抢先占领那里。师里回电，让我们原地待命。等会合三团的穿插部队一起行动。我一开始不理解，为什么师里头不同意我的意见，但后来我想明白了，那是师首长在保护咱们，保护师长常说起的咱们这些宝贝疙瘩。 目前敌人还没有意识到大余岭的重要性，但如果他们知道我们攻打乌云山的目的是为了抄314高地的后路，他们就会明白，大余岭是必争之地。一旦他们抢先占领了大余岭，那我们整个作战计划执行起来会有很大的困难。目前能抢先占领大余岭的，也就 只有我们了。如果不能在这个关键时刻顶上去，我们还能对得起侦察兵这个称呼吗？那师首长不是白疼我们这个宝贝疙瘩了吗？所以我决定，我们马上出发，赶往大余岭。
3: 科长，就我们这些人。
2: 你不是说什么？没什么，服从命令。元符，手电，看地图啊，在大余岭山南有一个通道，无论是314高地的敌人，还是黑豹师的后备力量，要攻占大余岭，这是必经之路。
3: 只要我们卡住这个通道，就能够阻止黑豹师的增援，同时还能够切断314高地敌人的退路。记录，你来看一下这个地形怎么样？这儿，这个通道长大概有100公尺，最窄的地方只有10几公尺，一边是山涧，一边又是山坡。 的确是一个可以卡住要害的地方，但是唯一有一点，从地图上看，这个地方的山势有点缓。
2: 对，我担心的也是这个，所以让你过来看看地图，还有没有更合适的地方？没有，
3: 没有比这个地方好的。
2: 来分配任务吧，齐洛，你带着两个爆发机员，还有俘虏，留在这儿等大部队。大部队到了之后，你带着他们走小路，尽快赶到大余岭。
3: 不是科长，你啥子意思？你该不会是为了迁就我，觉得我不感冒险？
2: 我分配任务从来不迁就任何人，我只看是否合适。带路只有你最合适。如果穿插部队不能及时赶到，
3: 是会有大麻烦的，你的任务是最重的。服从命令。不是，姚科长，你为啥是把两个爆发机员都留下？你至少带一个走噻。服从命令。是。李万
2: 福，有。马上集合，轻装，只带武器弹药、干粮和水，其他都留在这儿。集合完毕，马上出发。
4: 是。
5: 等一下，把那个绿色的布袋让大牛背上。这个，对，这是啥？
2: 知道哪个吗？
4: 好东西。
5: 还有这个，哎。走走走，我跟着，你走。
2: 哦，对了，你告诉爆发机员，把我们的行动报告给师长。
5: 明白。
2: 来。科长，那他们那李伟军军服还在？

为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自爆！自爆！穆德拉菲，一爆炸量坦克就算钻到坦克底下，你要把它炸了！
1: 只要我们牢牢的守住雏鹰岭，敌人就不得不老老实实的签署停战协议，把和平还给中朝人民，还有世界人民。
2: 万里疆场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385先生，阿桑，我的困惑归归上过，
1: 我的困惑，
0: 在被困在外国上的吗？
1: 被困在外国？
0: 喂，喂，是？
2: 是，대장님，是，대장님，대장님，대장님。의사의사
3: 梁晨来电，他还是带队出发了。他说要抢先占领这个位置，这的确是个关键点。提前占领可以遏制住敌人占领大余岭的通道和314高地的退路，不过他们只有不到10个人呢。
4: 这个梁晨嘛，就是胆子大，敢冒险也敢抗命。
3: 他呀，是看出来你要故意保护他们了。他现在把电台和给穿插部队带路的人都留在了那儿，下什么命令他都听不到了。
4: 要不是心疼梁晨和那些侦察兵，我还真想让他们走这一路。老李啊，
3: 哎，
4: 这可是一部将军的棋，我太注意了。
3: 是，怨不得是你的宝贝疙瘩嘛，一出手他就能挠到你心里的痒痒肉。
4: 但愿敌人能警觉的晚一点，他们也能安全一些。炮火准备快结束了，前方情况怎么样？
3: 啊。我们的炮火准备开始以后，314高地方向敌人的炮火反击很弱，还是原有的炮火。
4: 好啊，还想继续迷惑咱们？那咱们就将计就计，命令314高地前沿部队，炮火停止以后，把气势给我做足了，所有的军号都吹起来，喊杀声要惊天动地。假人进攻也要前赴后继，而在乌云山方向来个正好相反的，除了必要的联络声响以外，闷头很大，以最快的速度拿下敌人阵地。
3: 好，我马上通知部队。
5: 314高地적군을격퇴했다고합니다。
6: 좋았어당장전차를앞세워서이빨갱이새끼들싹다없애버려
7: 날이밝을때까지기다리지않습니까
8: 삿발도당김에빼라고이때가중요해요당장반격하고
5: 이제네알겠습니다
9: 让他压点步子后门跟不上了，
10: 李万夫，
11: 是科长，
10: 咋了科长？
12: 让大家喘口气，放慢点速度，
10: 放慢速度。
13: 前面两个回来，听故事来。
12: 来说说你媳妇儿。
11: 啊？不是，这哪儿跟哪儿啊？他有啥可说的？老夫老妻了。
10: 解释解释。
11: 不是科长，你为啥没对象啊？你谁也瞧不上啊？
10: 那不应该呀、啊，咱科长英雄救美那个文工队的文杰同志就不错。
11: 那丫头我瞅着不行，那干瘦啊，那不如我妹妹啊。科长，我妹妹要哪儿有哪儿，肉乎，好生养，我介绍给你。
14: 全体动，炮步走。
11: 是，

0: 敌人打到了悬崖上，
1: 起爆！

0: 向你报告，前方遭遇了向武夷山开进的敌人。
1: 你有多少？
0: 我们营长说，至少有一个营的兵力。
1: 告诉你们，向营长，不要恋战，深入打火，应该冲出去。
2: 是。
1: 查一下，咱们现在距离与侦察连的会合点号多远？
0: 还有大约两公里。
1: 看看有没有别的路能绕过去。
0: 绕路要翻过一座山，大概要耽误一个小时的时间。
1: 再耽误到大雨里天就亮了。传达命令，把地堡连灯火调上去，支援先锋营明天进去那里打敌人。
3: 是，
1: 快！所有，跑步前进，快，
3: 快跟上。

一、二、三。

0: 两边竟然打起来了，班长，打起来！
1: 看看，哎，多狠！那几枪扫的。
2: 你再喊大声，你干脆给他们喊加油得了呗。
1: 喊他们不就听见了吗？再说他们又听不懂。
2: 你喊朝鲜话呀？
3: 是的，又没教。干嘛绕我呀？
4: 谁让的？
1: 不想踢小比赛，别让我踢的，一踢头我就难受。
5: 同志们，想为金哲同志报仇吗？
6: 想。
5: 那咱们就用实际行动给金哲报仇，让下面这些人打得再热闹一点。李万福，
7: 有，
5: 你带上小钢炮，还有猎手，你们下山，混进敌群，想办法抢到他们的重机枪，还有迫击炮，朝着对面猛打，绝不能。

0: 出击！
1: 住手！我干掉他！快！

0: 这边的地形比较复杂，易守难攻。嗯，如果往这边走的话，
1: 报告长，敌人被打垮了，正在四散逃跑，不知道谁从背后袭击了敌人的指挥所，打死了指挥官。
0: 一定是侦察连的同志，他们的作战意志非常强。对了，秦路同志呢？
2: 秦路，
3: 报告团长，报告团长，我在这儿呢。
0: 刚才在背后袭击敌人指挥官的是你吧？嗯，还有谁啊？
3: 报告，就我一个人，我知道规矩，没有让爆花机员参加战斗，他们在看守俘虏。
0: 嗯，很好。你带路赶到大玉岭需要多长时间？
3: 走小路大概两个小时。
0: 两个小时，到那儿天就亮了，结果敌人整整耽误了我们一个小时。这是有辆车就好了，前面敌人的车还能用吗？
1: 我刚去问了，都被先锋员打坏了。
3: 那个团长，我们那里又有辆吉普车，只不过轮胎坏了，但是敌人的吉普车肯定有轮胎好的，只要换上车就能用。只不过可惜的是，那个吉普车装的人有点少，但是比走小路肯定快。
0: 太好了，张参谋，你把我警卫班带上，坐吉普车先去支援梁科长。
1: 对，
3: 那个
0: 有事吗？
3: 这个团长，我能不能跟车走啊？梁科长带着班里同志去阻击敌人，我这个心一直是揪着的。我去了能方便联络，我知道他们具体的位置。带路的事情，我有标注好的地图。
0: 你有标注好的地图？
3: 哦，对，
0: 快给我，快说，快！
3: 梁科长留下来的，我把所有的路线都已经标好了。
0: 到这儿，到这儿，往这儿走，标识得很清楚啊。
3: 嗯，
0: 容易迷路地点的识别标志物也标注了。行，你跟去吧，
4: 侦察一班是有名的战斗集体，心气本事大，我理解你。
3: 谢谢团长。
0: 一定要阻击住敌人，绝不能让敌人抢先占领大玉岭。
3: 放心团长，如果敌人比我们先到，我们就从后面偷袭他们，如果他们从路上冲过来，我们就守住缺口。
0: 很好啊，有点打仗的脑子，快去。
3: 是。
0: 来，
5: 사단장님314호지에서파견한부대와저희가파견한부대가대화령길목에서대규모적군과조화하여전투중이라고합니다
6: 무슨소리야오은산에서넘어온부대는조금전에서야우리부대수극에서벗어났는데대화령까지는오지못해
7: 보고가동시에올라왔으면아군끼리오판하고서로싸우는거아니야
8: 그럴가능성도있습니다
7: 당장작전중지시키고서로연락해서상황확인해
8: 예알겠습니다

0: 杀狗出界！죽여버릴 거야!
1: 탄이 간첩이다!
2: 前方报告，314高地后方大余令方向传来激烈的枪炮声。
3: 一定是梁晨他们跟敌人打起来了，三团的部队赶到了吗？
2: 估计还有一个小时。
3: 给三团报报，让他们全速前进，不要怕部队跑散，哪怕先到一个半都是好事。
2: 好，我去下命令。
4: 团长，团长，市里的电报，同志们，大家都过来！
5: 同志们。团长，有什么指示？
6: 你到各单位通知，以连为单位或以排单位单位，全速向大余岭前进，最先到达大余岭的班排连，我都给他们成功。
5: 是，
6: 快，团长，快！
7: 차단장님의명령에따라지금부터내가지휘한다모두내명령에따라대열순서대로대열령을향해진격한다소수적군의저격이있더라도끌지말고신속히대어령을정면한다모두알겠나
8: 네알겠습니다
9: 大牛逼对阵猎手小钢炮，你们过来一下。你们四个人分成两组，大牛逼对阵你们一组，在右侧埋伏。敌人向我们进攻的时候，你们兜着屁股揍他。
10: 是。
9: 猎手小钢炮，你们俩一组，现在下去隐蔽好，观察敌人的动向，估计敌人会对我们进行火力压制，占用制高点，控制下面的道。你们俩的任务就是打掉他们的火力点，尤其是靠阵地，要保证你不间断的火力，封锁住下面的通路，别让他们过去，明白吗？
11: 明白。
12: 我不明白，
13: 为什么每次任务都是我和毕德真一组？这次我要和猎手一组。
9: 为什么？
13: 他说话总绕我，不中听。
14: 好你个韩牛，我没嫌弃你，你倒嫌弃我了。打仗是我不答应你，服从命令，就在那一组。

0: 杀了呀！
1: 哪天你给我毙了黑贼试试，看不炸断你的牛前蹄儿！

0: 情况不太好，陈总，陈总，这边是猎手和小钢炮他们在抓敌人，这边情况危急，敌人已经攻上去了。
1: 看那个情况，我们的散弹多点儿要绷紧，一定要给敌人造成打部队到来的假象。是，要这样，你跟我几个人，我们开车冲过去。
2: 王小刚往那边，他发条白旗炮，然后再从侧面上三次。
0: 好，
3: 老班长，你带两个人跟着齐路，其他人跟我走，代表陈队行动。
4: 是，
3: 其他人跟我走。
2: 老李，
5: 哎，
2: 梁晨他们情况怎么样？三团的增援部队赶到了吗？
6: 那个齐路带着三团的警卫班先赶过去了，大部队后续马上赶到。
5: 天马上就要亮了，总攻就要开始了。希望梁晨他们能坚守住阵地，
7: 不让敌人占领大余岭。

0: 为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千锤百炼，一枚银饼华丽变身，精雕细琢，一块顽石脱胎换骨，文煮慢炖，

一碗丁肉鲜嫩醇香。从年楚河畔到帕里草原，从指尖记忆到舌尖美食，日喀则的非遗魅力四射，璀璨夺目，

每天清晨，日喀则市桑珠孜区的扎西吉采社区都会被节奏明快、此起彼伏的金属敲击声唤醒。循声而行，穿过这个门洞，就仿佛进入了一个光彩熠熠、琳琅满目的艺术宝库。自古至今，金银铜器在青藏高原广为应用，备受青睐。这些精雕细刻、玲珑剔透的酒具、茶具、首饰和服装配饰，既体现出巧夺天工的精湛工艺，又蕴含着吉祥如意的美好寓意。它们不仅是日常生活的实用器具，更是民族文化的鲜活见证。在扎西吉采金银铜器加工厂的打制车间，李多正在专注地忙碌着。几块不起眼的银块将在他的手中华丽变身，被打制成一套融合传统工艺与现代审美的银底鎏金茶具。李多介绍说，这套茶具是一对新人特意为即将举行的婚礼而定制的礼器，由底座、杯身和杯盖三部分组成。杯身为温润的瓷质，底座和杯盖则是采用银底鎏金的工艺。今天，尼多首先要制作茶具的杯盖部分。将几个银块慢慢融化为银水，等到冷却后便得到一块粗糙的银柄。这块其貌不扬的银柄即将历经烈火的考验、铁锤的锤炼，完成涅槃重生的蜕变。尼多将银柄放置在炉子上加热，火焰的温度让银柄逐渐软化，变得富有韧性，这是敲打塑形的最佳时机。他手持铁锤，先是轻轻敲打，仔细修整银柄的边缘，随后加大力度，重力敲击，让银柄在力量与温度的作用下逐步变薄，慢慢向银片的形态转变。敲打之间，李多的眼神始终专注而坚定。他一边敲打，一边密切观察银柄的形状变化。一旦发现温度降低，便立即放回炉中重新加热。尼多熟练地转动喷枪手柄上的旋钮，火焰的大小随之精准调整。火焰太强，银柄容易融化变形；火焰太弱，银柄则坚硬难以敲打。这个火候的掌控，没有数年的经验积累，很难做到恰到好处。

乍西集采金银断铜技艺有200多年的历史。19世纪的时候，一些从事金银铜器制作的工匠聚集在乍西集采附近，他们开设家庭作坊，专注于制作各类金属制品。这些器具造型精美，工艺精湛，兼具实用与观赏价值，因而深受人们喜爱。久而久之，乍西集采金银铜器的美名就传遍了整个西藏，成为日喀则乃至青藏高原金属工艺制品的杰出代表。加热，敲打，再次加热，继续敲打。在这样的循环往复中，小小的银柄渐渐变成了光泽出显的银片。这时，尼多使用一个类似圆规的工具，大致确定银片圆心的位置。而后以圆心为基点，画出一个正圆形。紧接着，小心翼翼剪去边缘多余的部分，一个规整的圆形银片便呈现在眼前。接下来是塑形环节，要将平面的银片制作成立体的杯盖，这是对匠人技艺与耐心的双重考验。这样的敲打每一天都要重复上万次，尽管枯燥，却又充满创造的乐趣。敲打时，尼多必须全神贯注，心无旁骛，随时根据银片的变化调整力度与角度，保证器皿造型规整，薄厚均匀，凸显出器物的美感。打坯塑形之后，尼多将杯盖坯子交给同事罗布次人，进入最为精细的錾刻纹饰工序。装饰图案的选择是器物灵魂的体现。乍西集采金银断铜技艺的传统图案多为吉祥八宝、缠枝莲、卷草纹等，这些蕴含着祈福纳祥寓意的线条，早已深深烙印在罗布次人的脑海中。无需参考图样，他便能徒手绘制。绘制好图案，罗布次人便开始了细致的雕刻。不同的线条、不同的纹饰，需要使用不同的錾子。这些特制的錾具共有20-30种，常用的也有7-8种。铁锤轻敲錾子，发出清脆的叮叮当当声，如同一首灵动的乐曲，在银器表面谱写着华章。罗布次人忙碌的时候，尼多也没有休息，他走到几个徒弟旁边，仔细查看他们的工作进度，耐心指导操作手法。从前，乍西集采金银断铜技艺实行家族内部传承，每个工匠都有自己祖传的家庭作坊和从不外传的工艺技法。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技艺的纯粹性，却也限制了它的传播与发展。为了更好地传承这门古老的手艺，乍西集采如今已改为学徒制。只要对这门技艺有兴趣、有耐心，都可以来这里拜师学艺。3年学徒期满，徒弟们可以选择留在加工厂做工，也可以选择自己外出创业，将这门技艺带到更广阔的天地。
你多年轻时也是从学徒做起，深知学艺之路的艰辛。他从不吝啬自己的技术和经验，从火候的掌控到敲打的力度，全部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人。在他看来，只有让更多年轻人掌握这门手艺，扎西及彩金银断铜技艺才能在光阴

0: 因的流转中永葆生机。雕刻好纹时就进入了流金工序，这是让银器绽放璀璨光彩的关键步骤。尼多取出一种名叫昂巴的特殊泥浆，小心翼翼地涂抹在银器不需要流金的部位，这层泥浆将起到隔离作用，防止黄金附着。随后他将黄金与水银按照特定比例混合在一起，细心地涂抹在杯盖需要流金的区域。涂抹完毕后，将杯盖放入炉中烧制，水银遇到高温逐渐挥发，而黄金则牢牢地附着在银器表面。经过一个星期的通力合作，尼多和同事们终于完成了这套定制茶具。流金后的银器，金银相映，光彩夺目，既保留了银器的厚重，又增添了黄金的华贵。整套茶具造型圆润大气，雕刻巧夺天工，纹饰精美繁复。这不仅是一套实用的器皿，更是值得珍藏的艺术品，既蕴含着吉祥祈福的美好寓意，也承载着传统技艺的温度与力量。仁布在藏语中意为聚宝地或多宝，自古以来这片土地物产丰富，宝藏聚集。在众多的矿产资源中，仁布玉石的名气尤为响亮。仁布玉石质地细腻温润，具有类似油脂和玻璃的独特光泽，颜色丰富多样，其中以墨绿色最为常见。早在15世纪初，仁布当地的工匠便发现了这种玉石的独特价值，开始用它雕刻茶杯、玉碗等生活用品。经过数百年的发展，仁布玉石雕刻技艺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在仁布县的玉器雕刻工匠里，尼玛是当之无愧的代表性人物。他15岁便拜师学艺，与玉石打了60多年的交道。1992年，尼玛在县城创办了自己的玉器雕刻公司，将产品从传统的茶杯、玉碗等器皿拓展到项链、手镯、摆件等饰品。同时他积极与内地的玉雕同行交流合作，吸收借鉴汉式玉雕的技艺，生产出许多汉藏风格相结合的玉雕产品。
1: 香炉的特点有2种，一种的话藏式的有八宝，一种的话汉式雕龙的，这个全角的话全部里面掏出来的做的，不是粘的。
0: 尼玛常说，仁布玉石雕刻技艺想要传承的好、发展的快，就不能固步自封、闭门造车，必须打破藩篱、开拓创新。在他看来，传承不是墨守成规，而是在坚守核心技艺与文化内涵的基础上，不断适应时代的变化。这一天，尼玛和徒弟次仁扎西来到了他们存放玉料的仓库。这些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玉石原料都来自仁布县茶巴乡的大山深处。对于玉雕工匠而言，选材是制作玉器的第一步，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步。一块好的玉料能让后续的雕刻事半功倍。
1: 浇水的话，那个用那个盐塞，还要有裂纹。

0: 有没有这样看一下？还有有口子的用不了。
1: 尼玛介绍说，人部玉石属于软玉，比较适合手工雕刻，能够很好地展现作品的细节与质感。选材时需要综合考虑玉料的形状、大小、纹理、光泽等多种因素，根据最终想要制作的成品来决定取舍。
0: 现在做的那个做一个羚羊，西藏的那个特色嘛，那个
1: 经过认真比较和仔细斟酌，尼玛师徒最终选出了一块玉料。不过它的品质究竟如何，内部是否有隐藏的裂纹或杂质，还要等到切割之后才能知道。来到制作车间，师徒二人立即投入到忙碌的工作中。尼玛熟练地调试着切割设备，此人扎西则按照师傅的要求，在玉料表面小心翼翼地画出切割辅助线。随着切割机的齿轮飞速转动，玉石被一点一点地切开。此时尼玛师徒二人的神情显得格外严肃，眼神紧紧盯着正在切割的玉料。他们知道能否制作出一件完美的藏羚羊玉雕，答案在这一刻即将揭晓。尼玛介绍说，在他年轻的时候，包括切割在内的所有工序都是纯手工制作。如今现代化的机器设备被引入到玉雕制作中，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也降低了部分工序的难度。不过手工雕刻的核心技艺依然无法被机器替代。切割完成，幸运的是这块玉料内部质地均匀，没有任何隐藏的裂纹和杂质。在玉料的新鲜切面上，次仁扎西开始勾勒藏羚羊形象的大致轮廓。徒手绘画是玉雕工匠的基本功，这需要一定的天赋，但更多的是日复一日的勤学苦练。只有将藏羚羊的形象特征牢记于心，才能做到心手合一，运笔自如。轮廓画好后，次仁扎西坐到工作台前，开始雕刻藏羚羊。飞转的齿轮沿着绘制好的线条，将玉料不需要的部分一一去掉。尼玛在一旁仔细观察着玉料形状的变化，不时提醒次仁扎西注意切割的角度和力度。次仁扎西熟练地操作着机器，每一次切割都小心翼翼，生怕破坏了整体造型。雕刻出藏羚羊的大致形状后，次仁扎西将刀具换为模具，开始进行精细打磨。玉料上粗犷的切割痕迹被一点一点磨去，藏羚羊的身体表面逐渐变得圆润光滑。这个步骤必须胆大心细，高度专注，否则一个极小的失误都有可能造成玉料断裂，导致前功尽弃。经过一天的忙碌，尼玛师徒终于完成了这件作品。玉雕藏羚羊浑身散发着温润的光泽，充满了生命的活力。有人说，玉雕是减法的艺术，剔除杂质，留下纯粹。而传承则是加法的责任，加上创新，守住根脉。在尼玛师徒等工匠们的传承接力下，人部玉石雕刻技艺在岁月的沉淀中愈发醇厚绵长，绽放出永恒的光彩。 十月下旬，帕里镇迎来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这座平均海拔4370米的高原小镇，披上了一层洁白的盛装。帕里镇四周环绕着巍峨的高山、广阔的草甸和清澈的湖泊，是西藏著名的牦牛产区。帕里牦牛体型健硕，肉质紧实，营养丰富。在当地人眼里，一碗热气腾腾的帕里丁肉是冬日里驱散寒冷、温暖身心的绝佳美味。这家名叫朱姆拉日的藏餐馆隐藏在街巷的角落里，看上去并不起眼。不过每到饭点儿，这里就会顾客盈门，热闹非凡。南来北往的食客们围坐在餐桌旁，一边谈论着家长里短，一边品尝着高原美味。他们之中有当地的牧民，有远方的游客，还有返乡的游子。大家不约而同聚集到这里，只为品尝那一碗色香味俱全的帕里丁肉。
2: 味道可以，特别好香的，
3: 特别新鲜，好嚼，汤也好喝。
4: 亚东县帕里镇肉丁的最好吃的这里。
1: 帕里丁肉以其鲜香软糯的肉质、浓稠醇厚的汤汁赢得了人们的青睐。牛肉的鲜美与调料的香味深度融合，形成独特的风味，成为帕里镇一张亮丽的美食名片。

格桑拉姆经营珠穆拉日藏餐馆已经有20多个年头，凭借着地道口味和诚信经营，这家餐馆在帕里镇有着不小的名气。帕里丁肉的美味首先源于极品的食材。格桑拉姆始终坚持选用本地的帕里牦牛，而且只购买带有少量筋膜的牦牛后腿肉。他认为纯瘦肉虽然鲜嫩，但炖煮后容易发柴，而带有少量筋膜的后腿肉经过长时间的文火慢炖，筋膜会变得软糯可口，肉质也会更加鲜嫩多汁，口感层次更为丰富。切肉时需将肉丁大小控制在1公分左右，格桑拉姆解释说，肉丁太大不容易入味，太小则容易煮烂失去口感，只有切得均匀，炖煮时才能受热一致，确保每个肉丁都鲜嫩可口。格桑拉姆将肉丁放入锅中，加入冷水，然后开火加热。当水温逐渐升高，肉丁中的血水会慢慢析出，形成一层浮沫漂浮起来。这时格桑拉姆快速将浮沫舀出，这个步骤看似简单，却对口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浮沫的主要成分是肉中残留的血水和杂质，去除浮沫可以让肉味更加纯净。格桑拉姆把火调小，文火慢炖能让坚实的肉质慢慢软化，如果使用大火的话，肉丁表面会快速收缩，

导致肉质口感发柴。格桑拉姆使用的调料都很普通，盐调味的同时让肉丁轻微收缩，锁住内部汁水。姜末能去腥，软化肌肉纤维，同时提升肉香。花椒，它的麻香能中和牛肉的油腻感，让口感更清爽。辣椒给肉丁增加独特的辣味，还能为食客驱散高原的寒冷。两个小时之后，肉丁慢慢入味，汤汁逐渐浓稠，风味独特的帕里丁肉终于可以出锅了。格桑拉姆将丁肉盛入特制的瓦罐里，淋上浓郁的汤汁，热气腾腾，鲜香诱人。随后撒入葱花，既调味又增色，可以提升食欲。帕里丁肉通常搭配青稞面饼或者米饭一起吃。舀起一勺丁肉放入口中，辣椒的微辣，花椒的淡麻，以及牛肉本身原汁原味的鲜香在口腔中慢慢散开，温润适口，回味绵长，让人不禁神清气爽，胃口大开。对亚东人而言，帕里丁肉不仅仅是一道普通的菜肴，更是一抹童年的记忆，一条情感的纽带。无论何时何地，一碗热气腾腾的帕里丁肉，总能让人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品尝到故乡的味道。每天，尼多都以千锤百炼的坚守，把金银铜器打制出夺目的光彩。

尼玛试图通过精雕细刻的执着赋予顽石生命与灵魂。格桑拉姆则用文火慢炖的耐心烹制出地道的高原美味。这些非遗项目分别属于不同的行当，但是却有着共同的灵魂，那便是匠人们世代相传的匠心。这份匠心是择一世终一生的承诺，也是传技艺守根脉的担当。在日喀则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这些非遗项目源远流长，熠熠生辉，永远闪耀着璀璨的光芒。

0: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在林芝、墨脱、贝崩、西让一带是出现了大雨，那么预计未来几天呢，我区东南部一带降水强度啊依然比较大。那么像林芝、墨脱以及山南错那一带，需要注意防范这种持续降雨可能会诱发的各种地质灾害。预计今天夜间，林芝、昌都中部、北部以及山南南部一带将会。

0: 明天白天在昌都以及林芝东部南部一带将会是阴有小雨雪，部分地方会有中雨雪，那曲的中部东部、拉萨、山南东部南部以及日喀则市南部一带将会是多云见阴，部分地方呢会有阵雨雪。此外，明天像那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南部一带将会有七级左右大风，沿雅江一线和昌都市将会有四级左右的阵风天气。出行方面，明天除了阿里之外，其余大部分国道沿线都会有雨雪过程。好的，来看一下具体预报。城关区离阵雨转阴，8到19摄氏度。桑朱子区阵雨转多云，5到18度。色尼区阵雪转阴，-4到9度。巴宜区小雨转阴，9到18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6到20度。卡舒区小雨转多云，8到21度。高尔晴，0到13度。芒康阴转阵雨，2到19度。聂拉木阴转多云，2到11度。墨脱中雨转阵雨，15到24度。波密小雨转多云，9到22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离阵雨转阴，8到19度。珠峰大本营多云，0到15度。罗布林卡离阵雨转阴，8到19度。羊主雍湖阴转多云，0到13度。冈仁波齐多云转晴，0到13度。巴松措小雨，4到18度。雍布拉康阵雨转多云，6到20度。三耶寺阵雨转多云，5到21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晚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弹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过零卡啦！健康零卡，备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3: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王军政在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藏委员会暨2025年度专题述法会议上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不断提升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西藏。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今天继续带您循着先遣连的足迹，感受精神传承，砥砺时代初心，凝聚奋进力量。噶玛泽登在京拜会国家体育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我区锚定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目标，多方面精准发力，多举措守护珠峰生态，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下面来看详细内容。5月14号，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藏委员会暨2025年度

专题术法会议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并讲话，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不断提升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西藏，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提供坚强法治保障。会议听取了2025年全面依法治藏工作开展情况汇报，部分地市和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述法，审议了法治西藏建设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等文件，安排部署2026年重点工作。王军政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推进。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提出了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为我们做好西藏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围绕推动四件大事落实，颁布一系列法规，出台一系列举措，加快小块零、小切口立法修法，各级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推动发展的能力不断增强，各级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水平不断提高，各项工作法治化、科学化、规范化得到全面推进，确保了在法治轨道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王军政强调，西藏作为边疆民族地区，是国家边疆治理的重要区域，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定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刻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体系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努力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真正做到入脑入心，见言见行。要统筹推进四件大事落实，扎实推进法治西藏建设，深刻认识依法治藏在维护各族群众合法权益、促进民族团结、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的重大现实意义，深刻认识持续推动四件大事落实离不开法治的引领、推动、规范和保障，把法治的实施贯穿到治藏、稳藏、兴藏全过程，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不断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法治提出的新要求，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法治的新期盼。王军政强调，要坚持以法治引领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西藏，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开展反分裂斗争，以科学化机制和常态化法治化理念，把维稳工作做在日常、做到经常、落实在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充实完善三个三工作方法，在全社会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浓厚氛围，以高水平法治保障、高水平安全，为长治久安打下坚实基础，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提高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学习宣传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常态化开展三个意识教育，真正做到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打击犯罪，切实维护宗教领域和谐稳定，依法维护良好经济秩序，深化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把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有机结合起来，树牢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理念，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培育高原特色优势产业，推动高原经济高质

质量发展，依法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认真学习贯彻生态环境法典，始终把生态作为最大价值、最大责任、最大潜力，加大生态环境监管执法，完善生态环境评价和考核机制，以厉行厉改的实际行动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加快创建更高水平的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加强边境地区规划建设治理，深入推进固边兴边富民行动，持续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强民生领域法律供给，强化弱势群体司法保护，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整治，以良法善治破解发展难题，增进民生福祉，更好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进一步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王军正强调，党的领导是全面依法治藏的根本保障，要压实工作责任，充分发挥党委把方向、管大局、促改革、保落实的领导作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开展学习教育为契机，教育引导领导干部尊崇法治、敬畏法律、厉行法治，始终在法治之下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深入查摆纠治全面依法治藏工作中存在的政绩观偏差问题，协同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要加强法治队伍建设，着力培养一支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法治工作队伍，确保全面依法治藏各项部署落到实处。严金海、赖娇、达巴次仁、龚慧才、朱守科、次登出席。1951年5月28号，后续部队踏破荒原而来，与先遣连在扎马芒堡胜利会合。盼来的曙光里，带领大家熬过至暗时刻的李迪三，永远留在了这片土地上。使命未完，英雄落幕，但西征的脚步绝不会停止。记者循着先遣连的足迹，从改泽途经普兰，最终抵达了噶达克所在地，今天的阿里地区噶尔县，走完了这条先遣连曾走过的路。今天在先遣连为之奋斗并牺牲生命的土地上，人们续写着发展与进步的新时代篇章，而在和平的疆域中安乐生活的人们，永远怀念他们的英雄。

0: 1951年6月6号，45名先遣连官兵组成了先遣分队，继续踏上向西的征程。然而，在离开改泽后不久，雪山横空，荒凉无际。在横穿冈底斯山脉、翻越海拔6000多米的东军拉达板时，战士们再一次经历了一段生死攸关、极为悲壮的绝境行军。这是羌拉山口。
1: 先遣连从扎邦邦堡到普兰的时候，就是这一路是非常艰辛的，途经这个东军拉达板，就是海拔能达到这个6750多米，在翻越达板的时候，战士们也是出现了重的高反，可以说包括这个休克呀，甚至昏迷，甚至呢会掉进这个雪窟里，然后战士们终于成功把自己拉起来。
0: 在这一趟征途中，有9名战士牺牲，众多战马在风雪中倒下。6月29日，解放军进驻普兰。
1: 我们来看这张地图。当时这个阿里的首府在这个嘎达克，说到拉路的时候，为什么向南走了，并没有接着向西直接去嘎达克？说其实当时是有这么两点原因。第一点呢，更好的先到普兰去跟这些山下的这些群众做这个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这么一个宣传。第二点呢，就是如果直接去的话，这些敌人呢可能会直接逃跑，往南跑到这个三国交界处嘛，而不出国，所以也是走了这么一个迂回的路线。到达普兰之后呢，我们营房其实就建在这里，这都是当时的原址。
0: 值得一提的是，当先遣连抵达嘎达克解放阿里全境后，又被派往普兰驻守边关。今天我们在普兰县孔雀河北岸的高地之上，仍然能够看到进藏先遣连普兰边防部队的遗址。
1: 这头小毛驴放俩筐子，一个放孩子，一个放行李，一路向我们这个新疆走去。走到这个多玛方向的时候，孩子这个心脏病发作了，孩子就这么没了，找在路边就挖了一个坑，就把孩子给埋起来。被埋的时候，俩人一句话没说。埋完之后呢，这个周参谋牵着毛驴又往北走去了，走了差不多有10里路。这个时候，他妻子就说：“老周啊，咱俩去干什么去？”这个时候，这个周参谋还不耐烦呢，就说：“给孩子看病去呀。”然后这个他妻子就说：“孩子都已经埋了，还给孩子看什么病？”这时候，这个周参谋才反应过来说：“是，孩子都没了，咱俩还去新疆干什么？”随后调转毛驴，又到了普兰，也是待了8年。
0: 而当时刚刚解放的普兰，高寒缺氧，缺衣少药。黄埔出身、智勇双全的先遣连侦察参谋周奎奇等不少官兵，在普兰驻守期间，都经历了又次夭折的悲剧。
1: 总结出来了后面这4句，说希望每个同志都要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对集体负责，对个人负责。这4个负责，也就相当于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4个负责精神。在我们阿里军人区是非常盛行的，哪个连队都有这4个负责精神。
0: 先遣连的到来终结了阿里有边无防的历史，而这里成为传承先遣连英雄精神、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鲜活载体。
2: 我觉得先遣连精神，无论是我们就是扎根普兰工作的干部群众也好，还是我们学生，还是我们新疆僧侣，是我们在普兰的一个精神根脉，我们必须传承好它，发扬好它，把我们的红色精神扎根在普兰上。
0: 从普兰出发，历经35天、400多公里的行军里程，先遣连的战士终于抵达了此行的终点——阿里嘎本政府核心驻地嘎达克。 1951年8月3号，一个永远载入史册的日子。就在这一天，先遣连的官兵们顺利进驻嘎达克，也就是今天的阿里地区噶尔县。也就是在这一天，阿里嘎本地方政府正式归附中央人民政府，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嘎达克的上空缓缓升起，标志着阿里全境实现和平解放。就在这一刻，那些风雨中的前行，那些冰雪中的坚守，以及那些付出了生命的牺牲，都有了最伟大的意义。1951年10月，驻留在扎邦芒堡的病员和先遣分队胜利会师， 战士们相拥而泣，所有的艰难、牺牲、坚守都化作胜利的荣光。这时，先遣连连长曹海林按照出征时的花名册点名：巴蒂祥子、巴蒂祥子、王永平、王永平、徐金泉、徐金泉。这些名字无人应答，然而一个个消失在雪域高原的鲜活青春都将在战友的记忆中永存。在和平的疆域中安乐生活的人们也会永远怀念他们的英雄。今天这里已成为自治区革命文物点阿里丰工委旧址。在纪念馆里，先遣连进驻噶达克后成立阿里丰工委的历史被详细记录。
3: 你好，我是今天的讲解员次仁拉姆，请进。那么阿里丰工委是1951年成立的，也是八个丰工委当中遗迹保存最为完整的一个丰工委。那么这幅图当中，丰工委领导人任明禄当中的安志敏同志是当时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二团的副团长，也是进藏先遣连。

0: 后续部队的主官。
1: 阿里丰功委的成立实现了党对阿里全境的全面领导，开启了阿里建设发展的新纪元。
0: 那么在那一段历史时期，阿里出现了诸多第一。我们可以看到阿里地区农村牧区建立的第一个党支部就在吉让乡，那么当时出现的第一个互助组，阿里第一场电影，从拉萨开到阿里的第一辆小汽车，在噶尔昆沙出现的第一辆自行车，然后我军一架直升机远到了狮泉河，然后这是从北京归来的第一个大学生，他们从黑河开到阿里的第一辆汽车，还有这里阿里的第一代煤矿工和第一次蔬菜种植成功，然后这也是阿里农牧民群众第一次看到毛主席的画报。那么这是阿里的藏族女拖拉机手。
1: 如今狮泉河烈士陵园内63座先遣连烈士墓碑静静矗立，保存完好。当年长眠雪域的英烈全部迁葬于此，英魂永续，丰碑长存。
2: 就是每年清明节，然后930烈士纪念日会组织大型的全地区性的祭奠英烈活动，然后日常的话我们有机关的企事业单位，还有驻阿的各部队官兵，学生，就是会群众性的，就是自发的会搞很多活动，学习英烈精神，然后祭奠先遣连的烈士。
1: 75载风雨兼程，75年山河巨变，如今的阿里早已不是当年的荒原绝境，通途大道贯穿雪域，城镇建设日新月异，各族群众安居乐业，边疆大地欣欣向荣。
3: 这支连队在1951年就受到了西北军区的嘉奖，全连所有的指战员一次性全体荣获了这个记大功一次，这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史上啊，唯一获得这样荣誉的一支连队。彭德怀元帅曾经给过先遣连一句非常中肯的评价。彭德怀元帅说：“这支部队经历了自长征以来最大之苦难。”毛主席听闻这支部队的英雄壮举之后呢，也非常的感慨。有资料记载说，毛主席呢连连夸赞这支军队呢是盖世英雄。
1: 从普鲁村到狮泉河，一条长达1000公里的进军路线，至此画上了圆满的句点。先辈踏雪西行，我们寻路前行。这一程重走之路，并不是简单的追寻，更是精神的传承。当我们走过先烈走过的路，翻越先烈翻过的山，每一步我们都在感悟艰辛背后的初心，那是将党和祖国以及人民放在心尖上的赤诚忠心，更是一群人将英雄壮举、人格力量、革命精神留在西藏，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高原儿女守护家国，砥砺前行。
4: 14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在京拜会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盛海雄。在国家体育总局，噶玛泽登介绍了西藏高原特色体育发展成果。他表示，当前西藏正持续深入抓好4件大事，加快建设体育强区，希望总局给予更多指导与帮扶。高志丹充分肯定西藏体育事业发展成效，他指出，总局将全力推动跨喜马拉雅自行车赛提质升级，助力西藏体育事业再上新台阶。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噶玛泽登说，总台作为国家主流媒体，全方位展现西藏良好风貌，显著提升了西藏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希望继续助力西藏提升宣传思想工作水平。盛海雄高度评价西藏。

0: 藏发展成就，表示将持续讲好新时代西藏发展故事，为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徐之文、贾热、洛桑丹增参加相关活动。
1: 近日，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斯朗尼玛主持召开区党委统战部部务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他强调，要强化政治意识，坚守法治底线，扎实推进藏传佛教寺庙依法规范管理工作，要坚持问题导向，维护藏传佛教正常秩序，要加强寺管会干部教育培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强化工作措施，着力巩固全区宗教领域长期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13号，以“一技在手，一生无忧”为主题的2026年自治区职业教育活动周在拉萨启动。自治区教育厅等9部门、全区14所职业院校、80余家行业企业代表共同参与。活动现场，全区各中高职院校通过展板、实物、现场实操等形式，全面展示了我区职业教育在专业建设、人才培养、产教融合等方面的成果。部分院校同步举办校级技能大赛，以赛促学、以赛促教，为区赛、国赛打好基础。
2: 主要学的是摄影和动画，这次技能大赛中我也得了动画1等奖，对我未来的就业方向有很大的帮助，以后也会继续努力，可以取得好成就。
3: 俺的平面系列真开心，俺做录制的六级，录制难度特别，六零级录制蛮不要的。俺的美术电脑了，特别还想搞不穷，很多目的呢，也准姐姐弥补的了特别的我喜悦。
1: 西藏技师学院里同样一派热闹景象，在专业成果展示现场，数控加工、汽车维修、烹饪面点、民族传统技艺等10个专业悉数亮相，师生们带来了精心打磨的技能作品，娴熟流畅的实操演示，独具特色的成果展演，全方位展现出学院职业教育发展的丰硕成果。
4: 我们现在这边展示的总共有3个模块：钢筋制作与绑扎、模板制作与元素切割、浇筑混凝土。我们一直在备赛明年的国赛，争取取得更优异的成绩。
5: 开放了实训基地、实训室，同时开展了技能体验、成果展演、校企对接活动，共同研讨高技能的人才培养，助力学子凭技能能够就业成才。
1: 职业教育活动周在7天内安排了职业发展研讨、技能成才宣讲、产教融合示范、发展成效展示、职业技能体验、职教志愿服务、地方特色活动等7个主题活动。各地市在地方特色活动中还将结合区域实际开展技能展示、成果交流、产教对接等活动，营造崇尚一技之长、不为学历凭能力的社会氛围。
6: 我们始终立足9大产业发展需求，全力推进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重点打造藏医药、清洁能源、文化旅游等特色专业。我们将持续健全职教发展机制，提升办学育人水平，筑牢基础技能人才的根基。
1: 作为珠峰自然保护区的核心组成部分，我区近年来锚定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目标，从低碳交通、常态保洁、设施完善、文明引导等方面精准发力，多措并举守护珠峰高原生态，绘就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
0: 前往珠穆朗玛峰景区，途经定日县扎西宗乡，便抵达景区观光车换乘枢纽。为守护高海拔脆弱的生态系统，景区从源头严控污染源，全面推行绿色低碳出行。
7: 我现在是在珠峰景区观光车的上车点，可以看到呢，有许多的游客正在排队依次上车。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要进入珠峰大本营呢，就必须乘坐这样的零排放的电动观光车。
0: 从源头减少机动车尾气与扬尘对珠峰生态的影响，珠穆朗玛峰景区实行严格管控，严禁各类社会车辆驶入核心区，所有游客统一换乘电动环保大巴，新能源车替代传统燃油车，全程零尾气、低扬尘，最大限度减少人为干扰。
8: 现在珠峰景区总共有环保车辆是87台，我们正常按1年50万人计算的话，这儿到珠峰大本营来回的路线是接近100公里，

0: 每年节能减排就是二氧化碳接近4000多万公斤。
1: 在海拔5200米的高原上，雪山巍峨，大本营及核心景区干净整洁，井然有序。景区全域布局标准化生态厕所和密闭垃圾分类收集点，配备专业垃圾转运车辆，各类环保设施全天候运行，构建起垃圾日产日清、闭环转运、无害化处置的完整体系。
2: 那米的热的给着呢，出的结巴呢，我们出的脏完钱出的租金不少。这垃圾车上的垃圾都地方干部看到，要么抓过去的垃圾场都干部捡，像上周的看到可能是医院这些工忙就大了。
1: 珠峰景区核心区域海拔高、风力大，纸屑、塑料瓶等生活垃圾极易随风飘散。景区环卫工人常年扎根高海拔一线，穿梭于帐篷营地、观景平台、环山步道和游客休憩区，逐路段巡查、逐点位清理，不放过任何一处零星垃圾。
2: 但你用居住呢，他就是珠峰科技接下来收尾了，他落珠子就这个。
1: 环卫工人的坚守和珠峰无与伦比的自然风光也深深感染着每一位游客，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打卡，心怀敬畏，自觉文明出游。
3: 我们作为游客也要有这个意识，大家一起共同环保，共同守护好这种大自然给我们带来的这种美好的这种环境。
1: 依托绿色交通、常态保洁、全民参与，珠峰景区将生态保护落到实处，守护着世界之巅的生态底色。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珠峰区域实现4个历史性转变，垃圾处置从末端兜底整治转向源头前置防控，打造了无废景区，环境面貌从脏乱败治变为洁净美，监测指标持续向好，治理方式从单打独斗转向共建共享全民参与，民生福祉从两头堵到两不误，通过生态岗位和生态旅游带动就业增收，推进5A景区创建，打造世界旅游目的地。
1: 5月14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转办第5批群众信访举报件37件，其中来电32件，来信5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9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日喀则市6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林芝市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都市3件，纳曲市2件，阿里地区2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45个，其中生态破坏10个，固废污染10个，噪声污染8个，大气污染7个，水污染7个，其他污染3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地市办理。
5: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日前，全区初中教师教学竞赛决赛在山南市开幕，来自全区的73名教师参赛，涵盖语文、数学、英语、体育与健康4个科目，既是对全区初中教师教学能力的一次集中检阅，更是推动学科融合、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的重要平台。
1: 日前，纳曲市举办“同心共语，团结花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相声小品市级决赛，来自11个县区的12个优秀节目脱颖而出，站上了市级决赛的舞台。通过比赛，进一步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了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浓厚氛围。
5: 阿里地区职工台球比赛日前开赛，比赛为期3天，吸引了来自地质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踊跃参赛，大家以球会友，在切磋球技的过程中增进友谊，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干部职工的良好风采。
1: 日前，林芝市2026年创业创新大赛创业训练营开营，大赛组委会从区内外邀请经验丰富、业绩突出的创业导师，向学员们开展为期5天的集中授课，涵盖创业规划、市场营销、财务管理、团队建设等内容。
5: 日前，芒康县举行16个乡镇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与运行集中揭牌，中心实行一站式接待、一条龙调处、全链条服务，是矛盾化解、法律服务、守护平安的便民平台，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矛盾不上交，实现从分散治理到集中攻坚、群众办事就近可及，切实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1: 贡嘎县日前举办基层宣讲员培训暨10家基层宣讲员评选活动，活动分专题培训与现场评选开展，邀请市级10家基层宣

0: 讲员授课，提升基层宣讲员宣讲能力。来自各乡镇村社区的18名选手同台比拼，结合自身经历、基层实情讲政策、说变化。经过评委打分，评选出10家基层宣讲员并颁奖。
1: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向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3: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2: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真的太美了，非常漂亮，这就是诗人创作的天堂。我觉得它的美是天地之美，还有就是一种灵性之美，尤其是看到雪山，看到冰川那么沉默，那么无言，但是我觉得他们有很多语言，这个语言可能就是诗，就是诗歌的语言，它给人带来一种心灵的感动，觉得西藏就是诗和远方。

0: 我来了西藏，尤其是这个走向藏北、阿里这些地方以后，我是觉得，把我的这个整个的视野，把我的过去想象中的这个大地、高原全部改变了，因为它荒凉、壮阔、辽远，直接撞击的是人的心灵，就让人思考我们人的。这个这么渺小的人，这么脆弱的生命，那么我们这一人生，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更有价值的事情，更有意义的事情。
1: 依在云端，将墨歌拨亮，犹如暗夜里睁开的眸子，上面洒满甘霖，我的心顿时温暖起来。在帐篷尘烟的尽头，依偎你的霞光，成群的牛羊闪耀光芒。可是不一会儿，你忽然手握愁苦，张开往日的嘴唇，从雪山深处刮起了痴痴的狂风，天地摔打着帐篷的寂寥，山脊的骨骼直刺鸟儿的鸣叫，万物停留在时光的两端，我的爱恋被冻醒，一切都被你抛进虚空，一切都被你赶进寒冷的夕阳之中，只剩下撞击蔚蓝的石头。我想奔跑，和你一起跑过天空，我想让你万年的呼啸卷走都市痴魅的光影。
0: 因为当时刮风的时候，我觉得人特别渺小，藏北特别博大，人渺小，石头可能有某种意义上来说比我们人还更有那个什么跟天空对话的一种感觉吧。
1: 我想让你被镂空的干枯，在天边舞起冰川的苏醒，我想将你拥入长发般飘逸的思绪，将你的悲苦和我的沉醉从今世吹向他世。我想踩着海底的冰雪，让山峦抖动翅膀，在乌云降落之前洒落冬日的寂静，覆盖溪流、野草、荒原。我一直在迎着你，希望你伸出悠久的气息，包围我儿时不愿睡去的花朵。太阳的声音呢？你梦醒时分的激流呢？我想躲过你的日月，却躲不过你的星辰。让云朵穿过我的心。
0: 我们那天去的时候吧，本来是艳阳天，结果我们正在准备做安排的一些工作的时候，狂风就刮过来了，然后我就感觉到人的渺小，感觉到大自然的威力。所以说开始那首诗开始，本来流扬在它阳光中啊有很有温暖的一个环境，结果狂风一刮来，结果就完全就是另外一个模样。所以当时刮了一天风的时候，我就思考了很多，也给我直接就带来了很多的那个冲击，包括地上的沙尘，包括那个小草，包括远处的雪山，在狂风中都跟平常不一样，所以才有这个藏北三征二中间的很多句子从那儿就冒出来了。我的爱恋被冻醒，还包括这些句子。
2: 在 这里，我们将多彩的生命注入时代瑰丽的风景。
3: 我们是雪域轩歌的志愿者，我们愿用一次又一次的吟诵，守护诗意的多彩与辽阔。
0: 2014年那个时候，我有机会来做这个西藏的文化类的一个公众号。然后我一直认为，西藏就是诗的高地，歌的原野。那么当下我们在新媒体时代，我们要还是要用诗歌来开头。所以我就说，那我们就做这个名字就叫雪域轩歌的平台。然后这个主打栏目呢就是雪域读诗。我们也这个就有一群志愿者，都是热爱诗歌朗诵，热爱这个文学的人，同时也想为这方面的做一些事情的人。所以当时我们实际上也是我的想法，也是大家的想法，就是我们希望这个平台，这个首先是向让所有向往西藏、热爱西藏、讴歌西藏的海内外朋友，跟我们通过我们这个平台走进西藏经典，走进西藏的文化深处，走进西藏蓬勃生长的明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触摸西藏的灵魂和温度。我呢学这个藏年琴呢，也是想通过藏年琴这种方式跟更多的藏族朋友交流交往，然后展示我们西藏音乐的美。我说我确实想当一个这个新兴诗人，走遍西藏的每一片土地。我说我走到哪儿就把藏年琴带到哪儿，相当于把西藏带到哪里。任何地方只要一弹起藏年琴，我的心就飞回了西藏。

0: 多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3: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4: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5: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5: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来了，今天是番茄炒鸡蛋，营养又健康。
1: 为了督促爸妈注意健康，我们叫爸爸妈妈用手机录视频，跟他们说因为工作需要，我们每天要看他们健康生活方式打卡赚积分。
2: 哎呀，闺女，这咋了？在外面受委屈了？
1: 爸爸妈妈身体指标打卡得很好，我评上第一名了。
3: 当时那个药是医生介绍的，那是医生说的最新的治疗方案，只是说它不一定能有效。可是你呢？你试都不愿意让我试，你怕，你就是怕。
4: 那是我不愿意吗？没钱了，家里没钱了。
5: 从今天开始，我就当你是个废物了，这个家我来养。
6: 我走投无路了，想跟你卖卤货。

0: 我跟大总一起走。
1: 如果你留下来，我可以把广告部的经理位置给你。等你成长起来后呢，你可以独立出来，组建团队，主导营销部。也就是说，未来老衲的位置是你的。耀月，林总和我呢都非常的欣赏你啊。你呢很低调，不像那些吹牛的人。你是做十分说七分，对吧？
0: 我是那总介绍进来的，他走了我留下，还要取代他的位置，那我不成王菲的混蛋了吗？
1: 这职场啊，没有人在意这个东西的。
0: 我在意。

0: 那总，不用说要辞退李小月吗？说了吗？不关他的事儿，是我自己要走的。破公司无情无义的，要走大家一起走。没必要，公司说要重用你，留下。
1: 那总不如好好想想，请我们去哪里吃散伙饭吧。一会儿让那总请我们吃铜锅涮肉，怎么样？
2: 行。
3: 好。
2: 哎，大家只能来到属于自己的东西啊。

0: 点这么一桌子菜，是有什么喜事要告诉我吗？
1: 啊，谢谢。嗯，有。
0: 真的？嗯。什么呀？
1: 我离职了，明天就走了，所以我想咱们正式吃个饭，给你好好道个别。哎，这感觉特奇怪，我都没想着，我在咱们公司干了这么多年，办的最后一份离职手续是我自己的。哦，我走了之后啊，咱们这个人事部就跟老贾的行政部合并了。不过你别担心，老贾呢不会让你走的。毕竟呢，活还是要有人干，等到他再招到合适的人，麻烦着呢。不是你，你干嘛呀？你别哭啊！
2: 哎，我
1: 我故意没叫小北来，就是怕大家在这儿哭哭啼啼的。你别给我整这一出啊！深呼吸。
0: 是因为老家那个事儿吗？
1: 啊，不是。哎呀，也不全是，有一小部分原因。哎呀，你看你干嘛呀？
0: 你到底因为什么呀？嗯，
1: 我这几年你也知道嘛，相亲不顺利，那工作呢，到头来其实也就这样了，对吧？其实我也想过去跳槽。但是跳槽呢，我的学历啊、年龄啊也都卡住了。
0: 那你后面准备干什么呀？
1: 嗯，回老家了。哎，我爸我妈有多绝你知道吗？他俩在老家把车子房子都给我买好了。哎呦，你是不知道，这个诱惑实在是太大了。
0: 是。
1: 我转眼回家能从富二代了，
0: 有车有房呢。
1: 对呀，
0: 就觉得你在北京也拼了这么多年了，有点可惜。
1: 哎，也不可惜。其实吧，姐，我也想了想，你说我要是跟你似的，在北京成家立业。有车有房有老公有孩子，我说什么我可能也不会回去。
0: 嗯
1: 嗯，我真的是这么想。你看我们家虽然是个小县城，但是生活节奏特别慢，很舒服的。那我就觉得我回了家找一份简单的工作，如果不顺利，反正我爸妈是开水果店的，我就把生意接过来，我还是个小老板呢，不也挺好的？
0: 嗯，
1: 对吧？
0: 对，没错。
1: 对，有的时候下班一回家了，每天过得其实挺焦虑的，心里空落落。你问自己为什么难过吧，也说不上来到底为什么难过。压力特别大，
0: 挺好，挺好。
1: 哎呦，干嘛呀？
0: 不是不是，我觉得你说的对，真的说的挺对的。你看，哎呀，像这种大城市吧，确实让人向往，但有时候也真的压力大，真的焦虑。
1: 所以我就想呢，我回了家，说不定心情就好了，心情好了，运气就会好。我万一运气好了，我还能交上男朋友呢。
0: 肯定的，你那么可爱，这么好看，怎么会没有男朋友？
1: 就是，我也是这么想的。
0: 真的，真的，你看，像我弟跟你挺像的，我觉得情况也挺一样。他还有编制，有北京户口。
1: 嗯，
0: 自己离开北京了，愿意去山里待着。他跟我说，他觉得他在那里待着快乐。
1: 嗯，
0: 就是每个人不一样。
1: 嗯，其实你弟就是干了很多人想干但没有勇气干的事儿，我们挺佩服他的。
0: 哎，但是啊，

0: 你这一回去吧，有些人挺讨厌的，肯定会说东说西，因为某些人的观念里边，就是成功的人不返乡，那返乡的人肯定就不成功。
1: 嗯，
0: 所以呢。

0: 一个人的一个老家，我觉得很孤独。
1: 你每天给我发信息啊，我给你出谋划策。
0: 对，你帮我一起吃。哦，饮料带酒，谢谢你，对我们的友谊。
1: 姐，我也祝你幸福快乐。
0: 我们俩都要幸福快乐。不、嗯。
2: 人生能有几回散伙饭，我提一杯来。各位啊，这今天所有的怨我都怨我，现在听我的，把酒都放下，放下。这杯是我敬各位的。
3: 哥，不怨你，您平时对我们怎样咱们大伙心里都有数、嗯、是不是啊？嗯，
4: 就是。
5: 对，哥不怪你。
4: 大家听我的，酒杯举起来，我们敬哥一杯。
3: 来，敬哥一杯。
4: 哥，谢谢您。你就不用喝了，我们敬您的。谢谢。就是这公司太没人性了，非要在年底开人。就是。
6: 嗨，大家开心点，咱不是还有那个补偿金吗？拿着补偿金早早回家过年多爽啊，是吧？行了行了，开心点。
5: 小月，嗯，七零零留你，你为啥不干啊？
6: 那我能干那事儿吗？这破公司整天想一出是一出的，这万一哪天秦风不开心了又不爽了，给我也开除了，我去哪儿找人去散伙饭？行了，工作呢跟失业都是暂时的，只有我们的友谊是长存的，都不是事儿。我敬大家一杯。江湖再见。嗯，江湖再见。

0: 50万真不算少了，签吧。我才拿到一个月的补偿金，我都很高兴了。嗯，
1: 后面打算干嘛呀？休息两天再说吧。你呢？我不知道，现在脑子里还是懵的。
0: 要我说，你就是还没有习惯事业，习惯就好了。而且，你有存款，又有补偿金，家里又有房又有车，那嫂子现在也在工作，这不比太多人好了吗？真的不用太焦虑，天无绝人之路。嗯。
1: 因为这个事儿。 现在不能让你嫂子和我妈知道。我想了想，我还是打算跟公司再争取一下，就算是降薪吧。我接受。
0: 我要是你就不跟他们废话了，工作嘛，再找一份就是了。
1: 你年轻，你。

0: 说这个，我这老东西，我到哪儿找工作呀？
1: 哥，这么多年，你就没给自己积攒什么人脉啊、资源，给自己以后做生意用？
0: 人脉、资源，这个都有的。我没想过要背叛我大哥，所以我没给自己留过后路。我对我大哥没有过二心，不光是我，就是这哥四个，我们一起风风雨雨这么多年，那处的就跟亲兄弟一样。这职场上不都是一直在提倡大家说忠诚度吗？我非常忠诚啊，我非常忠诚，这有错吗？我不想跟公司闹成这样，但是15年呐，公司对于我来说那是什么？那是另外一个家。这感受你能明白吗？我被家里给踢出来了。

0: 最近吧。
1: 你说这海丽一走，哎呀，这心里真是怪难受的。就觉得吧，在北京也奋斗这么多年了，真的挺可惜的。而且那姑娘人又好，能力也挺强。但另一方面呢，我又觉得也行。你说她一个人在北京挺孤单的，如果什么事也没人商量，甚至挨人欺负了也没人保护她。这回了老家，对吧？爹妈有一个温暖的家给她，房子工作都准备好了，自己不用操这么多心，也挺好。这么一比吧，我就觉得咱俩还真是挺幸运的。不管怎么样，在北京有一个温暖的小家，而且遇到什么事儿呢，咱俩还能互相商量商量，对吧？嗯，最麻烦的就是那个老贾，哼，我也不知道以后要跟他怎么相处。官大一级压死人，他要是想找我点麻烦可太容易了。不然我给他送点礼。
0: 嗯，送了总归没什么坏处。
1: 嗯，对，伸手不打笑脸人嘛，对吧？
0: 嗯嗯，
1: 你说我给他送点啥呢？
0: 喝茶吗？
1: 喝。
0: 后备箱里有两盒好茶。
1: 那明天早上记得给我啊。
0: 嗯。
1: 你别忘了啊。
0: 嗯，记着。委屈你了，还得给讨厌的人送礼。
1: 那有啥委屈的？就是讨厌的人，你才需要给他送礼嘛。哎呀，我们这个年纪了，最要练就的就是脸皮，得够厚。

0: 月月，起来了，好不好？嗯。上班来不及了，一会儿。嗯。啊？喝多了，起来喝点水，等会儿，好不好？嗯，来，快点。
1: 九点了，一会儿上班迟到，赶不上车了。
2: 哎，你别拉我，别拉我，我辞职了。
0: 什么情况？啊？
3: 大伙儿工作停一下啊！我这边这是咱们新来的陈总监，嗯，负责公司人事这块的工作。沈南、小北，你们一定要配合好领导的工作啊！
4: 大家好，我叫陈小琪。
5: 哦，陈总监好，
6: 陈总监好。
3: 你们忙吧。这个小陈，我给你介绍一下人力部的工作的具体范围，好吧？
4: 好的，贾总。嗯

0: 正他们能让你留下来挺好的。
1: 好啥呀？嗯，现在销售提成降了一半了，而且那秦风已经把手伸到销售部的具体工作上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他就是想把这个客户资源一步一步地掌握在自己手中，然后又得赶我走。
0: 你走不走？
1: 不走也得走啊。

0: 是现在儿子，你说他们这么对咱们，我要是现在走了，太便宜他们了。
1: 有想法，你想干嘛？
0: 留下来，卧薪尝胆，忍辱负重。我得比以前干活还卖力，我攒资源，攒人脉。等回头我把那辞职信，我拽他俩脸上。哎，你别笑，不，那秦玲玲不是还让你选走还是留呢吗？我今天约你来哥，我就是劝你留下来，等时机成熟的时候，咱们一块出去创业，对吧？再也不在这破公司当什么副总了，咱把那副字拿掉，咱名正言顺的当老总。那大哥这生意怎么干起来的？还有人比咱俩更清楚吗？他都能行，咱哥俩凭什么不行啊？对不对？到时候我还负责公司的销售，你呢负责公司的这个营销，还有平时的运营，对吧？咱俩那就是卧龙凤雏最佳搭档。
1: 不好吧？这吃人家饭砸人家锅，这留下来就为造反，我干不出来这事儿。
0: 哎呦，我的哥呀！你怎么还跟秦玲玲忠诚啊？你这不是愚忠吗？这不是？咱哥俩以前是怎么对大哥的？现在那秦玲玲是怎么对咱们的？

0: 哎，小张啊，给你说的公交点都记住了吗？
1: 我记住了，贾总。
0: 啊，回去好好工作吧。
1: 好。
0: 沈林。
2: 哎，贾总。
3: 进来，进来。
2: 哎，好。啊，听说您特别爱喝茶叶，所以我弄了两柄这个陈年的普洱。你笑纳啊。
0: 这茶是给我的。
2: 当然是给您的，您别嫌弃。
0: 胡法力在的时候也没见你送我东西啊，你现在这什么意思啊？
2: 我早就定了，这是朋友从云南寄过来的，这两天刚寄到。您别看这个包装简陋啊，我朋友在云南承包了一片茶园，这是古茶树产的那种原生态的茶叶，品质还不错的，您试试。
0: 那行，放这吧，心也领了啊，你回去吧。
2: 好嘞，好嘞，嗯，您忙。
0: 把门给我带上。
2: 好的，好的。

0: 那你怎么样？你什么打算啊？
1: 我打算呀，
2: 把房子卖回老家。
0: 啊？回去了？不带不带啊？
2: 不带了。
1: 你别说啊，我那老家呢，虽然是三线城，但是现在发展的不错。前两天我回去一看啊，像这个衣食住行、空气医疗什么的，特适合养老。再说了，那我在老家本来就有房，生活成本也低，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我把北京的房一卖，把这钱呢给我老婆呀开个便利店，哎，让她打发打发时间。我呢种种花草啊，养养鱼虾，嘿，当个田园工，怡然自得，不是挺美吗？你考虑考虑，过来给我当邻居啊？
0: 上哪儿啊？我不可能。你要孩子要这么早，你现在你大儿子现在都出来工作了吧？你可以退，我不行，我孩子那么小，我还是得负重前行。
2: 知道孩子小啊，咱就别跟那傻小子似的往前冲，都什么岁数了，是不是？哎，真的，听我一句话，创业啊，是十大败家之首。你要是真想干点什么呢？哎。你看没有，跟人家那个外卖小哥似的，也挺好。宁可当外卖小哥啊，咱也别创业。听我一句话，没亏着啊。
0: 这话也不能这么绝对的。那都不创业，那不现在那市场现在这个，你等我接个电话。哎，卷卷，说，
2: 出这么大事儿，为什么不跟我商量呢？
0: 我这不是想考虑清。

0: 出来找你商量。
1: 你还考虑什么？你就拿50万就走了，签了解聘合同。
0: 倒退个5-6年，我肯定是拿钱走人。41楼走了，我找谁去？谁要我？你不都说我没有那个什么核心竞争力吗？
1: 是，我是说过，但我没说没人要你。你把身段放下，别想着非副总不干，那找个10000多块钱工作不是很轻松吗？以你这个资历，你别看你岁数大了，有人要你。你在你同行业找个部门经理之类的，不很轻松吗？
0: 30多岁当副总，41了，你让我当部门经理，我现在就同意拿那10000多块钱，过2年呢，那很快就拿几千块钱糊弄我了。
1: 你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真的。你就不能学嫂子？那嫂子都行，你就不行？先活着呗，骑驴找马呀。
0: 反正都是骑驴，干嘛不骑公司这头呢？不行，我就留在公司吧，降薪降职的，都做生不如做熟。
1: 人家话都说到那份上，明摆着要你走，你何必呢？那就算你调到广告部了，你跟你招来那小孩能合得来？人家给你穿小鞋放冷箭，你受得了吗？
0: 这1000万的期权突然变成50万的遣散费，我心里憋。
1: 你别想你那1000万了，别想了，有50万不错了。你们部门被一锅端了，这代表什么呀？公司经营不善，危机重重。像这种家族企业，大概率是越做越差。你说不定哪天你这破公司都得黄了，你还50万，还钱，毛都没有。别想着跟人打官司，人家有专门的法务，要是没有把握，不能这么裁员。你要是没有证据，那就是费时费力。你就听我的，赶紧拿50万走人。
2: 73号都变好了。
1: 工作的事儿你自己考虑吧。家里你也别担心，我有钱，拖得住你的。说，
0: 票。
3: 丁大总，
0: 哎，
3: 您先坐一下。
0: 我不坐，我见林总。
3: 那总，我帮您预约一下好吗？
0: 我见林总还用预约吗？
3: 不好意思，那总，林总吩咐了，非公司员工没有预约不得出入公司。您已经不是公司的人，所以
4: 疯了。所以什么？那总。
0: 哥，先吧，哥吧，没事，可能有误会啊。我现在还是员工呢，我没离职，好吧？
3: 那总，您不能，那总，不好意思，那总，您真的，
0: 秦总，
3: 林总，您怎么来了？
0: 您不是让我回去考虑吗？我考虑了，我是来签解聘合同的。
3: 不用签了，你已经被辞退了，赔偿金一分没有。
0: 为什么呢？
5: 美灿灿商贸，你是法定代表人吧？
3: 老衲呀，老衲，这么多年了，我居然没看出你是这样的人。你扪心自问，我对你怎么样？公司待你不薄吧？啊，你倒好，吃里扒外，背着公司偷偷在外面自己开公司，用公司的渠道和资源捞你自己的好处，你这叫犯法，你知道吗？我就是看在你为公司服务了这么多年的份儿上，我不跟你追究了，赶紧走吧。
0: 林总，我真的不认识许一美。
3: 你再说一次这个名字，你信不信？现在就抓你去坐牢。
6: 但是这事儿算了，咱们回头再说，回头再说。
0: 就是有话，我得话吧说清楚。
6: 赶紧，
0: 林总，就这么多年了，我们跟大哥是有情感的，因为我们一直讲的这是兄弟情谊。我们哥几个就为公司就风里来雨里去的，那不大哥只要一给我打电话，不管多早多晚，不管我人在哪儿，我马上出现在他身边。为了公司，我是为了陪客户喝酒，我这身体都已经喝废了，我没说过一个不字。怎么现在跟我讲什么规章讲制度？我不信这个。你因为你做什么事还是咱得有点人情味吧。那这算什么呢？一个吃头一个吃尾，把我们吃干净，一脚踢开了。这么干不这么干不合适啊！
6: 不是那个意思，
0: 你不是那个意思，为什么怎么突然取消？
6: 这是上班呢吗？不是，
0: 我再说吧。领导，
6: 这是上班呢吗？这不大家在这
0: 儿。秦川，你让我把话说完。
6: 那你说。哎呀，
0: 这拉我干什么？你对于我来，你就是一个无能，大无能，你什么都不行，你就是陪你妹妹在这儿艳女强人，你跟这天天拌狗头，
6: 我不想，没完了吧你？

0: 给他。嫂子，好，那今天咱们门打开了就敞开说，大哥。这些年花钱在外面给小情人，
1: 哎，你别装的，你别装的，你别装的，你别装的，你别装的，你别装的，你别装的，你别装的，你别装的，你别装的，你别装的，你别装的，你别装的，你别装的，你别装的，你别装的，你别装的，你别装的，你别装的，你别装的，你别装的，你别装的，你别装的，你别装的，你别装的，你别装的，你别装的，你别装的，你别装的，你别装的，你别装的，你别装的，你别装的，你别装的，你别装的，你别装的，你别装的，你别装的，你别装的，你别装的，你别装的，你别装的，你别装的，你别装的，你别装的，你别装的，你别装的，你别装的，你别装的，你别装的，你别装的，你别装的，你别装的，你别装的，你别装的，你别装的，你别装的，你别装的，你别装的，你别装的，你别装的，你别装的，你别装的，你别装的，你别装的，你别装的，你别装的，你别装的，你别装的，你别装的，你别装的，你别装的，你别装的，你别装的，你别装的，

想叫弟弟

0: 沈林，
1: 嗯，
0: 你怎么给我招了个孕妇啊？要不是我们部门的员工发现她呕吐，还不知道要瞒多久呢。
1: 我面试她的时候，她没有说她怀孕，而且她还说她这段时间都没有打算要孩子，会不会是意外？
0: 意外？
1: 啊，
0: 检查出来都30多天了，那说明在入职前就怀上了。沈林，你看一下啊。我们部门7个人，2男的5个女的，现在仨怀孕。我为什么招人啊？那是因为人手不够啊。你这倒好，又给我弄孕妇。沈凌，我跟你说啊，我跟你开玩笑，从现在开始这个郑文娜就是我们公司的大爷了。他但凡在公司只要出点意外，磕着碰着，我们公司都得吃不了兜着走。你还别不信，前天有个女员工就是在公司意外流产，公司花了多大的劲才搞定啊。而且你作为招他的人，你清楚他这个岗位是要经常外出拜访媒体啊，啊搞活动的，你现在让我怎么安排？不是，我就闹不明白了，当时那么多男的，你为什么不招，偏偏招他呀？
2: 首先就是你挂名法定代表人这个事儿，
3: 目前很难能证实你只是挂名而对运营毫不知情，除非你能够搜集到非常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这个。
4: 证据？
5: 哎，那我能不能找那个债主赵鹏举，让他出来作证呢？
3: 嗯，你刚才不是说了吗？他在微信里对你各种威胁，还拍了不少关于你孩子的照片。
5: 对，
3: 这对他来说都是不利的。以我的经验，我认为他不愿冒这个风险来帮你作证，对他有什么好处啊？换你愿意站出来吗？还有啊，这个事儿从头到尾。在面上完全看不出和王睿智啊有半点关系，看起来就好像你这个
2: 法定代表人
3: 心甘情愿地替公司还这个货款一样。

0: 那我，这这么说，那我跟公司之前签的期权合同算是作废了。你在外边开公司，按劳动合同法相关约定里，员工开的公司经营范围和经营的业务种类，属于用人单位规定竞业范围内的，算违反竞业限制，这妥妥算重大过错。 所以啊，他们不需要支付任何经济补偿，你现在就去仲裁都不会赢的。相反，如果他们想要追责，你可能还有赔偿呢。你可要知道，他们是公司，会有实力非常雄厚的法律力量来对付你。
1: 那个小赵，你回头啊，把你手上那个项目跟小钱交接一下。
2: 总监，为什么？
1: 不是，你现在多金贵啊！你说你在外头跑着，万一出点事儿，谁负得起责任？
2: 咱们都是打工的，别害我好吗？小坚，你受累啊！那个你们几个也一样，工作上的事儿多分担一点，辛苦啊，各位。

0: 少喝点咖啡吧。怀孕了还是应该多喝温水。
1: 陈玲姐，公司不能无故开除孕妇的，劳动法有写的。
0: 嗯，我当然知道，所以我只是想来问问你啊。应聘的时候你明确跟我讲，3年之内你没有要孩子的打算，想把精力放在工作上，所以那个时候你是还不知道自己怀孕了，对吧？
1: 我工作跟我怀孕有什么关系啊？我想拥有工作权，难道就应该被剥夺生育权吗？
0: 不不，我们不绕啊，我们就事论事。你应聘的时候已经知道你怀孕了，刻意隐瞒和你确实不知道你怀孕了，这是两个事儿，这个性质不同。
1: 那我现在问你，如果我不是在试用期怀孕，我是在工作1年2年怀孕，那我们就可以不用遭受歧视了，对吗？你们现在这些前浪们，你们生完了孩子在公司立足的小哥，你们一转手就把闸门给关了，那我们这些后浪怎么办？那只能拍死在岸上。我是不会离开公司的，如果公司要开除我的话，我一定会把官司打到底的。

0: 真让人无语。那个甄文娜根本就不知道，要不是你出面保他，他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受不了了，我得跟他说一声。
1: 哎呀，这跟他说这些没什么意义呢。
2: 沈凌，贾总找你。

0: 进来。
1: 翟总，您找我。
0: 沈林啊，鉴于你工作上的失误，我觉得你不太适合人力经理这个职位。一会儿你去办理一下离职手续，明天你就不用来了。
1: 我工作上哪里失职了？
0: 你装傻是吧？那郑文娜都怀孕了，你给招进来还不是失职吗？
1: 国家规定了，用人单位在招聘女员工的时候不能进行孕检，所以我无法确定她是否怀孕了。我们推荐郑文娜的理由是她工作能力很强，每届总监也亲自面试过她，才给了她这个职位。

0: 入职以后表现也很好，能力确实很强，符合公司的招聘标准，所以我哪里失误了呢？
1: 你这都是强词夺理，各部门都给你打过招呼了，不让你招女同事，你把领导的话当空气是吗？
0: 公司的招聘启事上没有说不能招女员工，我是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在办事情，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你要是无故辞退我的话，我可以申请仲裁的。
1: 你也不用吓唬我，你想仲裁你就去，你想打官司我都能奉陪到底。你别忘了，沈林，你现在在试用期，我随便抓一个证据都能证明你不适合这个岗位。
0: 过了试用期了，截止到今天，过了一个月零两天。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在试用期结束前未提出和员工解除劳动合同的，试用期结束后默认为转为正式员工。我现在是正式员工，您要解聘我，要给我合理的理由，要提前一个月通知我，再补给我一个月的工资。
1: 你先去收拾东西，好吧？你把那合同，用人合同翻出来看一下，沈林的，沈林的，对，你翻一下看一下合同怎么写的，试用期怎么是一个月呢？怎么可能试用期是一个月呢？不是胡闹吗？翻出来看看。
2: 这么小个公司，搞得乌烟瘴气的，你们都走了，我也不想干了。
0: 老老实实待着呗。
3: 沈林，跟我去办一下离职手续吧。
0: 老贾交代你了吗？叫我补偿我一个月的工资。
1: 给他补，让他走。
0: 你走呗，走。
1: 哪儿来的臭要饭的，跑这儿来扎钱来？
2: 各位，我刚才被辞退了，一会儿就走。跟大家告个别，顺便聊两句心里话。大家在职场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啊，尤其是职场女性，公司是没有权利无理由的开除怀孕的职场女性的。怀孕是你的权利，不是错误，不用躲躲藏藏的。还有，无论你们什么性别啊，在职场上遭遇了性骚扰，要敢于跟他对峙，不要忍。不要觉得忍一下这个事情就过去了，可以保住你的工作。对方会越来越嚣张的，他会有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五次、第六次，直到你忍不了。必要的时候，录像、录音、截图，可以报警，用法律来惩罚他。还有，如果你们遭遇到了无良的老板，在薪资待遇上面不公正，要去争取，那不是乞讨，那是你的劳动所得，每一分钱都是你的。所以老贾，这6000块钱，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你要不给，我就告你。终于不用和你这样的老流氓在一起工作了。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喂，
1: 怎么在这儿呢？
0: 姐姐下班啊，来早了啊。
1: 啊。啊。今天下班这么早啊？
0: 啊，他们没什么事儿，也不用我在那儿盯着你。你怎么？你下班了？
1: 啊，我下班也早。这点回家有点早了。
0: 嗯，早了点。
1: 嗯，
0: 出去转转。
1: 行，去哪儿？
0: 嗯，
1: 要不咱俩接月月去？
0: 别了，我早上跟他说了，让他坐校友车回家。吃点什么？
1: 这个点儿吃啥呢？往南开吧，吃大盆海鲜的。
0: 你不是说那个飘零糕不让我多吃吗？
1: 不是，你不是喜欢吃吗？偶尔吃一回也没什么事。
0: 整，
1: 整吧。我跟妈说一声哈，说咱俩不回家吃饭。
0: 嗯
1: 嗯。

0: 岛上这么多的人啦？
1: 对，没工作人不少吗？
0: 不需要工作了呗，那人不多。哎，这儿有人吗？
2: 没有。
0: 啊？
1: 哎呀，多么熟悉的地方！
3: 你好，请问点点什么？
0: 海鲜大单位。
3: 好嘞。
1: 两杯啤酒。
0: 好，两瓶够喝吗？先来半打。
3: 请问啤酒要冰的还是常温的？
0: 冰的吧，过瘾。
3: 好。好嘞，那就稍等啊。
1: 就一个菜啊，一对方收啊，
0: 大盆呢，不够再要呗。
1: 来呀，来喝。哎呀，好久没喝。
0: 天天在外头应酬，你还喝的少啊？
1: 不一样，应酬局我就是喝的是为了让别人开心。我跟你喝，我享受。
0: 来吧，哥。
1: 嗯。
0: 干一个。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呀？
1: 我爱你啊。
0: 还有呢？
1: 秦玲玲知道了我替老王当法人的事，我们俺俩大吵了一架，答应给他50万的赔偿金一分没有，失业了。
0: 受那个气，咱不干了。我也不干了，我也不受那气。我今天跟老贾吵了一架，但是我没输，我要了一个月的赔偿金。
1: 哎，我就说，你说，哎，下班了跟我那嘚嘚嘚演的小白领，哎，下班了。
0: 你在那儿一坐，我就知道你有事儿，你还说我演。
1: 老婆，你这一路憋的真的是太厉害了。
0: 那我腹上腹水不好吗？
1: 是吧？哎，天作之合是不是？哎、
0: 啊。
1: 嗯。哎呀！哎呀！你是怎么了？你是说这钱要不回来？我认了。愚蠢！是，怪我愚蠢。
0: 不是愚蠢的问题，是善良。
1: 什么东西？
0: 善良，善良。
1: 我不想再这样了。我就想变成那种心狠手辣的，干完这个什么都没了。
0: 钱呢？是这样啊，好多人挣了好多钱，他也不幸福吗？你有貌美如花的老婆，健康可爱的一双儿女，那是钱能买到的吗？买不到，对不对？所以钱最终它是什么？臭狗屁！
1: 你，我是不是有点无能？
0: 你怎么会这么想问题呢？哎，我问你一下，我们北京的房子是吗？那么好地方，那么好的房子是吧？一双儿女谁供你？我们从无到有来北京，安家立业，不厉害吗？漂亮包包，漂亮衣服，我这么貌美如花，谁给我养的？谁给我买的？不是你吗？还有我今天骂老贾，如果没有你在背后给我撑腰，我不敢。
1: 我要是知道我这么厉害，我应该早点去把老贾打一顿的。我就真是便宜他了呀。
0: 我跟你讲，他根本不值得你动手。我今天当着所有同事，我训他了。所有同事，我指着他的鼻子，我骂他。我说老贾，我这6000块钱的赔偿金你必须给我，少一分我不干，多一分我不要，听懂没有？不然我就告你。给他气得脸都绿了，那我没辙。 点辙都没有。
1: 可能你帅，
0: 是不是？
1: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1: 帅，我也是。不是，我也骂人了，骂完之后，然后秦明就疯掉了，然后就跟保安说：“你给我弄走，把他给我拖出去，斩了！”我差点就想瞎说，斩了。
0: 他们就是顾发威拿我们两个当兵吗？
1: 想什么呢？
0: 想什么
1: 呢？我们俩北京来遛弯的吗？
0: 吃素的吗？我们是
1: 北京人说话了，嘿，去他 KPI
0: 什么？只想
1: KPI 什么 OK 啊？
0: 认真的，
1: 走，
0: 想多了。
2: 哥，点首歌。
1: 我明天不什么？
2: 就点首歌嘛。祝贺
1: 来说祝贺去祝贺去
2: 行
1: 祝贺去
2: 好嘞
1: 来一首看破世俗的歌
2: 好嘞我来给我想想
1: 大声点嗯
2: 你我皆凡人啊生在人世间
0: 好听
2: 终日奔波一刻不得闲
4: 一袭人不识闲呐、啊、难免有早这道义放两旁把鼻子

0: 呗，玲玲，快起床啦！
1: 爸爸妈妈，我上学都迟到了，你怎么还在睡觉啊？起床还等什么呢？
0: 你们也是的
1: 啊！爸爸，
0: 应酬喝那么多酒就算了，自己吃饭还喝这么多酒。
1: 爸爸，
2: 快
1: 吃，快吃！妈妈，你平时不是爱教育爸爸吗？你今天怎么也喝这么多？啊，
0: 对不起，对不起。玲玲，你平时不喝酒啊？
3: 我那……哎呀，
2: 行了，行了，行了，我让他喝了。
0: 你
2: 可不高兴
1: 了？爸爸，
0: 行了，快点了，来不及了。
1: 哎，爸，你自己喝那么多，还把妈妈给教坏了。
0: 赶紧吃饭吧，哈！
1: 哎呀，都几点了，快走吧！
0: 走走走！
2: 好，行行，不是，
0: 那我们先走了啊，妈。
1: 行行行，
0: 慢点开啊！
2: 行。
1: 太累了，人太累了。我每天在学校学习已经很累了。回家还要给你们两个操心。
4: 对不起，宝贝，妈妈错了。妈妈以后再也不会这么喝酒了。
5: 八位也错了，保证以后改正。
1: 这样，你们两个以后互相监督。爸，要是我妈喝多了，就你的责任，你来写检讨书。妈。要是我爸喝多了，就是你的责任，你来写检讨书。你俩不心疼自个儿，也得心疼自个儿对象吧？啊？
5: 行，这闺女管理型天才。
4: 真的，我闺女比那些什么企业老总都厉害，太厉害。哎呀，
1: 没，我们老师都是这么管纪律的。哎，爸爸，快停车呀！啊，
5: 怎么了？啊？
1: 地铁站都过了，妈妈你怎么不下车呀？
4: 你走快点，没醒酒啊！快点，
5: 事儿发生。你慢点啊！
4: 慢点啊！
1: 加油！加油！加油！哎，
4: 月月上学加油！
6: 中午歇一会儿啊，
7: 对，
6: 走。

0: 你咱俩就这么每天演上班给家里人看，
1: 不然呢？怎么办？
0: 还是不明白。你才40，我41，北京人口平均寿命是82，那咱们俩起码还能再活40年吧。离退休还有20年呢，怎么就忽然就被职场给踢出局了呢？为什么呢？
1: 哪那么多为什么呀？
0: 认不得别人，认自己啊，没有核心技术，也没有远见，顺风顺水的时候还行，一遇到点风浪，就像多米诺骨牌，事业都成双成对的。李小月，老实说，你弟满身跌味儿，但我觉得他有时候说话真的挺有道理的。
2: 有多少人是真正有核心技术的？有多少人啊？他说你有远见，我不是没有，但是我还是认为把眼前的事做好更重要。说回来，老王那时候对我不差，是吧？我要是当时就脚踏几只船，脚踏五三窟的，那早就被开了。我做的没有问题。我唯一失算的是什么？就是光想着给大哥。 忠心耿耿当小弟的，没想着大哥也会失。老王要不出事儿，期权可能都已经到账了。
0: 老公，谁也没长钱和眼，谁也不是诸葛亮。

0: 人活着就靠运气了。
1: 我觉得运气的成分占大部分吧。咱俩
2: 运气挺好。
0: 明年很香。
3: 到点了，走。
1: 到哪儿啊？

0: 湿透了吧？打柳了都。
1: 那不要坐会儿吗？快。哇。啊。哦、
2: 我心率快。
0: 怎么？
2: 我心率快。
0: 太兴奋了。
2: 我得吃点东西，没体力。
0: 整吗？
2: 整整整。
0: 整啊！
2: 整个好吃。
0: 来。
2: 多好吃！
0: 坐一下，你们农家菜评分很高。
2: 就它。
0: 走吧。
2: 走。
0: 等会儿。嗯。没胃口了。
2: 咋了？
0: 扣了8000房贷。吃喝658，玩372，总价1030。
3: 停车费70算了。
0: 真的，咱俩现在是失业人员，一天花掉这么多的钱，每个月房贷还8000，找不到工作，社保还得自己交，就我们那点存款，能花几天啊？
3: 明天去公园吧，门票不用钱，停车费1天15，还能锻炼身体。
0: 老公，咱俩盘个店吧。我看见商场里头什么奶茶店啊、咖啡店啊、炸鸡店什么，生意都挺好的，咱俩不行？
3: 不行，这加盟费啊，这是一大笔，而且咱们一波一波更新的很快，你还没赚着钱呢，这个风头都过去了，最后赚到钱的是品牌方和收租的，跟咱们没关系。开店就相当于是创业嘛，你没听说吗？创业那是很有风险的。
0: 咱俩怎么办呢？老老小小的，
3: 还是传统的手法找工作吧。
0: 怎么着？投简历啊？我劝你别投了，真的。就你这岁数，不过你生气一点，我就是前车之鉴。
3: 我不投简历，我投什么简历？在我这行业里，你老公啊，还是有点名号的，手里头资源也不软。别先给那些原来跟我关系不错的合作方打一圈电话，我还得看呢，谁出的工资高。
0: 没错啊，现在就是工资高是最重要的，什么职位啊、面子不重要，你说是不是？对，现在就是工资高重要。明天我也得想想出路去。其实这两天我就一直在想了，你还记得朱培东吗？嗯，就是我原来那个同学。啊，我们这次同学会的时候。他真的是感觉混得不错，挺有实力的，而且他人挺好。
3: 你行吧，你还同学聚会，那都是互相吹嘘，在那显摆的，你还当真了？
0: 不是，那也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啊。再说，我总得试试啊，哪怕是一线希望，我也不能放弃啊，对不对？万一呢？
1: 稍微快点啊！啊！我今天有个早会。
4: 姐姐快一点，姐姐慢了。
0: 走了啊，妈。走，
4: 哎，好，
0: 拜拜，宝贝，听奶奶话啊。
4: 跟妈妈拜拜，
0: 拜拜，
4: 拜。
0: 嗯，走了，好，
4: 哎，拜拜。行，走了，姐姐走了，上学去了。
0: 坐下去。
1: 我走了啊。嗯。吃早饭啊！
0: 再切一下。

0: 哎，刘哥，哎，呵呵对对，我嗨，这个刚刚离开没一天啊，还行还行。
1: 什么事儿呢？就是，
0: 哦，好，好，没事，那你先忙，哎，好，好，回头再说啊，哎哎，
1: 再见了，刘哥。
0: 用户已关机，请您稍后再拨。Sorry。行行，那等你不忙了，咱们改天再说啊。哎哎，好好好，哎。

0: 喂，裴东，你在公司吗？
1: 在啊，怎么了，沈
0: 林？啊，没事儿，我就到你们公司附近办事儿。我想你要在的话，我就上去拜访一下你。
1: 好，我叫人下去接你。
0: 啊，好的好的，我就在下面这咖啡厅坐着呢啊。
1: 好。
2: 哎呦，稀客呀，稀客啊，沈姐，对，你怎么又漂亮了？
0: 你才是，现在完全是霸总范儿。
2: 霸什么总？我这一胖总。
0: 你这肚子是要注意
2: 啊！来来，带你参观参观。
0: 好气派啊！
2: 我们这商贸公司啊，主要是经营一些礼品和这个电子产品的销售，啊，还有一些会务啊、礼仪方面的业务。反正公司规模不大，就这50几个人。
3: 前头那是我的办公室，
2: 在刚才电梯那边，那边我们也刚租下来，正准备重新装修呢。
0: 这还不大，你真是越来越厉害了。
3: 哦，这小打小闹。
0: 哎，毕业这些年你们都事业有成，就我一事无成。
2: 哎，你可别这么说啊。
0: 真的。
2: 不是，我老婆要是像你们家老大那么能干，那么成功啊，我肯定不出来折腾。我就踏踏实实在家里，我吃软饭，我软饭硬吃。我
0: 别逗我了，你看公司都是年轻人为主力哈。
2: 啊，对，就是九五后为主，年轻人有干劲。
4: 周总，
0: 对啊，
4: 麻烦您签字。
2: 啊，哎，啊，这单人家对别人催得比较急啊，等你们到厂子里盯着点，千万别耽误事儿。
4: 好的，明白。
2: 来。哎，到办公室坐坐。
0: 好，好漂亮啊！
2: 怎么样？
0: 视野太好了吧？看着茶台，专业的。
2: 哎，正好有时间没有？咱们喝口茶。
0: 我有时间呢。
2: 坐坐坐坐。
0: 好好好。哎。
2: 哎。正好是刚泡了一壶茶，哎呀，这年纪大了，就只能喝点淡茶了。
0: 淡茶好啊，养生啊。
2: 养什么生啊？主要是年轻时候太拼了，把自己这个胃给拼坏了。哦，对了，你要喝浓的吗？我再给你泡一壶。
0: 哦，不用不用，我喝淡的也行。哎，咱俩一个年纪啊。哎，谢谢。嗯，你说你读书的时候成绩那么好，大家都在讲你肯定会考研的，没想到你一毕业就创业了。
2: 哎呀，当年我确实是想读研，但是家庭条件不允许啊，琢磨半天，还是先挣钱养家吧。嗯，那时候想着等将来有机会再续读，但一走上创业这条路，哈，你彻底就回不了头了。
0: 你现在多成功啊，说明这条路是走对了的。
2: 创业。

0: 业，我是以创伤为主，
1: 九死一生。说实话，要能回到当年啊，我肯定劝自己，要是能找个班上，还是老实上班吧，起码呢，旱涝保收，没那么大压力。
2: 哎，上班也不一定吧。你再给我倒点儿。好，谢谢。裴东，其实我今天来找你是……哎，
3: 朱总，您预约的客人已经到会议室了。
4: 行，我马上过去啊。
1: 那小林，
2: 你这还招人吗？你看我行不行？我失业了。
1: 什么情况啊？
5: 轻点啊，轻点！对对，把这边拿过去，拿过去。对对对。哎，对对，这花瓶都铲几刀啊！啊，别碎了啊！
6: 老公。
5: 哎呦，哎，老大，你怎么来了？
6: 我开车路过这儿，你看后备箱里有茶，我给你拿来，喝点聊聊天。嗯。
5: 嘿呦。哎，好茶呀，
6: 肯定是好茶，啊啊，
5: 这个上我屋，上
6: 我这忙着我，
5: 来来来，走来来来，走走走走。啊，这个坐那儿，坐那儿啊。哎呀，不好意思啊，
6: 没没没，那你这怎么我
5: 打包啊？这个公司搬家，
6: 搬哪儿的啊？
5: 通州，
6: 搬那么远。
5: 租金便宜点，降低成本嘛。啊，对，你的事儿我听说了啊。那个兄妹还真不是个东西，啊，连你这多年的老员工都给开了。
6: 你还要不说呢，坏事传千里呢，一下就传出来了。哎呀，
5: 真是，你现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你千万别客气啊。
6: 哎呀，我不跟你客气。还真有，想找份工作
5: 啊。这个我这情况你也看见了啊。
6: 这不是，
5: 你就别说招人了，我这不裁人就算不错了。再说了，你来我这儿屈才啊？
6: 哪儿？
5: 真的真的真的，你看啊，工资给低了吧，我对不起你；你看给高了吧，我这啊，这
6: 没事没事没事，我就是来问问，都能理解啊。
5: 就是谢谢谢谢。其实啊，老衲，你这么多年应该攒了不少资源吧？你为啥不自己干呢？
6: 资源，哎呀，资源有一些，但是你自己干嘛，就创业嘛。创业需要资金，我这个……
5: 你别以为创业都是高大上那种。你们部门是不是被一窝端了？你可以拉着他们接点小活先干着呀，成立个工作室也算创业啊。工作室又灵活，国家现在对小微企业有这个税费减免，前期费用也就几万块钱。你不会几万块钱拿不出来吧？
6: 啊，那不至于，
5: 那
6: 不是
5: 害怕，那不就结了吗？成立个工作室，然后再利用你那些资源接活干呢。这不比你给别人打工强啊？
0: 这太过分了啊！他开你这理由也太牵强了吧？说那种公司走了也不可惜啊。
2: 但是对我现在这种情况来讲，丢了工作再找实在是有点费劲，所以我才想到你的。我也不知道我来找你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不，
0: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咱这四年同学白当了，这种话你直接跟我说就行，你绕这么大弯子干什么呀？
1: 真的，你既然找到我了，这忙我肯定帮啊。但是安排工作这事儿吧，还真不能草率。
2: 嗯嗯，
1: 啊，你这对你对我都得负责。
2: 是是，
1: 这样回头我跟人事商量一下，看看还有什么适合你的职位，好吧。
2: 好，
1: 那我先见客户。
2: 好。

0: 菜籽啊。啊，这是要种菜啊。
1: 对，我看你屋门口不是有一块空地吗？种点菜正合适。
0: 对，我原来就在那儿种菜。哎呀，真好，大研究生还会种菜。
1: 我爸妈就是菜农，这也不矛盾啊。
0: 是，但我就搞不懂了，我们这些农村人啊，不愿意种菜，就想着进城里打工。你们这城里的呢，不想打工，都想着来我们这儿种菜。
1: 这人们向往啊，往往就是他们得不到。人世间的道理不就是这样？啊，
0: 没懂，你这文化人说话就是不一样。哎，你这样，你这拎着上山啊，太费事了。小背篓，
2: 搞这个装，晃晃悠悠就上山了，省力。
1: 啊，这多少钱啊？
0: 要什么钱？我们家多的是。哦，来来来，
1: 那谢了老哥。
0: 没事没事没事。哎，还有这个啊。哎，行嘞，让我来。好，好嘞啊，
1: 这背上还挺合适。
0: 是，
1: 那我先走了，老哥。
0: 好嘞，没事，喝他，我扔
1: 行
0: 啊，你走吧，
1: 麻烦你了。
0: 没事没事没事。

0: 我刚毕业，斯坦福的啊。有个问题想问你一下啊，你对网络安全行业的发展趋势有什么样的看法？
1: 我觉得随着时代的进步，这个技术的发展，还有这个网络威胁的不断提升，这对我们这个安全行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嗯，像这个人工智能还有机器学习技术的快速发展，导致我们对这个智能化和自动化的依赖会更多一点。还有像云计算还有边缘计算这样的新兴的计算方式，也会需要安全行业去放更多的关注度，解决这些带来的安全问题。
2: 要提升技术防御能力，要与平台多合作，与专业的网络安全平台进行紧密的合作，最后一定要建立应急响应措施。
3: 几个方面的挑战，复杂的系统安全。

0: 出院玩好，人少，材料还随便咱们挑。
1: 跟我们出来玩，你们家娜娟没唠叨你啊？
0: 敢！我俩才刚和好，他要是再唠叨我，我就给他打入冷宫。
1: 哎呀，又来了。不过你说的也对，他消停不了几天，肯定也得再絮叨我。趁这几天，我得好好痛痛快快的玩。

0: 之后呢？什么打算呀？
1: 找个班上呗。
0: 还上班啊？你要上班的话，你不如来我这儿吧。我爸最近给我开个小公司。
1: 唉，我拿你当兄弟，你却想当我老板。
0: 哎，怎么样？看看看看，还不错吧？
1: 我看看，
0: 硬汉柔情了。
1: 可以啊，这手现在
0: 啊，
1: 送我了啊，
0: 送你。我给你们一人做一个，怎么样？
1: 不错。
0: 那你晚上吗？还一起吃饭吗？
1: 吃啊，干嘛不吃？
0: 大队下班可晚了，我才不等他。
1: 唉，大不了我就再吃一顿。
0: 好胃口。
2: 吴培东这么答应你的话，那肯定是考虑到同学情分这个层面了，不好弄。那同学关系是平等的，你一旦变成雇佣关系，他就不平等了。你就说你去这个公司，你是想让他一视同仁，还是区别对待？
3: 当然一视同仁啊！
2: 你怎么一视同仁？怎么一视同仁？你要是犯错误了，他骂不骂？怎么骂？哎，这个。
3: 首先啊，我自己得调整好心态，对吧？我去了人家那儿，我就是去给人家打工的。我跟老朱也会说得很明白，在公司就是公事公办，没有什么同学啊朋友之说。而且就算我进去了，我又不是什么高层，我就是个基础员工，跟老板对接工作的时候肯定少之又少。我就把本部门的工作踏实做好就行了。反正现在不想那么多，我觉得咱家有米下锅才是最重要的。
2: 那行，你要是心态就这么平和，我肯定支持你，我祝福你，好好处。
3: 我今天多少有点进展，你呢？你怎么样？
2: 哎呀，今天我做了一个决定，创业。
3: 你创业？
2: 创业。
3: 干什么呢？
2: 还是做活动承包，我做这个顺手。我今天去找了趟那个谁，老高，高德贵，他离职以后不就自己创业吗？现在这做的手底下十几个人，做的不错。他给我分析了一圈，还是觉得这创业行。
3: 你昨天才在跟我说创业是有很大风险的，你怎么今天就变了？你要创业了？
2: 我现在这个情况，也就算是经济适用型创业了，也没什么。我万一没干好，就当是试错的。老婆，我感觉啊，我干不好的概率不大。哎，你看，因为老高跟我当年都是搞宣传的，他也就是因为胆子稍微大一点，你这综合实力比我差一些。我预估一下，就是只要我能扛过第一个季度，从明年开始，那每个月啊，基本上不说流水，毛利润40000开头不管。
3: 你先跟我说，你创业花多少钱？
2: 就是也是花不了多少。你看，像这个什么代理注册费，代理记账费，还有那个现在那个叫什么，咱就把这些乱七八糟的费用全都刨出去以外，最大的开销就是租办公室。
3: 做这么细的研究了，那你是当真了？
2: 肯定是这当真了，我才跟你说嘛。
4: 那你说，你要从咱家账上拿走多少钱？
2: 三万八，4万比较稳妥。
3: 不找工作了？
2: 找了，我这两天把一圈电话都给打了，都知道我离开每一天了吧？你说的这个事儿就，因为这种人呢，以前大家是一块儿赚钱还行，一说让他们花钱雇我，那再怎么说我原来是个副总，我去任何一家公司，那薪资待遇也不能差太多。对于他们来说，我就算是奢侈品。
3: 你确实是个奢侈品，一开口就3000000。
2: 一次性投资啊，老婆，你40000块钱买一个希望，不值吗？不值吗？
3: 值啊，我买你。
2: 不说，啥也不说，爱你，就是爱你。
3: 你慢点，你那膝盖受得了吗？多大岁数了？
2: 我行，就是。
3: 行吧，你再等一会儿，我下班回家了。
2: 老婆，你先回来。

0: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1: 看，王老师上线了。
0: 终于可以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2: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3: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啊，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千锤百炼，一枚银饼华丽变身，精雕细琢，一块顽石脱胎换骨，温煮慢炖，一碗丁肉鲜嫩醇香。从年楚河畔到帕里草原，从指尖记忆到舌尖美食，日喀则的非遗魅力四射，璀璨夺目。

每天清晨，日喀则市桑珠孜区的扎西吉采社区都会被节奏明快、此起彼伏的金属敲击声唤醒。循声而行，穿过这个门洞，就仿佛进入了一个光彩熠熠、琳琅满目的艺术宝库。自古至今，金银铜器在青藏高原广为应用，备受青睐。这些精雕细刻、玲珑剔透的酒具、茶具、首饰和服装配饰，既体现出巧夺天工的精湛工艺，又蕴含着吉祥如意的美好寓意。它们不仅是日常生活的实用器具，更是民族文化的鲜活见证。在扎西吉采金银铜器加工厂的打制车间，米多正在专注地忙碌着。几块不起眼的银块将在他的手中华丽变身，被打制成一套融合传统工艺与现代审美的银底鎏金茶具。米多介绍说，这套茶具是一对新人特意为即将举行的婚礼而定制的礼器，由底座、杯身和杯盖三部分组成。杯身为温润的瓷质，底座和杯盖则是采用银底鎏金的工艺。今天，尼多首先要制作茶具的杯盖部分。将几个银块慢慢融化为银水，等到冷却后便得到一块粗糙的银饼。这块其貌不扬的银饼即将历经烈火的考验、铁锤的锤炼，完成涅槃重生的蜕变。尼多将银饼放置在炉子上加热，火焰的温度让银饼逐渐软化，变得富有韧性，这是敲打塑形的最佳时机。他手持铁锤，先是轻轻敲打，仔细修整银柄的边缘，随后加大力度，重力敲击，让银柄在力量与温度的作用下逐步变薄，慢慢向银片的形态转变。敲打之间，尼多的眼神始终专注而坚定。他一边敲打，一边密切观察银柄的形状变化。一旦发现温度降低，便立即放回炉中重新加热。尼多熟练地转动喷枪手柄上的旋钮，火焰的大小随之精准调整。火焰太强，银柄容易融化变形；火焰太弱，银柄则坚硬难以敲打。这个火候的掌控，没有数年的经验积累，很难做到恰到好处。

沙溪集采金银断铜技艺有200多年的历史。19世纪的时候，一些从事金银铜器制作的工匠聚集在沙溪集采附近，他们开设家庭作坊，专注于制作各类金属制品。

这些器具造型精美，工艺精湛，兼具实用与观赏价值，因而深受人们喜爱。久而久之，扎西吉采金银铜器的美名就传遍了整个西藏，成为日喀则乃至青藏高原金属工艺制品的杰出代表。加热，敲打，再次加热，继续敲打。在这样的循环往复中，小小的银柄渐渐变成了光泽出显的银片。这时，尼多使用一个类似圆规的工具，大致确定银片圆心的位置。而后以圆心为基点，画出一个正圆形。紧接着，小心翼翼剪去边缘多余的部分，一个规整的圆形银片便呈现在眼前。接下来是塑形环节，要将平面的银片制作成立体的杯盖，这是对匠人技艺与耐心的双重考验。这样的敲打，每一天都要重复上万次，尽管枯燥，却又充满创造的乐趣。敲打时，尼多必须全神贯注，心无旁骛，随时根据银片的变化调整力度与角度，保证器皿造型规整，薄厚均匀，凸显出器物的美感。打坯塑形之后，尼多将杯盖坯子交给同事罗布次仁，进入最为精细的錾刻纹饰工序。装饰图案的选择是器物灵魂的体现。扎西吉采金银锻铜技艺的传统图案多为吉祥八宝、缠枝莲、卷草纹等，这些蕴含着祈福纳祥寓意的线条，早已深深烙印在罗布次仁的脑海中。无需参考图样，他便能徒手绘制。绘制好图案，罗布次仁便开始了细致的雕刻。不同的线条、不同的纹饰，需要使用不同的錾子。这些特制的錾具共有二三十种，常用的也有七八种。铁锤轻敲錾子，发出清脆的叮叮当当声，如同一首灵动的乐曲，在银器表面谱写着华章。罗布次仁忙碌的时候，尼多也没有休息，他走到几个徒弟旁边，仔细查看他们的工作进度，耐心指导操作手法。从前，扎西吉采金银锻铜技艺实行家族内部传承，每个工匠都有自己祖传的家庭作坊和从不外传的工艺技法，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技艺的纯粹性，却也限制了它的传播与发展。为了更好地传承这门古老的手艺，扎西吉采如今已改为学徒制。只要对这门技艺有兴趣、有耐心，都可以来这里拜师学艺。三年学徒期满，徒弟们可以选择留在加工厂做工，也可以选择自己外出创业，将这门技艺带到更广阔的天地。尼多年轻时也是从学徒做起，深知学艺之路的艰辛。他从不吝啬自己的技术和经验，从火候的掌控到敲打的力度，全部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您。

0: 年轻人。在他看来，只有让更多年轻人掌握这门手艺，扎西及采金银断铜技艺才能在光阴的流转中永保生机。雕刻好纹饰就进入了鎏金工序，这是让银器绽放璀璨光彩的关键步骤。尼多取出一种名叫昂巴的特殊泥浆，小心翼翼地涂抹在银器不需要鎏金的部位，这层泥浆将起到隔离作用，防止黄金附着。随后他将黄金与水银按照特定比例混合在一起，细心地涂抹在杯盖需要鎏金的区域。涂抹完毕后，将杯盖放入炉中烧制，水银遇到高温逐渐挥发，而黄金则牢牢地附着在银器表面。经过一个星期的通力合作，尼多和同事们终于完成了这套定制茶具。鎏金后的银器，金银相映，光彩夺目，既保留了银器的厚重，又增添了黄金的华贵。整套茶具造型圆润大气，雕刻巧夺天工，纹饰精美繁复。这不仅是一套实用的器皿，更是值得珍藏的艺术品，既蕴含着吉祥祈福的美好寓意，也承载着传统技艺的温度与力量。人部在藏语中意为聚宝地或多宝，自古以来这片土地物产丰富，宝藏聚集。在众多的矿产资源中，人部玉石的名气尤为响亮。人部玉石质地细腻温润，具有类似油脂和玻璃的独特光泽，颜色丰富多样，其中以墨绿色最为常见。早在15世纪初，人部当地的工匠便发现了这种玉石的独特价值，开始用它雕刻茶杯、玉碗等生活用品。经过数百年的发展，人部玉石雕刻技艺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在人部县的玉器雕刻工匠里，尼玛是当之无愧的代表性人物。他15岁便拜师学艺，与玉石打了60多年的交道。1992年，尼玛在县城创办了自己的玉器雕刻公司，将产品从传统的茶杯、玉碗等器皿拓展到项链、手镯、摆件等饰品。同时他积极与内地的玉雕同行交流合作，吸收借鉴汉式玉雕的技艺，生产出许多汉藏风格相结合的玉雕产品。
1: 香炉的特点有两种，一种的话藏式的有八宝，一种的话汉式雕龙的，这个全角的话全部里面掏出来的做的，不是粘的。
0: 尼玛常说，人部玉石雕刻技艺想要传承得好、发展得快，就不能固步自封、闭门造车，必须打破藩篱、开拓创新。在他看来，传承不是墨守成规，而是在坚守核心技艺与文化内涵的基础上，不断适应时代的变化。这一天，尼玛和徒弟次仁扎西来到了他们存放玉料的仓库。这些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玉石原料都来自仁部县茶巴乡的大山深处。对于玉雕工匠而言，选材是制作玉器的第一步， 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步。

0: 一块好的玉料能让后续的雕刻事半功倍。
1: 浇水的话，那个用那个连塞，还要有裂纹，有没有这样看一下？还有有口子的用不了。
0: 尼玛介绍说，人部玉石属于软玉，比较适合手工雕刻，能够很好地展现作品的细节与质感。选材时需要综合考虑玉料的形状、大小、纹理、光泽等多种因素，根据最终想要制作的成品来决定取舍。
1: 今天做的那个，做一个羚羊，西藏的那个特色嘛，那个。
0: 经过认真比较和仔细斟酌，尼玛师徒最终选出了一块玉料。不过，它的品质究竟如何，内部是否有隐藏的裂纹或杂质，还要等到切割之后才能知道。来到制作车间，师徒二人立即投入到忙碌的工作中。尼玛熟练地调试着切割设备，此人扎西则按照师傅的要求，在玉料表面小心翼翼地画出切割辅助线。随着切割机的齿轮飞速转动，玉石被一点一点地切开。此时，尼玛师徒二人的神情显得格外严肃，眼神紧紧盯着正在切割的玉料。他们知道，能否制作出一件完美的藏羚羊玉雕，答案在这一刻即将揭晓。尼玛介绍说，在他年轻的时候，包括切割在内的所有工序都是纯手工制作。如今，现代化的机器设备被引入到玉雕制作中，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也降低了部分工序的难度。不过，手工雕刻的核心技艺依然无法被机器替代。切割完成，幸运的是，这块玉料内部质地均匀，没有任何隐藏的裂纹和杂质。在玉料的新鲜切面上，次仁扎西开始勾勒藏羚羊形象的大致轮廓。徒手绘画是玉雕工匠的基本功，这需要一定的天赋，但更多的是日复一日的勤学苦练。只有将藏羚羊的形象特征牢记于心，才能做到心手合一，运笔自如。轮廓画好后，此人扎西坐到工作台前，开始雕刻藏羚羊。飞转的齿轮沿着绘制好的线条，将玉料不需要的部分一一去掉。尼玛在一旁仔细观察着玉料形状的变化，不时提醒此人扎西注意切割的角度和力度。此人扎西熟练地操作着机器，每一次切割都小心翼翼，生怕破坏了整体造型。雕刻出藏羚羊的大致形状后，次仁扎西将刀具换为模具，开始进行精细打磨。玉料上粗犷的切割痕迹被一点一点磨去，藏羚羊的身体表面逐渐变得圆润光滑。这个步骤必须胆大心细，高度专注，否则一个极小的失误都有可能造成玉料断裂，导致前功尽弃。经过一天的忙碌，尼玛师徒终于完成了这件作品。玉雕藏羚羊浑身散发着温润的光泽，充满了生命的活力。有人说，玉雕是减法的艺术，剔除杂质，留下纯粹。而传承则是加法的责任，加上创新，守住根脉。在尼玛师徒等工匠们的传承接力下，人部玉石雕刻技艺在岁月的沉淀中愈发醇厚绵长， 绽放出永恒的光彩。十月下旬，帕里镇迎来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这座平均海拔4370米的高原小镇，披上了一层洁白的盛装。帕里镇四周环绕着巍峨的高山、广阔的草甸和清澈的湖泊，是西藏著名的牦牛产区。帕里牦牛体型健硕，肉质紧实，营养丰富。在当地人眼里，一碗热气腾腾的帕里丁肉是冬日里驱散寒冷、温暖身心的绝佳美味。这家名叫朱姆拉日的藏餐馆隐藏在街巷的角落里，看上去并不起眼。不过每到饭点儿，这里就会顾客盈门，热闹非凡。南来北往的食客们围坐在餐桌旁，一边谈论着家长里短，一边品尝着高原美味。他们之中有当地的牧民，有远方的游客，还有返乡的游子。大家不约而同聚集到这里，只为品尝那一碗色香味俱全的帕里丁肉。
2: 味道可以，特别好香的，
3: 特别新鲜，好嚼，汤也好喝。
4: 亚东县帕里镇肉丁的最好吃的这里。
0: 帕里丁肉以其鲜香软糯的肉质、浓稠醇厚的汤汁赢得了人们的青睐。牛肉的鲜美与调料的香味深度融合，形成独特的风味，成为帕里镇一张亮丽的美食名片。

格桑拉姆经营朱姆拉日藏餐馆已经有20多个年头，凭借着地道口味和诚信经营，这家餐馆在帕里镇有着不小的名气。帕里丁肉的美味首先源于极品的食材。格桑拉姆始终坚持选用本地的帕里牦牛，而且只购买带有少量筋膜的牦牛后腿肉。他认为纯瘦肉虽然鲜嫩，但炖煮后容易发柴，而带有少量筋膜的后腿肉经过长时间的文火慢炖，筋膜会变得软糯可口，肉质也会更加鲜嫩多汁，口感层次更为丰富。切肉时需将肉丁大小控制在1公分左右，格桑拉姆解释说，肉丁太大不容易入味，太小则容易煮烂失去口感，只有切得均匀，炖煮时才能受热一致，确保每个肉丁都鲜嫩可口。格桑拉姆将肉丁放入锅中，加入冷水，然后开火加热。当水温逐渐升高，肉丁中的血水会慢慢析出，形成一层浮沫漂浮起来。这时，格桑拉姆快速将浮沫舀出。这个步骤看似简单，却对口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浮沫的主要成分是肉中残留的血水和杂质，去除浮沫可以让肉味更加纯净。格桑拉姆把火调小，

文火慢炖能让坚实的肉质慢慢软化。如果使用大火的话，肉丁表面会快速收缩，导致肉质口感发柴。格桑辣姆使用的调料都很普通，盐调味的同时让肉丁轻微收缩，锁住内部汁水。姜末能去腥，软化鸡肉纤维，同时提升肉香。花椒它的麻香能中和牛肉的油腻感，让口感更清爽。辣椒给肉丁增加独特的辣味，还能为食客驱散高原的寒冷。两个小时之后，肉丁慢慢入味，汤汁逐渐浓稠，风味独特的帕里丁肉终于可以出锅了。格桑拉姆将丁肉盛入特制的瓦罐，淋上浓郁的汤汁，热气腾腾，鲜香诱人。随后撒入葱花，既调味又增色，可以提升食欲。帕里丁肉通常搭配青稞面饼或者米饭一起吃。舀起一勺丁肉放入口中，辣椒的微辣，花椒的淡麻，以及牛肉本身原汁原味的鲜香在口腔中慢慢散开，温润适口，回味绵长，让人不禁神清气爽，胃口大开。对亚东人而言，帕里丁肉不仅仅是一道普通的菜肴，更是一抹童年的记忆，一条情感的纽带。无论何时何地，一碗热气腾腾的帕里丁肉，总能让人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品尝到故乡的味道。每天，尼多都以千锤百炼的坚守，把金银铜器打制出夺目的光彩。尼玛师徒通过精雕细刻的执着，赋予顽石生命与灵魂。格桑拉姆则用文火慢炖的耐心，烹制出地道的高原美味。这些非遗项目分别属于不同的行当，但是却有着共同的灵魂，那便是匠人们世代相传的匠心。这份匠心是择一世终一生的承诺，也是传技艺守根脉的担当。在日喀则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这些非遗项目源远流长，熠熠生辉，永远闪耀着璀璨的光芒。

0: 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

0: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中心。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2: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3: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4: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3: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腿好了。我就说吧，肯定没问题的。
1: 你这嘴从小就开过光，

0: 前怎么没发现你会做这么多菜？
1: 看来都是为了某人特意学的吧。
2: 你以前哪有功夫关注小梅会不会做菜？是你的饭。
1: 不过真是没想到，你们俩能走到一块儿去。但我跟你说啊，不是我时候出去，那会儿就觉得你们俩有戏。
3: 吃菜吧你。
1: 吃菜。多吃点吧，红玲。来。
4: 来，国华，我敬你一个。这回带着红玲回来，是不是要见您爸妈呀？什么时候喝你们喜酒啊？啊！来，我敬你俩一杯，恭喜！
1: 来，来来来来，大伙儿一块儿碰一下。来
4: 来来来来。来想想这事儿是好玩啊，哎，就当年在冰场的事儿，现在一闭眼就跟昨天一样。

0: 说当年春生画幅画，找春生查价，
1: 春生追姑娘，
0: 我到现在才明白，合着都是替你干的啊！我那会儿还傻不唧唧，我还琢磨，
1: 你说追姑娘这事儿还能有冒名顶替的吗？哎，他还真就有这事儿。

0: 回事儿你啊？喝酒还堵上你的嘴。
1: 洪亮，甭搭理他。
2: 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办啊？
3: 哦，我跟红玲还没商量这事儿，怎么着也得过段日子，起码等回了部队，然后
4: 就这几天。我和国华这么多年了，也没什么可拖了，就这几天吧，趁大家都在，我们就把事儿办了，到时候大家一起来喝个喜酒，你说呢，国华？

0: 还得说我们红玲，一点都没变，就跟当年在冰场，我跟你说就是。
1: 哎，行行行行行，你怎么老提冰场？
0: 嗯，
1: 你要想看我滑冰就直说啊，别老拐弯抹角的。
0: 谁想滑冰啊？
1: 我想。
2: 冰场现在还开吗？
1: 啊啊，不能开了吧？
3: 开呀、啊。怎么不开啊？
2: 那明儿去滑冰吧，估计也是最后一次了。
4: 我也想滑，去吧。
5: 行，那明儿两点，老地方见。
6: 来，大过年的，大伙一块喝一个，新年好。
7: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5: 国华，最近部队里还好吗？
9: 哦，还行，不好不坏，就那样吧。你怎么样？
5: 哎，你自己看吧。走还是能走，这跑就跑不动了。
9: 会好起来的。
5: 是，这种事儿急也急不得。其实我能走就很不错了。哎，这可多亏了小梅。
9: 你和小梅，你们俩的事儿真的确定了？
5: 说什么呢你？这种事儿还能有假的？当然确定了。
9: 那就好，真挺好的。
5: 哎，国华，你还记不记得我以前跟你们说过的
10: 那个书库里的那个姑娘？
9: 书库里？哦，想起来了，那会儿你还说要追人家。那姑娘就是小梅。
5: 小梅早就知道了，就我跟傻子一样，一直不知道。
9: 那你后来是怎么把小梅认出来的？
5: 她陪我回北京，陪我做手术，陪我复健。我要这还认不出她，那我真是瞎了心了。跟红玲好好过。

把你慢慢来吧。

0: 看见了，怎么着，开心了？
1: 你说够了吗？

0: 跟上。开门。
1: 国华，我从部队回来以后，好久都没有听说过那边的事情了。怎么样？有空跟我念叨念叨。
0: 走。
2: 画一个。
0: 可真有意思。有时候真觉得咱们俩有点同病相怜。你看，主角从来都不是咱们，甭管是宴会上、部队里，哪怕是在冰场里，咱们呀，永远都只能是人家的配角。光从来都是打在他们身上，咱们俩就只能在这阴影里。
1: 华子还和之前一样吗？
2: 早不如以前了。

0: 你不追我了？想没不想还那么快，所以习惯了。
1: 既然你这么不放心，刚刚何必让他们俩去罚呀？
0: 因为今儿我有很重要的事要跟你说。

0: 天，是当时那首。
1: 旋律是没变，但和当时已经不是一首歌了。
0: 真善，我要结婚了，你听懂了吗？我要结婚了。国华，我当上医生了，你知道吗？
1: 是刚听你说的，恭喜啊。
0: 那我以前是当护士的，这你知道吧？
1: 知道。
0: 以前我是一心想当医生的，觉得护理工作毕竟这是照顾人的活，没有专业医生体面。就像你说的，他们是医院里的配角，光不是打在他们身上。但是当我真正当上医生之后，我才发现护理工作其实是非常可贵的。我做护理的时候什么都要为患者考虑，病房里通不通风，吵不吵，病人今天中午吃什么，多久要考虑换床单被罩，细琐的活都要做。后来当上医生之后，我才发现正是这些细琐的活塑造了我，所以无论在任何时候，我都是把病人放在第一位的。在我看来，我不仅仅是在为他们治疗，我更是在照顾他们，让他们尽量有尊严地生活在医院里。但如果一开始我就是医生呢？如果我一开始就是故事里的主角呢？那我的脑子里恐怕就只剩下如何要站得更高，如何变得更强，光要打在我身上，那也就不再是现在的我了。所以国华，有时候只是时机而已，时机对了，有没有光其实都没那么重要了。那站在阴影里头还凉快呢，是不是？
1: 你活倒是真明白啊。我再多问一嘴啊，你就这么相信他？
0: 乔春生，你当年一封信就把我给甩了，就当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吗？
1: 当然不会，凤莲，我爱过你，我永远都不会否认。
0: 那你
1: 一切都已经过去了。你看，就像这一片什刹海，我们年轻的时候也经常来这儿滑冰，可是现在也来的少了。不是说什刹海不重要了，而是我们生命都有了更重要的东西。
0: 你确定是佟小梅？

0: 如果当初追上火车的人是我，会不会一切都不一样？
1: 凤莲，没有可是了。就像我跟你说过的，这一切都是我们自己选的。既然已经选了，就别后悔，不要回头了。

0: 走吧。
1: 我在海边种下一颗种子，

0: 住在部队大院里，难免住腻了。这胡同多好啊，门挨着门，院挨着院，街坊邻里都亲切。在这里，感觉心静踏实。春生，其实我不太会滑冰的。
1: 你上一次滑得很好吧？
0: 那是因为你拉着我。
1: 我一样会拉着你。
0: 你还是教教我吧。
1: 不教。
0: 为什么呀？为什么不教？
1: 全是灰。没想到啊，真是一点都没变。

0: 我记得我当时经常来这儿看书，
1: 我就想着是哪位志同道合的小英雄啊，没想到是你这个小同志啊。
2: 对，是我这。

0: 这位同志，怎么你不满意啊？满意，满意，特别满意。其实当时吧，我根本就没看见你，我就只看见一个身影，还是一晃而过。不过我当时就可以判定，这一定是一特漂亮的姑娘。拉倒吧。
1: 就你油嘴滑舌的，啊？哎，走了啊？生气了？谁生气了？哎，当年你可不是这么说的。啊？哎，我当年说什么了？我怎么不记得了？要不你提醒我两句？行，我认错，我承认错误。
0: 骗了你？什么？我当时跟你说，是我看到那个姑娘是贺红玲儿，我撒谎了。我知道，因为当年你喜欢她。
1: 是，所以我才这么跟你说。我明白。 但实际上，我很早就知道不是他了。最近几年，我一直在做同样一个梦，在梦里，我一直追着一个姑娘的脚步，我就一直追着她，就像追着我的梦想一样。可是我一直都看不清她的脸。每次在我以为我要追到她的时候， 就消失了，直到有一天，我终于看到了他。

0: 你知道我醒过来第一反应是什么吗？
1: 是什么？忘的勇气
0: 抵挡所有的，幸好是你。所以我要告诉你的是，并不是因为你陪我回北京，陪我复健，我才爱上你的。也许更早，早在我自己都不知道的时候，我就已经爱上你了。
2: 雪花飘落在这。
0: 齐天说得很对，他说我这个人看起来天不怕地不怕的，但其实特别害怕面对自己的内心。而每个人在遇到自己害怕的事儿的时候，都会下意识地躲起来，不敢面对。这是我的问题，我这么多年一直不敢正视这件事儿，才会让你一个人

我从部队回来以后，很多事情我都想明白了。以后那些该我去承担、该我去做的每一件事情。

北京，新的一年飞速而过，肖春生和童小梅的感情越来越好，叶国华和贺红玲在举行了盛大的婚礼之后回到了部队，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各自认真地努力着，没有人停下发展的脚步，每一个人都像北京初春柔韧的柳枝一般，不断地攀援成长。

0: 小赵，我黑了，小赵，我就你们俩臭小子最磨蹭了，我们哥儿几个就都你们俩了，
1: 回来了，哥，
2: 你的腿没事了吧？
1: 没事，坐好吧。
2: 是不是？咱哥几个又凑齐了，接着吃啥北京城啊？
0: 得了吧，啊，你们俩回来有什么打算？
1: 我俩等分配吧。 要是实在没事干，就学着天哥做点小买卖。
0: 对，行，做小买卖也挺好的。哎，你们俩有需要我的地方，尽管说啊，甭客气。
1: 放心，哥，别跟你客气。
0: 行行行，
1: 别跟你客气。
0: 行行行，坐坐坐，
1: 走，
0: 来哥，来，走。

0: 小慧成为首席模特后，忙于应酬演出，几乎不着家。黑子的猜忌心再次作祟。
1: 有人吗？快开门！
2: 来了，
1: 我是小慧的同事，您这是肖春生家吗？
2: 是啊。
1: 黑子带人砸了我们的服装发布会，小慧让我来找肖春生，说他能拦得住。谁也不肯见，
3: 我穿着大家。小慧儿，小慧儿是我，燕秋姐。
4: 进来。
3: 小慧儿，
4: 姐，等会出来。把这给他。
3: 这什么呀？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 黑子这次是混蛋啊，欠教育，你要离婚姐不劝你，但这离婚的事儿吧，你是不是应该等他出来见一面再说呀？结婚是两个人的事儿，离婚也是，你们总得在一起画个句号吧。
2: 我走就是句号。姐，你看看我的脸，你看我这张脸，这么多年了，我不管他心里怎么想的，但是我心里清楚，我是要真心跟他好好过日子的。
1: 是是是，我们都知道，黑子也知道，

0: 这些年这外头这些男人
1: 是没错，有想勾搭我的，有想跟我怎么着的，还有女的跟我说说找男的吧，要么啊图长得精神好看，要么就图有钱有本事能当大哥，好像他们就觉得女的只能跟这样的男的，但我不是这种人呐。
0: 是是都知道，
1: 算我跟他们说不着这些。姐，这些年你也看见我和他真是没少打，你知道我们俩当时是怎么认识的？
0: 好像我记得你说过是你救了黑子。
1: 八一湖当年有个小孩掉水里了，再下去救，你说他脑子是不是缺根弦啊？他自己都不会游泳，差点没给淹死，得亏遇见我了，我费了半天劲给他捞上来，还给他做了人工呼吸，人是没事儿的，就是不醒。他当时跟现在不一样，特瘦，小脸蜡黄，头发湿着，一根根支棱着，还咬着牙，就特像那七八岁不可认错的倒霉孩子。我当时心里边吧，也不知道怎么就动了一下，我就觉得他特像我弟弟。
0: 你还有弟弟呢？
1: 没有，只有哥，还一个比一不是东西。后来他就醒了，第一眼看见我给吓一跳，我不正抱着他吗，他才反过来，那脸腾的一下就红了。
0: 黑子还会脸红呢？
1: 通红，也不知道那倒霉玩意儿心里琢磨什么呢。后来他跟我说，说他第一眼就爱上我了，当时我也是。
0: 小花，要不
1: 没事儿，姐都结束了，当年结婚是我一个人做的决定，现在离婚我一个人也能解决，我和他后会无期。
0: 慧儿，
1: 姐，我走了。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0: 就这么跟你们说，你想想，咱全军现在400万人，守护咱960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咱的10亿人民，嗯，这摊下来，哪个军人肩膀上的担子那不是千斤重啊？哪个部队单拎出来不是战功赫赫？哎，说裁军呢，哎，真裁。
1: 行了，
2: 我倒是觉得呀，有魄力。你们想啊，咱们国家现在已经和平30多年了，国家未来肯定把这重点放到经济建设上。
3: 哎呀，军力如山呐，我们军人打仗的时候指哪儿打哪儿，不打仗的时候让干嘛干嘛。哥们儿想好了，哥们儿以后啊，虽然不能在战场上建功立业了，那就给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
0: 嘿，
2: 哎，对了，国华这次会不会在裁军的队伍里啊？
0: 哎，国华，红军儿，你甭瞎操心。我这么跟你说吧，咱叶副营长啊，稳如泰山。
3: 对，
0: 你想想，咱这去军队这几个兄弟里头，就属国华哥混得最好。嗨，但话说回来了，咱跟人家国华哥没法比，人家什么家庭出身啊？我国华哥自个儿还努力上进，再赶上现在这好时运。
3: 哼，对。
0: 哎，我表个态啊，我小六，我是羡慕国华哥。
3: 哎，春生哥。哎，
4: 春生哥。
5: 春生哥，
3: 好意思啊，哎、来晚了。
5: 春生哥，
3: 坐到齐了，不好意思。
6: 嘿，你们哥俩都回来这么久了，复员的事儿安排的怎么样了？
0: 都落听了，春生哥，还没跟你汇报。我俩倒腾点电器，最近开了一小买卖，生意还不错。
3: 哎呦，不错不错。
0: 春生哥，我得拾掇你两句啊。让你领导等这么半天，不合适啊！
3: 对呀、
0: 啊，
6: 哎，我告诉你啊，
0: 啊，
6: 我们兄弟之间的情感不容挑拨。
0: 就是，
3: 哎来来，坐坐坐，都坐，
0: 来来来
3: 坐
0: 坐坐
3: 坐
0: 坐。
3: 这个红军，你坐这儿。
2: 不，我，
6: 你就坐这儿。今儿是你的好日子，你是主角，稳稳的坐住喽。
3: 哎，没事，过来就行。哎呀，都到齐了。
0: 来，红军，
3: 来，满上。哎呀。天儿哥，来，
4: 进来，
3: 天儿倒一下。
4: 哎，
3: 大家都到齐了，我说两句啊。今儿大家聚在一起，为了祝贺红军荣升处长啊。红军是我们这群人里面最有出息的，这打小就聪明，学习成绩好。特别是我们国家恢复高考之后啊，刻苦学习，考上了名校，还当上了那个什么。啊，学生会主席，当然这一切啊都要归功于叶方的慧眼识珠啊。方子，感谢你一直对红军的督促，这一杯我单独敬你，希望你以后继续督促红军努力上进啊。
4: 好，
3: 来
4: 来，
3: 我干了。这一杯酒。我要敬一下我姐和天儿哥，祝你们越来越幸福。
7: 哎呀，春生这酒量，你放心，春生啊，我肯定努力，一定让他们娘俩过上好日子。
3: 必须的。
4: 姐，你是有？
8: 哎呦，不，你别听他瞎叨叨啊，这八字没一撇呢，瞎叨叨呢。
7: 我能不叨叨吗？这以后真要是有了孩子，那我这心里头啊，没别人，都是你们娘俩。
4: 天儿哥，没想到结了婚以后，你倒是个细心的。
7: 那是，那你天儿哥我，铁汉柔情，我粗中还有气呀、啊，是不是？
3: 嗨、哎，喝酒吧，赶紧的，来，满上，满上，
0: 来，满上，
3: 来。哎，满上，满上，满上，
0: 我给你满上。
3: 来，
7: 哎，
3: 天儿哥。来，高兴啊，
8: 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喝点水。
1: 咱们俩要个孩子吧？
0: 我说过我不想要孩子。
1: 那到底是为什么呀？你给我个理由。
2: 妈，你怎么能随便动人东西呢？
3: 我动谁的东西了？我动我闺女东西怎么不行啊？
2: 这是我的日记，你怎么能不经我同意就翻我东西？

0: 以。
1: 真的，快进，外边挺冷的吧？快坐，来坐坐。我看你又长个了。
0: 哦，您瘦的，给您带点那个。
1: 哎呀，那么客气干什么？快把大衣脱了，我一会儿出去该感冒了。你妈你爸挺好的。
0: 挺好的，挺好的。您吃了吗？
1: 吃完了。
0: 不用谢。
2: 我不会是一个好母亲。
3: 不，你会，你肯定是个好母亲。你就当心疼心疼我，行吗？
2: 红娟儿，咱们婚前说得清清楚楚，我不想要孩子，你也答应了。
3: 我是答应你了，那我答应你，是因为我爱你。你不能仗着我爱你你就欺负我吧？我爱你，我什么事儿都可以做，我连强奸的骂名我都背了，是不是？那你总得体谅体谅我的感受吧。
2: 陈红娟，你别蹬鼻子上脸啊！你当官走仕途的事儿我已经让步了，这件事儿绝对没有商量的余地。我当初问过你的意见，你如果不愿意，当初就不应该答应。现在答应了又反悔，你还像不像个男人？
3: 你说什么呢？我像不像个男人？我不像男人，那谁像男人啊？谁像男人？他肖春生吗？那你为什么当初不找他去啊？
2: 我们彼此冷静一下，有什么话明天再说。
3: 叶芳，你爱我吗？你是不是从来都没有爱过我？你只希望找一个能死心塌地陪在你身边的人。这个人可以不是我陈红军，可以是李红军、刘红军、赵红军，是不是？你只希望找一个能听你话、任你摆布的傀儡。

我们这儿除了孩子，我都可以给你。这段婚姻，你永远有反悔的权利。

0: 团长，听说马上就要大裁军了，文工团可能要被裁撤，这消息是真的吗？
1: 红林，你是团里的老人了，如果是真的，你可不要有抵触情绪，你还得协助我做其他人的思想工作呢。
0: 嗯，我明白，可是说句心里话，我真的不想离开部队。
1: 我知道你是咱们这儿的。

0: 要不尖子如果能留下来，肯定有更好的发展。但是，这是时代的需要，我们无法左右。
1: 团长，就没有其他。

0: 我们都是为了你好，顾林，你回去啊，还是跟家人好好商量商量吧。我一直知道你在艺术上有自己的追求，记住我一句话，不管走到哪儿，都要好好的练琴，可千万别放弃。
1: 哦，嗯，我会的。
0: 红玲，部队里有马上就要大裁军的说法，你有什么想法？
1: 我当然不想走啊！能留在文工团是我唯一的目标。我不像你，你现在已经是副营级干部了，军区首长都很重视你。即使你合并到其他军区，以你的能力职位也是职高不低。我就不一样了，如果文工团被裁撤，
2: 我必须得脱军装。我今天去问黄团长了，他说咱们团是有机会可以留下几个业务骨干的。古桦，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红玲，咱们一定要留在部队吗？红军在北京已经当上领导了，我听说其他人下海做生意，混得也都不错，时代不一样了，咱们的选择更多了。
1: 可是不管怎么说，从小到大，我唯一一个凭自己本事受到认可的地方就是在部队。如果有的选，我一定不走。
2: 过几天咱们先回趟家吧。

0: 多少个？来，接着喝吧。
1: 不喝了，不喝了，连喝一星期了，不晕我还晕呢。
2: 晕什么晕呀、啊？咱们兄弟都多少天没见了？那不得连喝一个月啊？
1: 红军，你这是跟以前不一样了啊！当官的派一下就出来了。
2: 官什么官啊？咱就是人民的公仆，为人民服务的。我跟你说过啊，这俩小子，他们算是赚着了。开店的开店，做生意的做生意，一个个赚得盆满钵满的。我这算什么呀？什么都不算。
1: 是吗？
3: 小买卖，小买卖。
0: 国华呀，你小子以前何春生，那是咱院里的人。这个，我们哥几个没有不服你们的，没有。那一出门吆五喝六，嘿，威风着呢。但是呀，没想到吧，十来年过去了，红军儿成了咱们这儿爬的最高的了。嗯啊，
2: 人家春生现在好着呢，找他帮忙的人也多，比我这个处长还忙。这不，忙得连兄弟聚会都没空了。
0: 还有那齐天，四九城的天儿哥，那以前是个什么角儿啊？那和黑子、起子、瓶盖，那都是倒爷。那现在呢，人家是最会做买卖的。而我呢，最不起眼的向东，现在呀，不好不坏，也赚了点钱。嗯，
2: 东子，咱就不说别人了啊，你复原下海这条路算是走对了。国家现在就在提倡复员和转业军人要投入到各行各业继续当业务骨干。
1: 你这属于
2: 响应国家号召。
3: 而且你想想，这要是还跟部队，什么时候能给媳妇儿住上小洋房啊？这攒多少年工资？
0: 哎呀，可不嘛！要是短十年前，打死我也想不到我自己能有今天。我退伍那时候，哎，哥几个记得不？我这一听说不当兵不打仗了，我整个是懵的。我就琢磨我以后能干什么。哎，我还和小六出来的，六你记得不？
3: 他那天拉着我上街，喝了一晚上，死活不让我回家，你还记着吗？一脸愁的说呀，说六啊，咱这复员回来我怎么抬得起头啊。
0: 所以啊，人呐不能往回看，看了呀就得笑啊。现在啊，路不是只有一条了，能赚钱也了不起。
2: 还真是，你说现在时代变了，以前这个当兵当工人进体制那是最时髦最让人家尊敬的，是不是？现在怎么着了？这个最好。

0: 哎，不是那个瓜，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可不是说你啊，你跟这些都不一样。
1: 你是叶副营长
0: 是吧？等这大裁军的政策一下，以你叶国华的名头到那新军区一上任，必须给你个正团级。
1: 对
2: 对，
1: 来，敬叶团。
0: 对，敬叶团，
2: 叶团。
0: 来，
3: 潘东，我就问你一句话，拿我这个营长换你现在干的生意，你花吗？
2: 这，哎呀，瓜哥，你这不是给我挖坑呢吗？啊，
0: 换呢？为什么不换？不换白不换。不过东子，你这话说的有点问题啊。你敢说叶副营长给你挖坑？
1: 把酒。
2: 好好好好好，我错了，我错了，我干了，好吧？
1: 但是瓜哥，说句心里话，你条件比我们都好，你要是下海做生意，比我们哥几个做的都大。
0: 哎，行了，国华呀，到哪儿都差不了。来，喝酒，
1: 来。

0: 喝点水吧。凭什么呀？他们能日进斗金，成万元户，我叶国华不能，我还能比他们差了？还有肖春生，聚会也不来见我。我老婆比他们的老婆都好看。
1: 你要是心里不平衡，就跟大伙儿打声招呼，咱明儿就回部队吧。
0: 不就是赚钱吗？万元，我叶国华出手，10万、100万都不在话下。

0: 洗碗，差点忘了还要准备出门。
1: 你昨天几点回来的？喝那么多干什么呀？
0: 高兴呗。哎，红玲呢？
1: 一早就出去了，说是看看火车票。记住了啊，以后高兴也不能喝那么多。
0: 哎，您说他这么着急回去干嘛呢？妈，这要裁军了，您说？
1: 裁军也裁不到你这叶副营长头上呀，操那心干嘛呀？不过红玲他们文工团可能够呛吧。
0: 妈，现在国家号召全民经商致富，其实转业回来做的生意也挺不错的。
1: 你这小脑子又赚什么呢？想转业？
0: 妈，这不国家有政策吗？让老百姓富起来。
1: 也不是不行，咱们老叶家在国家号召面前做个表率，那也是应该的。
0: 妈，您也这么想？
1: 妈也有私心。你要是跟红玲能早点回北京，回到我们身边，我们也高兴。
0: 妈，您放心吧，就您儿子这能耐，甭管干什么，那都得是领头兵。
1: 真的？
0: 啊。
1: 那给我生孙子这个事儿，这领头兵也没起作用啊。以后啊，回来别老跟那帮狐朋狗友的瞎混，听见没？

这小买卖做的还挺红火。哎呀，特别是这买菜啊，你看大伙儿多

0: 方便。天儿，你这事办得好。哎呦，够了够了，
1: 来阿姨。
0: 哎呦呦呦，
1: 拿着拿着，
0: 了
1: 新来的新鲜啊。红玲啊，常年不在您身边，那我们就得多照顾着您。我其他什么人你知道，我让您收着您就收着，您甭跟我客气啊。
0: 嗨，我上回来你就给我拿了些鸡蛋，这回你又拿这么些，我要是多来几次，你的店还开不开？
1: 哟，你太瞧不起我们这店了，这点东西不至于啊。
2: 几条？
1: 哟，你怎么回来了？
0: 红玲，你看又给我拿了这么些。
2: 妈，您就收下吧。何国华回来过节，这几天忙着，都没顾上跟你们打招呼。齐天，谢谢你啊。
1: 跟我客气什么？
2: 燕秋姐最近挺好的吧？
1: 好着呢，有我伺候她能不好吗？好吃好喝都给她了，比上回你们见面胖了能有个七八斤。
2: 你这日子过的，现在开店做生意也是吃喝不愁了。等燕秋姐再怀上，将来也是老婆孩子热炕头，大伙儿可都羡慕呢。
1: 这有什么可羡慕？你跟国华是不是有孩子啊？
0: 他们还年轻，不着急。天儿，我跟红玲先回去了，谢谢你的菜啊。哎
1: 呀，您客气，阿姨，那你慢走。
0: 哎哎哎，谢谢啊。嘿
1: 嘿，没事，您客气。
3: 你明儿就走啊？
2: 嗯，部队还有事儿，得回去了。
3: 我前一阵子啊去找大夫看我的头疼，我顺便把你的情况跟他说了一下。大夫说呀，最好能开一帖中药调理调理。
2: 妈，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爱喝中药。
3: 这女孩子她就得养，你身体损伤那么大，你不喝点药补一补，那以后年纪大了，那什么毛病都会落身上，你到时候补都来不及。
2: 行，下次吧，下次回来我听您的，去开点药试试。
3: 本来呀，有国华陪着你在部队，我是放心的。可是不知怎么，上次生病以后，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我安不下心来。
2: 您又多想了是不是？东叔说您最近总失眠，是不是不睡觉净瞎想了？
3: 年纪大了，睡眠浅，你别听他。
2: 妈，我们最近部队里有裁军的说法，我们文工团很有可能会被裁撤。啊，
3: 那你怎么办呢？
2: 现在还没个准数呢，回去我再跟国华商量商量，要是他肯帮我想办法，我就一定能留下来。
3: 那你这么多年，你得了那么多的奖，那么多的荣誉，你这一走不什么都没了呀？
2: 黄团说了，会有名额留给像我这样的业务骨干的，到时候如果合并到了新军区，这些不但不会没有，说不定还能提拔呢。
3: 真的？嗯，也对，黄华都已经是副营了，肯定没问题。哎，你俩要是到了新的地方再试试啊。
2: 到时候再说吧。
3: 就你这么一个女的，我没别的指望，我就指望着你这辈子能幸幸福福的。你说你小时候受了那么多的苦，妈就希望你就这么顺顺利利、没病没痛的下去。嗯，
2: 放心吧，妈，我一定会幸福的。
1: 哟，领导视察工作啊？
4: 不用翻屏吧？哎，我刚才看见冯阿姨还有红玲了，她回来了。
1: 可不，刚从这儿走。
4: 回来了，她也不说一声啊。
1: 我估摸着啊，她看小梅跟春生刚好，才不想见他们。
4: 哎，对了，我还有件事想问你，黑子跟小慧的事儿，就这么着，咱俩不帮着劝劝？
1: 劝啊，我劝什么劝啊？我没打黑子一顿，就算我对他心慈手软了。你看他怎么对人小慧儿啊？但凡他对小慧儿好那么一点，人家都不至于走。
4: 他知道他这次错了，而且我觉得慧儿心里还有他呀。
1: 媳妇儿，这个事儿啊，咱们管不了。我当大哥的都管不了，你操什么心啊？啊，
4: 行行行行，听你的，听你的。

0: 晚上凉拌西红柿吃不吃啊？
1: 吃啊，你做什么我吃什么。
2: 裁军的事儿到底是不是真的？咱们文工团真的全部裁撤吗？
3: 听说今天就要下红头文件，这事儿啊，十有八九都是真的。
0: 要不你问问红玲吧，她老公不是傅莹吗？一定知道点什么。
2: 红玲，裁军的事儿你知道吗？
3: 我也不太清楚。这么大的事儿，叶副营长没给你透点风声？如果要是真的，一定会下红头文件的。咱们还是等通知吧。
2: 怎么等啊？裁军第一个裁的肯定就是咱们文工团，要是等他们都下通知了，咱就没地儿去了呀。
3: 红玲，你是不是早就有安排了？
2: 我是真的不太清楚，你们问我也没用啊。
0: 哎，团长来了。
4: 起立。
5: 裁军的消息，我们刚刚拿到了宣布的命令。我知道大家都舍不得离开这里，但是这是国家基于时代的变革做出的战略性的调整。身为一名军人，无论在任何时候都要尊重并服从命令，即使是离开军营，我希望你们都要坚守军人的信仰，继续去祖国的各行各业发光发热。另外，团里决定举行最后一次文艺汇演，军区的领导还有战斗英雄都会过来观看，希望你们站好最后一班岗，为大家献上最后一次完美的演出。
6: 是。
7: 文工团即将解散，大家全力以赴准备最后一场汇演。陈灿因往日种种，也主动向何红林道歉，曾经的不睦化为了战友间的不舍，萦绕在每个人的心头。
8: 来了。
0: 顾华，文工团已经确定要裁撤了。
8: 你想让我去说一嘴，帮你留下和到新军区去？
0: 你不愿意吗？
8: 不是不愿意，红玲，我已经决定要回北京了。转业报告我已经打好了，你就跟我一块回去吧。
0: 打转业报告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啊？而且我都说了，我不想脱下这身军装。
8: 你留下能做什么呢？现在是国家向经济社会转轨的时候，这是时代的浪潮。咱们就像大多数人一样去选择，不好吗？
0: 我不懂什么时代的浪潮，我只知道你回了趟大院，你看到以前的兄弟们都发达了，你心里不平衡，你也做起了发财梦。国华，你不想留在部队，我不逼你，可是你为什么也不给我这个机会啊？
8: 我要回北京是为什么呀？不还是为了你，为了咱们的将来吗？你说你非要一个人留在这儿，那咱俩不就得一直分开了？这以后怎么办啊？
9: 再说了，部队有命令，我们就要执行。
0: 要是早知道赤子要脱下这身军装，我又何必走到今天啊？

0: 黑子哥，快出事了！黑子哥，咱那批货让海关给扣了，咱们兄弟全部驾照可都砸进去了，你快想想办法呀！货让扣了，全扣了，
1: 怎么回事啊？
0: 不知道啊。
2: 哥，不是哥，你干嘛去啊？你现在。

0: 咱们不能让海关冒头，咱做的可不是什么合理合法的生意。你忘了三哥还有李尚游的前车之鉴了？好了，没了，我操！
1: 哎，黑子，下班了，春生。
2: 啊，您怎么来了？
1: 嗨，我朋友啊，给我拿了点老家特产，我就寻思着给咱哥几个都分一点，尝个鲜儿。
2: 行，走，上去坐坐吧。
1: 哎，好。走。

0: 喝水啊。
1: 哎，春生，最近海关的工作挺好的吧？
0: 挺好的呀，有红军罩你着。黑子，
1: 嗯，
0: 你今儿找我来，是不是有事儿啊？咱俩这么多年的交情了，虽然比不上你和天哥，但如果你有什么事儿的话，可以直说。哎，前提是只要不是违法违纪的，我会尽力帮你办。
1: 啊嗨，那不能，就是吧，我有批货，最近让海关给扣下了，我这不是寻思着，你要是方便就帮我打听打听，问问，
0: 是什么东西？
1: 就是香港进的一批货，之前一直也进，什么事儿都没有，不知道为什么这回就给扣下了。
0: 就这事儿
1: 啊？就这事儿，我也是刚得到消息嘛。
0: 行，我帮你们问一下，没什么问题的话，我就先帮你跟那边打个招呼啊。
1: 太感谢了，春生，你受累吧，帮我问一问，好吧？
0: 没事，客气，
1: 谢谢。你这样，你也刚下班，你就赶紧歇着吧，我就不打扰你了，我走了。
0: 哎，黑子啊，来，这个你拿。
1: 别，这给你拿的，这个
0: 拿着。
1: 你这。
0: 你以后有什么事儿啊，就直接跟我说，咱兄弟之间用不着这样。你那边我去帮你打探一下，你放心，不是什么大事儿，你就踏踏实实的做你的生意，啊。
1: 春生，这回真是劳你费心了。这回这批货啊，是我跟我那帮兄弟所有的家底儿，这里边还有小慧的钱。我是想着，要是能把钱拿回来，要是还能再见着他，我想把钱还给他。
0: 放心，

0: 你说你还练什么？再练，不也就是最后一场演出了？
1: 就算是最后一场演出，我要尽全力。
0: 说句掏心窝的话，我也舍不得部队，待了这么多年，有感情。
1: 那儿你去成都军区还升你职位，你为什么不去啊？
0: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有我的打算。再说了，北京那边爸妈把咱屋子都给咱收拾好了，你身子一直不太好，正好跟我回去调养调养。
1: 说到底，你就是自己不想留下，也不想帮我。
0: 那你说我能怎么办？跟上头申请把你一人调过去，然后我自己回北京，那咱俩这日子还过不过了？
1: 我先不想说这个了，我就想把最后一场演出演好。
0: 红玲，咱俩现在是一体的，你提任何要求之前是不是也应该想想我呀？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这是不可逆的命运浪潮，咱们换条路子走一样也能走得好。
1: 你别岔开话题，你就是自己想回去赚钱，你心服了？
0: 我叶国华是那种只看重钱的人吗？我就是。

0: 想象别人证明，不管做什么，我都不会比人差。我知道，在这儿你是业务骨干，你觉得自己留下来还能有发展，怕出去之后转业没把握。这样好不好？回了北京，我多替你联系几家乐团，你不就是想拉琴吗？咱们就去考试面试，你这水平到哪都没问题啊。
1: 反正你也留不了部队了，你说你跟我犟什么呀？
2: 我没犟，这是最后一场演出了。无论如何，我要站好自己最后一班岗。
0: 随你吧，反正报告我已经打好了，到时候你肯定得跟我一块回北京。红玲，毕竟北京是咱家，咱们的根儿在那儿。回去，对你对我都好。

0: 喂，你好，我找一下仓库的小刘。
1: 喂，你好，请问您是？
0: 哎，小刘啊，是我，春生。啊，
1: 组长，您找我有事儿啊？
0: 是这样的，我有个朋友呢，他有一批货跟我说被扣在了海关，我就想问你一下，帮我查一下什么原因。
1: 好，我马上给您看看。哎，您朋友叫什么名字？
0: 郭黑子。
1: 组长，您朋友这个事儿有点难办。
0: 小刘，什么意思啊？
1: 是走私，组长你可别管。
0: 行，我知道了。辛苦了，小刘。

0: 孩子，问你个事儿。多久了？春山，你这老说我听不懂的话，这什么叫多久了？哟，港货呢？内地不常见呀。33箱万宝路，折合人民币13万元。 你知道判多少年吗？裴子，你到底怎么想的？之前外汇券的事儿，险些被咬了手，怎么还是不长教训啊？你是真要把自己折进去，你才甘心吗？你怎么就是不能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啊？怎么着算踏踏实实过日子？
1: 只有天哥，每天守一小卖部，块八毛挣钱，仨板俩胆，老婆孩子热炕头，再养一堆胡同串子，这叫踏踏实实过日子。我媳妇儿跑了，我没媳妇儿了。

0: 春生，你是属于生下来家庭都挺好那波的。你不知道我们这帮胡同串子呀，为了往上走一步，就一小步，我们得付出多少代价呀？你不懂。
1: 黑子，我知道你心里特别不服我们，你觉得我们这帮人都是公子哥儿，不劳而获。别人我不敢说，但我萧春生走到今天的每一步，都是我一步一个脚印自己走出来的。所以我觉得，我有资格跟你说这个道理。人生没有捷径。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王军政在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藏委员会暨2025年度专题述法会议上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不断提升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西藏。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记》今天继续带您循着先遣连的足迹，感受精神传承，砥砺时代初心，凝聚奋进力量。噶玛泽登在京拜会国家体育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我区锚定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目标，多方面精准发力，多举措守护珠峰生态，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下面来看详细内容。5月14号，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藏委员会暨2025年度专题述法会议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并讲话，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不断提升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西藏，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提供坚强法治保障。会议听取了2025年全面依法治藏工作开展情况汇报，部分地市和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述法，审议了法治西藏建设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等文件，安排部署2026年重点工作。王军政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推进。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提出了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为我们做好西藏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自治区第10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围绕推动四件大事落实，颁布一系列法规，出台一系列举措。

加快小块零、小切口立法修法。各级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推动发展的能力不断增强，各级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水平不断提高，各项工作法治化、科学化、规范化得到全面推进，确保了在法治轨道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王军正强调，西藏作为边疆民族地区，是国家边疆治理的重要区域，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定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刻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体系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努力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真正做到入脑入心见言践行。要统筹推进四件大事落实，扎实推进法治西藏建设，深刻认识依法治藏在维护各族群众合法权益、促进民族团结、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的重大现实意义，深刻认识持续推动四件大事落实离不开法治的引领、推动、规范和保障，把法治的实施贯穿到治藏、稳藏、兴藏全过程，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不断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法治提出的新要求，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法治的新期盼。王军正强调，要坚持以法治引领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西藏，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开展反分裂斗争，以科学化机制和常态化法治化理念，把维稳工作做在日常，做到经常，落实在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充实完善三个三工作方法，在全社会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浓厚氛围，以高水平法治保障高水平安全，为长治久安打下坚实基础，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提高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学习宣传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常态化开展三个意识教育，真正做到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打击犯罪，切实维护宗教领域和谐稳定，依法维护良好经济秩序，深化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把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有机结合起来，树牢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理念，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培育高原特色优势产业，推动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依法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认真学习贯彻生态环境法典，始终把生态作为最大价值、最大责任、最大潜力，加大生态环境监管执法，完善生态环境评价和考核机制，以厉行厉改的实际行动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加快创建更高水平的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加强边境地区规划建设治理，深入推进固边兴边富民行动，持续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强民生领域法律供给，强化弱势群体司法保护，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整治，以良法善治破解发展难题，增进民生福祉，更好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进一步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王军正强调，党的领导是全面依法治藏的根本保障，要压实工作责任，充分发挥党委把方向、管大局、促改革、保落实的领导作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开展学习教育为契机，教育引导领导干部尊崇法治、敬畏法律、力行法治，始终在法治之下想问题、

做决策、办事情，深入查摆纠治全面依法治藏工作中存在的政绩观偏差问题，协同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要加强法治队伍建设，着力培养一支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法治工作队伍，确保全面依法治藏各项部署落到实处。严金海、赖娇、达瓦次仁、龚慧才、朱守科、次登出席。1951年5月28号，后续部队踏破荒原而来，与先遣连在扎马芒堡胜利会合。盼来的曙光里，带领大家熬过至暗时刻的李迪三，永远留在了这片土地上。使命未完，英雄落幕，但西征的脚步绝不会停止。记者循着先遣连的足迹，从改泽途经普兰，最终抵达了嘎达克所在地，今天的阿里地区噶尔县，走完了这条先遣连曾走过的路。今天在先遣连为之奋斗并牺牲生命的土地上，人们续写着发展与进步的新时代篇章，而在和平的疆域中安乐生活的人们永远怀念他们的英雄。

0: 1951年6月6号，45名先遣连官兵组成了先遣分队，继续踏上向西的征程。然而，在离开改泽后不久，雪山横空，荒凉无际。在横穿冈底斯山脉、翻越海拔6000多米的东军拉达坂时，战士们再一次经历了一段生死攸关、极为悲壮的绝境行军。
1: 这是羌拉山口。
2: 先遣连从扎巴芒堡到普兰的时候，就是这一路是非常艰辛的，途经这个东军拉达坂，就是海拔能达到这个6750米，在翻越达坂的时候，战士们也是出现了重的高反，可以说包括这个休克呀，甚至昏迷，甚至呢会掉进这个雪窟里，然后战士们都是无法自己拉起来。
3: 在这一趟征途中，有9名战士牺牲，众多战马在风雪中倒下。6月29日，解放军进驻普兰。
2: 我们来看这张地图。当时这个阿里的首府在这个嘎达克，说到拉路的时候，为什么
1: 对
2: 向南走了，并没有接着向西直接去嘎达克？说其实当时是有这么两点原因。第一点呢，更好的先到普兰去跟这些山下的这些群众做这个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这么一个宣传。第二点呢，就是如果直接去的话，这些敌人呢可能会直接逃跑，往南跑到这个三国交接处嘛，而不出国，所以也是走了这么一个迂回的路线。到达普兰之后呢，我们营房其实就建在这里，这都是当时的原址。
3: 值得一提的是，当先遣连抵达嘎达克解放阿里全境后，又被派往普兰驻守边关。今天我们在普兰县孔雀河北岸的高地之上，仍然能够看到进藏先遣连普兰边防部队的遗址。
2: 这头小毛驴放俩筐子，一个放孩子，一个放行李，一路向我们这个新疆走去。走到这个多玛方向的时候，孩子这个心脏病发作了，孩子就这么在路边就挖了一个坑，就把孩子给埋起来。这埋的时候，俩人一句话没说。埋完之后呢，这个周强木牵着毛驴又往北走去了。走了差不多有10里路，这个时候他妻子就说：“老周啊，咱俩还去干什么去？”这个时候，这个周强木还不耐烦呢，就说：“给孩子看病去呀。”然后这个他妻子就说：“孩子都已经埋了，还给孩子看什么病？”这时候，这个周强木才反应过来说：“是。”都没了，咱俩还去新疆干什么？随后调转毛驴又到了普兰，也是待了8年。
3: 而当时刚刚解放的普兰高寒缺氧，缺医少药。

0: 黄埔出身、智勇双全的先遣连侦察参谋周奎奇等不少官兵，在普兰驻守期间，都经历了又次夭折的悲剧。
1: 总结出来了后面这四句，说希望每个同志都要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对集体负责，对个人负责。这四个负责，也就相当于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四个负责精神，在我们阿里军人区是非常盛行的，哪个连队都有这四个负责精神。
0: 先遣连的到来终结了阿里有边无防的历史，而这里成为传承先遣连英雄精神、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鲜活载体。
2: 我觉得先遣连精神，无论是我们就是扎根普兰工作的干部职工也好，还是我们学生，还是我们寺庙僧侣，是我们在普兰的一个精神根脉，我们必须传承好它，发扬好它，把我们的红色精神扎根在我们的大地上。
0: 从普兰出发，历经35天、400多公里的行军里程，先遣连的战士终于抵达了此行的终点——阿里嘎本政府核心驻地嘎达克。
3: 1951年的8月3号，一个永远载入史册的日子。就在这一天，先遣连的官兵们顺利进驻嘎达克，也就是今天的阿里地区噶尔县。也就是在这一天，阿里嘎本地方政府正式归附中央人民政府，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嘎达克的上空缓缓升起，标志着阿里全境实现和平解放。就在这一刻，那些风雨中的前行，那些冰雪中的坚守，以及那些付出了生命的牺牲，都有了最伟大的意义。
0: 1951年10月，驻留在扎芒芒堡的病员和先遣分队胜利会师，战士们相拥而泣，所有的艰难、牺牲、坚守，都化作胜利的荣光。这时，先遣连连长曹海林按照出征时的花名册点名：巴力祥子、巴力祥子，王永平、王永平，徐金泉、徐金泉。这些名字无人应答，然而一个个消失在雪域高原的鲜活青春，都将在战友的记忆中永存。在和平的疆域中安乐生活的人们，也会永远怀念他们的英雄。今天，这里已成为自治区革命文物点阿里丰工委旧址。在纪念馆里，先遣连进驻嘎达克后成立阿里丰工委的历史被详细记录。
4: 你好，我是今天的讲解员次仁拉姆，请进。那么阿里丰工委是1951年成立的，也是8个丰工委当中遗迹保存最为完整的一个丰工委。那么这幅图当中，丰工委领导人任明禄当中的安志敏同志是当时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2团的副团长，也是进藏先遣连后续部队的主官。
0: 阿里丰工委的成立，实现了党对阿里全境的全面领导，开启了阿里建设发展的新纪元。
4: 那么在那段历史时期，阿里出现了诸多第一。我们可以看到阿里地区农村牧区建立的第一个党支部就在吉壤乡，那么当时出现的第一个互助组，阿里第一场电影，从拉萨开到阿里的第一辆小汽车，在噶尔昆山出现的第一辆自行车，然后我军一架直升机落在了狮泉河，然后这是从北京归来的第一个大学生，他们从黑河开到阿里的第一辆汽车，还有这里阿里的第一代煤矿工和第一次蔬菜种植成功，然后这也是阿里农牧民群众第一次看到毛主席的画报。那么这是阿里的藏族女拖拉机手。
0: 如今狮泉河烈士陵园内63座先遣连烈士墓碑静静矗立，保存完好。当年长眠雪域的英烈全部迁葬于此，英魂永续，丰碑长存。

0: 就是每年清明节，然后九三零烈士纪念日会组织大型的全地区性的祭奠英烈活动。然后日常的话，我们有机关的企事业单位，还有驻阿的各部队官兵，学生，就是会群众性的，就是自发的会搞很多活动，学习英烈精神，然后祭奠先前年的烈士。
1: 75载风雨兼程，75年山河巨变，如今的阿里早已不是当年的荒原绝境，通途大道贯穿雪域，城镇建设日新月异，各族群众安居乐业，边疆大地欣欣向荣。
2: 这支连队在1951年就受到了西北军区的嘉奖，全连所有的指战员一次性全体荣获了这个记大功一次，这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史上啊，唯一获得这样荣誉的一支连队。彭德怀元帅曾经给过先前一句非常中肯的评价。彭德怀元帅说，这支部队经历了自长征以来最大之困难。毛主席听闻这支部队的英雄壮举之后呢，也非常的感慨。有资料记载说，毛主席呢连连夸赞这支军队呢是盖世英雄。
1: 从普鲁村到狮泉河，一条长达上千公里的进军路线至此画上了圆满的句点。先辈踏雪西行，我们寻路前行。这一程重走之路并不是简单的追寻，更是精神的传承。当我们走过先烈走过的路，翻越先烈翻过的山，每一步我们都在感悟艰辛背后的初心，那是将党和祖国以及人民放在心尖上的赤诚忠心，更是一群人将英雄壮举、人格力量、革命精神留在西藏，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高原儿女守护家国，砥砺前行。
3: 14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在京拜会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盛海雄。在国家体育总局，噶玛泽登介绍了西藏高原特色体育发展成果。他表示，当前西藏正持续深入抓好4件大事，加快建设体育强区，希望总局给予更多指导与帮扶。高志丹充分肯定西藏体育事业发展成效，他指出，总局将全力推动跨喜马拉雅自行车赛提质升级，助力西藏体育事业再上新台阶。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噶玛泽登说，总台作为国家主流媒体，全方位展现西藏良好风貌，显著提升了西藏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希望继续助力西藏提升宣传思想工作水平。盛海雄高度评价西藏发展成就，表示将持续讲好新时代西藏发展故事，为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徐之文、贾热洛桑丹增参加相关活动。
4: 近日，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斯朗尼玛主持召开区党委统战部部务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他强调，要强化政治意识，坚守法治底线，扎实推进藏传佛教寺庙依法规范管理工作，要坚持问题导向，维护藏传佛教正常秩序，要加强寺管会干部教育培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强化工作措施，着力巩固全区宗教领域长期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13号，以“一技在手，一生无忧”为主题的2026年自治区职业教育活动周在拉萨启动。自治区教育厅等9部门、全区14所职业院校、80余家行业企业代表共同参与。活动现场，全区各中高职院校通过展板、实物、现场实操等形式，全面展示了我区职业教育在专业建设、人才培养、产教融合等方面的成果。部分院校同步举办校级技能大赛，以赛促学、以赛促教，为区赛、国赛打好基础。
5: 主要学的是摄影和动画。这次技能大赛中，我也得了动画1等奖，对我。

0: 未来的就业方向有很大的帮助，以后也会继续努力，以取得好成就。
1: 那你平面起来真开心，俺做六点的六点，六点难度特别，六零的六点忙不要的。俺那没注定了，特别还想搞不穷，很多目的呢，标准姐姐你不得了，特别的我喜悦。
2: 西藏技师学院里同样一派热闹景象，在专业成果展示现场，数控加工、汽车维修、烹饪面点、民族传统技艺等数十个专业悉数亮相，师生们带来了精心打磨的技能作品，娴熟流畅的实操演示，独具特色的成果展演，全方位展现出学院职业教育发展的丰硕成果。
3: 我们现在这边展示的总共有三个模块：钢筋制作与绑扎、模板制作与元素切割、浇筑混凝土。我们一直在备赛明年的国赛，争取取得更优异的成绩。
4: 开放了实训基地、实训室，同时开展了技能体验、成果展演、校企对接活动，共同研讨高技能的人才培养，助力学子凭技能能够就业成才。
2: 职业教育活动周在七天内安排了职业发展研讨、技能成才宣讲、产教融合示范、发展成效展示、职业技能体验、职教志愿服务、地方特色活动等七个主题活动。各地市在地方特色活动中还将结合区域实际开展技能展示、成果交流、产教对接等活动，营造崇尚一技之长不为学历凭能力的社会氛围。
5: 我们始终立足九大产业发展需求，全力推进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重点打造藏医药、清洁能源、文化旅游等特色专业。我们将持续健全职教发展机制，提升办学育人水平，筑牢技术技能人才的根基。
2: 作为珠峰自然保护区的核心组成部分，我区近年来锚定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目标，从低碳交通、常态保洁、设施完善、文明引导等方面精准发力，多措并举守护珠峰高原生态，绘就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
6: 前往珠穆朗玛峰景区，途经定日县扎西宗乡，便抵达景区观光车换乘枢纽。为守护高海拔脆弱的生态系统，景区从源头严控污染源，全面推行绿色低碳出行。
7: 我现在是在珠峰景区观光车的上车点，可以看到呢，有许多的游客正在排队依次上车。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要进入珠峰大本营呢，就必须乘坐这样的零排放的电动观光车。
6: 从源头减少机动车尾气与扬尘对珠峰生态的影响，珠穆朗玛峰景区实行严格管控，严禁各类社会车辆驶入核心区，所有游客统一换乘电动环保大巴，新能源车替代传统燃油车，全程零尾气、低扬尘，最大限度减少人为干扰。
8: 现在珠峰景区总共有环保车辆是87台，我们正常按一年50万人计算的话，这儿到珠峰大本营来回的路线是接近100公里，每年节能减排就是二氧化碳接近4000多万公斤。
6: 在海拔5200米的高原上，雪山巍峨，大本营及核心景区干净整洁，井然有序。景区全域布局标准化生态厕所和密闭垃圾分类收集点，配备专业垃圾转运车辆，各类环保设施全天候运行，构建起垃圾日产日清、闭环转运、无害化处置的完整体系。
9: 那米的热的给着呢，出的解放呢，我们出的展望起来，出的组织比赛。对垃圾车上的垃圾都地方干部看到，要么抓过去的垃圾长度干部去，然后上去的看到可能是医院，这是我们就到了。
6: 珠峰景区核心区域海拔高、风力大，纸屑、塑料瓶等生活垃圾极易随风飘散。景区环卫工人常年扎根高海拔一线，穿梭于帐篷营地、观景平台、环山步道和游客休憩区，逐路段巡查、逐点位清理，不放过任何一处零星垃圾。
9: 那但你要居住呢，他就是珠峰科技旗下的收费站，他入住就这个。
6: 环卫工人的坚守和珠峰无与伦比的自然风光也深深感染着每一位游客，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打卡，心怀敬畏，自觉文明出游。
10: 我们作为游客也要有这个意识，大家一起共同环保，共同守护好这种大自然给我们带来的这种美好的这种环境。
6: 依托绿色交通、常态保洁、全民参与，珠峰景区将生态保护落到实处，

0: 守护着世界之巅的生态底色。
1: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珠峰区域实现四个历史性转变，垃圾处置从末端兜底整治转向源头前置防控，打造了无废景区，环境面貌从脏乱带滞变为洁净美，监测指标持续向好，治理方式从单打独斗转向共建共享全民参与，民生福祉从两头堵到

0: 病房举报件37件，其中来电32件，来信5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
1: 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9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日喀则市6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林芝市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都市3件，纳曲市2件，阿里地区2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45个，其中生态破坏10个，固废污染10个，噪声污染8个，大气污染7个，水污染7个，其他污染3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地市办理。
2: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日前，全区初中教师教学竞赛决赛在山南市开幕，来自全区的73名教师参赛，涵盖语文、数学、英语、体育与健康4个科目，既是对全区初中教师教学能力的一次集中检阅，更是推动学科融合、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的重要平台。
1: 日前，纳曲市举办“同心共语，团结花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相声小品市级决赛，来自11个县区的12个优秀节目脱颖而出，站上了市级决赛的舞台。通过比赛，进一步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了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浓厚氛围。
2: 阿里地区职工台球比赛日前开赛，比赛为期3天，吸引了来自地质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踊跃参赛。大家以球会友，在切磋球技的过程中增进友谊，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干部职工的良好风采。
1: 日前，林芝市2026年创业创新大赛创业训练营开营。大赛组委会从区内外邀请经验丰富、业绩突出的创业导师，向学员们开展为期5天的集中授课，涵盖创业规划、市场营销、财务管理、团队建设等内容。
2: 日前，芒康县举行16个乡镇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与运行集中揭牌，中心实行一站式接待、一条龙调处、全链条服务，是矛盾化解、法律服务、守护平安的便民平台，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矛盾不上交，实现从分散治理到集中攻坚、群众办事就近可及，切实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1: 贡嘎县日前举办基层宣讲员培训暨10家基层宣讲员评选活动，活动分专题培训与现场评选开展，邀请市级10家基层宣讲员授课，提升基层宣讲员宣讲能力。来自各乡镇村社区的18名选手同台比拼，结合自身经历、基层实情讲政策、说变化，经过评委打分，评选出10家基层宣讲员并颁奖。
2: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0: 那边有电话找穆老板，说是急事。
1: 好，
2: 马老板。
3: 好，
1: 各位不好意思，我先出去一下。
3: 哎呀，老李，那咱们来吧，喝一个。

0: 对不住了，局长，你还真是共产党，密码本借来用。
1: 没想到你居然会背叛我！
0: 我的信仰从来没有改变过，所以谈不上是背叛。

0: 是，吴局长不是已经让你在调查我了吗？把密码本放下，我放你走。密码本我必须带走。 除非你杀了我，
1: 那咱俩今天只能有一个人走出这个房间了。

0: 局长。
1: 共产党能来抢密码本，说明他们已经掌握了繁星计划的数字代码，而这个代码一直存在你的脑子里。
2: 穆局长，这是我保命的唯一筹码，我不会告诉任何人。
1: 我确实怀疑过你，但是没想到问题出现了在我这里。姚策，我最信任的学生，你最好的朋友，是我判断有误。陆峰，你先去休息吧。
2: 是。
3: 局长，重庆方面刚刚传来消息，确定姚策是共产党。
0: 一帮蠢货，怎么每一次都比共产党晚一步？
4: 盯紧所有离开平湖的出口，通知所有行动队，在车站码头给我布控，就是把平湖给我翻个底朝天，也要把姚策给我找出来。
3: 已经安排了。姚策的身份是不是您想在中共方面知道的结果？
1: 你先看看这个。繁星计划的真实名单，不是十一个间谍，是十二个。第十二个人的名字叫陆峰。
3: 有没有可能是闪光和陆峰联合起来，再给我们做局下套啊？
1: 自打陆峰杀死佐藤浩二以后，闪光一直在追杀他，并且据有关可靠情报显示，陆峰的父母也是为闪光所杀。你认为他们有合作的可能吗？
3: 那陆峰把名单交给我们，岂不是在送死啊？
1: 那就只有一种合理的解释，陆峰自己也不知道他在这个名单里。
3: 局长，您是不是认为陆峰有可能是共产党卧底，所以您在等待中共方面给出答案？
1: 我是故意给他透露了两个中共的假间谍的名单，而且我围绕这两个名字我换了假密码本，当着他的面放到了手提包里。

如果共产党清除了这两个人，那说明陆峰的确是共产党的卧底。如果没有，我把他的名字也留在了那个名单上。

0: 想看看，共产党如果知道陆丰是日本间谍，他们会怎么做？如果清除他，对我们有百利无一害。但是共产党没这么做，反而来拿了真的密码本，来取密码本的人居然还是姚策。
1: 局长，
0: 嗯，好好，什么都不要说。我命令繁星计划收网行动可以开始。

0: 我们命令行医，要不惜一切代价，保障苏联和重庆的会谈顺利进行，并保护苏联会谈代表牧羊人的安全。
1: 包括苏联二，韩信计划名单上的卧底，共10个人被抓，都是丁灿的负责人。

0: 我很久没有这么安静地看看上海了。你眼里的上海是什么样的？
1: 你呢？我眼里的上海是冷冰冰的蓝色，像是冬天。
0: 我眼里的上海是红色，血色，是胜利的颜色。我脑海里的上海乃至整个中国，都是祥和安宁的红色。红色有那么好吗？
1: 我不知道红色有多好，但它一定是最适合中国的颜色。我没有去分析明天会发生什么的能力，更看不到几年后中国的样子。但是我相信您，相信陆枫。 如果你已经勾勒好了蓝图，我也想做其中的一抹颜色，可以吗？
0: 你已经在做了。

0: 繁星计划的名单全部泄露，我们的人都被抓了。对不起，将军，玉香龟战役的场控离不开这些用事。玉香龟战役已经把繁星计划的价值发挥到了最大。现在苏联特使牧羊人已经到达上海。 试图搭建和重庆以及中共的对话通道，我担心，一旦他们联手，会对我们非常不利。如果让重庆和共产党以及苏联打成同盟，这将是。 大日本帝国的灾难啊！你几句绝对不能有那么一点。是。因此，下面的你的任务依然很重要，所以我给你安排一个助手。
1: 进来。
2: 义父。
0: 多谢将军厚爱。谢谢你从满洲调过来，不是正部的意思，而是你义父专门打了报告。
2: 所以在我来上海之前，义父就已经找到我了。
0: 把你放在身边，可以更好的保护你，也是对你父亲的一个交代。
2: 谢谢义父。
0: 我提醒你们一下。 现在没有任何时间去浪费。我们接下来的行动是大日本帝国长治久安的时刻。

0: 听说繁星计划的名单已经收网了，恭喜穆局长。对接下来的局势，你有什么看法？我倒是很想听听任主任的高见。玉香桂战役，日本人虽然赢了，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日本人的大限快到了。
1: 中国的政治格局已经到了重新洗牌的关键时刻。你我都是务实之人，任主任不妨直接跟我道明底线吧。
0: 我听说苏联方面派了一个代号“牧羊人”的代表，要和重庆方面进行会谈。如果谈得好，重庆方面就有可能会向苏联靠拢。
2: 这样，国共就会加深合作。任主任果然是消息灵通，一点都不错。但是据我所知，美国人也了解这个情况，他们正在紧密地联络着重庆方面。但是我个人倒是更希望重庆政府能够跟美国人好好地坐下来谈一谈。
0: 是啊，毕竟我们在反攻立场上是一致的，所以啊，不能让重庆政府和苏联政府他们谈话成功。
2: 明白了，这个会谈什么时候？近期吧，我在负责重庆过来谈话人员的安全。 具体的时间地点由共产党决定。
0: 如果穆局长不方便出面，我们76。

0: 如果你们想要来破坏这次会谈，那可是名正言顺。
1: 好，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感谢任主任。

0: 真没想到，我也没想到是你啊！多谢你枪下留人，那么信任我。
1: 幺零幺三这个号码只有我跟沈处长知道，而且只用过一次。
2: 幺三同志的身份已经暴露了，我向上级领导请示，由姚策枪区密码本，这样可以转移穆西和对你的怀疑视线，对你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1: 我不妨碍你们了，沈总。
2: 幺三。
1: 穆西和派了大批特工在找你，等风声过了再走吧。穆西和迟早都会找到这儿的，不要躲在这儿，只会给你们带来危险。放心，我已经联络老朋友了，他们会有办法。

0: 这次的名单没问题了吧？没问题了，我们队伍里的间谍已经被抓获，苏联那边也十分感谢，组织上给你记一大功。
1: 其实你这次让我到军统去卧底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重庆政府和苏联这次会谈顺利进行吧？
2: 这次会谈极为重要，如果会谈顺利，标志着国共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对抗战大局非常关键。日本人不希望国共合作，也不希望国民政府和苏联人合作，他们已经知道情况，我想上官一定会有所动作。根据上级指示，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保证会谈成功， 并且保障穆扬人的安全。
0: 穆希赫呢？穆希赫是一个极端的反共分子，所以目前我们对重庆政府还不能够完全信任，
2: 不排除他们另有企图。因此，你要尽快摸清他们真正的动机。
0: 穆希赫不让左凌央，而让我去负责安保行动，应该是另有目的。 你放心吧，我会尽快摸清楚他的真实意图。
2: 目前你的处境非常危险，我给你带来一个人。
3: 进来吧。

0: 知道你的身份，刚知道。什么时候？青年公园去相机的时候。
1: 他可以信任，你不是也很信任他吗？非常需要，正好华翔宇已经离开了。
0: 华翔宇又回来了？
1: 什么时候？
0: 当天就被穆希和给接回来了。
1: 穆希和一直怀疑你是共产党。兰陵曾经是76号的人，我想穆希和也知道你华翔宇。蓝冰三个人的

0: 正好可以扰乱他的判断。
1: 可是你不觉得这样我更危险了吗？
0: 我理解你的困难，但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克服。任大阳那边好不容易在周旋过关，而且蓝冰现在已经回不了七十六号了。
2: 太好了，我们又可以一起合作了。

0: 毕竟我唯一的任务就是保护你的安全。离你远了不对，走近了又担心他会……
1: 没那么严重，磨合磨合就好。
0: 磨合，不和气你的日子恐怕不好过。
1: 我没事，我倒是担心你。到时候如果说让你受什么委屈的话，你还多理解，多包涵。
0: 我无所谓，工作而已。

0: 欢迎。
1: 查到了，但对你来说有点残酷。
2: 说吧。
1: 你女儿的死确实是上官做的。
2: 为什么？
1: 你还记得这个人吗？
3: 永久。我记得，印象很深。
1: 他是不是死在你手里？

0: 情报战场上，我们曾经是相互调查的主要对象。
1: 在下能力有限，对您知之甚少。
0: 任主任对钢琴师的身份是知之甚少，但对佛手的身份却是了如指掌。
1: 一点皮毛。
2: 现在信息紧迫，苏联和美国都在试着拉拢中国，企图建立针对大日本帝国的新战略统合。
0: 不知道任主任对这方面的情况了解的多不多？
1: 我们抓到一点风声，76号正在寻找代号牧羊人的苏联特使。
2: 上级将我的军统的身份已经暴露，他现在需要执行新的任务。这次让你面见呢，我想提出一个新的改革方案。
3: 任主任之前的
2: 托米子已经解散，涛高哥准备在76号秘密基地成立新的部门第九局，代替托米子。第九局直接对话
3: 南京政府的主席办公室，
2: 同时对帝国军部高层负责。新的负责人，交给长官。
4: 是。
3: 任主任，你全力配合单处长。
5: 我一定全力配合单处长的工作。
3: 多谢。我要你们不惜一切代价，彻底击碎重庆和苏联以及共产党之间的混乱。
4: 请将军放心。

0: 我们要不要给他一次辩解的机会？你要是能带着活口回来，我倒是不反对。 繁星计划名单的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了？
1: 苏联和中共都查了，人已经被抓了。对于那个第12个人，他们有没有采取什么行动？
0: 目前还没有，但情报显示他们开会讨论过，具体结果还没出来。欲盖弥彰。
1: 只要共产党不动陆丰，那陆丰就是共产党。至少，他不能摆脱嫌疑。姚策在我身边工作了这么久，深得我的信任。他居然能够提前暴露自己的身份，难道仅仅是为了那个密码本吗？绝不会，一定是另有目的。

0: 叔，要转移我的视线，掩护陆峰等等等等。我现在是真希望我的判断出现了错误。这个陆峰应该说是我们急需的可塑之才，他如果真心是跟我们干，那必将会有一番不可估量的作为。但是如果他是暗中在给共产党做事，那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最大的隐患了。
1: 要不要除掉陆峰？
0: 在拿到确凿的证据之前，静观其变。一枚棋子留着有用。
2: 还有谁要来？

0: 欢迎蓝冰回来，没有酒怎么能行呢？你们俩先坐着，我去拿酒。
1: 别，我去拿，我知道在哪儿。

0: 我回来不是因为陆枫。
1: 那是因为谁？总不会是因为我吧？
0: 我有我的任务，如果你介意我可以走。
1: 如果你走了会有人说我小心眼的。
0: 我至少不会伤害陆枫。
1: 我是怕你受伤害。
2: 酒来了。
1: 高兴，
0: 是，很高兴。
2: 高兴就好，高兴就好。来，我们三个一起

0: 你替他喝，我可喝不过你。你不想跟我喝。
1: 你别闹了，行不行？你送我去杭州，把他调到你身边来，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看来无论如何，你都不愿意跟我说实话，是吧？你可以信任蓝冰，却不信任我。 是因为我身份的问题。

0: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1: 看，王老师上线。
0: 终于可以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2: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3: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啊，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0: 如果跟他有不共戴天的仇恨，那就更不应该离开。而且你现在已经无路可去了，山关已经拿到权力，再加上日本人的支持，寄人篱下是最好的自我存活方式。你比我了解他，你应该清楚，现在只有你我联手，才可能勉强存活。
1: 虎落平阳，只有等待时机。

0: 你一定设想过很多次我们见面的场景，对吗？其实我们见过，但怎么都没想到，这最后的最后，我们竟然以这种方式见面。
1: 争者望，败者口。你想让我怎么死？悉听尊便。
0: 你知道，我不可能让你这么轻易的死去。你是我尊敬的对手，但是对于死，你想怎么选择？
1: 残忍还真不是我最擅长的。
0: 假如调换现在的位置，你会让我怎么死？
1: 不知道，除非假如成为现实。
0: 够坦白，对于你我来说，无论对方怎么死，都很难解恨。如果是在此之前的任何时候，我都会毫不犹豫用最残忍的方式把你折磨到死。但是现在该把我们之间的仇恨往后放放，从我开始。过去你我各为其主，身不由己，现在能走到同一个阵营，真的是难以想象。但是历史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

如果现在我们互换身份，我相信你也一定会以大局为重。所以，我希望你留下。

0: 我妻子的仇，我一定会找你报。不然到了那边，我会没脸见的。你女儿的仇，也应该找我报，但都不是现在。你留下，我给你足够的权限。牧羊人事件由你全权负责。 必须破坏苏联和重庆的这次会谈。你的人不介入吗？我的人只是协助，任务完成之后马上撤离。如果你希望独立完成，我尊重你的决定。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0: 没什么意思啊，见面礼送你了。威胁我？这是我从军统拿到的机密资料，没有备份，你可以随意处理。我们见面完全是公务需要。 我善意的跟你说一下第九处的新规矩，不管你之前做过什么，从此以后不会再被追究。但是，从你进到第九处之后，如果再和军统、共产党有任何接触，都会被认定是叛国行为。 你还不知道我们是怎么处理叛徒的吧？
1: 我的部门里找不到叛徒。
0: 是找不到，还是没有？

0: 从今天起，你负责协助沈处长抓捕牧羊人，一切行动都要听从沈处长指挥。
1: 是。说不说？
2: 不要，不要！我说。
1: 好，我知道了。羊厕找到了。
3: 怎么找到的？
1: 既然你们都找不到，我只能亲自安排了。

今天是行动队组建以来执行的第一个任务，抓捕姚策。姚策今天傍晚会离开平湖。各位请听好，不许离开这里，不能单独

0: 行动。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2: 明白。
0: 左教官会留下。行动的时间地点，出发前会告诉你们。幽灵的规矩你知道，
3: 姚策不能活着离开平湖。
0: 如果拒捕，杀。
2: 是。

0: 你跑不掉的，投降吧。
1: 姚策，投降吧，我们能保证你的安全。

0: 那我回去吧，我向局长保你。条件呢？告诉我你上线是谁，我只要一个名字就够。如果你得不到那个名字呢？啊，那就保不了我了。你我都很了解穆希赫他是什么样的人，我不可能有机会活着。什么时候参加的共产党？
1: 很早，共产党知道你做这些事情吗？国民政府已经腐烂到了极点，而且无药可救。这一点你心里很清楚。国家政权成了满足个人欲望的工具，出卖国家、消极抗日，不管老百姓的死活。这样的政府，我们为什么要为他们牺牲？为什么？
2: 共产党才是真正抗日救国，不畏军令，只为国家和百姓，是真正为了解放我们民族和人民的政党。左教官，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就算共产党革命胜利了，又能怎么样？你已经死了。
1: 共产党人革命不是为了个人，是为了后世的人们。后世，你是为了后世的人记得你们，感激你们。
2: 不需要，只要他们幸福的生活，就是我们要努力实现的目标。老策，你我是出生入死多年的兄弟。

0: 相信我，只要你告诉我你上线的名字，我可以用我的性命保证，我会让你风风光光地离开平湖。
1: 小子，你可以考虑一下左教官的建议，我也可以向你保证，让你活下去。
2: 我要是那样活下去，跟秦氏早都有什么区别？我宁可死死很简单，活着很难。但是我的死可以激励更多的革命志士，包括那些正在选择投身革命的有志之士，让他们更加坚定自己的信仰，一定会前赴后继地走下去，直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0: 过去了，过去了就好啊。
1: 局长，你少喝点，注意身体。
0: 姚策，我亲自招收的学员，黄埔毕业就跟着我，替我挡过子弹，可谓忠心耿耿。这我万万没有想到，一个党性这么坚定的人，他居然让共产党给吸收拉拢过去了，很恐怖啊！我现在非常担心。我担心什么你知道吗？
1: 您担心什么？
0: 我们这个队伍里到底还有没有像姚策这样的共产党，还有多少？
1: 局长，姚策很早以前就是共产党卧底，对不起，是我没发现。

0: 陆峰表现得怎么样？
1: 正常，他不太像是共产党。
0: 姚策以前看着像共产党？
1: 我会盯住陆峰。
0: 也不用盯太紧，记住我的话，只要共产党不动他，那他就在嫌疑人的名单里。
1: 是。
0: 他的队伍里是不是有一个女的叫，就是，这从76号来的，
1: 叫蓝冰，曾经被76号除名，并遭到追杀，在陆峰逃亡的时候帮助过陆峰，他们应该是在那个时期相互建立信任的。
0: 再好好的查，要查彻底。
1: 是。
0: 姚策。

0: 暴露给我们是一个很大的警醒啊，必须要给共产党还以颜色，要查清楚他的上线到底是谁，不能再出第二个谣策了。
1: 明白。局长，刚刚接到最新情报，牧羊人紧急会联系我们谈会面的事情。
2: 你怎么看？
1: 共产党不可信任，不得不防。
0: 现在最危险的不是日本人，是共产党。
1: 但是重庆的命令，
0: 你是说校长要跟苏联人会谈吗？
1: 对，
0: 那是做给美国人看的，给美国施加压力而已，项庄舞剑。
1: 那我们这次见面就要……
0: 对，要让外人看来是其他势力破坏的。
3: 确定牧羊人已经到上海了。
4: 第九处雷达车到了吗？
5: 应该快到了。您确定他们联系只会通过电台而不是见面吗？
6: 目前国共两党相互并不信任，他们要保护好苏联特使牧羊人的安全，一定会非常谨慎，不可能一开始就见面。
5: 那最好的方式就是电台，只要他们通过电台联系对方，雷达车就能锁定他们的位置。
6: 我们最主要的目的是逼他们见面，只要他们见面，我们就一定会有意外的收获，比如陆峰。你要盯死沈潇，他的一举一动都必须在你的视线范围之内，但不要打扰他。沈潇是我的老对手了，他的能力你应该知道，你要想办法躲过他的敏锐，他的每一个细节都要随时汇报给我，不能有任何疏漏，否则整个行动都将功亏一篑。
3: 明白了。
7: 我要是那样活下去，跟秦氏早都有什么区别？我宁可死，死很简单，活着很难，但是我的死可以激励更多的革命志士，包括那些正在选择投身革命的有志之士，让他们更加坚定自己的信仰，一定会前赴后继地走下去，直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8: 没事吧？
2: 没事。把我给你那个子弹还给我，
8: 我早不知道扔哪儿去了。

穆西赫之所以把我从杭州带回来，说明他从来就没信任过你，或者他认为你就是共产党。你是人，不是神。 自责，与其自责，还不如想想你该做什么。

0: 不是。
1: 你说谎。
0: 我说的是实话。
1: 不管你是不是共产党，你只要是我爱的那个陆枫就可以了。
0: 日本人和七十六号都在寻找牧羊人，你在确保特派员的安全的情况下，要密切注意共产党那边的真实性。
2: 我们已经按照约定准备了专用电台，联系上之后会确认他们的身份。
0: 重庆方面明确表示要不惜一切代价确保这次会谈的顺利进行，所以特派员的安全是重中之重。会谈之前不要让他有任何的单独行动。
2: 我已经安排好了，就等明天晚上共产党联系我们。
0: 我要再重申一遍，这次行动没有任何回旋余地，办砸了我不得不提着你的脑袋给重庆方面一个交代。
2: 我明白。
0: 现在不能给闪官以任何机会，要不然他会疯狂地报复你我。
2: 我会相信。
0: 那个从七十六号过来的特工叫
2: 蓝冰，他已经彻底脱离七十六号。
0: 我记得上次闪官在我去机场路上对我行刺的时候，他好像出手救过。
2: 是的，他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3: 要知人善用啊，
0: 你看看能不能通过他拿到一些我们需要的情报。
2: 这我只能试着跟他谈一谈。

0: 索林要到现在还没回来，除非有特殊的情况，否则他不会离开墨西哥半步。刚才墨西哥提到你了，让你联系76号。好啊，这样我就有机会名正言顺地接触到沈处长了。
1: 你想的太简单了，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潜逃。 越是这种时候，越不能联系沈处长。
0: 既然他开口了，我们可以将计就计。
1: 可这对您来说太危险。
0: 我们做的哪件事情不危险？

0: 新的人地产处。
1: 情报准确吗？
2: 准确。你知道负责人是谁吗？
1: 闪关了。
0: 没错，就是他。
1: 闪关这次回来，不仅有日本人的保护。
3: 我可以任你动用南京政府的资源，
1: 可谓如虎添翼。我们现在要动他就更难了。

0: 在寻找牧羊人，
1: 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破坏会谈。只有让顾一川和牧羊人见面，美国人才会有压力。谈得拢谈不拢，不是我们的事。
2: 关键是要让他们见面，
1: 而且顾一川不能被他们抓到，要不然我们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0: 我叫林青，您在上海的人身安全和一切行动由我来负责。
1: 安琪，我是穆阳人，重庆政府的特派员，已经到了吗？
0: 他们已经在上海了，等我们确认好他们的身份之后，会安排会谈的时间和地点。这是顾玉川，重庆政府的特派员。 穆希赫作为蒋介石的亲信，负责顾一川的安全和这次会谈。为了这次会谈，他们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特别行动队，行动队的负责人是陆峰，主要成员是花向宇，还有蓝冰。另一方是苏联代表，代号穆阳人，是个苏联男人，右手手腕有一道伤疤，但是很遗憾，我们没有他的照片。 负责他安全的是中共上海地下党。目前只有这些线索。沈处长有什么要补充的吗？这个人叫姚策，跟随了穆希赫很多年。
2: 但他真实身份是中共的卧底。前几天军统抓了一批人，我认为姚策的暴露应该跟这件事情有关系。
3: 这么说来，沈处长已经有方案了。
2: 说来听听。找到姚策的上线。
1: 怎么找？
2: 调动上海所有的情报网，彻查姚策的死。
4: 我还有一个方向，可以帮助大家拓展一下思路。从陆峰入手。第二个应该是姚策的上线。如果确定有这么一个人的话，他应该是这次双方会谈，苏联和中共的既定指挥者。我们要逼他浮出水面。共产党方面的调查还是交由任主任和沈处长来负责。
0: 华飞，
5: 你继续追查陆峰。
0: 是，
5: 山田少佐，你负责调查牧羊人现在的位置。
6: 是，
5: 我们的时间很紧迫了，大家都动起来吧。
0: 是。是

0: 他们宁可死，也不会说出什么有价值的情报来。更何况，让我们找一个死人的上线。如果耽误了破坏会谈，我们俩还得背黑锅。上官根本不相信我们。 他从特高科调了几辆电台检测雷达车，闪光料定这次双方会谈的联络方式是电台。从昨天夜里，他们就已经开始行动了。我们被闪光孤立了，照这样发展下去，只能坐以待毙。你想怎么做？
1: 你怀疑陆峰是共产党？
2: 他应该不是。陆峰是我一手。

0: 养大，他的经历我了解，可现在事情的结果总是不符合逻辑，所以现在我要重新推断一下，以前不可能的事情现在是不是变得可能了？繁星计划名单上的人，实际存活的还有两个，一个是我，另一个是陆峰。共产党已经抓捕了名单上的卧底，说明姚策暴露的代价就是拿到了繁星计划的名单。我一直在等陆峰被抓捕的消息，没想到共产党和穆旭赫都没有动他。陈浩民死在我手里，我和陆峰都在这个名单上，共产党完全有理由相信是陆峰出卖了陈浩民。对于叛徒，共产党不会姑息，但奇怪的是，穆希赫也没有理由相信这个名单上的陆峰。现在的结果令人费解。
1: 那陆峰到底是什么人？
0: 我也很想知道。
2: 那陆峰为什么还为穆希赫做事？
0: 只有一种可能。

0: 对方突然中断了。
1: 发完了吗？
0: 应该还没有。
1: 先把发过来的翻译出来。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

产一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鱼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鱼，成年藏眼鱼身长延伸于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鱼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俺家姑妈们上年里了，咱们家是不是啊，俺就拿个笼子下里啊，俺要拿冲进里下里，俺他发顿的年六岁的养蛋得有年个人的身家其实的看一下年六岁的年六岁的人的拿到铺路就到前面俺就笼子没人的啊，拉个俺们生死了吧，今天俺打拉爬的给人的中间就便宜了。

0: 嘛，俺这农村乡下的人，年把二天就是个这个，年把二天就是喊人家，俺这年把没见到各乡的天天穿过的是，这大啥人？二天就可能八，可能就干不下来呢，哪管可多管吧？现在这个人大，大兵呢不叫人端到来呀，用过没吧？哪管就干不好的人大，就在堂屋里讲。你们没多吧？他快点的，看过人的米团等着买吧。工作就是人的，他不叫不得，要个就是那茶吧买吧。端个俺那山端过的，俺那茶家过的，啊，端到人的拉瓜凉药嘛的。人家没说一苦劳人的吧，几套人的，天天怀闷的，苦劳干家些都有吧。
1: 沙棘在我国西北部较为普遍的存在，山南龙子县也有。别看龙子的沙棘灰头土脸、其貌不扬的，跟错那沙棘的高大挺拔、俊秀清翠没法比，但它在朴实无华中蕴含着顽强的生命力。沙棘相貌平平，内心却充满着顽强、坚韧和丰富。他不怕干旱，不怕贫瘠，更不怕风沙。他不仅可以在盐碱化土地上跋涉，还可以穿越千年。因为他的存在，龙子环境美了，空气净了。我深深感悟到，沙棘早已超出了生物学的范畴，它成了龙子人顽强不屈的精神象征。
0: 俺就是经营的，每年老九千年的，俺就弄在了。他还叫住呢，他管的干活是不？这是他管干活住呢，还是就是那新那多管是吧？今年的俺就新那个，俺出去干活是。当年他没继续在经营，俺说老九年的就拉出点个经营，这钱吃喝开门了没？家里忙活家里人，家里的工资还得钱呢。工作没吃好，也出去，那个垃圾都满山捡，家里忙家里。人家家下面的啊，光亲戚，像俺那田里的，新当住户人，哪个都在帮我看着过。你那看了看门道，啊，没看这个那倒不拉停车场了，倒当停车，新倒闭呢。啊，你们农民休息是吧？你那俺那一直买啦，杭州是这一直买吧。人家杭州是经营的，全部就交给那啊，面干没几面呐，啊，那是养点就多余吧。他人呢，啊，那是养活人家几百的，几百把什么？他那是人家几乎的，但没事干的，什么呢？把那差不多忙到也搞不起这几把了。
1: 在荒凉的龙子河滩上，几十号龙子县的干部群众在浑浊河水边漫漫黄沙中挥舞着镐头和铁锹，他们在向贫瘠宣战，向高原宣战，向黄沙宣战，向质疑他们的眼神宣战。他们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种下了希望的种子，就像龙子河畔的沙棘，虽然渺小，虽然平凡，却有着不屈不挠的韧劲，在风沙中扎根，在贫瘠中生长，从未放弃对未来的希望。
0: 他在俺这领导，龙子的领导，王家杰领导，绝对不停的出发。在没事给他把嘎头吧，啊，可能张月吧。人家呢，啊，咱们家亲过呢，什么记不清的路了。俺最近那拉猪的刚刚弄不记得吧，忙到草案呢，压着压着真的气死了。俺最近应该，热热热热拉个猪也应该，我呢，俺那呢。

0: 没事没事，你这结果的人家做过人什么哪来帮这些路你给那农村给拉的人家被没事也不到想吃你呢人家给这些就求个的两个地方的就看前面了我做给那些的打拿的送教去啊啊生出的什么怎样了我做过人打拉做人打啊，那时就生他送掉几个吧，天天加七十七十斤，俺都可以人了，长着长着这些主要吧了。
1: 我抚摸着沙棘，灰黑而粗糙的树干，仿佛触摸到了聋子人坚韧不拔的灵魂。在这片海拔4000米的高原上，沙棘用千年的坚守诠释着生命的力量，而桑旦们用半生的时光诠释着坚守的意义。他们不是英雄，却用平凡的行动创造了不平凡的奇迹。他们不是诗人，却用一生的坚守书写了最动人的诗篇。数十年间，他见证了聋子河谷从荒芜到绿洲的变迁。那些被风沙磨砺的岁月，那些为种树付出的汗水，都已化作沙棘林中最动人的风景。聋子的沙棘是顽强的象征，而桑旦们是沙棘精神的化身。他们就像聋子河畔的沙棘，默默扎根，静静生长，用一生的坚守守护着这片土地，守护着心中的希望，也守护着属于聋子人的家国情怀。
0: 人家老家那家老说人家前面拉家冲出去了要不吧他人家人家老客在那边老短短的人他人家公路去不就是要不的人家人家被没事给那什么呢搞出什么做的因为一生真的多了。

千锤百炼，一枚银饼华丽变身，精雕细琢，一块顽石脱胎换骨，文煮慢炖，一碗丁肉鲜嫩醇香。从年楚河畔到帕里草原，从指尖记忆到舌尖美食，日喀则的非遗魅力四射，璀璨夺目。

每天清晨，日喀则市桑珠孜区的扎西吉采社区都会被节奏明快、此起彼伏的金属敲击声唤醒。循声而行，穿过这个门洞，就仿佛进入了一个光彩熠熠、琳琅满目的艺术宝库。自古至今，金银铜器在青藏高原广为应用，备受青睐。这些精雕细刻、玲珑剔透的酒具、茶具、首饰和服装配饰，既体现出巧夺天工的精湛工艺，又蕴含着吉祥如意的美好寓意。它们不仅是日常生活的实用器具，更是民族文化的鲜活见证。在扎西吉采金银铜器加工厂的打制车间，米多正在专注地忙碌着。几块不起眼的银块将在他的手中华丽变身，被打制成一套融合传统工艺与现代审美的银底鎏金茶具。米多介绍说，这套茶具是一对新人特意为即将举行的婚礼而定制的礼器，由底座、杯身和杯盖三部分组成。杯身为温润的瓷质，底座和杯盖则是采用银底鎏金的工艺。今天，尼多首先要制作茶具的杯盖部分。将几个银块慢慢融化为银水，等到冷却后便得到一块粗糙的银饼。这块其貌不扬的银饼即将历经烈火的考验、铁锤的锤炼，完成涅槃重生的蜕变。尼多将银饼放置在炉子上加热，火焰的温度让银饼逐渐软化，变得富有韧性，这是敲打塑形的最佳时机。他手持铁锤，

度让银饼逐渐软化，变得富有韧性，这是敲打塑形的最佳时机。他手持铁锤，敲打之间，尼多的眼神始终专注而坚定。他一边敲打，一边密切观察银饼的形状变化。一旦发现温度降低，便立即放回炉中重新加热。尼多熟练地转动喷枪手柄上的旋钮，火焰的大小随之精准调整。火焰太强，银饼容易融化变形，火焰太弱，银饼则坚硬难以敲打。这个火候的掌控，没有数年的经验积累，很难做到恰到好处。

乍西集采金银断铜技艺有200多年的历史。19世纪的时候，一些从事金银铜器制作的工匠聚集在乍西集采附近，他们开设家庭作坊，专注于制作各类金属制品。这些器具造型精美，工艺精湛，兼具实用与观赏价值，因而深受人们喜爱。久而久之，乍西集采金银铜器的美名就传遍了整个西藏，成为日喀则乃至青藏高原金属工艺制品的杰出代表。加热，敲打，再次加热，继续敲打。在这样的循环往复中，小小的银柄渐渐变成了光泽出显的银片。这时，尼多使用一个类似圆规的工具，大致确定银片圆心的位置。而后以圆心为基点，画出一个正圆形。紧接着，小心翼翼剪去边缘多余的部分，一个规整的圆形银片便呈现在眼前。接下来是塑形环节，要将平面的银片制作成立体的杯盖，这是对匠人技艺与耐心的双重考验。这样的敲打每一天都要重复上万次，尽管枯燥，却又充满创造的乐趣。敲打时，尼多必须全神贯注，心无旁骛，随时根据银片的变化调整力度与角度，保证器皿造型规整，薄厚均匀，凸显出器物的美感。打坯塑形之后，尼多将杯盖坯子交给同事罗布次仁，进入最为精细的錾刻纹饰工序。装饰图案的选择是器物灵魂的体现。乍西集采金银断铜技艺的传统图案多为吉祥八宝、缠枝莲、卷草纹等，这些蕴含着祈福纳祥寓意的线条，早已深深烙印在罗布次仁的脑海中。无需参考图样，他便能徒手绘制。绘制好图案，罗布次仁便开始了细致的雕刻。不同的线条、不同的纹饰，需要使用不同的錾子。这些特制的錾具共有20-30种，常用的也有7-8种。铁锤轻敲錾子，发出清脆的叮叮当当声。

如同一首灵动的乐曲，在银器表面谱写着华章。罗布次人忙碌的时候，尼多也没有休息，他走到几个徒弟旁边，仔细查看他们的工作进度，耐心指导操作手法。从前扎西基采金银断铜技艺实行家族内部传承，每个工匠都有自己祖传的家庭作坊和从不外传的工艺技法，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技艺的纯粹性，却也限制了它的传播与发展。为了更好地传承这门古老的手艺，扎西吉采如今已改为学徒制。只要对这门技艺有兴趣、有耐心，都可以来这里拜师学艺。三年学徒期满，徒弟们可以选择留在加工厂做工，也可以选择自己外出创业，将这门技艺带到更广阔的天地。尼多年轻时也是从学徒做起，深知学艺之路的艰辛。他从不吝啬自己的技术和经验，从火候的掌控到敲打的力度，全部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人。在他看来，只有让更多年轻人掌握这门手艺，扎西吉采金银断铜技艺才能在光阴的流转中永葆生机。雕刻好纹饰就进入了鎏金工序，这是让银器绽放璀璨光彩的关键步骤。尼多取出一种名叫昂巴的特殊泥浆，小心翼翼地涂抹在银器不需要鎏金的部位，这层泥浆将起到隔离作用，防止黄金附着。随后他将黄金与水银按照特定比例混合在一起，细心地涂抹在杯盖需要鎏金的区域。涂抹完毕后，将杯盖放入炉中烧制，水银遇到高温逐渐挥发，而黄金则牢牢地附着在银器表面。经过一个星期的通力合作，尼多和同事们终于完成了这套定制茶具。鎏金后的银器，金银相映，光彩夺目，既保留了银器的厚重，又增添了黄金的华贵。整套茶具造型圆润大气，雕刻巧夺天工，纹饰精美繁复。这不仅是一套实用的器皿，更是值得珍藏的艺术品，既蕴含着吉祥祈福的美好寓意，也承载着传统技艺的温度与力量。人部在藏语中意为聚宝地或多宝，自古以来这片土地物产丰富，宝藏聚集。在众多的矿产资源中，仁部玉石的名气尤为响亮。仁部玉石质地细腻温润，具有类似油脂和玻璃的独特光泽，颜色丰富多样，其中以墨绿色最为常见。早在15世纪初，仁部当地的工匠便发现了这种玉石的独特价值，开始用它雕刻茶杯、玉碗等生活用品。经过数百年的发展，仁部玉石雕刻技艺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在仁部县的玉器雕刻工匠里，尼玛是当之无愧的代表性人物。他15岁便拜师学艺，与玉石打了60多年的交道。1992年，尼玛在县城创办了自己的玉器雕刻公司，将产品从传统的茶杯、玉碗等器皿拓展到项链、手镯、摆件等饰品。

0: 同时，他积极与内地的玉雕同行交流合作，吸收借鉴汉式玉雕的技艺，生产出许多汉藏风格相结合的玉雕产品。
1: 香炉的特点有两种，一种的话藏式的有八宝，一种的话汉式雕龙的，这个的话，这个全角的话全部里面掏出来的做的，不是粘的。
0: 尼玛常说，人不玉石雕刻技艺想要传承的好，发展的快，就不能固步自封，闭门造车，必须打破藩篱，开拓创新。在他看来，传承不是墨守成规，而是在坚守核心技艺与文化内涵的基础上，不断适应时代的变化。这一天，尼玛和徒弟次仁扎西来到了他们存放玉料的仓库。这些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玉石原料都来自仁布县茶巴乡的大山深处。对于玉雕工匠而言，选材是制作玉器的第一步，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步。一块好的玉料能让后续的雕刻事半功倍。
1: 浇水的话，那个用那个连塞，还有有裂纹，有没有这样看一下？还有有口子的话用不了。
0: 尼玛介绍说，仁布玉石属于软玉，比较适合手工雕刻，能够很好地展现作品的细节与质感。选材时需要综合考虑玉料的形状、大小、纹理、光泽等多种因素，根据最终想要制作的成品来决定取舍。
1: 今天做的那个，做一个羚羊，西藏的那个特色嘛，那个。
0: 经过认真比较和仔细斟酌，尼玛师徒最终选出了一块玉料。不过，它的品质究竟如何，内部是否有隐藏的裂纹或杂质，还要等到切割之后才能知道。来到制作车间，师徒二人立即投入到忙碌的工作中。尼玛熟练地调试着切割设备，次仁扎西则按照师傅的要求，在玉料表面小心翼翼地画出切割辅助线。随着切割机的齿轮飞速转动，玉石被一点一点地切开。此时，尼玛师徒二人的神情显得格外严肃，眼神紧紧盯着正在切割的玉料。他们知道，能否制作出一件完美的藏羚羊玉雕，答案在这一刻即将揭晓。尼玛介绍说，在他年轻的时候，包括切割在内的所有工序都是纯手工制作。如今，现代化的机器设备被引入到玉雕制作中，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也降低了部分工序的难度。不过，手工雕刻的核心技艺依然无法被机器替代。切割完成，幸运的是，这块玉料内部质地均匀，没有任何隐藏的裂纹和杂质。在玉料的新鲜切面上，次仁扎西开始勾勒藏羚羊形象的大致轮廓。徒手绘画是玉雕工匠的基本功，这需要一定的天赋，但更多的是日复一日的勤学苦练。只有将藏羚羊的形象特征牢记于心，才能做到心手合一、运笔自如。轮廓画好后，次仁扎西坐到工作台前，开始雕刻藏羚羊。飞转的齿轮沿着绘制好的线条，将玉料不需要的部分一一去掉。尼玛在一旁仔细观察着玉料形状的变化，

0: 不时提醒刺人扎西注意切割的角度和力度。刺人扎西熟练地操作着机器，每一次切割都小心翼翼，生怕破坏了整体造型。雕刻出藏羚羊的大致形状后，刺人扎西将刀具换为模具，开始进行精细打磨。玉料上粗犷的切割痕迹被一点一点磨去，藏羚羊的身体表面逐渐变得圆润光滑。这个步骤必须胆大心细，高度专注，否则一个极小的失误都有可能造成玉料断裂，导致前功尽弃。经过一天的忙碌，尼玛师徒终于完成了这件作品。玉雕藏羚羊浑身散发着温润的光泽，充满了生命的活力。有人说，玉雕是减法的艺术，剔除杂质，留下纯粹。而传承则是加法的责任，加上创新，守住根脉。在尼玛师徒等工匠们的传承接力下，人部玉石雕刻技艺在岁月的沉淀中愈发醇厚绵长，绽放出永恒的光彩。十月下旬，帕里镇迎来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这座平均海拔4370米的高原小镇，披上了一层洁白的盛装。帕里镇四周环绕着巍峨的高山、广阔的草甸和清澈的湖泊，是西藏著名的牦牛产区。帕里牦牛体型健硕，肉质紧实，营养丰富。在当地人眼里，一碗热气腾腾的帕里丁肉是冬日里驱散寒冷、温暖身心的绝佳美味。这家名叫朱姆拉日的藏餐馆隐藏在街巷的角落里，看上去并不起眼。不过每到饭点儿，这里就会顾客盈门，热闹非凡。南来北往的食客们围坐在餐桌旁，一边谈论着家长里短，一边品尝着高原美味。他们之中有当地的牧民，有远方的游客，还有返乡的游子。大家不约而同聚集到这里，只为品尝那一碗色香味俱全的帕里丁肉。
1: 味道可以，特别好香的，
2: 特别新鲜，好嚼，汤也好喝。
3: 亚东县帕里镇肉丁的最好吃的这里。
0: 帕里丁肉以其鲜香软糯的肉质、浓稠醇厚的汤汁赢得了人们的青睐。牛肉的鲜美与调料的香味深度融合，形成独特的风味，成为帕里镇一张亮丽的美食名片。

格桑拉姆经营珠穆拉日藏餐馆已经有20多个年头，凭借着地道口味和诚信经营，这家餐馆在帕里镇有着不小的名气。帕里丁肉的美味首先源于极品的食材。格桑拉姆始终坚持选用本地的帕里牦牛，而且只购买带有少量筋膜的牦牛后腿肉。他认为纯瘦肉虽然鲜嫩，但炖煮后容易发柴，而带有少量筋膜的后腿肉经过长时间的文火慢炖

筋膜会变得软糯可口，肉质也会更加鲜嫩多汁，口感层次更为丰富。切肉时需将肉丁大小控制在1公分左右。格桑拉姆解释说，肉丁太大不容易入味，太小则容易煮烂失去口感，只有切得均匀，炖煮时才能受热一致，确保每个肉丁都鲜嫩可口。格桑拉姆将肉丁放入锅中，加入冷水，然后开火加热。当水温逐渐升高，肉丁中的血水会慢慢析出，形成一层浮沫漂浮起来。这时，格桑拉姆快速将浮沫舀出。这个步骤看似简单，却对口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浮沫的主要成分是肉中残留的血水和杂质，去除浮沫可以让肉味更加纯净。格桑拉姆把火调小，文火慢炖能让坚实的肉质慢慢软化。如果使用大火的话，肉丁表面会快速收缩，导致肉质口感发柴。格桑拉姆使用的调料都很普通，盐调味的同时让肉丁轻微收缩，锁住内部汁水。姜末能去腥，软化肌肉纤维，同时提升肉香。花椒，它的麻香能中和牛肉的油腻感，让口感更清爽。辣椒，给肉丁增加独特的辣味，还能为食客驱散高原的寒冷。2个小时之后，肉丁慢慢入味，汤汁逐渐浓稠，风味独特的帕里丁肉终于可以出锅了。格桑拉姆将丁肉盛入特制的瓦罐里，淋上浓郁的汤汁，热气腾腾，鲜香诱人。随后撒入葱花，既调味又增色，可以提升食欲。帕里丁肉通常搭配青稞面饼或者米饭一起吃。舀起一勺丁肉放入口中，辣椒的微辣，花椒的淡麻，以及牛肉本身原汁原味的鲜香在口腔中慢慢散开，温润适口，回味绵长，让人不禁神清气爽，胃口大开。对亚东人而言，帕里丁肉不仅仅是一道普通的菜肴，更是一抹童年的记忆，一条情感的纽带。无论何时何地，一碗热气腾腾的帕里丁肉，总能让人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品尝到故乡的味道。每天，尼多都以千锤百炼的坚守，把金银铜器打制出夺目的光彩。

尼玛师徒通过精雕细刻的执着，赋予顽石生命与灵魂。格桑拉姆则用文火慢炖的耐心，烹制出地道的高原美味。这些非遗项目分别

属于不同的行当，但是却有着共同的灵魂，那便是匠人们世代相传的匠心。这份匠心是择一世终一生的承诺，也是传技艺守根脉的担当。在日喀则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这些非遗项目源远流长，熠熠生辉，永远闪耀着璀璨的光芒。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2: 一个连都不用留了，全推上去。
3: 是，
2: 拿弓失手，我司令部也完蛋。
4: 我建议109师迅速撤出直落镇。
5: 撤？往哪儿撤？你出城必死，为了部队顶住，拼死也要顶住。
6: 我们红军艰苦奋战，好不容易会师了，刚刚壮大的红军，此时一切事情都要以红军内部的团结为重，只要破坏团结就给我滚蛋回家抱孩子。

0: 好啊，
1: 是苦心经营的柏林防线，碰上我们的战将韩先楚，很快就会土崩瓦解喽。
2: 密切注视海南岛的战况，尤其是43军后继的登岛情况。电告叶天营，后继保障一定要跟上。
3: 是。

起射，预备。

0: 介绍一下，这是琼崖纵队的同志。
1: 你好，
0: 你好，你好，辛苦了。刘志文啊，
1: 咱们分队，有个交代啊，拿下这根支流点后，要把登陆西藏的同志们尽快掩埋好。目的找，就是咱们脚下这片岩坡。你看，对面就是大路，周围啊都是椰子树。老百姓说了，这里啊一片风水宝地。
2: 好啊。 这次咱们死了168个兄弟，我得给他们找一个好的安葬之地。

0: 教官！
1: 老快，快一辆！
2: 快一辆！你这不能死，你啊！
0: 快送医疗所！
2: 行动啊！快，快去！快！
1: 快去找！
2: 你坚持住！你坚持住！
0: 老大，别动！

这第一碗酒，我向你道个歉。这么多年了，总是批你、骂你、还打过你。

0: 知道为什么？因为你是我最亲最亲的亲戚，是我的亲兄弟。20年了，从鄂豫皖到海南岛，你跟着我深井百战，从枪林弹雨里走。 你怎么就没躲过这最后一发炮弹？好兄弟，你让我以后发誓一下，这第二碗酒，我祝福你。 有花陪着你，花是个好女人，她这辈子就爱你，死都要陪着你。以后对她好点，她是我最亲最亲的妹子。 第三碗酒，我向你他保证。等解放了海南岛，我亲自来接你俩回家。等着哥，等着我们胜利的消息。
1: 弟啊，好妹妹，哥有解放海南岛的炮声，为你们送行，
2: 开炮！
1: 各炮团注意，目标临高城，歼灭大旗，全团齐射！

0: 参谋司令，好消息啊！凌晨六时，我四十军除了少数受伤的船只外，全部成功登陆海南岛，攻破了薛岳苦心经营的柏林防线，攻进了临皋城。
1: 哦，这仗打得漂亮。
0: 可是我们只歼灭了敌人一个师部和一个团，没有发现敌人的主力啊！
1: 没有发现敌主力，说明敌人主力没有被真正消灭。
0: 这柏林防线也没有真正的土崩瓦解。是的，我们四十三军两个团的兵力在东线每天登陆。薛岳会不会以为我们又是小股偷渡而集中主要的兵力先将这一部分部队吃掉啊？
2: 按照你这么分析，四十三军的两个团看来很危险呀。
0: 非常危险。现在我们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就是东线西线登陆的部队各自为战，其中一路可以去抄薛岳的老巢海口。
1: 另一种选择就是，我们赶往东线美亭，与四十三军登陆的部队会师，寻歼敌人的主力。看来薛岳啊，是误判我两军是小股浅渡，想先消灭四十三军一部，然后掉头再来消灭我们。他没想到，我四十军已经全军登岛了。这样，这临皋城我们就交给琼瑶纵队，命令七师和八师。
3: 随军指挥所以及向东挺进，寻找敌主力歼灭。
4: 是。
3: 两个军包围了小股登陆部队，这两天都拿不下来。
4: 命令了余堂和李铁军，如果再拿不下美亭之敌，让他们提着脑袋来见我。
5: 是。
3: 知道。司令，根据空军和我们的人报告，韩先楚率领七个团向美亭发起了进攻。
4: 韩先楚。 不是在临皋方向吗？这怎么这么快就到了美亭了？
6: 司令，看来韩先楚。

0: 主要攻击的目标不是海口，而是美亭啊！这韩先楚带领了7个团，再加上琼崖纵队，那人数至少有20000人。这明显摆出了一副要跟我们在美亭决战的架势。看来他是想对我们在美亭的4个师实施反包围。
1: 反包围？
0: 韩先生有多少部队可以对我两个军实施反包围？面对空气和军舰，实施不间断的轰炸，32军和62军压缩包围圈，在美亭地区以共军展开决战，把登岛的共军全部歼灭在岛上。
2: 是，
3: 司令。
0: 根据这两天的战斗情况来判断的话，登陆美亭岛上的共军绝对不是一小部分呀，那最起码有2个团。 人数3000到5000人，否则他们不可能坚持这么久。你看，等韩先楚的7个团一到，那不就形成了内外夹击吗？美亭这一战，那不正中了韩先楚的下怀了吗？
1: 美亭城是我柏林防线最坚固的地方，我们有军舰和空军的火力支援，如此决战成功，共军将永无登岛的机会。命令预备队全线压上。 让共军有来无回。
0: 是，
1: 司令。我累了，吴参谋长，你密切关注战场上的情况吗？

0: 是，司令员，我43军的2个团在美亭登陆后，被薛岳的4个主力师反包围，情况十分危急啊！韩副司令员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美亭，薛岳一定会认为在美亭登陆的我军部队又是小股浅渡。
1: 他会不惜一切代价歼灭之的。
2: 谢方来电，韩副司令放弃攻打海口，亲自率领4军星夜驰援，在美亭外歼敌1个师部和2个团。21日赶至城外，现已展开对薛岳4个师的反包围。
3: 我四十军将在海南再过1个时候，
2: 哈哈哈哈哈！韩先处事大手笔呀，关键时刻显身手。 他在美亭与敌人主力展开决战，继而是向消灭海南岛敌人的全部主力，命令43军提前登陆的2个团要里应外合，全面配合，实现韩副司令员的战略意图。
4: 是，
2: 韩副司令对整个战场的形势判断得十分准确，他不计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把重点放在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上。

0: 刚拿下了美城，敌人正沿着榆林公路向邛南方向逃窜。嗯，
1: 追着倒是咱们的强项啊！命令119师，要日夜兼程，追歼南逃之敌。
2: 是。
1: 另外，命令我土炮舰队，尽快的赶到这个北里港，把敌人海上逃跑通道给我堵住。
2: 是。嗯。
1: 明天一早，我就带领118师直奔海口，我要端了他薛岳的老窝。
0: 好啊，
1: 总之啊，跟同志们说，跟横堡战役一样，撒开脚丫子追，追着敌人就打，千万别让他们坐军舰逃跑了。
0: 你放心吧，司令员，在陆地上他们更不是我们的对手啊。啊，
1: 另外，哎，扇子扇子的咬死了。哎呦，
3: 我说这个海南呐，这蚊子真是要命啊。隔着衣服都吸血呀、啊！
0: 我早都听说海南的蚊子厉害啊，三个蚊子一盘菜，今天算是见了啊！现在下了一场雨，椰树里的蚊子又大又多，劈头盖脸的咬，他们会餐，我们可就倒霉了。
1: 这白天还好办，晚上可怎么熬啊？
0: 就是啊，部队连续作战，明天还要打仗，那得想个办法呀、啊！
1: 我看这样吧，两个人轮流值班，
0: 轮流值班？
1: 对啊。

0: 比方说咱俩上半夜呢你睡，我拿这个啊给你扇啊，下半夜呢我睡，你拿这个给我扇啊。我就不相信了，敌人我们都能战胜，难道还战胜不了蚊子吗？
1: 哎，你倒别说，这还真是个好办法。不过军首长们怎么办？我们是不是要派一些士兵来保证首长们的休息啊？
0: 官兵一致吧，啊，咱们呢都和自己的警卫员配对啊，啊，好不好？这么定吧。
2: 好，首长也一样，轮流放哨。我马上去通知刘振华，叫他把这个命令传达到所有的部队，照此执行。
0: 好，抓紧时间。哎，等等，啊，咱们还要叫响一句口号啊，叫要想战胜敌人，先战胜蚊子啊。
1: 好，
0: 这万一呢，要让蚊子咬了呢，那也没办法。那咱们呢，就第二天到战场上找敌人，让他们血债血还。
2: 是，
0: 好，
3: 司令，空军报告，韩先主率共军第四十军向海口方向运动。
4: 唉，短短几天，北平的几万人就没了。
3: 司令，我看咱们还是早做准备。韩先主的第四十军气势正旺，端着刺刀一路追击，我看要不了几天。整个琼南防区危在旦夕啊。
4: 只可惜我苦心经营半年之久的柏林防线啊，这样离开我薛岳有负于委员长的重托，无颜面对江东父老啊。
3: 说句不该说的话，司令，800万部队都没阻止共军占领南京，您也不必太自责了。党国气数已尽，蒋委员长也只能在台湾苟延残喘。司令，咱们也准备撤吧。
4: 党国10万精英固守柏林防线，这样撤我心不甘啊。
3: 司令，对付韩先楚我举荐一人，或可奏效。
4: 谁？
3: 此人是我的副参谋长吴富贵，他和韩先楚是同乡，并且有杀父之仇，在鄂豫皖和西北剿匪当中，蒋委员长一直用此人对付韩先楚。
4: 两天前他曾提醒过我韩先楚的作战意图，可惜我没有听啊。哎，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3: 现在让他接替陈济任琼南司令，率第63军3个师、海南警备第3师、琼南要塞司令部防总直属特务团、通讯兵团、干部训练团阻击共军南下，您看如何？
5: 报，司令，韩先楚率领40军向海口方向攻击前进，距海口市郊不足50公里啊。我警备部队抵抗不力，共军推进的速度十分的迅速。
4: 吴参谋长，这说说你的看法。
5: 我认为我们岛上的兵力大概还有5万余人，万不可有放弃之心呐。共军登岛以后，弹药、给养都是有限的，我们完全可以凭柏林防线之顽固攻势与之周旋，同时派空军、军舰切断共军的海上给养，这样方可保海口无忧。

0: 我参谋长是该党国公股之臣，我已经传令，誓与海南岛共存亡。刚才我与参谋长商议，你与共军韩先楚作战多年，只有你才能够阻止共军四十军南下。我任命你为海南岛海防副司令，统一指挥琼南琼西部队和岛上预备队，与你的老对手韩先楚在此一决雌雄。
1: 富贵效忠党国。
2: 所以肝脑涂地，
1: 万死不辞。好，参谋长，
3: 是。
1: 给国防部发报，吴司令即可奔赴琼南前线。
2: 是。
1: 谢司令栽培，富贵决心与韩先楚玉石俱焚，同归于尽。

0: 司令部临时决定将缴获的汽车组成快速纵队，直接插到炮击的前面，你看怎么样？
1: 溃散的敌人很可能沿着海口至榆林的公路南逃，要防止敌人企图从万宁和榆林港向海上逃窜。
0: 你放心吧，我们的先头部队已经咬住了敌人。据先头部队报告，城南之敌凭借攻势顽强抵抗，战斗打得非常的激烈。在黄竹，我军追上了敌人62军的两个师，不到两个小时将其全部歼灭，还活捉了敌人一个副军长。据他说，薛岳重新任命了邛南守军司令驻守榆林港。
1: 邛南守军司令，
0: 对，国军少将吴富贵。
1: 哦，吴家大少爷，
0: 你们认识啊？嗯，
1: 说来话长了。榆林部队，我40军主力务必在4月26日赶到万宁，拿下榆林港。
2: 线就这么完了啊？
3: 是啊，就剩这一个榆林港了。不过吴富贵司令下令，一兵一卒都不能逃跑。
2: 党国就缺这样的忠贞之士。
3: 是啊，
2: 由他去吧。
3: 司令，赶紧命令军舰开船吧，再不走，共军就要打过来了。
2: 开船，
3: 起航。
4: 守不住了。
5: 什么？马上给薛岳发报，请求共军海军支援。
6: 是。
5: 这个地方一定要给我守住。
4: 是。
7: 司令，薛岳司令命令我们加速榆林大援。
4: 大援？大个屁！我们的底线报告，薛岳已经带着他的人去台湾了。
8: 直接给国防部发报，请求共军和海军的支援。
7: 是。
8: 等一下，顺便说着。我吴富贵就算战斗一兵一卒，也要誓死捍卫海南。
7: 是。
8: 指挥台，
7: 到，
8: 带上你们的装备。
7: 是。
8: 给我上！
7: 全体给我上！
8: 冲啊！快上前不上！快上前不上！把他们扶来了。同志们，赶快打扫战场，把国民党的旗帜给我摘下来，把这些俘虏。
1: 说的不对，海南解放了，全国民兵。

0: 赶紧上船吧。
1: 这一走，
2: 再想回家就难了。
3: 我最怕看到的事情终于发生了。1950年4月30日，这是我人生中最暗无天日的一天。我像一片飘离大树的叶子，遗落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我不知道自己要飘去哪里，哪里才是我停泊的港湾。故乡离我越来越遥远。
4: 1950年冬，韩先楚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入朝参战，与以世界头号大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展开了一场空前惨烈悲壮的大决战。韩先楚的辉煌战绩不仅被载入了

0: 的战神，也成为了世界敌对国家情报部门重点收集的军事档案。
1: 我服从组织安排。
2: 吴司令，
1: 老谢，
2: 恭喜你啊！你现在已经是志愿军的副司令员了。
1: 我没想到志司的参谋长是你啊。
2: 是啊，到了朝鲜，咱们还得在一个锅里搅大勺啊。
1: 没错，没错。
2: 军委同意我们带上几个得心应手的参谋人员，你看带谁好啊？
1: 其他人我就不带了，给四十军多留些人才吧。我就带个孟发财，身边有个老同志啊，有好处。
2: 好，过去通知老孟准备过江。嗯。
3: 彩桑，自从我离开了六财富，我遇上的都是好人，有先楚大哥，

0: 让我学会了做一个女人的自尊、自爱和自强。我谢谢你们了。
1: 海桑，我的好兄弟，今天我跟肖凤瞻结婚了。二哥这个人啊，你知道是吧？漂亮的话我也不会说啊，不过请你放心，我会替你照顾好他，我会给他幸福啊。
2: 新郎官在吗？
3: 哎，
2: 我是韩先楚啊。
3: 在。
2: 好啊，
3: 首长。
2: 好，
4: 谢楚大哥。
2: 哎呀，我答应你们亲自主持你们的婚礼，没来晚吧？
3: 没有，我们俩心里都高兴着呢。
5: 我想，彩桑兄弟也高兴了。

0: 彩桑啊，今天我把凤瞻交给你二哥了，我相信他会照顾好他的。来，我们一起祝福他俩。
1: 二胖，二胖，二胖，二胖！
2: 哎，老婆，
3: 老婆，
2: 你怎么才来呀？你说啊，
3: 二胖啊，你这么大的事儿，你也不告诉我一声，你太不够兄弟了，你。
1: 不，不怪二胖，是我不想打草大办的。哎呦，
2: 你看，这还护上了，这还。
3: 对了，
2: 咱们什么时候出发呀？
3: 爹人把战火已经烧到鸭绿江边了，明天一早，部队就出发。
1: 明天。
2: 凤瞻啊，你俩刚结婚。
0: 就得跟着上前线了，我对不住你啊！
2: 哦，没有。哎呀，你看你说的，大哥，我曾经说过，你走到哪我就跟到哪，把这仗打完了，咱才有好日子过嘛。
1: 嗯，
2: 好，等打完仗，天下太平了，咱们一起回来过好日子。好，王猛来。
0: 嗯，
2: 那就代表组织上。
0: 也代表个人，祝你俩呀白头偕老，一生幸福，一生幸福，
1: 谢谢谢谢。
0: 主席，总理，我现在就出发，去朝鲜。好。
2: 请上车了。好，玲玲啊，爸爸要去打仗了，不能陪你玩了。你在家要听妈妈的话，看好弟弟，好不好？
3: 好。
2: 嗯，真乖。
3: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2: 嗯，很快。等爸爸回来，给你带礼物，啊。
3: 来，亲爸爸一下。真乖。真楚，你要当心你的老胃病，你把这药带上，记得按时吃。
2: 放心吧，我的身子骨是铁打的。
3: 回
2: 去吧，儿子在家，他们看着我不放心。行吧。
3: 天冷。 把自己照顾好。
2: 我知道了，孩子就交给你了。

0: 中央军委来电，确定第一批入朝作战的部队又增加了50军、66军，一共6个军，同时又抽调了7个军、24个师，随时做好入朝作战的准备。第二批、第三批的兵力要根据朝鲜战场的具体情况，随时准备入朝作战。
1: 好，美军178空降团在肃川、顺川空降，妄想切断从平壤北撤的朝鲜人民军的退路。形势紧急啊，我们必须尽快地带领入朝作战的4个军神不知鬼不觉地发动第一次战役。为了达到战役目的，我命令38军迅速歼灭球场守敌，从敌人的右翼沿清川江左岸向院里、军隅里、新安州方向实施战略迂回，控制上述地区，切断清川江南北敌人的联系，并相继歼灭来增援的美第二师、42军的125师，向德川方向进军，阻击由东南两侧的来源之敌，保证我军的侧翼安全。
2: 战役发动以后，我们以数倍兵力对敌人实施包围，但是此次战役有一个关节点，就是38军必须把口袋扎紧，防止敌人从西川方向撤离。
3: 请首长放心，我38军绝不会放走敌人一兵一卒，
1: 这是我们入朝的第一仗，务必全胜。
4: 敌人开始撤退了，我们是否展开阻击？
5: 38军的任务是向敌侧后实施迂回，这股美军可能是诱骗我出击，不能贸然行动。
6: 报告军长，我们当前这一支机械化部队正在撤出战场，据侦查不是美军，倒是像南朝鲜部队。
5: 什么？半小时前司令部说那是美军，现在怎么成了南朝鲜的部队？到底是美军还是南朝鲜军？
6: 是南朝鲜机械化部队。
3: 胡同长，
0: 今天是我们第一次战役的总结会议啊。这次云山之战，我志愿军以劣势装备歼灭了具有优良装备的美骑兵第1师第8团，以及李承晚军第1师第12团一部，共歼灭敌人15000余人，其中还有美军3518人，另外还有大批的武器装备啊。
7: 好好好。
8: 入朝以来，咱们是出战告捷，把敌人赶到了清川江以南，
9: 既稳定了朝鲜战场的大局，又让人民军呢得到了休整的机会，还取得了和美军作战的宝贵经验。但是太遗憾了，老梁，判断失误啊，过高的估计了敌人的力量，让敌人从西川撤退的时候居然给跑掉了。你的事儿啊。
10: 情况是这样啊，38军的先头部队误把南朝鲜部队当成美军了，没敢主动出击，以至于李承晚的第8师顺利南逃。根本原因在什么地方？还是政治思想工作没做好。某些人呢，对洋鬼子有畏战心理，有那么可怕吗？
11: 先逃。
12: 是。这一仗我梁兴初确实没有打好。
1: 说句没打好就完了？6个军就属你窝囊，什么问题呀？啊，
12: 仗没打好我检讨，请首长看我下一次行动。
1: 下一次？贻误战机就没有下一次了。

0: 38军，欢迎首长。老梁，韩副司令，
1: 你先回去吧。
2: 我说梁大岩啊，你真是病得不轻啊。
3: 老韩，你说怎么打就怎么打吧，我到前头打冲锋去。
2: 你觉得我是来给你当军长的吗？
4: 清醒一点，这么重要的任务不一样交给你38军了吗？38军还是主力中的主力。
2: 要说不信任38军那是扯淡。人不能没有压力，关键是看你怎么把压力变成动力。谁没压力？谁没压力？你说，彭总有没有压力？我有没有压力？全世界人民都在看着咱们，看着咱们中国军人的硬骨头，怎么砸碎他美帝国主义的金骨铁牙？
3: 你批评的对，邓华副司令说。战场上没有第二次，可是我38军一定会找回这第二次的。
2: 好啊，38军不能没有你梁大亚。走，跟我去视察部队。
5: 首长好，首长，队伍已经集合完毕。立正！
6: 报告副司令员同志，113师连级以上干部集合完毕，请指示。113师副师长刘海清，
7: 请上去。
6: 是。上去。
8: 同志们，志愿军总部韩副司令来看望大家。下面欢迎韩副司令讲话。
4: 彭总要我们38军后撤30里，大家会不会以为美国人要打过鸭绿江了？我知道你们想打，想玩命，想决战，对不对？
9: 对。
4: 那我告诉你们，这叫诱敌深入，是毛主席和彭总战略部署。上级没有因为你们在一次战役中打得不好而对你们另眼相看，他是把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了你们。我们首先要撕开战役的口子，拿下德川，然后派一支部队插到敌后，之后就要看你们的了。我相信你们38军在此次战役中一定能打出军威，打出国威，有没有信心？
10: 先主啊，38军的情况怎么样？
11: 这一次战役虽然打了胜仗，可是部队啊还是有备战情绪。现在敌人已经知道我们入朝了，这飞机不断侦察，时不时的轰炸一下，很多人担心呢，如果继续南进恐怕更困难了。
1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

0: 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1: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0: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2: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3: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0: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5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2: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那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5: 哇，好香啊，
6: 我这香味了都，
7: 玉米炖排骨，
8: 虾仁蒸蛋，
6: 真丰盛，真丰盛，
8: 还有蒸南瓜，
9: 不错不错，
8: 小馋包，
6: 吃吧吃吧，
8: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10: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8: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

0: 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三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1: 嗯，非常不错啊。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3: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我们厂做了10年的一个产品，也是研发生产多能锅的源头厂家。为了保证每一口多能锅过硬的品质和高端的技术，多年来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升级，从研发技术到生产，一直走在行业的最前端。别的我不敢说，我们的多能锅一锅多用，容量够大，蒸煮煎炒涮样样都能做，7天试用全年质保，如果内胆挂花了、粘锅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2: 换掉蒸锅、汤锅、电饭锅，换掉炒锅、火锅、电磁炉，换上全新升级一锅多能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高科技不粘内胆，防刮耐磨，好刷好洗不粘锅，一键双档文武火力，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做。
4: 在没用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5: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6: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3: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6: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3: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6: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3: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

0: 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 这个加满箱，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做饭呢特别方便。你瞧瞧，这下面我放上小米和南瓜，加上水，上面蒸笼上啊，可以溜上几个包子、馒头，再加上几个鸡蛋，按一下开关，就这么简单。看，一顿丰富的早餐就做好了。平时啊，我们一大家子还能吃火锅呢，特别方便。
2: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下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3: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2: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

게공연남라랩배님도게자식배카다자진낭에땡제상보지락사모튜배젠제배님도게미랑

0: 先主啊，三十八军的情况怎么样？这一次战役虽然打了胜仗，可是部队啊，还是有备战情绪。现在敌人已经知道我们入朝了，这飞机不断侦察，时不时的轰炸一下，很多人担心呐，如果继续南进，恐怕更困难了。哦，
1: 怪不得他们误将伪军当伪军，贻误战机呢。
0: 要不是他们放走了伪军，我们第一次战役消灭的敌人还要多。
2: 我已经要求部队加强政治思想工作。
1: 其实啊，只要这二次战役再打个大胜仗，这根本问题一定能解决。
0: 说的有道理啊，二次战役诱敌深入，一定要扩大战果。我们不但要在德川打开突破口，还要派出部队穿插到顺川。
3: 和平壤之间切断敌人的退路。首长，洗洗脸吧。
4: 好。
1: 我说小鬼啊，想家了吧？
4: 报告首长，不想。嘿嘿嘿嘿，
1: 撒谎啊！
4: 我都想家了，
5: 我们出过三站，离家越来越远，想也回不去啊，首长。
4: 是啊，我这从家里啊走得急，老婆孩子现在在哪儿都不知道呢。
5: 真想我那宝贝儿子呀，他叫个占平，还有玲玲，
4: 对了，还有两个小崽子。
6: 我还没怎么见过呢。<笑>好了，明天得上前指了，把我的装备、地图都带上啊。
7: 是，
6: 来，早点睡吧。
7: 是。
6: 留指武器，三个孩子好办。朝鲜战场，冰天雪地。 天上有飞机轰炸，地上坦克大炮横行。敌我装备悬殊啊，情况比我预料的要糟糕得多。战死沙场，马革裹尸，是军人至高无上的荣誉。我从参军那天起，就准备着迎接这一天。

0: 你是军人，又嫁给了军人，这些年见的也不少了。我相信你会有思想准备的。如果那一刻真的来临了，你一定要挺住，要保重，把孩子拉扯大。不是我对不起你，而是我要对得起党，对得起祖国和人民。
1: 现在宣布志愿军司令部命令，11月25日黄昏开始对德川、宁远展开进攻。38军
2: 到，
1: 攻打德川，歼灭伪七师。42军
2: 到，
1: 攻打宁远，歼灭伪八师。得手后，38军一部向顺川以北3所里迂回，军主力沿德界公路向军玉里方向展开进攻。
2: 是。
1: 42军向顺川、宿川10时迂回。好，请坐。
3: 38军还算是主力啊，
1: 同志们，要打出国威，打出军威，打败了美军，就可以震动全世界。梁大洋，
2: 走！
1: 我致死的前指就射在你38军。
2: 是。
4: 韩副司令，这里是高寒山区，林烟稀少，我各路作战部队大都宿营在森林和峡谷里，靠篝火来御寒过夜。指战员的伙食靠国内运来的玉米、黄豆、白薯和土豆来补给。
5: 我们用烧热的沙子烤苞米和黄豆，烤红薯和土豆，用这些制成一周的备战粮。你的老话，家里有粮，心里不慌啊。
1: 好啊好啊，
4: 这个做法还是孟副参谋长带来的好经验。听孟副参谋长说，是韩副司令在试种时带出来的好传统。
1: 我说老孟啊，你这是在揭我的老底啊。好好啊，
6: 来这个。
1: 好，川昌3所里的任务你们交给哪个部队了？
7: 113师。
1: 好，这样，袭击德川的部队今天下午早点出发，午夜之前赶到，争取天亮之前把德川给我包围起来。25日吧，25日黄昏发起进攻，争取一个晚上给我打下来。打下德川之后，川察3所里的113师立即出发，让他们路上不要恋战，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在天明之前必须赶到3所里。
7: 是。估计敌后这场战斗又是一场恶仗啊。
1: 是啊，但愿你这个113师能在敌后给我筑起一道打不烂摧不垮的闸门。打下德川能不能大量的歼灭美军，就看3所里能不能堵得住，这是战役的关键呐。同志孟发财，跟我上前线。
8: 彭总，韩副司令已经将指挥所设在了38军。据前指报告，西线敌军10万之众已逼近我定州、泰州、云山、妙香山附近。其中德川方向的伪七师、球场调防的美2师已进敌我38军在妙香山、狼虎岭和金姑德山等地域的山下。
9: 我25万重兵在德川、温井、龟城、定煞地区的弧形地带展开，对清川江附近的敌人摆下了天罗地网啊。朝鲜战场上大歼灭战的序幕即将在这白雪皑皑的德川地区展开了。
10: 38军侦察支队来电，
9: 念。
10: 德川通顺川平壤的公路大桥50桥已被炸毁。
9: 好，有韩先楚在，我这心里

0: 城北、城东筑高地，把尾七师五千余人压缩在德川后国的狭小地域。
1: 大明向金基里、苏美洞、梅二师发起了攻击。
2: 大
3: 王，大王，韩三郎，毛主席那个贺电你看到了吗？
4: 别神神秘秘的，都知道了。
3: 刚才这个志愿军司令部找来一份很重要的情报。
4: 啊，
3: 当我部队在德川周围打扫战场的时候，麦克阿瑟和沃克试图重新恢复德川地区的部署，命令土耳其里和美骑兵的第一师两个营从芥川出发，火速抵达德川西面的噶尔岭，以阻止我军主力向西挺进。
4: 嗯，
3: 按照你的预先部署，第一步打下德川的任务我们已经完成，第二阶段迂回敌后三所里的部队现在已经出发。现在这任务真是一环扣一环啊，执行这一任务现在是否立即出发呢？
4: 这是一手杀手锏，叫梁兴初和刘希元到指挥部来。
5: 真
6: 韩副司令，
4: 你们来了。来来来，这么晚叫你们二位来，想当面跟你们交代清楚，命令幺三师务必在今夜明晨插到三所里，另外命令幺幺二师火速抢占噶日里。
3: 我们把三所里卡住之后，估计从这里逃窜的美军一共三个师，其中两个师是他的主力师，其一师是华盛顿的开国迎新师，美二师他是二次世界大战跟随艾森豪威尔征战欧陆的主力师之一，是美军统治集团尊崇的两块金牌。我们砸碎这两个王牌师，是对美军在朝鲜战场上会是最大的打击。
4: 问题就在这儿啊，现在美军有三个师的兵力，300辆坦克，400门火炮，我希望你们能够深刻理解这种悬殊的对比，更要认识到幺幺三师的行动对整个战场起到的决定性的影响。你们38军能不能翻身就看三所里了。
7: 请首长放心，我38军113师已经在精神上军事上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坚决完成这一任务。
8: 我会要求他们像钉子一样钉在三所里。
4: 迂回三所里的部队准备的怎么样了？
9: 司令，刘海清副师长准备带杉杉八团为前卫，师指挥所杉杉七团随后跟进，杉杉九团的两个营继续负责围剿德川树林当中的残敌，一个营随意师部行动。
4: 德川到三所里
10: 有145华里的山路，
4: 道路非常难走，你们要有思想准备。另外我给你们提三个要求，第一，部队必须在下午6时前出发。第二，路上不管遇到多大困难，不管伤亡多大，你们没有权利停下来。第三，到达三所里之后要不惜一切代价把敌人给我堵住，战役能不能取得更大的胜利，彭总的作战计划能不能完成，就看你们了。
10: 我带领338团即刻出发，请首长放心，我113师保证插得到卡得住。
4: 给他们带一台15瓦的电台，随时跟我联系。每个战士带6天的干粮，弹药要充足，要做好打硬仗的准备。
10: 是，
4: 随速114师，尽快拿下18盘，占领噶尔岭。如果让敌人占领了，我军就被堵在了岭东，那样的话，德川、宁远也就白打了。
10: 我们已经。

0: 向114师讲清楚这个利害关系了。
1: 江永辉副军长亲自去114师指挥他们完成这个任务。
2: 韩司令，114师向卡尔岭出发了。
3: 好，我们的指挥部也该往前移了。
0: 哎，参谋司令，这个部队刚刚出发，我们又是驱车前进，不用太烦。这儿已经很靠前了，再往前就危险了，要去也是晚去啊。
3: 部队野战条令哪条规定高级指挥员不能靠前指挥了？
1: 韩副司令，再等等吧，我们的小车不能跑到部队前面去。
3: 好啊，你们不去，我去。
0: 韩副司令，
3: 114师赶紧走。

0: 唐司令，
1: 113师有消息了吗？
0: 还是没什么消息啊。
1: 我说梁大牙，不会出什么意外吧？
2: 是我让他们不到危急情况尽量不要使用电台，没有情况就是好情况。
3: 啊，原来是你搞的鬼呀、啊！
1: 他这个叫咬人的狗不叫啊！你38军不打胜仗才怪呢！
2: 哎，韩副司令，我这也是跟你学的嘛。只有彻底的、完全的相信自己的部下，才能够打胜仗。
1: 行了，咱俩呀、别互相吹捧了，我去吃点药啊。
2: 哎，怎么你身体不舒服？
1: 这个肚囊可能又要出问题呀、
2: 怎么了？
1: 老胃病了。
2: 哎呦，你老胃病又犯了吧？
1: 大惊小怪的，又不是女人生娃。
3: 好了，啊，对了，
1: 113师有消息，马上向我汇报。
0: 好，哎，你看见没有？他满脑子里头就你这个113师啊。
1: 这个三所里啊，是西线美第八集团军所在的一个小山村。
4: 首长，您的药。
1: 好。需驻守顺川的第1伪2军，驻守慈安、安萨的美1军、美9军，各军指挥部都非常的近。所以说，它是西线美伪军北进的一条重要要道，也是我军截断青川江方向敌人南逃的一道闸门。
0: 德川甘二岭我已得手了，整个青川江北面美伪军数万人马已经处于慌乱之中，敌我双方斗争的焦点已经转移到这个三所里这个小小的村镇上了。
1: 113师要在这一带徒步行军70多公里，大家知道这一带全是冲山峻岭崎岖的小路啊。我现在担心天亮之后他们很难到达目的地。
0: 无疑彭总和其他志愿军首长此刻都盼着113师能够插入敌后的消息。
1: 这个三所里牵动整个战略全局啊，现在就看我们113师了。所以说我现在心急如焚呐。
5: 副师长，全师所有的团员都要准备担当警卫、尖兵和后卫，所有的干部、战士、后勤人员等都要拿起武器随时准备参加战斗。
6: 是，时间就是胜利的保障，我们要加速前进了。
7: 同志们，前面就是三所里，军首长和韩副司令还等着我们胜利的消息呢，全员加速前进。
8: 报告，113师还是没有消息，要不要询问一下他？

0: 他们到了什么地方？
1: 不必了，越是没有消息就越是要相信他们，已经离三所里不远了。
0: 一支好的部队，一个好的指战员，我相信是不会贻误战绩的。我相信江潮，相信李怀清。
2: 速啊速啊，三所里到了，不，1134到了。
3: 我说梁大牙啊，这113师真给你长脸了。

0: 作为军人，我渴望胜利和光荣，可每一份荣耀的背后都会有许多无辜的牺牲。长眠在这里是为安息的荣耀，但什么样的战争是正义的？什么样的献身能后世标炳呢？站在这里，我感到深深的迷茫。我的存在是为了战争，还是为了和平？我为之奋斗的是正义的，还是罪孽的？
1: 报告，参谋长，电报。
2: 行动仪表。
3: 彭总，前指来电，三所里我们拿下了。
4: 好啊，好啊，三所里失陷，将震动整个西部的敌人的战争机器。徘徊在清川江附近的敌人都将失去前进的方向了。
3: 麦克阿瑟的圣诞节结束韩战的总攻势将要变成总撤退了。现在摆在敌人面前的生死问题是如何冲破三所里这道闸门向南逃跑，否则他们就将面临覆灭之绝境啊。
4: 是啊，38军的113师穿插三所里这一仗打得好啊，我们要好好的总结一下经验。
3: 韩副司令一句话总结得好。
4: 哦，说说看。
3: 咬人的狗不叫。
4: 总结得好啊。来啊，
1: 到。
4: 命令38军给我死死咬住从三所里突围的敌人，同时命令42军加速向阴山顺川的推进，各自歼灭正面之敌。
5: 38军占领了三所里。同志们，朝鲜战场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6: 彭总给我前指来电指出，清川江北为主力正在向南退缩，我军应当根据毛主席的电令切断敌人的退路，分割包围，各个歼灭每四个师即应27旅。
5: 立即电令42军向阴山顺川方向全速前进，以夹击驻守在顺川附近的每71师主力，以减轻113师的压力。再令38军114师尽快向113师靠拢，从东向西侧面截击从3元里和龙元里准备突围的敌人。
6: 是，我马上传达你的命令。
5: 同志们呐，这个时候政治宣传工作就非常重要了。我知道过去咱们有些同志啊对洋鬼子是有些害怕的，战争实践证明洋鬼子啊没那么可怕，你软他就硬，你硬他就软。通知各路野战军要向38军学习，有种的都硬起来，坚决打败洋鬼子。
7: 韩副司令，要不要通知政治部搞几条战场动员口号？
5: 不用了，就这一句，有种的硬起来，坚决打败洋鬼子。
8: 司令电告我，三所里西面的龙源里还有一条由界川鲟鱼里通往顺川平壤的南北乡村

我们查看了军用地图，果然如此。我分析判断，敌人在三所里突围失败后，绝不会甘心。明天极有可能从龙渊里方向逃跑。我命令三三七团连夜向龙渊里方向机动，师指挥所也移至三所里和龙渊里之间。命令三三八团留一个营坚守三所里，三三八团主力进至水中站、人谷里待机歼敌。

0: 面对着手中握有几百辆坦克、几百门大炮和几百架飞机的优势敌人，我们十分清楚自己的地位和处境。
1: 副师长，我们都要抱着全师打光的决心呢，卡死敌人撤退的脖子，不让他动弹。
0: 我建议马上给军部和韩副司令发报，为了整个战役的胜利，我们准备付出最大的代价，我们一定有信心有决心把美军堵住，和他们决一雌雄。
2: 韩副司令，再见。113师用33集团一营卡住了三所里，连夜又令二营、三营占领了龙源里，338团占领了水洞站、人谷里，339团三营连夜破坏了宿州方向的公路，炸毁了桥梁，敌人动弹不了了。
3: 这个113师真是有种啊，不仅是决心大、信心足，而且能够随机应变。好啊，
4: 但是他们孤军在敌后，压力也是很大。
5: 命令112师、114师迅速向113师靠拢，减轻他们压力。
6: 是。
7: 114师三个团已经遵照命令插到了指定地区。112师主力于18时攻下了凤鸣岭，歼灭了美25师1部，摧毁了美第8集团军在西线战场东翼的最后一个据点。
3: 我们的前指还得往前移，往新里靠近。和洋鬼子决一雌雄，这话我爱听。113师有种，你38军有种。
7: 现在关键是战斗打得也很惨烈，113师全师战斗减员将近一半，弹药不足，给养供应不上了。
3: 他们的处境想都能想得出来，美国人的钢铁硬，他们的骨头更硬啊。

0: 敌人已经陷入完毕。杨大一师长和李忠义副师长率领121师长率领120师已插入了小孔峰和双龙岭地域，南阳新筑了梅二师大部及第八集团军的炮围和后方运输队。教育会副军长率领114师攻占了麻洞、成岩地区，分别包围了梅二十五师、梅二师及梅一师各一部，从单线中段隔开了敌人的单一布局。114师在陇原里死死卡住了那道闸门。
1: 命令部队，敌人的一兵一卒已撤一炮，都别放。

0: 你们的弹药快打完了，
1: 韩司令，卢汉卿他们弹药已经打完了。

0: 主席。
1: 哦，来啊，向前同志来了。
2: 向前同志，
3: 主席你好。
2: 徐总参谋长是来给我报喜的？
3: 是的，主席，喜事不断，当然是向您报喜的了。
2: 好，
3: 另外请主席对下一步的作战局势做出指示。
2: 好，
4: 快快快快，坐坐坐坐坐。
0: 军与旅会战后，敌人东西两路溃不成军，望风而逃。我各路大军以势如破竹的向南挺进，胜利的收复了平壤啊。
3: 东线，我军在长津湖方向给美陆军一师、美七师以歼灭性的打击，很快收复了咸兴、元山、兴南。西路各军和人民军三个师团对敌人衔尾追击，至12月下旬，胜利地抵达了三八线附近。从此，朝鲜北部全部获得了解放。
2: 好，好啊！出兵朝鲜前呢，我们有一些高级干部，还是有些怕美国军队的嘞。啊，依我看呐，碰他一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呀。我毛泽东不怕他们，彭德怀不怕他，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民以后都不会怕他。你看，我们的彭大将军不是打赢了吗？告诉彭德怀，继续的向三八线推进。

0: 唐司令，
1: 你怎么了？
0: 你啊，不能再往前走了。你现在必须回后方的医院。
2: 老毛病啊，别大惊小怪的。我心里有数，死不了。给我两片止疼药。
0: 你现在是志愿军的副司令，我要对你的身体负责任，也要对刘志同志和孩子们负责任。
1: 回去吧。

0: 前面就是三八线了，上车。
1: 。
0: 前进。

0: 王大姐，你睡了吗？
1: 没有。
0: 留纸吧。
1: 嗯，快进来吧。
0: 大姐，你怎么这么晚还没睡呢？
1: 是啊，向前接到智司发来的电报，跟随周总理去毛主席那里了。告诉你个好消息，咱们的志愿军打到平壤了。
0: 打到平壤了？
1: 是。
0: 刚才我还做噩梦惊醒了，没想到是这么大的一个好消息。
1: 是啊，你们家韩先初可真行啊，原本。

0: 我这心里还真为他捏着一把汗，这可是跟美国的军队打仗，下一步我们的志愿军就要进攻汉城了。只要一进攻汉城，我们就离和平不远了。
1: 是，
0: 那到时候他们就应该回来了。
1: 怎么，你想他了？主要是。
0: 我们家韩先楚啊，他只要一打起仗来，就不管不顾的。我经常梦见他那个老胃病复发，哎，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有没有好好吃药。
1: 你看我这个记性，陈云派他的秘书送来了一种治胃病的特效药，我派慰问团的人已经交给韩先楚了。
0: 韩先楚那个老胃病啊，就当年在南满得的。陈云，他还真是了解先楚。是啊。
1: 你看看你们俩，你惦记我，我担心你的。你们俩结婚都这么多年了，还好得跟一个人似的。所以向前把你们母子留在家里住，为的就是让我好好的照顾你，免得韩先楚在前方担心你。
0: 黄大姐，我们真的特别谢谢你，怪不得老韩跟我说，就让我放心的呀，赖在徐帅家。
1: 韩先楚说的太对了，
0: 刘芷啊。
1: 我要去纺织工业部工作了，军委保育院要选个院长，组织上可能要你去做这个孩子头，你愿意吗？以前在延安的时候，你是第一保育院的院长，现在让我去，黄大姐，我当然是愿意。
0: 这个太好了，
1: 男人们呀，他们在前线打仗，我们在后方要把这些孩子们照顾得好好的，在我们这里，战争与和平。
2: 就对立统一了，哎呀，徐帅回来了！好家伙，这大半夜的，你们聊什么呢？这么火热？
0: 我们在讨论战争与和平的大问题呢。
2: 是啊，现在我们刚刚进入和平时期，正准备要搞建设了，这美国鬼子啊，开始乱捣乱了啊！这和平啊，看起来不是软柿子，是硬榔头。对呀。 我们家老韩常说啊，这打了半辈子仗，打来打去，到底为了什么呀？打到最后，还不是为了和平？哦，你们家老韩在朝鲜战场上带着部队，打出了咱们中国人的威风啊！啊，有种啊！
0: 有种，这个词不错。
2: 这是人家韩先楚在朝鲜战场上的口头禅，同志们传回来的。
3: 也是长咱们同志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我和金日成首相商定，我们集中志愿军9个军和人民军3个军，实施进攻，粉碎敌人在38线预设阵地的防御。
4: 彭总考虑。
2: 在时间上，为了保证第三次战役的突然性，根据西方国家比较重视阳历年的特点，决定
3: 在1950年年夜发动全线进攻。那个麦克阿瑟打算在圣诞前结束战争的美梦，算是彻底破产了。不过没关系，同志们，我们的彭总给他准备了一份新年的大礼。<笑>不过这个大礼啊。 还是让咱们韩副司令亲自送去吧。根据我们第二次战役的胜利经验，这次我们志愿军司令部还设前指，还是由韩先楚同志担任前指的总指挥。下面我宣布。
5: 从即日起，第三次战役开始。有人主张在圣诞节发起进攻，首长好。
6: 我都认为啊，
5: 这西方的帝国主义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是上帝还是不坏的。在这个耶稣圣诞，咱们就让世界太平两天，哪怕两三天也好啊。 让他们先过个年，吃个肉。我说玉成啊，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7: 我们四十军正加紧进行三次战役的准备工作，请首长放心。
5: 好啊，志司决定在阳历12月31日。

0: 夜发起进攻，让美军呐在新年的美梦里被咱们的枪炮声吵醒吧。
1: 好了，我走了，
2: 哈文司令，今天别走了，就在这儿吃晚饭吧。
0: 你们请我吃什么？
2: 缴获美军的火鸡罐头，还有洋酒。
0: 火鸡，
2: 火鸡，
0: 这火鸡他娘的是个什么鸡呀？好，那我就尝尝鲜。过去啊，蒋介石是咱们的运输大队长，现在这个麦克阿瑟也快成了运输大队长了。
3: 唐司令，哎呀，下雪了，营帐外是大雪纷飞呀。
0: 好啊，瑞雪兆丰年呐。现在时间是多少？
3: 现在是12月31日16时30分整。
0: 接通各军电台，准备发起总攻。
4: 是。
3: 唐司令，咱们发起总攻不是在五月吗？现在离预计发起总攻的时间还早着呢。
0: 下这么大的雪，正是发起总攻的好机会啊！这样，夜里还可以多打几仗，多歼灭些敌人。
4: 韩司令，各军电台已接通。
0: 我是韩先楚，命令我38军、39军、40军、50军提前发起总攻。
5: 成功之后，随即指挥一班炮兵渡过黎明江，以便继续支持部队纵深的作战。另外，38、39、40、50军全指报告，部队已经胜利突破了黎明江，有的正在追歼相对岸滩头阵地的敌人，有的正在追歼逃敌。
0: 我们的指挥部也该往前移了，命令部队和40军一起行动。
4: 是。

0: 电台被炸伤了，冯震！
1: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五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2: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五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1: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3: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1: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4: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顿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1: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五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

0: 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你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七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2: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那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3: 哇，好香啊，
4: 我到香味了，都
5: 居民的排骨，
6: 虾仁蒸蛋，
4: 真丰盛，真丰盛，
6: 还有蒸南瓜，
7: 不错不错，
6: 小馋包，吃吧
4: 吃吧，
6: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4: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6: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3: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1: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我们厂做了10年的一个产品，也是研发生产多能锅的源头厂家。为了保证每一口多能锅过硬的品质和高端的技术，多年来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升级，从研发技术到生产，一直走在行业的最前端。别的我不敢说，我们的多能锅一锅多用，容量够大，蒸煮煎炒涮样样都能做，7天试用全年质保，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0: 换掉蒸锅、汤锅、电饭锅，换掉炒锅、火锅、电磁炉，换上。

0: 全新升级，一锅多能的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升级，五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高科技不粘内胆，防刮耐磨，好刷好洗不粘锅，一键双档文武火力，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做。
1: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六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2: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3: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4: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3: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4: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3: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4: 好，马上给你发货。
0: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5: 这个加满箱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做饭呢特别方便。你瞧瞧，在下面我放上小米和南瓜，加上水，烧在蒸笼上啊，可以溜上几个包子、馒头，再加上几个鸡蛋，按一下开关，就这么简单。看，一顿丰富的早餐就做好了。平时啊，我们一大家子还能吃火锅呢，特别方便。
2: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1: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2: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